0: 春节的团圆喜庆，中秋的温婉思念，端午的核心底色是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安康期许。古人在仲夏燥热之时，以艾驱疫，以酒辟秽，用天然草木对抗暑湿疫病，将对家人的牵挂，对健康的期许，尽数藏进一年一度的端午仪式中。这便是端午最纯粹的浪漫与守护。最后，愿端午清爱留香，岁岁安康，也祝愿大家借端午吉意，去浊纳新，身心康健，万事顺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老字号啊，品味老字号，我们就品一下吧。说品味，咱品一个啊，这个是最为传统的、很有名气的这个老字号的啊，它一笼里面只有六个。就是小就是鲜肉的嘛，40块钱，
2: 嗯，
1: 因为这个纯纯老字号啊，这牌子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它贵。你要吃个12只的话，你就得80块钱，
2: 太贵了。
1: 12只就80哦。
2: 对。
1: 然后你说
2: 我不
1: 稍微别太老字号的，就是普普通通吃一笼，稍微量多个一个两个的哈、啊，这一笼8个左右的28，
2: 嗯，
1: 你差不多的这个更小点，更小咪咪小的啊，也20多块钱。反正林林总总吃小笼包之类的，哎呀，确实是好吃，但是这里的馅儿太讲究了。你不能啥牌子没个牌子咱也吃吧，万一就是肉不太讲究怎么办？所以要是挑的话，我宁可挑贵点吃个老字号，我吃的安心，味道也好。我们今天是不是老字号，亚林呢？
2: 我们今天张立生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
1: 老字号啊，张立生。
2: 我一看说的东西上写的很清楚啊、中华老字号。对于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来说，张立生这个牌子应该蛮熟悉的。
1: 靠谱。
2: 他们家那什么拇指生煎呀、他们家那什么葱油饼啊、什么呀，卖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
1: 对。
2: 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货。全新口味，
1: 好，
2: 全新组合，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1: 我跟大家讲，刚才亚林跟我说，
2: 许明，
1: 许明说这个构成千万不要定。我拿着这个板子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定。我说为啥是便宜的吗？99块钱，你看啊，鲜肉灌汤小笼，一只里一包里面是有12个哟，一共是300克哟，所以1、2、3、4，一共有4大包啊，99块钱，不贵的，便宜的。还有一个构成，这个呢是小羊生煎，看了小生煎，鲜肉小生煎，
2: 对，
1: 你这样小生煎4包也是300克，也是12只左右，
2: 一包里面10只，
1: 哎，10只，这个是一包10只啊，
2: 对，
1: 99块钱，
2: 好，
1: 那么。两个加在一起是多少钱？大家算算。
2: 200。198，200。
1: 为什么亚林不让我定？说许明你少吃这构成，是因为有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2: 因为这个有4包我们的这个小笼，
1: 对，
2: 有4包我们的生煎，就这两个如果单独定99加99，就已经我们这个价格了吧？
1: 对呀、对呀。
2: 然后我们你要定大组合，一枪头定大组合，我们有这个生煎有小笼之外，来小馄饨
1: 还送。
2: 你知道边上我们燕华在旁边干嘛呢？就来吃我们的小馄饨
1: 的。是干这事儿吗？
2: 对，所以你看，单包一碗小馄饨多少钱？16.5。一包生煎包多少钱？16.5。一包小笼多少钱？16.5。
1: 还记得刚才我举的就这一小笼6只多少钱？40。
2: 对，
1: 我们是10多块钱就好了。
2: 然后你看生煎，我也不用多说了吧、这个生煎跟我们以前拇指生煎不一样，它个头更大，肉更大。
1: 对，
2: 我们里面的肉含肉量更大。然后一包是10只，
1: 生煎10只
2: 是16块多。我刚刚有看了某羊什么生煎，4只为1两的，多少钱？20
1: 要
2: 小15
1: 要
2: 16
1: 对,
2: 对吧，你它只有4只，
1: 是
2: 我们一包是10只，
1: 对，
2: 今天是16块钱多、然后你看每一个啊，我们都给大家肉写得很清楚，你比如说来鲜猪肉
1: 啊，
2: 里面添加量多少啊，
1: 大于等于20%，
2: 鲜猪肉不是冻猪肉，而且我们只用猪腿肉，然后你看这非转基因什么大豆油，
1: 这太重要了，
2: 干净吧，干净的啊，
1: 干净。
2: 然后这个小笼包、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小笼包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在哪，在这儿，鲜猪肉
1: 小笼啊，
2: 大于等于36%，写得清楚吗？你看你自己如果之前去外面买的话，它里面包多少肉你都不知道，
1: 就是
2: 来，然后再来小馄饨，他们家小馄饨不小，
1: 是吧，
2: 是中馄饨了，
1: 哦，
2: 然后鲜猪肉大于等于34%，
1: 对，
2: 是吧，包括我们的小馄饨里面给大家配了鸡汤包，老母鸡熬的这个鸡汤，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
1: 啊，订大组合，
2: 我们开始吃，
1: 我就等着，你看我的碗都拿好了，
2: 来，
1: 我说亚林赶紧说，怎么还没说完？
2: 那这个
3: 这个
1: 生煎来了，
2: 生煎，我们生煎包里面的芝麻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白芝麻给大家配好的、啊，
1: 这卖相就有意思了。
2: 你先夹一个吧，
1: 可以吗？
2: 你可以夹，然后我给观众朋友看。
1: 行，我先夹一个。
2: 来，
1: 你先那个给观众看，我夹我的。
2: 来，我好，那要不你把我这盘子稍微端一下来，哎呀，
1: 对的，没到位，没到位，
2: 因为我想给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皮儿薄哦，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以前不喜欢吃生煎，我喜欢吃锅贴，因为锅贴皮薄肉大。生煎包都是那种啊，哦
1: 对，
2: 面皮很厚，肉很少。然后你看我们的生煎包，皮薄不薄？
1: 汁水，
2: 皮薄的同时，
1: 可以了。
2: 汁水多不多？
1: 多多多，哎呦，这皮儿薄的。哎呀，而且馅儿还厚。
2: 先开窗，再喝汤，吃我们的生煎包了。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哦，大块肉馅儿，哦，是不是全部都是冷鲜肉？
1: 可以了，
2: 鲜猪肉的猪腿肉，而且只用前腿肉。
1: 嗯，你看这底儿，你看这底儿煎的，
2: 自己家里面煎，多方便。
1: 焦黄的，脆脆的。
2: 对。你吃吧，
1: 我吃，我
2: 你吃
1: 咋的？这个你要吃啊？
2: 那当然了，晚饭的点，晚饭点还不吃吗？
1: 不浪费啊！那我先嘬一口汤吃。
2: 我要吃，因为这个是个全新品，
1: 哦，
2: 他们家的大生煎，相当于就个头比较大的啊。
1: 好烫，好烫。
2: 猪肉很鲜，而且猪肉很弹。
1: 可以了。这里面
2: 再来点
1: 猪肉片，
2: 对，
1: 我要被我咬坏，你大块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个汤水汁水，
2: 这皮儿多薄，你看，
1: 哎，薄得不了，不会让你一吃完以后感觉面疙瘩，哎呦，都是面的这个整的，好像的没意思哈。我们今天这个薄薄皮儿太过瘾了，你这咋的了？
2: 小龙，
1: 太想吃了，
2: 胖墩墩的小龙，上海人爱的小龙，
1: 这个我再给你拿，
2: 来，好，哎呦，这个小龙更加是个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来也看一下好不好？张碧生，我们是老字号的啊，而且老字号这个牌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一些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很多高端的一些超市啊，我们是有销售的。所以你看这个小龙的话，里面的肉馅跟我们的生煎呢，肉馅调味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白的，对吧？那个生煎包里面是加了一点酱汁的，所以味道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保证大家里面的猪肉的添加量，以及我们的猪肉的新鲜度。哎呀，这个大肉丸子，这夹子夹上去都是弹弹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龙。啊，一包里面是12，
1: 我家一直在走啊。
2: 对，可以。
1: 没想到，
2: 一包里面是12只，然后16块多钱，然后再来我们的小馄饨，拿个大汤勺。大家对于上海人这个从小吃到大的小馄饨是什么印象？小小的一颗，对吧？里面没有什么肉馅儿的。
1: 是。
2: 但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属于中馄饨了？而且这个馄饨泡在汤里面多长时间了？你看这个皮儿，看这个皮儿，它烂了吗？老字号，我们从这个皮儿。这个选择都是给大家做到非常挑剔的，哎，模拟到那种手擀皮儿的那种状态。哦。然后这个汤料包我们是配给大家的，看到这个汤料包，看这个颜色了没有？老母鸡对熬出来的浓汤，
1: 就这个
2: 配给大家的鸡汤小馄饨。你在家吃早餐的时候，哇，这个来一包。对，来一碗啊！
1: 帮我盛一颗，谢谢。
2: 行，
1: 一颗就好。
2: 许明是真饿了，
1: 我是真饿了，因为晚上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段，你说就是比较尴尬的，你说吃早饭的，正好这个节目福利啊。
2: 我们电视直播就是这样，所以每次到饭点的时候，如果是做食品就很幸福。
1: 尤其这个鸡汤真的很浓。这鸡汤相当的棒，
2: 对，
1: 而且它不是那种用粉条，它不是啊，它专门的熬好以后，溜滑的，好吃。刚才的我跟大家形容几个口感啊，尤其是刚才小龙那个肉馅之弹牙，是筋道，绝了，老字号张立生，大家选它，
2: 对，
1: 什么都不用考虑，
2: 对，
1: 今天小龙4包，生煎4包，生煎里面是10只，小龙是12，
2: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再送
2: 小馄饨，一包里面也是10只，4包小馄饨，也就是说12包，对吧？12包，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1: 199，
2: 一包你一顿吃一包，我才花16.5块。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生煎包
1: 怎么样？
2: 就这个生煎，我们一包里面10只，妈妈跟儿子吃的话，两个人吃这一包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可以了，
2: 你才花16.5块，
1: 绝对划算的，
2: 是不是？
1: 对，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4: 是你拿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
5: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龙，搿只小龙哦，汤水老多的，啊，搿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搿皮是老薄的，还有一只生煎馒头，哎，我熬出侪是4只标得来一天时间，啊，搿底又脆。肉头又多，平常呢，假如在屋里向，真正老实老便当的，么子味道还好。

0: 刚才跟导演老师沟通啊，导演老师说，哟，徐明，今天的这个大过程定人特别多，但是有个别的极少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定错了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定错了。
0: 我也觉得定错。我问一下林，你说刚才那个生煎上海特色的，你说这个小龙也是，你说哪有一个会舍得舍弃啊？不舍弃啊，都要啊。
1: 那个99块钱四包啊，一包25块钱呐、啊，我就从价格上面说，一包25，
0: 没必要定的。
1: 你定价组合19912包，一包16块钱，就是每一包我们要便宜了接近10块钱呢、啊。
0: 对，说的就是呀、
1: 啊。而且你冰箱里面自己不行的话，冰箱放不下，分一点去老爸老妈家，哎，分一点对吧？就是这个这都很方便的。嗯，而且12包有一说一啊，天气热了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去买早饭的。嗯，像这种啊，生煎包啊等等啊，天气大热天，你知道现在太阳老早就升起来了，这太阳升得老高老高，紫外线可厉害了。
0: 谁还出去跑？
1: 在家里面，对，你就拿出来对吧？我跟大家看一下包装上面的话，应该有，哎，对，烹饪方式都有，无需解冻。那个小龙的话是隔水蒸12分钟，
0: 这个无需解冻，看这个无需解冻。
1: 生煎包也是无需解冻，然后差不多
0: 都无需解冻，
1: 也就10来分钟生煎包。嗯，哎，小馄饨也不用多说了吧，
0: 无需解冻，
1: 对吧？几分钟也就搞定
0: 了，往锅里一丢，你沸水煮就好了呀。
1: 但最关键，我们吃的放心。有的时候啊，小摊小贩的生煎包啊，小馄饨我不吃，哎，你知道为什么不吃？你那个肉，
0: 对，
1: 你那个肉，你能吃到啥味道？
0: 就是啊，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张立生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的啊。
0: 哎，有的时候，大早上，刚才亚林说的，大早上出去，你买个生煎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晚饭的时候，
1: 回家
0: 你
1: 对，
0: 一是肉，再一个也远，咱也不折腾嘛。你不管冷了天了还是下雨什么的，咱都家里面备一点点。我们今天如果说让你特别占地儿，你不定也就罢了。嗯，每一个口味不过就是4包。
1: 对。
0: 每一个都是哦，馄饨也4包，生煎也4包，小龙也4包。嗯，说实在话，我刚才吃2次啊，家里面呢，我感受感受，我觉得好像没有吃过瘾就没了。我一直是这种感觉。
1: 许明一顿的话，就是10个生煎包就炫掉了。
0: 必须的，
1: 对吧？一顿就10个你就吃掉了。
0: 成年男性要
1: 炫掉了。对，家里面要是妈妈跟小孩子的话，
0: 两个人
1: 对，两个人一包，
0: 一包。
1: 老年人。老年人在家里怎么吃呢？中午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来一包生煎包，来一碗我们小馄饨，两个人对，
0: 美美的呀，这多好呀！
1: 又有汤汤水水，
0: 对，
1: 哎，又有这种对吧？上海这个几大金刚
0: 小馄饨里面再整点青菜丢进去，你又有菜又全了，
1: 金汤小馄饨呢，
0: 不一样的，完美的不得了。99，99，不管99订生煎还是小龙都不要订，你就订那个199的，你听我们劝，
1: 别订
0: 199单送算下来还是给大家额外又送了4大包的那个馄饨，
1: 小馄饨，
0: 对的，鸡汤馄饨，纯纯的鸡汤熬出来的，不是鸡汤粉兑的哦。
1: 对对。
0: 然后你单包算下来才10多块钱，总比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是20多块钱，亚林说的那不便宜，每一包10块钱，划不划算？所以就订199呗，赶紧订02151111900。

0: 来吧，开饭了啊，又要开饭了。来，亚林，又麻烦你了，我来拿这盘，你来拿那个。哇哦，这个白白泡泡的，大家看，
1: 墩墩的，
0: 我感觉像蒸馒头。
1: 哎呦，我要好好
2: 提，
1: 对，我要慢慢提，慢慢提，
0: 慢慢，
1: 因为上海人我们吃小笼包有技巧的，先来轻
3: 轻提，
0: 来，慢慢移，
1: 然后来先开窗，
0: 看看有没有止水，来，
1: 我，
0: 请问是开水龙头了吗？还是在开水龙头吗？
1: 然后来来来，再看看肉啊，
0: 哇，这个太过分了，
1: 新鲜的鲜猪肉，新鲜的猪腿肉，皮儿好薄好弹啊，
0: 哎呦，真的，
1: 兜了那么多汤汁，兜了那么多的肉在里面，对不对？你说这你自己要去外面早餐店的话，点上一克小龙，一笼小龙差不多六个，没那么多，六个，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个，也就是两笼，对吧？今天两笼。就是十二个，我们才花了16块钱，对，才花16.5块。
0: 雁过拔毛，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属于老字号专场，对吧？
0: 嗯，当然老字号，
1: 属于老字号专场，我们才有这个力度的，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张立生品牌不可能给大家这样子的福利，福利直播，
0: 烫到了，哇，好好吃，好香啊，好鲜啊！
1: 我就跟你说了，先开窗，这个别把天花板
0: 开了，但开的这个太猛了，这个汁水太多了，
1: 别把上颚给烫破了，哇，这个。这个好像生煎包有点烧过了啊！
0: 来来，我再拿盘。
1: 对对对，这个有点烧过了。
0: 没事，我就喜欢吃焦的。
1: 因为
0: 过点好。
1: 因为做直播没办法啊，就不像你自己家里面
0: 控制
1: 的，哎，控制的时间控制的好好的。
0: 试试。
1: 来来来来来，
0: 试试吧。
1: 这个生煎包我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很大的感触是皮薄，真的皮薄。生煎包的话，真的很少，
0: 稍微一碰上就薄啊。
1: 很少，
0: 这汁水。
1: 很少这么薄的皮。
0: 可以的。
1: 对，
0: 还是可以的，
1: 而且红汤的，这个是红汤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小龙不一样。
0: 你看那个肉馅的颜色也不一样，
1: 是，又完蛋了，又完蛋了，这是皮薄，
0: 哎呀，
1: 这种才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现在正好这个吃饭时间，大家定就定这个。你说谁能够放过小龙或者生煎？谁能放？谁都放不了。我再加一个，等会儿，我这两个一样一颗，我先把小龙吃掉，然后再吃那个生煎。小龙还没吃。
1: 他们家所有的点心哦，就我们吃到现在都很好吃的，就是他们家
0: 就肉馅，再给大家看一下，真过瘾，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场我们摄像老师都流口水了，真的，这个肉馅鼓鼓囊囊、饱满的，你看这汁水，整个的勺子里面都是，好，
1: 有一说一，
0: 干生煎，
1: 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十个，
0: 怎么说？咋的了？
1: 没有，这个
0: 你这一包里面有十个呀，我记得，
1: 一包是十个，就这样一锅是16块钱，
0: 生煎
1: 挺大的，个头很大，是不是？个头是不是很大？
0: 哎，这个
1: 对吧？
0: 中间木个高高的，这个
1: 你好好说话，
0: 木个胖鬼，做个胖鬼。我看这里面汁水，你看这里的馅儿，我绝了！而且关键是这个馅儿的味道特别正，它也不咸，
1: 对，
0: 特别正，特别好，嚼起来口突然特好。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选择老字号的？老字号口味做得好，老字号的话原材料把关做得好，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其实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除了在国内市场之外，常年出口。出口到海外就是各地的华人市场，欧洲啦、澳洲啦、北美洲啦等等的，70年的老牌子了啊，中华老字号。
0: 太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你少说说，就是其实这个一包在外面差不多要小30块钱。对，如果原价你去很多的一些什么 BLT 精品超市，29块多左右一包，
0: 很正常。
1: 哎，对，
0: 真的很正常，大家随便在外面吃一吃，这个确实是老字号牌子，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牌子我们不提了。你看它2、4、6，6个它就40块钱，
1: 对，一笼六个呀，
0: 纯纯的老字号的这个啊，那你要我们今天12个，我们也是老字号呀，我们是啊，对不对？张立生是呀，那我们同样一个程度的话，我这他在卖80，哎，
1: 对，你去外面吃80，我们今天东方购下单订购16块多，
0: 但是万一特便宜，你敢不敢吃？那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相信它是用的好的料，但它具体是不是猪什么腿肉啊，猪什么肉？那我人家不可能给你保证这些吧？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保证？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钱需要你花个40，还是需要您花20了？我们单包算下来才16块多。
1: 别订错了啊！
0: 别订错了，别给我订那个什么99的。
1: 对，
0: 全部都给我改成199的。你还没有等吃过瘾呢，你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会让您欲罢不能的。你说这构成绝了。
1: 对，
0: 不像以前什么一包的一个构成里面整个8包，这个8包，这个8包，什么加在一起20、30包，我们没有。
1: 太多了。
0: 其实今天也不过如此，10包左右完全放得下，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4: 张立生的话，这老牌子了，伊搿汤包对伐，老好吃的。一口咬下去哦，搿汤会得飙出来的，外加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的。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包。搿只生煎对伐，伊也老好吃的，咬下去也是薄质的，外加肉头老新鲜。伊搿只米粉对伐是发面了，所以咬下去有点带嚼劲的。张立生这小馄饨也老好吃，

0: 伊是皮薄，外加里向头腥气又多，最主要伊搿只汤底老好吃的。人家毕竟外头是这个从粉包冲出来的，伊拉搿只汤底是鸡汤熬出来的，所以是鲜上加鲜。
1: 哦，刚刚吃了个小笼包啊，哦，搿小笼包好好吃。外加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外加一口咬下去是伐？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介好吃过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哎呀，那一只生煎也老好，刚刚我吃了一只生煎，搿生煎是伐？煎好以后是伐？底辣辣黄，金黄色，那个老蔬菜的。关键还有啥？就一只是母子生煎，就是一口一只。所以讲，就正常情况下头，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一吃一口一只，就是讲老方便的。

0: 今天我们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如果很多电视机的爷叔阿姨姐姐们啊可能听不太清楚，说这个九十九是不是这也都包含，不是的不是的啊，九十九要么只选生煎要么只选小龙，你说我又要有吃生煎又要吃小龙，组数是一样的，都也是四包，额外还想再吃到那个小馄饨，
1: 鸡汤小馄饨，
0: 哎，对，鸡汤啊，鸡汤不是兑出来的啊，它本来就是熬出来的。您要想吃到这个丰富的构成组合，只有一九九。所以你拿回家里面只吃个小龙，我说实在话，不肯定不过瘾。这个生煎好吃的不得了。
1: 对，就是你总归我们习惯吃一点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干的，有这个汤水的。所以大组合幺九九的话，就是四包我们小龙，四包我们生煎，四包我们的鸡汤馄饨，对吧？一共是十二包。十二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128个点心。然后从性价比方面来说的话，那个99块钱是四包，一包要25块钱。
0: 对。
1: 哎，我们幺九九十二包，一包才16块多钱。
0: 你说哪个便宜？
1: 那当然199的十二包的划算。
0: 我问大家，我就在公司东方购物旁边的公司里面吃个小龙，那一屉算下来根本就没有划到10多块钱过。
1: 你看我这刚刚还跟许明瑶，我有经常像我儿子很喜欢吃生煎，我就给他去订那个叫外卖，叫外卖那个知名的，哎，某羊大家懂的，
0: 对，就那个最知名的嘛。
1: 对，然后的话就点个二两嘛，再加个汤啊，40-50块钱
0: 啊，
1: 4-50块钱，199吃4顿就没了。
0: 你总不能那个汤30块钱一碗吧？那大家想想看哪个贵了？但肯定是那个生煎贵的呀。
1: 对，
0: 一两
1: 差不多十几二十块钱嘛，
0: 是
1: 不是？一两四个嘛？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个，
0: 十个，
1: 一包是十个，
0: 对，
1: 对吧？一包十个，我们才16.5块一包。
0: 你看多划算！你每个算下来多少钱的？
1: 对，
0: 个把块钱是划算的，
1: 性价比肯定没得说了。
0: 而且它这个包呢，它也不厚。我觉得大家塞在冰箱里面，怎么放都放得下了。尤其是大夏天呢，万一再下雨，前两天有下雨的时候，有太阳晒得不得了的时候，真的懒得出去哦。
1: 对，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里面，对你有时候在家里面真的你多方便啊，煮一煮也就几分钟、10来分钟的时间。
0: 而且睡个懒觉，你煮一煮，然后你就睡呼呼了，就照这儿了。
1: 对，
0: 来个下午觉，总比你天天出去又买菜一身汗，
1: 对，
0: 还跟人讨价还价的，又拎着菜回来，没必要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肉好，刚才是肉，我们都说了，
1: 肉好鲜肉。
0: 猪
1: 鲜肉，猪前腿肉，
0: 猪前腿的
1: 全部鲜肉。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鲜肉，对吧？因为有一些包装的确实啊，不是打击，不是抨击啊，就不一定敢保证都是用鲜肉。如果是用冷冻肉的话，你能吃得出来这味道的。
0: 如果它里面的肥肉特别多的话，我跟大家讲，这里面猫腻多了去了。
1: 这样
0: 想给你压秤的神，怎么方法给你肥肉里面瘦里面掺点肥肉？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或者叫肥肉里面掺点瘦肉。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要订啊。我个人建议，我跟亚丽刚才尝过了所有的，觉得还是三个口味都放在一起吃。
1: 我是插一句啊，就是张立生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今天呢是个全新组合，全新货号，对吧？全新品，全新批次，你是可以放心订。还有张立生因为名气太响了，所以的话，今年我们其实在东方购物，大家有没有发现，直播次数不多，明白吗？今天是老字号专场，我们才带着这个诚意来的。
0: 是的，所以订购吧，02151119900。

0: 这档咱就是吃，观众朋友，我们边吃您边订。电话线非常满，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五块，本来不贵啊，再减我能减五块是五块。我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
1: 来吧，这个是我们全新品啊，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对，跟我们以前那个生煎包不一样啊、我们虽然叫做小生煎、但它不小，
0: 其实个都不算小。
1: 那它怎么小了？它一点都不小，对吧、这个头的话，而且它的皮薄、真的吗？它皮非常非常的薄，我夹一个起来给您看看啊。
0: 随便拿一个，
1: 对。就是跟我们以前那个以前吃那个就是外面那个所有的生煎包皮都是厚的，对不对？
0: 特别是上面那一层。
1: 但你看我们这皮，看我们这皮，
0: 薄的嘞。
1: 这薄的真的是，
0: 而且馅儿也大的呀。
1: 对，馅儿大呀。
0: 你看这汁水也出来了呀。
1: 对，
0: 你看这里面都是
1: 一包汤，一包汤，对吧？这个
0: 多好多好，就吃这种
1: 是
0: 过瘾的感觉。
1: 是，然后全部鲜肉，全部鲜肉，
0: 对不对？大颗的吧？
1: 前腿肉
0: 完全可以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你蘸醋啊，或者放其他料不需要。不需要，它的味道调得刚刚好，对吧？稍微有一点这种啊红油红汤的感觉，
0: 我加一颗走。
1: 对，我其实喜欢呢，底下再把它煎的焦一些。
0: 我也喜欢那种的，
1: 对，皮焦焦的，对，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我夹两颗冷一冷啊，
0: 对，冷一下
1: 允许我吃个晚饭。哦哟。就我们自己都是很喜欢，
2: 能不能把这汤汁倒出
1: 来？就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吃，就说明它味道真的很好。我们自己都愿意吃，就说明它品质是不是真的非常好。
0: 我把汤汁倒出来了，
1: 哎，我忘记
0: 我本来应该喝掉的，我这个为了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一看，我都舍弃了这么多的宝贵的汤汁，
1: 我忘记放芝麻，
0: 最鲜美的地方。
1: 我们那个白芝麻什么是配给大家的啊？
0: 白芝麻对，有送。
1: 对，然后来小笼包。小笼包，
2: 这肉馅好弹哦。
1: 对，这个是一包是12只。你看像这种小笼包啊，生煎包都是手工包的，小馄饨啊什么都是手工包的啊。
0: 看好，拎起来，
1: 像个福袋一样。看到没？底下看到没？
0: 没破哦。
1: 对，
0: 饱饱满满的。
1: 对，而且皮韧性是不是很好？对吧？皮韧性很好啊。
0: 又飙的，像自来水。
1: 这么多汤包在里面，它拎起来的时候皮不破。哎呦，面皮选择的非常非常的地道。
0: 多大颗？
1: 对，这个呢是配一点老陈醋，配一点山西的老陈醋，绝了啊！这个特别好。
0: 再加一个出来。
1: 对，你吃这个吗？冷了呀，这个冷啊。
0: 这个新的。
1: 然后顺便许明吃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刚刚没有给大家看那个小馄饨，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馄饨。这小馄饨其实有点放凉了啊。这个是我们的鸡汤包，老母鸡给大家熬的这个鸡汤。对吧？给大家配好的，好吧？反正是这个小馄饨的话，都是也手工的，而且你看里面包的料是不是也挺大的？对不对？不是说那种小馄饨一口，你去点外卖叫过小馄饨没有？基本上就吃馄饨皮，
0: 对，
1: 没有什么肉，咪咪的一点点的肉。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这么大的块肉，对吧？而且这碗小馄饨我们从直播开始
0: 放
1: 到现在没动过，看这个皮儿
2: 还有弹性，
1: 还有弹性，没有变成烂糟糟的那种，是不是？
0: 人家面也好。
1: 对呀，你就说我们一个馄饨也好，什么小馄饨皮都那么好，里面的肉大家是更放心了。好吧，反正10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话老字号专场，因为实在价格太低了。
0: 来吧，我们时间关系啊，先到赶紧给大家再收一段了，没有多少现货了，尤其是今天199这个构成，
1: 对，
0: 咱要定啊，我掏心窝跟大家讲，就定这个构成丰富一点点，因为正常99、99没有这个赠品，你加在一起也这数了吧？
1: 是的，
0: 你算吧，99就这个，要么它要么它嘛，没必要，你这4包，生煎每一包里面有10只，那个汤包每一包里是12只，
1: 对，
0: 这个呢是每一包里面是10只，
1: 对，金黄小馄饨
0: 送，免费送。所以吃老字号，肉好，放心，尤其那个面做的真的筋道，它久煮不破。所以你搞一些乱七八糟网上买那些有的没的的，我说实在话，像尤其是入嘴的入口的，一定在我东方购物选老字号就对了。
1: 对，
0: 抓紧时间抢啊，就定199的那个99都推掉，不占啥地儿，这小小的一包，迷你一包往哪儿一塞都不占冰箱。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建议老顾客可以选择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呢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199你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零零总总整不完了以后大概190块钱左右，你就每一包不是每一只啊，每一包算下来10几块钱，观众朋友们，比你订999四包拿回去的，是不是我们的呢是个12包的更划算？
1: 16.5块，如果经常叫外卖吃东西
0: 啊，我先说吧，没事。
1: 一碗葱油拌面，16块多钱能吃到。你要想吃什么生煎包啦，吃什么小笼包啦，那是不可能的。
0: 你想都不要想，怎么可能嘛？大家随随便便订一个，你尤其是肉馅的，我知道咱上海观众朋友绝对讲究的，你不可能随便路边摊随便有一个肉。
1: 是，
0: 你就我小时候不用说咱这边啊，以前有卖羊肉串的，在我小的时候。30年前往前推，我父母根本不让你在路边摊买羊肉串，为什么？那个肉烤完之后，撒完酱料，撒完那个味道全都盖上以后，你知道它原本是什么肉吗？传有这个肉那个肉我就不说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当然不会像以前那么有一些过于不良商家、黑心商家，但这个肉即便是猪肉，里面的配比什么样的？你用的是哪个地方的肉？会不会太腻了？你包完馅儿了以后，你不知道，只有你吃到嘴里面，吃到嘴你又拆都拆开了，你怎么退？所以你看，你今天拿回去在市面上40块钱左右的，好的老字号，这个绝对纯纯老字号啊，只有6只，6只40，12只呢？
1: 80。
0: 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就12只，我们也老字号，
1: 对，
0: 我们哪儿比不过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便不便宜？16块钱一包才。
1: 对，
0: 所以要订的话就订这个199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啊，这个呢是4包的生煎，一包里有10只，这个呢是小笼汤包，
1: 对，
0: 一包里面有12只，
1: 对，
0: 这个是馄饨，小馄饨，鸡汁小馄饨，
1: 鸡汤，对，
0: 鸡汤小馄饨，
1: 是，
0: 里面一包里面有10个，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拿回去满满的。199块钱，12包，每一包算在10多块钱，你就划不划算？
1: 对，16.5块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了。因为你看我们的生煎包，外面你吃1两生煎4个，对吧？16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的。我们今天来一包里面是有10只，
0: 对，
1: 10只，而且我们叫什么爆汁，而且它不小哦，一会儿给您看个头，不小的，
0: 好吧？不是很小的哦。哎，
1: 然后护卫，上海的味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猪肉鲜猪肉料是多少，
0: 大于等于
1: 28%，这是我们的生煎包啊，然后再来我们的小馄饨，看到了啊，这个小馄饨是什么，手做的鸡汤鲜肉小馄饨，手工包制出来，里面是真正的老母鸡熬出来的高汤，鲜肉放在里面，小馄饨不是放其他素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猪肉鲜猪肉看到吗？34%，哎，
0: 这更多，哎，
1: 34%啊，对吧？一个，然后再来我们的鲜肉灌汤小笼包，好吧，12只，
0: 对，
1: 一包，然后在这儿看鲜猪肉，
0: 这更多，
1: 对，
0: 36%，
1: 36%
0: 最多的一个，
1: 生活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等等，酱油、食用盐，对吧？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中华老字号的，
0: 最后一波开了，没有了，
1: 我们快速的啊，还有5分钟的时间。丢点白芝麻，
0: 给你黑芝麻。
1: 我们那个芝麻配给大家啊，不过是配的白的。
0: 你看这个
1: 配的白的，
0: 蒸完之后的有多大颗？当然开了
1: 盖儿了，挺大，
0: 有点泄了。
1: 对，挺大的，真的。要我的话，真的大中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就
0: 吃一半吧，你能吃那么多吗？
1: 对，就吃一半，
0: 吃一半吧，
1: 5个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它皮薄，它肉多呀，它肉多，肉顶饱呀，
0: 真的是，
1: 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这里面爆汤啊，爆汁啊，
0: 这品质是好。
1: 很多你吃生煎包都吃不出汤汁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没了。
1: 对，然后肉馅儿完整的，完整的说明什么？肉馅是新鲜的，它要是打开来肉馅都是这种啊，一块块一粒粒的，你要不知道用什么肉。
0: 对，
1: 我们写清楚鲜肉之外，还一定是腿肉。
0: 好，
1: 对吧？
0: 是不是？给你开个这个。
1: 对，还有4分钟结束了啊，我们就抓紧时间了。小笼包品质很好的，也是，哎呀，每次夹小笼包小心翼翼。
0: 又来了。

0: 汤汁，汤汁，汤汁，多不多？
1: 多的，多的，是不是？
0: 你看这皮都透光了，真的透光了，看到没有？底下夹子都能透出来。
1: 是的，
0: 哎，一包是12只啊，2两，2两16块钱。
1: 还有刚才那个鸡汁，
0: 对，鸡汁小馄饨，
1: 小馄饨，再捞一个。
0: 我算小馄饨，鸡汁棕馄饨啦，这么大个。
1: 这不算小的，你看这个勺子多大个？
0: 对，
1: 这勺子都一样大了，那个。
0: 对，它里面包的肉大，知道吗？里面包的肉馅多。嗯，是。
1: 鸡汁的味道非常浓，
0: 是，
1: 再来一颗，这个真好吃。
0: 还有3分多钟，直播就结束。张丽生品牌很久没有来了，他们家点心啊等等的也都很久没来了。今天呢是个全新的组合，老字号的一个专场啊。
1: 订到手。
0: 对，
1: 不要订什么99的，
0: 对，
1: 99选这4包或者4包，你服的话2十多块钱。
0: 一包25，
1: 25，嗯，我们16，你不省了10块钱，干嘛不省？拿微信。 你要想省的话，你就拿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嘛。嗯嗯，就订大的，大的绝对划算。打电话02151119900。

1: 我们已经卖出去374组了。哇，那没了呀。对呀，一共就只备了这么一点，因为昌力绅不是小品牌，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你知道除了在东方购物，平时我们直播，我们的很多货供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
0: 哪里？
1: 什么
0: BLT精品超市，我逛过，我去看过，一包差不多要接近大概小30块钱。是。
1: 25、68、9的样子。是不是？你看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换个渠道来订购，我们今天一包才16块5毛钱。就经济实惠，吃的放心，而且最重要是口味好，
0: 特别好，对不对？
1: 对，护卫啊，上海本帮味道上海特色味道。
0: 我跟你讲，刚才说那什么40块钱一笼的，根本没差。我跟大家说实在话，根本没差。
1: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现在人真的就是不太高兴出门去什么特地吃个早饭，吃个午饭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在家里面图方便，借一间蒸一蒸，煮一煮，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
0: 是。
1: 吃到的味道又正宗，对吧？又可以很方便。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除了刚才说到这个生煎了或者小笼啊，小笼呢是一包里面有12。 说实在话，鸡汁那个是中馄饨。
1: 对对，肉馅包的特别大啊。然后那个馄饨的话，我们是手工的，还给大家配了鸡汤包，就是老母鸡熬它了熬出来的汤。然后所有的肉，所有的肉，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不要买不靠谱的。
0: 对，
1: 有没有淋巴肉边角料？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讲得很清楚，猪前腿肉，
0: 太好吃了，
1: 而且一定是冷鲜肉啊，不用冷冻肉，好吧？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的现货，尤其是199的，还剩下最后的三组了，三套，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啊。这是全新的构成和组合，打电话吧，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百姓与好物带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这个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您年纪上去之后呢，肠道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有益菌啊会越来越少，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到特别好的补充啊。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618我们的周末爆杀，带给大家我们是在平台当中很热销的我们的 BB12 的这款益生菌，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它里面两大特别好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单包活菌数量也是非常高的，兼我们价格划算，直接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特别好的入手时机，您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们家好。那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肠道问题啊，它就会出现更加明显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很多人呢，冰的西瓜、冰的冷饮、冰的什么饮料啊，咚咚咚喝下去之后，再加上一些辣的呀、一些刺激的东西吃进去之后，很多人啊，瞬间他这个肠胃他就哎呦肚子要绞痛了，上厕所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你想啊，如果你每天的排便次数过多，那么你的营养的吸收其实大打折扣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正好是反过来啊，就是好多人说我上了厕所之后一天两天，我不要说两天，我3天都排不出便。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看，我们每天到了夏天，你的食物的垃圾你每天要是不倒，不要说两天不倒了，你一天不倒，这个味道全都出来了，2天3天不排便在体内，你的毒素没有排出去，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呀？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什么呢？益生菌的帮助。
0: 真的是啊，现在也是一个端午小长假，可能说亲戚朋友碰头，对吧，大家容易什么胡吃海塞，肠道负担也是很重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您先跟随我们这样的一张自检板来看一下，您平时啊每天的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刚才我说到了有人啊4到5天排一次，这个是非常痛苦也是非常难受的。你排便排不出来，毒素出不来之后，皮肤也油油的，皮色也不好看了，然后自己讲话这个口气都会很严重的。还有一些呢老是排不干净啊，有人说中医我们就湿气比较大，实际上它呢就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够，它给你的整个排出的量不算多。还有一个呢排便费劲，每次在这个马桶上哼哧哼哧搞半天，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一吃东西冰的冷的一刺激，哎呦肚子啊肠鸣啊，马上就引起这种反应，快速要去找厕所了。还有肠绞痛也是类似的这个情况。还有人呢习惯性的稍微吃一点，马上，我有个同学每次上饭店吃饭，第一先把厕所先找好在哪个地方，因为一吃很快他就要去一个吃一顿饭，他去个一次，那这样你想想看，人就显得消瘦，那营养吸收不进去，身体自然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以上这些可能说一两样两三样这样的情况在你身上也是有所发生的，咱们现在一定是要重视啊肠道健康。因为咱们讲什么，肠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有益菌益生菌。但是真的你在小婴儿时期，对吧，肠道内壁是非常粉嫩的，然后呢其实整个的一个什么，就是你拉出来那个便便，对吧，可能都不是很臭，
1: 对，
0: 这个是你在比如说肠道健康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而你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胡吃海塞呀，对吧，带来那些食物残渣没有能够及时排出体外，反复在这个肠道内壁绒毛当中被吸收啊，它就会让那个肠道啊本身健康状况就会下降。如果你做过专业机构的检查做出来，你看是这个样子的，肠道内壁像豹纹一样，说明已经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什么发酵呀，对吧，反复的被吸收，这个对于肠道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肠道啊它有很多的褶皱，我们叫千褶百回啊，它大概有3到5公分左右它就有一个褶皱，所以你这个如果说你的益生菌啊它不足，它没有让你很好的把这个毒素便排出去之后呢，它就会沉积在你整个的肠壁之上，转弯的弯褶的这个地方，那你长此以往，你这样堆积到最后，那我跟你讲，你的肠壁上都堆积了很多的一些宿便，那这些东西呢，第一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营养的吸收，第二个呢让你整个的肠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差。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平时我其实也想注重肠道健康，对吧，我可能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是可以平时啊直接为你的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咱们这款呢也是大品牌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呢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它里面有几个菌的配伍，告诉大家是有到3大益生菌，而且是 BB12 然后呢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再加LA-5 嗜酸乳杆菌，这三个菌啊都是非常厉害的明星菌株，而且这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给我们的品牌方来生产的，并且这一包当中哦，活菌数量足足是达到了有到70亿，所以这个菌的单包的这个数量和菌的这个配合配伍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我们说在肠道当中这三个菌啊它们也是各司其职，我们都知道肠道，对吧，有大肠有小肠，
1: 对，
0: 它们会各自到达所要 为你工作的这个场所和地方。
1: 对，没错啊，我们每天要补充很多的食物，嗯，啊，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糖分呐，啊，嗯，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碳水啊，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啊，它是要转化为能量，你要吸收之后，它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支持能量的。嗯，那么首先吸收在哪里？吸收呢是在小肠。那么小肠当中啊，小肠啊，这个它比较有的时候，有的人肠胃比较敏感的，嗯，哎，稍微冷点儿、冰一点的，或者说呢，它就容易引起刺激，它比较激动、敏感，它一激动之后呢，它就蠕动的速度就加快，一快之后呢，它就快递、快递、快递，小肠就慢慢的把东西就排到了这个通过到大肠当中去了。嗯，那你想，小肠是要让它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让它吸收的更加充分一点，那我们没有做到，那我哪怕吃了更好的东西，吃了更有营养的东西，那由于它吸收的时间不够、长度不够，那么它大部分就是浪费掉了。那怎么办呢 ？LGG 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呢舒缓刺激，哎，像一个安抚你的肠壁，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要那么的敏感，让它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延长它的吸收的时间，那么使得呢我们的吸收更加充分，那营养吸收足了，那当然我们的底子、我们的基础就打得更牢了。而且呢，我们的 LGG 啊，它是非常好的，能够耐你的胃酸呐、啊、胆碱呐、啊，能够带着活性定植到你的小肠当中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人说跟你说，我有这个菌。它不一定有活性，到你小肠它不一定有这个活性。好，小肠吸收完了之后，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进入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在这个里面充分的在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和分解。那么这些残渣呢，它要分解，分解呢会把一些毒素的残渣呀，它慢慢的就给你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哎你的分解不充分，那么第一来说呢，你很多东西还是浪费掉的啊，因为它在这个里面还有再次分解的这个状态。第二点呢，它堆积的时间过久，肠壁当中会把你的原来的这个水分呢、啊、也给你吸走了，造成什么呢？你这个残渣呀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硬，好了，你到最后排便的难度又进一步的增加了。所以说这两个王牌菌种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定植大肠、定植小肠当中各司其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加了一个AOA-5，现在为什么要加 AOA-5呢？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或甚至比我更大一些的人啊，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的东西，啊，你像我鱼油啊，辅酶 Q10啊，包括很多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我点高啊，我就吃点片，有些什么丁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其实它对你的整个的肠道它是有一定的损害作用的，所以我们其实肠道对它是，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友好的。那我们干嘛呢 ？LA-5就是阻挡一些有害的菌呐、啊、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之上，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也让你呢不要说老是引起这个肠的这个刺激。所以呢，整个过程大家就看到有攻有守，让我们增加吸收的时间，充分吸收，然后呢更充分的分解，帮助它排出，以及安抚，让有害的菌不要在我们的肠壁当中，让它阻挡在外面。所以这三菌合一啊，哎，联合起到作用，它是叠加的携程作用。
0: 是的，在东方购咱们这边，你说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个益生菌，有到 BB12，再加上这个 LGG， 同时还有第三个菌的，也就唯有我们这款银优恒品牌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三菌联用的，所以菌的配伍特别的好。再加你看我们前面这两个模型哦，哎，我们一包当中它的活菌数量也非常的多。
1: 是，
0: 因为有些观众说我这个肠道不够健康，对吧？可能我肠道里面有害菌已经挺多了。
1: 对，
0: 那么你要为自己每天补充这个益生菌啊，要让它能够有大军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到达你肠道当中。
1: 对，
0: 所以每天你吃这样的一包哦，咱不是说什么20亿、30亿，直接这一包就到足足70亿的这个量，大军团作战能够下去跟这个有害菌啊来抗衡，而不是说像画面的这个右边这样子，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吃的这个量不够，对吧？哎，活菌数量不多，下去对吧？倒没有怎么样能够跟这个有害菌抗衡，倒被他们给团灭了。
1: 对啊，你首先一个是势均力敌，另外一个呢是压倒性的优势，直接摧枯拉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条70亿的 CFU， 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平常其他的益生菌像30亿的两包还要多，所以这个量给你全吃足，而且还是三大王牌菌群。
0: 并且啊，这个菌也是比较的好吃。你看这样的独立便携小包装，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吃，或者你这个带出去啊，像端午长假你要出游也很方便，也特别的便携。撕开包装以后，它就是微微一点点酸甜口味的粉末状，或者你家里面直接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做一个冲泡也可以。
1: 对，
0: 非常的好喝，我们溶解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对，大家看啊，就是其实直接把它倒到水当中去，你看啊，稍微它马上，你看到没有，直接就可以溶解，你就直接喝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口感。 就非常的不错，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啊，可以喝一口的啊。
0: 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就是入睡之前，你可以吃上这样的一包。然后呢，因为我们里面啊有额外也给大家有到添加到特别好口感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柠檬果汁粉呐、啊，然后呢绿猕猴桃果汁粉，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
0: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益生菌啊，你每天来补充一包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的方便的，很好的让这个7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而且我们这三个菌啊，它这个定制能力很强。都是耐胃酸耐胆汁的，而且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三个菌里面，我们的两个菌 BB12 动物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还是被列入很少有的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有很多单独你说 BB12 或者说 ALGG 婴幼儿的那个吃的那个益生菌那个小的那个滴剂啊，单独价格都卖得很贵。
1: 对，
0: 我们今天有 BB12 加 ALGG 再加 LA-5 啊，三菌联用，单包活菌数量还高达到了70亿，所以在外面这一盒的价格也卖得很贵，原装进口过来。
1: 对，原装进口啊，专柜的价格呢，这一盒是458块钱30条，那30条的话呢，平均一条算下15块钱左右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是618的周末爆杀，我们给大家特别优惠的方案，我们的小组盒是3盒装90包，外面将近是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599。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特别划算。6盒再送额外的第7盒，总共是啊210包，市面上面一共是要是3200多。哎，我们从今天本来的198降100元，爆杀力度再给7倍积分，相当于订购就是1021元，
1: 1/3的价格，
0: 真的是很划算，这个折扣力度外面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参加完凑单以后621元拿7盒，一盒的价格才80几块钱，
1: 是，
0: 而且7盒里面咱们有哦，在大组合7盒当中才有的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30包，价值458元。
1: 对，
0: 您先拿回家吃，对吧？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但是这样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盒数有7盒，还有一盒试吃。平时常规节目这个力度真的是看不到的。
1: 当然肯定是看不到的，只有618的活动才会给到大家。而且你放心啊，没有任何风险呀，这一包是免费开放试吃的。
0: 哎，
1: 这个东西它很明显，你吃下去之后能排就很好呀。如果排不出来，那这个你就不用说去再去为他买单了，直接没有开封直接退给他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压力和风险。
0: 是的，我们也是啊，新鲜批次给的大家，为大家是快速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单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而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抹起来，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起码30次了，
8: 每天30盒。
9: 那就好
6: 啊。来不及。
9: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做里边，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6: 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7: 要进我啊。
6: 对吧？
9: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7: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又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好点了。变脱了。
7: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点。
6: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7: 我这路啊，是
9: 晓得去。
6: 晓得去。
8: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0: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1: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0: 丹麦可汗森公司真的是如雷贯耳，全球知名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益生菌的一个供应商。而且早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存在了，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好的菌啊，也是供给很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巨头，像那个德国的这个拜耳呀，对吧，那个辉瑞呀，很多很多他们用到这个可汗森公司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做成很好的产品也是很受欢迎的。而我们今天这款银优恒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当中，我们有到三个菌的配伍都是丹麦可汗森公司提供的， BB12 加 LGG 加上 LA-5三菌联用，给到大家一包的活菌数量是有到71哦。所以每天在东方购这边，你购买到我们的大组合，特别是参加完我们的凑单以后，单包2.9元，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端午长假还有很多的新观众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啊，之前在东方购物就特别的热销，今天这个产品它是618的端午节的周末爆杀，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肠道里面补充益生菌，是一个明星的益生菌的好产品。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订购7盒装里面有一盒是免费试吃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没有试吃，但是我们的7盒装组合里面含一盒3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那一盒就是价值啊458元。所以你可以啊订大组合先试吃，对产品不满意后续还可以退款退货，您是可以有反悔的这个机会的。而且今天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之前常规节目当中平时很多观众买了以后这个益生菌这么的热销，有很多观众吃了以后给我们留下很多好评。
1: 对啊，我们说这个益生菌啊，尤其是我们 BB12 了，它已经在发现到现在已经127年的历史了，而且很多权威的一些认证机构啊，它都研究过，有很多的论文包括很多的文献都可以佐证。尤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70亿的特研的这个活菌的配方，2到4周打造一个新的常态。那其中呢，我们说到 LA-5 啊，这个呢是建立起屏障的啊，连续服用14天，降低有害菌在啊肠道的定值，缓解一些你吃进去的啊这些东西啊药物等等导致的腹绞痛和腹泻这个情况呢，那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啊。再来呢，针对小肠是 LGG， 服用之后呢，有助于我们菌群落的稳定和促进营养的吸收。那么针对大肠来说呢，是 BB2， 连续服用4周后呢，后续正常排便的天数啊明显增多。我们来看三大我们明星的菌株对我们的人的帮助到底如何，吃过的人的反应是如何。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是胀得难受，对，非常难受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更加轻松又有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变好了，对吧？这个是爸爸妈妈收到以后开始按时吃，虽然他们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每次视频都乐呵呵地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说啊这个愿意坚持吃这个东西，足以说明这真是有帮助的。所以趁有活动的时候多囤2套。什么时候活动最大呀？当然是我们618的活动最大呀。来，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那么以前呢，你看到没有啊，也买过 BB12 的产品，但是一天呢2条3条的吃，

0: 因为它的少呀，它的活菌少，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是不够的。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是70亿的，之前吃的是20亿的，你要吃3条4条才抵得上我们的一条，是吧？聚会我现在什么都敢吃，完全不用忌口。别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胃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整个人都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是轻松愉快。
1: 真的
0: 吃好睡好拉好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说，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1: 而且这些观众对于这个肠道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哪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的爆杀，这一款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品牌叫做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一盒当中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而且盒身哦直接给大家印到三大明星菌株 BB12 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LA-5 嗜酸乳杆菌，三个菌配伍在一块，三菌连用，它们都是要各司其职。你吃一包啊，直接到达你这个身体当中，还有到70亿的 CFU 的活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分别到达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当中。为什么要把这三个菌特别合理的配在一块儿？
0: 对，我们每天要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啊，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的。但是这些食物它不可能直接变成能量的，它要通过人体的吸收，在哪里吸收呢？就在我们的小肠吸收。但是我不知道身边人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有些朋友一样的，哎，稍微吃一点，马上这个，哎呦，就肚皮发塞了，马上要行厕所了，一踢可能有个好几次。那么你想想看，你碰到这个情况，你一定是食物在小肠里停留的时间是不够的，你留给它的时间不够，那么它的吸收营养的成分时间它就也是不够的。所以呢，很多东西你吃了，很多一大部分都是浪费掉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LGG 就很好的舒缓刺激，哎，营养吸收，增加你的营养吸收。那这样的话，第一，我们底子先打牢，底子打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废物呀，对吧？我们不是100%的吸收呀，那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渣、毒素，我们是通过呢我们的大肠来进行进一步的吸收分解，然后排出毒素的。所以这个大肠呢，我们是通过 BB12 来定植大肠，来分解毒素残渣，正常排出。哎，正常排出之后，它不干了，不结了，对吧？那你更加的轻松了。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现代人每天对自己滋补品啊，还有一些各种片片的什么听啊、什么素啊，你吃了很多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会影响到、刺激到你的这个肠道，它会呢，很多人会引起一些啊加速。就是它就是蠕动快了嘛。好，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它能够建立起屏障，阻挡有害菌附着在你的这个菌群当中。所以这个三个菌啊，对我们的肠道的帮助联合起来，那更是大于，应该讲更加有益了。
1: 而且这三个菌啊，活性都非常的足，它们也是耐胃酸、耐胆汁的。同时啊，这一包当中活菌数量还多，
0: 对，
1: 直接达到了70亿的 CFU 的活菌。
0: 是，
1: 我们前面有两个模型版
0: 啊，
1: 因为如果说你肠道不够健康，大概率肠道里面有害菌已经不少了。
0: 是，
1: 那么我们补充益生菌，要把这个大菌团的数量给补充下去。如果你说这个数量还抵不过这个有害菌的数量，对吧？那你想，对吧？这个吃益生菌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一包下去就有到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观众说，我买这个益生菌啊，菌的配伍很重要，活菌数量也是更加的重要，量也很大，咱们就是要大菌团下去的。
0: 对，像前面那位说，我以前吃的是20亿的，怪不得一天要吃3次4次，对吧？我现在70亿只要吃一次。那么这支呢，刚才是水冲，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直接。
1: 哎，倒在嘴巴里面，我们的粉末呢也特别的细，这样的一包呢会有到2克。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不要讲话，避免呛咳。然后你可以直接啊，就是去感觉一下这个粉啊，微微一点点酸甜，口感是特别好的。
0: 有点猕猴桃的味道，它有绿猕猴桃果粉，还有呢柠檬果粉的这个香味儿和它的。口感，哪怕小孩子他也能够接受。
1: 是的，而且今天您在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的同时，我们也有跟大家一起的互动的活动。现在屏幕的这个右下方，咱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来直接扫码，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或者你对于这个产品呀，对吧，各方面肠道健康方面有什么一些问题，也可以实时啊告诉我们，我们会打在这样的一个屏幕上面，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很多的一些端午节这个竞赛的这个小知识的这个回答，还有礼品送给大家。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呢，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618的爆杀节目当中，力度是很划算的。
0: 对，
1: 如果新 新观众，哪怕你说我对这个产品不熟悉，但是外面专柜渠道，我们告诉大家，一盒原装进口过来，三个菌，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一包活菌数量70亿，一盒30包是458元，
0: 对，458块钱，那30包一包算下来要15块钱以上，我们只要吃一包一天就够了啊。
1: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要有到额外的7倍积分，再叠加我们大组合的这个试吃，小组合我觉得还可以忽略，三盒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599，大组合你看，我们买6盒再送一盒，直接是7盒，7盒外面是3200多，我们本来东方购物你没有看节目的常规节目是1198，今天你看节目过来了，降100元做到了1098，还有7倍积分，这个积分是订购就会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021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盒，3盒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给你7盒，而且这7盒当中是有1盒你是可以打开试吃的，哇，不是给你吃个2包、3包，
0: 哎，
1: 3包、4包，足足
0: 30包，30包，
1: 您去吃，您老伴儿去吃，
0: 对，
1: 一个人如果吃的话，每天一包，可以吃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
1: 可以这一整盒吃光吃完，你再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哪怕不满意没问题啊，您订购今天付的金额1098元，咱们如数奉还，产品您退6盒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是，
1: 7盒装有7倍积分，还有1盒试吃包含在里面，这个力度。价格平时看不到，所以赶紧抢单，在抢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敬大家能够来回答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端午节的知识小竞猜，你看我们的屏幕已经，我们的这个问题已经打在这个屏幕的下方了、提问大家，对吧，古人端午节包粽子最初的时候它这个粽子的这个作用是干嘛的，大家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积极来参与啊，然后呢你可以来这个扫码进群之后呢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顾客了，已经在回答了、看看我们屏幕上面这样的一个答案
0: 是
1: 什么，还有很多观众说我也要积极来参与啊、或者我有很多一些对于产品啊对于组合对于这个价格方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想了解的也可以啊进群，然后呢扫码告诉我们，
0: 对，有人在评论性价比很高、很划算，
1: 是
0: 啊，端午安康投入江中、投喂鱼虾保护屈原的躯体不受这个啊啃咬、还有人说呢，他说最早粽子是为了投入汨罗江保护屈原的身体吧，好，这个答案呢回去我们慢慢跟大家解说啊，
1: 是的，看到我们很多的顾客跟我们的互动也特别的积极啊，大家一起来互动，也可以直接订购我们的产品，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 70% 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心一样的，就老头痛啊，
2: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3: 这个 BB 三年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1: 就觉着那老好啊，真的老好啊，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2: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更好，改善一下。
5: 表演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这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6: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现在就随身。
8: 今天也是难得我们的端午长假，东方购物嘛非常热销的一款益生菌产品，今天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带给大家。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个七盒装，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还有七倍积分，1021元，足足带回家是有到210包。你每天如果说吃一包的话，那就是7个月左右的时间。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现场告诉大家，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夏天养护肠道非常的重要。你像我们人啊，对吧，吃进去很多的一些食物，包括那个水分，对吧，营养的吸收，还有呢很多像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那个健康跟肠道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9: 对，
8: 有很多一些到了晚年，对吧，健康状况还特别好的人，他们一直是把这个肠道的健康给维护得很好的。
9: 对，其实你看刚才通过这些采访，这些我们观众就看得出来，你说哎，他排得好了之后呢，他就特别的，他觉得生活特别有规律啊，就特别舒服人。
8: 对，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很多的一些你对于产品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啊来看我们那些实时的互动
9: 啊。
8: 我们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这款银油恒 BB12这款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三个菌，它这个菌株是源自于哪个知名的菌种企业？我们其实刚才在节目介绍产品的时候已经反复告诉大家，
9: 是的是的，
8: 刚才我也已经
9: 讲了，大家回忆一下啊，
8: 对，大家想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直接可以来扫码，然后把答案告诉我们，对不对？说明你听得特别特别的仔细哦。
9: 是。
8: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端午节，对吧，我们的一些民俗方面的，对吧，
9: 对，
8: 一些传统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实时跟大家在屏幕右边做一个互动，所以正好今天也是放假，对吧，你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来扫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然后答对的话还有可能我们会有小礼品给到大家。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产品的，说这款银优和的 BBR 的益生菌，包括其实很多的益生菌，为什么不能够用滚烫的开水来冲泡服用？很多观众其实我觉得对益生菌是有了解的， 对吧，它这个益生菌，你像我们讲它要什么是活菌，
9: 对，
8: 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不能够用特别烫的开水来冲泡，
9: 对
8: 不对？
9: 我看已经有人在回答了，
8: 哎，告诉大家吧，哎，
9: 告诉大家第一个问题，它是丹麦克汉森，对了，哎，确实回答对了啊，也是全球研究文献数量超多的双歧杆菌菌株，哦，这个很专业啊。那么还有一位呢，益生菌好像只能用温水泡，否则会破坏它本身的菌的这个活性。回答正确。
8: 真的是啊，很多观众都跟我们互动，确实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益生菌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
9: 对
8: ，BB12 LGG 加 LA-5，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菌啊，就说它不是说是啊，这三个菌加的量很少，然后有些还有什么 辅助了一些不知名的菌。咱们今天这个产品的，你看英文的和声，它有一个你看数据的一个标识啊。我们里面 BBR 就有30亿 ，LGG 有30亿 ，LA-50亿，就70亿当中全部是这三个菌搭配起来的，
9: 没有其他了。
8: 对，真的就是要真材实料。
9: 对，
8: 然后这个菌一包里面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不是死菌。你吃益生菌，一个是什么？菌的配伍很重要，一个是要活菌以外。单胞菌的数量要多，要是大军团到达你肠道当中。
9: 所以我前面记得我们啊、有一位顾客的留言写的，他说这个是好，以前呢，但是我每天要吃3条或者4条，现在吃一条就有感觉了，就很好了。为什么呀？后来他才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原来那一条是20亿的。那你想，你吃3条，它不过60亿，而我们今天一条的话，就足足70亿。所以数量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效果。
8: 大家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三个菌。菌株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为什么东方购这边这么多的老顾客吃下来评价这么高？今天我们给大家有试吃的机会哦。这个外面一盒是458元正价销售。今天在东方购节目当中，小组盒3盒装没有试吃，大组合7盒装里面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盒，大胆放心打开去吃。30包，让你充分的有时间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您觉得产品好的最终留下，您觉得产品不好的没问题，订购的金额咱们如数奉还，整套组合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买单，
9: 好样、
8: 剩下你退6盒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了，
9: 对对对，
8: 后面常规节目这样的盒数，这样的7倍积分，这样的一盒开放试吃的机会，常规节目很难看到的，
9: 肯定是没有的。我跟你讲，今天其实等于是给你降了多少，177块钱，等于是先给你177块钱，再给你开放一盒这个试吃名额。那这一盒你看看要多少钱？458块钱。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就是薅羊毛的机会了，对吧？多一盒还减了177块钱，那这个而且还可以兑，没有风险。这一盒吃完了30条，两夫妻吃半个月的时间，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全额退。对吧？你其他的6盒没有开封，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风险，
8: 真的是啊，零风险购物很放心。节目还有最后的1刻钟时间，留时间给大家下单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当场留下付钱，直接可以试吃我们的7盒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那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0: 所以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
11: 讲你每天几次呢？
10: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的汤，蛮好的，侪成瘾的。
11: 这么好？
10: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12: 哦，我爱吃了，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益生菌对，搿只益生菌面我一天2条，蛮好哎。伊拉讲1条也可以，我就吃2条，已经也太好了。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来我老困难哎。
11: 搿只啥我还吃啊？
12: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11: 是
12: 伐？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伊拉介绍老好老好，吃吃是效果嘞。每天2条。
11: 是吧？我本来是
12: 哪个是？啥？什么？我都过来做交关，我啥不吃？
11: 啊，我搿只物事，
12: 吃下去好交关了。
13: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4: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5: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acting for me.
13: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el.
8: 怡欧恒这款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啊，品质非常的好，因为它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比较少有的。科汉森公司的这个提供的菌株有 BB2 加 ALGG 以外，还有第三个菌 ALA-5， 它是三个菌在我们一款产品当中，而且还给到大家单包的活菌数量是有到70亿哦，一盒开放试吃，我们一直让大家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所以你要订购我们的七盒装。你原来如果是吃过这个产品的，今天这个试吃就是给你薅羊毛的。家里面有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下面都可以订购七盒装，拿一盒试吃。你说我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产品，也不了解，你们原来节目我也没有看过，那我告诉大家更加要试吃。不是说好像你花了这个千元出头对吧，你觉得买了就买了，我们可以有自信和底气让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您来感受产品好不好，您觉得好的产品留下，但是七盒装有试吃名额，最后的五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老顾客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好的，那这个呢，你看它是因为长期啊要服用什么听的啊，然后呢肠道特别的脆弱，出门前啊必须清空库存，要不然呢半路上四处找厕所就特别尴尬，只有经历过的人他才会懂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福音啊，真心希望更多人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了，没有绞痛和不适的感觉，哎呀真是的，尤其你要是出差啊或者旅游啊，大巴士上面一撑几个小时的很尴尬的，刚刚出服务区你就要找厕所了啊、嗯、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哦呦这个用的这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开什么路啊比什么护肤品都勤，那现在呢顺畅的像坐滑滑梯一样的，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的皮肤都亮了，确实是啊，毒素排的更好了，人就更加轻松了嘛，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之前总是犯了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它是真正的养生刚需。
8: 嗯，咱们大家都希望说自己的肠道是特别健康的、嗯、尤其我们到了这个中年老年以后，肠道健康非常的重要。还有很多观众说我是做过一些肠镜检查的，那我告诉大家，如果那个报告出来彩色图片、嗯

0: 让你感觉，哎呦，原来我有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追根溯源会发现，原来是肠道里面很多很多应该及时排出身体外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反复的在里面什么堆积、吸收、发酵，对于肠道壁有这个腐蚀。你看看这个肠道内壁颜色都发生变化了，里面沟沟壑壑，肠道绒毛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就是脏乱差，
1: 对，
0: 所以会引起你很多健康方面的别的问题。
1: 嗯，
0: 益生菌是干嘛的？就是让大家补充益生菌，就是直接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去的。嗯、
1: 对，
0: 而且要补就要买什么？菌的活性，菌的数量，这个战斗能力都特别厉害的好的益生菌，
1: 当然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三大明星菌株呢，都各自给大家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有一些国际上的文献啊，比如说这个文献的出处是国际医师协会的杂志一项关于 LA-5 和 BB12 的应对肠胃不适的这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它是针对了343位实验者进行为期14天两周关于肠道不适的评估报告啊。服用了 BB2 加上 LA-5 之后，严重肠道不适发生率降低68.4%，哎，肠道不适持续的天数降低43.7%，尤其是我们说到的 LA-5 啊，它对于大肠的有害菌的定制影响，你看啊，它的定制影响要降低多少？降低大肠杆菌等其他有害菌在肠道的定值下降了76%，从而。就是你吃进去一些不好的这些有害的菌，它不让你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从而保护了我们的肠道。
0: 而且吃起来是特别方便的，独立便携小包装，这样一包会有到2克，对吧？
1: 对，
0: 你直接撕开包装，粉剂倒在嘴巴里面也可以吃，一点点4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也可以吃，而且口感非常的好。你要像什么像端午小长假这样的一些旅游，对吧？出差要在那个旅行过程当中你来吃也很方便，也不脏手，而且口感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听清楚我们产品的特点，那么今天有试吃的7盒装，赶紧下单。
1: 对，
0: 这个每一盒30包，7盒就是210包，外面是3200多。
1: 对，
0: 今天你下单，我告诉你，直接1000元出头，相当于是1021元。
1: 对。
0: 这个直接要比你在外面专柜渠道买，直接省了2200多元以上。
1: 确实啊，今天实际上你就看降了100块钱，再送你77块钱积分，就是原来你就。便宜了177块钱，再多送你一盒开放试吃，得个羊毛你不薅，你白不薅了。这就是688的活动没了。比这活动在你就没有了，就是
0: 千元左右，你真的外面顶多也就是买两盒就是要什么900多以上了。
1: 对，
0: 第三盒就超过东方购物这个组合的售价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7盒，家里面亲戚朋友可以分一分，或者你今天唱我们618的爆杀节目多订几组，对吧？这个作为这个送给亲戚长辈的礼物也特别的好，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个好东西。打电话来，新鲜批次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新观众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然后你什么时候方便收货，我们也可以给大家额外再做调整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哦，我胀得难过，
3: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3: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2: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着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3: 谢谢你们家全家。
2: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3: 对。
4: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B 十二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5: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6: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冷饮吃勿脱。那么多了，我就吃了。 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苏改。
7: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大纲多讲，大家都订了，甚至还有我们的七盒装订购好多组哦，对吧？家里面可以分一分。新观众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力度方面、价格方面你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是618的爆杀端午特惠带给大家。原来东方购这边你说啊，相当于出到1000元出头，1021元左右。买不到七盒的，今天咱们有七盒，
1: 对，
0: 买益生菌送益生菌，而且还包含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我真的告诉你啊，你进入到这个中老年阶段，给肠道很好的补充益生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包括你在夏天像大纲开场讲的生冷的寒凉的食物吃的很多，对于这个肠道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对吧？夏天也是很多的一些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你让这个益生菌来好好的保护你的肠道，呵护你的肠道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菌的这个来源很好，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的三个明星菌株，尤其里面的 BB2 加 LGG， 它也是就是整个的菌的活性，对吧？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再配合到了 ALA-5 三菌联用，然后又给大家一包是70亿的 CFU 的活菌数量。这个我告诉你啊，单单从这个单包的这个价格，凑完单以后2.几块钱这么一包，你说每天养护肠道没有多大的这种经济负担，吃起来非常的轻松，然后也很方便。
1: 当然剪开来直接呢倒在嘴巴里吃，或者呢放一点点的温度不要太高的水，你这样冲服一下就很好了。现在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你很多地方水土不服呀，对吧？你吃的饮食一下子跟原来的是又大的习惯了，好了，上厕所成问题了，要么就是几天排不出来，那你这个旅途你就难过了啊。好，赶紧的把这每天吃一条这个进去70亿的 CFU 的活菌下去之后，三菌协同保护你的这个肠道。
0: 而且我们的产品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好的品质，它获得到了 GMP 的认定，因为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环境要求都很好，还有到新西兰那边 RMP 的认证以及 HACCP 的认证，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价格。知道你如果后面再关注东方购的节目，也会看到常规节目当中没有这么多的盒数，没有七倍积分，618我们的力度结束以后，七倍积分是肯定不送了。
1: 那肯定的呀，但是你七倍积分不送，你77块钱没有了，对吧？100块钱啊，直降没有了，那177没有，还给你开放试吃一盒呢。这一盒你不要小看它，458块钱专柜买一买。所以这个呢就是羊毛，我们说啊，羊毛看到不薅白不薅，对吧？尤其是没有任何风险，你这一盒30天你吃完之后，您觉得有效果，我跟你讲，你就坚持下去。要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要勉强自己，无论花多少钱，哪怕再少，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是，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老早唱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早上都抹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吧？
9: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0: 我吃过30次了，
11: 每天30趟，
1: 那就好
9: 啊。用不起。
10: 什么
9: 很急的，很急的，
10: 最好自助里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要那快点，
9: 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10: 要进我，
9: 对吧？
11: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了？
10: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9: 病得了，
10: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9: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0: 是
9: 是是，对吧？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0: 我这路啊，
9: 晓得
10: 去
9: 啊，晓得去。
12: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3: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4: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15: Shanghai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 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8: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19: 您订购已成功，
1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1: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7: 品质生活，
2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呢说，哟，外边下着雨，咱也不出去了，当然要买点好东西。首先呢，今天来自于咱们香奈洛尔的绵羊油，在东方购物畅销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在哪儿买最划算？就在咱东方购物。绵羊油现在有很多，但是羊胎素绵羊油咱们一定要认清楚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了昨天六幺八的方案，昨天六幺八没来，咱们今天依然把咱们的价格优惠呢给大家补满了。
1: 所
0: 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魏尚，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大家可以想见哈，很多上海的朋友对他非常的了解，咱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加深一下印象。在上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两年特别火的进口博览会，对不对？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就要诞生，然后这是在2010年的上海市世博会，大家记得吗？在浦江两岸，对不对？全球各地的国家都有一个馆，所以说当时候呢，澳大利亚馆当中指定的绵羊油品牌就是这一款香奈洛尔绵羊油，就代表在澳大利亚当中啊，它等于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好东西。
0: 所以您想想看，从世博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1: 世博会，十几年
0: 时间了，在咱东方购物依然非常的畅销，回购率无数。那今天啊，我们先不卖关子，说一说咱们的组合构成啊。
1: 哎，好的。
0: 两罐装，一罐呢在这个九光的这个进口超市里边
1: 128块钱、对，
0: 两罐算下来已经是256了。咱今天209带回去，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1: 对，但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0: 哎，
1: 对，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咱们明天啊，包括现在开始啊，已经要进入我们端午节的假期了。
0: 对，
1: 是庆贺端午节，我们首先要表示一贯。
0: 好，
1: 那第二点呢？刚才林燕老师也说了，昨天是什么？618，对不对？我们实在是什么没有货，我们货实在是没有，所以而言我们缺席了昨天。但为了表示歉意，我们今天对
0: 第四罐补上，
1: 第四罐补上。
0: 所以1、2、3、4，咱们四罐带回去，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算一下，500-6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块钱，
1: 是，
0: 而且没有其他的绵羊油，就是羊胎素的绵羊油。说到这一款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说我就认它，因为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看见这个三角的带鼠标，您可能就认清楚了，对吧？我一直认的就是香奈洛尔的品牌。转到盒身的侧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羊胎素的绵羊油，价格和我们差出很多来，对吧？因为羊胎素，你想想看，很多爱美的这个阿姨都知道的，
1: 是的，
0: 去到美容院里头，现在做一些比如说科技的东西的话，但凡涉及到羊胎素，价格都是不菲的。在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成分表里边就是有羊胎素的成分在。然后您看了啊，
1: 对，
0: 胎盘提取物，包括呢我们每一罐呢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制造，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使用的期限也是批次非常的新鲜，要到2029年1月份呢，基本上还有2年半3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现在才2026年、2027年、2028年、2029年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但有人说我不一定囤那么晚，我们是表达您用的是非常新鲜的产品。
0: 对，
1: 而且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它是羊胎素绵羊油，这是得到了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备案，而且上面写的很清楚，生产国是澳大利亚，也就代表我们不是拿到国内来分装的，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是当地的原罐原装来到咱们这边。
0: 对，是。
1: 那然后您看的是什么呢？还有第二个啊，为了在成分当中啊给大家带来是什么保湿啊，包括那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保湿这边都有，对不对？
0: 对，
1: 保湿、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
0: 哎，
1: 大家可以看，这些都是我们帮大家检测的，您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
0: 对，
1: 最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九光百货，我们的超市当中128块钱一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209块钱四罐，而且都是大容量、大毫升。哇，
0: 所以算下来50块钱一罐，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呢，油油腻腻、太黏腻了，我们不大愿意左一层右一层的去涂。
1: 对。
0: 今天呢，无论您是涂脸、涂身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之后呢，您会发现，首先今天我们的羊胎素的绵羊油像那种冰激凌融化的感觉一样，慕斯的那种感觉质感一样，而且呢闻起来啊淡淡的一点点的清香，不像有一些绵羊油打开之后那个味道特别的刺鼻。怎么样去涂呢？您别小看啊，现在呢比如说天气热了之后，但是咱们经常吹空调呀，包括可能要吹风扇呀，一晚上您的皮肤其实下来是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但是您会发现经过我的涂抹之后，哎，吸收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水润和滋润的感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说了紧致啊，包括是这个保湿啊，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吸收起来很快。
0: 对，
1: 因为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提起你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怕这层东西啊敷在这个皮肤上，
0: 你看看，
1: 对吧？粘在我这个被单上，完全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可以说是瞬间吸收。咱们女同志的皮肤啊还很娇嫩，对，男同志皮肤干的话，我告诉你，吸收起来更快，
0: 对
1: 不对？男同志一般怎么用呢？就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到没有？嗯，也就啊这边，也就满满的这一大罐，你看是不是？它的颜色质地非常的干净，就和上海人喜欢的雪花膏，以前玉兰油，而且你看到没有，倒杯不洒，就代表它非常的绵密啊，不是湿哒哒的、滴滴答答的。第三点，我放在鼻头这边轻轻一闻，一阵淡淡的清香，它说不上像滋滋花吧来呼，但是比它的清香还要舒服，男女都可以。然后只要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多，只要来这一点，在你这个脸上轻轻的一抹，
0: 因为男士护肤越简单越好，不像咱们女生什么水乳霜一项一项的来，
1: 对吧？哎呀，我们只要一罐打天下，都有敬业来一点。
0: 对，
1: 哎呀，马上出来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是我的脸部的光泽度啊，任老师就比刚才提升一个维度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人嘛，咱们见面就是一个人形光彩，所以说只要轻轻来一点这个以后，人就瞬间就不一样了。
0: 所以啊，我们说炎炎夏日来了，简单的护肤，今天涂脸涂身体没问题，老人小孩都可以来用，关键性价比很高。今天呢，我们四罐装全部都是羊胎素绵羊油，一罐在外边的价格是1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您自己算一下，外边两罐下来都要256呢，我们今天209块钱四罐带回去，积分还有两块多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00块钱出头，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咱们用到的是什么？澳洲进口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多组来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一直可以要到29年的1月份啊，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我就帮阿拉娘讲，我侬今朝去脱手伐？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搿种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3: 干裂。
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伐？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4: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跟维
3: 他命。
5: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杀么的，
3: 它不
5: 油，
3: 对吧？
5: 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
4: 老
5: 拒很拒绝的。
4: 对，
5: 所以
4: 我跟侬一样，
5: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6: 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是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下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我才觉着没搿只绵羊油用的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7: 好看嘞，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9: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啊。别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涂上去好像油乎乎，一涂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了，结结块块次数。

0: 天啊，千万不要忽略护肤这件事情。嗯，瓶瓶罐罐少一点，因为呢，什么水乳霜一层又一层的，
1: 对，
0: 头还没出门呢，你的妆都花了，你都觉得脸上一层汗扑出来了。
1: 对，对
0: 这时候我们是什么？绵羊油深度滋养，同时让你觉得很水润，对吧？咱空调间里头现在天天都在吹着，你会发现皮肤反倒比干的特别的厉害。
2: 对的，对的，不是说这样一个概念。哎、冬天有点干，我要补充一下。嗯、
0: 对，
2: 其实夏天当中，那就和咱们刚才说的一样，你空调一开以后，对不对？
0: 对，
2: 肯定它吸湿厉害，而且上海包括有些家庭当中啊，黄梅雨季开始，家里边这个除湿机就开了，
0: 对，
2: 因为太潮了。但你要知道，它是全方位的把生活中的水全部抽干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每天用上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多给啊？就是真的拿不出货来，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您看一下新鲜不新鲜，要到2029年的1月份呢、啊。观众朋友们，怎么着你用到明年，你可能都会觉得要补货了吧？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我们的新鲜批次，同时还有就是我要和叔叔阿姨说到的啊，绵羊油很多种，但是羊胎素的绵羊油您去搜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成分表里边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胎盘羊提取物。所以啊，您看爱美的女士，但凡去到美容院里头说，哎呀，我要打这个羊胎素的一些，比如说针剂类的东西，是不是价格比较的贵？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要买我们就买好的产品，而且每一罐全部都是澳洲进口过来。
2: 没错，而且呢，大家尽量要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养，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有一点区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是拿我自己要直接现身说法，这个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30年了，
2: 对，30年了，成立组合的时候，然后呢，一直到大家可以看，在东方购物2015年的时候，当时是也是将近快20年。
0: 对，二十年
2: 的时候，又到咱们现在2026年，又过了11年。
0: 对，
2: 所以而言，就是在当时开始接触咱们绵羊油以后，你看多涂一涂，多抹一抹的话，哎，时光好像没有在你脸上留下什么影子。我相信大家都是需要这种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它是什么呢？我今天特别喜欢闻它的味道，就是它有一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的那种感觉。
2: 对的，对的。
0: 男士不是很喜欢，说我一个男人家我走到
2: 哪很艳香，
0: 很艳香的那种。
2: 对对对，
0: 包括女士现在也不喜欢，我们喜欢的都是那种高级的香味啊。嗯。首先香型你非常的喜欢，第二个它的质感特别的好，像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
2: 对。
0: 轻轻少。我有一点点的涂抹其实就可以了，比如说家里头啊，像小孩，我们家是属于什么呢？小孩这一罐打天下，抹脸抹身体啊都没问题，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手法，您就是哎觉得哪儿干了咱们就涂涂哪儿，
2: 对，
0: 吸收就是这么的快，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油油腻腻黏黏的那种感觉的。因为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左一层右一层涂完了，脸上觉得就是特别的那种黏腻。
2: 是的，我们说粘妆啊，或者粘灰尘，就很不舒服了。
0: 是，
2: 对，所以而言呢，就是不但是咱们女士手臂，男士的脸，还有小朋友什么全部都能够涂。
0: 对，
2: 拿回家以后您看到没有，就在这儿拿出来，咱们不是怕干吗？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手臂和胳膊肘这边容易干。
0: 哎、是，
2: 也是的，和女士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2: 你只要轻轻的抹几下以后，
0: 对，
2: 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0: 哎，很水润的感觉。
2: 对，然后你看我这几下，对不对？全都没了，全部瞬间吸收了。但是和我这边没有抹过的，你看两个一比较，一个就油光光的啊，这真的很亮。你看
0: 对
2: 这个，你看就没抹的。是不是就干？
0: 哎，完全不一样哈！
2: 是不是就干？你看这个，
0: 哎，男士对比其实更
2: 是不是很明显的
0: ？
2: 对，所以说家里边的，比如说老爸也好，其实我们最近、哎、包括这个天气也好，脚后跟又开始干了。
0: 哦，是，
2: 脚后跟很容易干，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包括夏天，有些女士打扮得很精致，穿凉鞋那个脚后跟
0: 不好看。
2: 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特别容易水分流失。所以说有的你拿回家，咱们虽然羊胎素很高级，但是你舍得用，把脚后跟好好的抹一下，哎，做一个脚膜。
0: 哎，我还突然。提醒到了啊，因为后天应该是父亲节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给爸爸其实也很好，很贴心啊。关键观众看到了，在咱东方购物，您想啊，像比如说这上面的很多主持人现在都已经出去了，对吧？都不在了。您看看298块钱原来最早，您看一下那时候我跟魏晓老师做的，
2: 硕果仅存，只剩下咱们任燕老师
0: 298块钱，对吧？
2: 所以
0: 你看啊，原来都是四大罐，
2: 对吧？
0: 我们现在是209块钱，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买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快20年了。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观众的回购率不会这么高。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4罐209块钱，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听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他辣海老主动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1: 搿种物事脱了以后呢，又是讲勿油腻，
2: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3: 那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4: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0: 的是个好东西，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2: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5: 对，然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6: 好滋润啊，这个。
5: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4: 对，
5: 很好吸收。
7: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粘。
4: 对，
6: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8: 对啊，
6: 腻吗？
4: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5: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糖分，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那种
4: 味道。
5: 对 对, 对，很好闻。
8: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7: 有什么眼睛用法吗？
6: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它
5: 们。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6: 擦脚，
5: 对对，脚
6: 好干好干啊，
5: 对的。然后
6: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一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
5: 是是是是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9: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就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哦，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10: 哇！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眼不得讲啊！来，那去烫眼，去烫眼，哎，烫眼，烫眼。
11: 谢谢啊！
10: 哎，好好好好好。
11: 谢
10: 谢。这个是我擦过，可以讲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12: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
13: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0: 色一，
13: 我也买，
12: 舒服，
10: 色一啊，
12: 而且，
10: 色一啊，
13: 老灵啊，老灵，
10: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呢？
14: 感谢已经有155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再次强调，咱们的现货不多，因为呢夏天真的香奈露尔很少来做直播，因为为啥？我刚才说了，一个呢是货不多，另外一个呢，澳洲人家刚好是在冬天，南半球嘛，人家刚好那边是
15: 也在抢货，
14: 也在抢货，人家需要的时候，而且关键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你们夏天为什么卖那个少，出现次数多，出现次数少？我们你想这批货新鲜到什么程度啊？使用的期限可以到29年的1月10号呢，所以你放心大胆的买，对吧？咱夏天了，就是说不要那么黏黏腻腻的东西，不要你给我左一个水，右一个乳，还有一个霜之类的。
15: 对，
14: 我需要一贯打天下，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啊。
15: 是，
14: 你看像我们家，我们老公，包括还有这个我爸。就是一罐绵羊油，哎，简简单单的说这个就够了，滋养度够了，而且呢香味呢也是他们喜欢的，淡淡的有一点点香味，
15: 对，
14: 没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或者很刺鼻的味道。
15: 没错，而且我前阶段和一些老朋友聚会嘛，他们是昆剧团和京剧团的，哎，他们就是说皮肤，他们说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们现在舞台有的时候还会有点上点油妆嘛，
14: 对，
15: 对，所以他们其实那么多年很在意卸完妆以后涂点什么，其实他们比我在意，
14: 是，
15: 但后来发现我还皮肤比他们舒服一点，完了我就说我现在结束以后就一罐这个，
14: 对，
15: 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后还不相信，我推广给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说现在演完大戏以后卸完妆晚上都用这个，哎，皮肤舒服多了，
14: 而且你发现没，微笑老师，就是人的年纪越大啊，越这个皮肤越干燥，
15: 越干燥
14: 水分流失的越快。原来我不相信，我说怎么老年人经常说自己干啊，就是哪儿都干，对吧？哎，我还心想，我说年轻人啊，那时候油脂分泌特别旺盛。到我现在，我也觉得说，哎呦，皮肤干的，化完一天妆下来，但凡有人出去不化妆，晒完一天太阳回来，你都觉得那个脸啊是紧绷着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的护肤啊，就精简，对吧？你看像我们家这个绵羊油用途就特别多，老人用、小孩用，包括还有男士用，我自己也作为身体乳来用啊。 首先我们说到了批次非常的新鲜，不是属于那种咱们什么甩卖的清仓这个尾货给到大家、啊、
15: 灵宝的是吧、
14: 哎、
15: 商品
14: 是。
15: 对，
14: 2019年1月10号呢，咱现在才是2026年，对不对？所以您自己想、嗯、还有2年多3年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说到了，不是所有的绵羊油都卖的价格贵，羊胎素绵羊油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28块钱，成分表里边就有咱们的羊胎盘的提取物，每一罐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一罐算下来50块钱，
15: 对，
14: 您自己对比一下进口的商超里边，
15: 进口商超里边、嗯、羊胎素绵羊油就是128块钱一罐，对不对、嗯、而且我们升级到了大容量，应该是120毫升的。
14: 对，
15: 然后还在这儿我们帮您出具了什么香奈儿入耳羊胎素绵羊油。
14: 对，
15: 你买好多东西，你柜台当中你不一定让它出现、嗯、对不对？
14: 对，
15: 所以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生产国是澳大利亚。
14: 对，
15: 然后呢它当中啊给大家产生的作用上面写的很清楚，保湿、
14: 嗯、对，
15: 抗皱紧致，温和无刺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挑人的这个肌肤、
14: 哎、
15: 对于年龄它也不是那么的挑、
14: 嗯、
15: 所以要在家里边啊从老到小其实都可以来尝试。
14: 是的啊，你看啊像微笑老师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孩子现在上初中了，对吧？
15: 对，
14: 男孩子嘛、对不对？
15: 他自己每天，以前是我住动车，现在是他自己每天自行车、
14: 嗯、
15: 不管怎么地风里来雨里去，是不是、
14: 嗯、
15: 小朋友脸上也是干的呀。
14: 对，
15: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每天早上他自己刷完牙，我就说了赶紧绵羊油涂好，弄等一下他剪到出来我脸上就不干了。
14: 哎，是，而且呢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质地啊，它呢就像那种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慕斯的感觉是一样的，很柔软很亲肤，而且呢没有那种特别刺鼻的比如说一些香化产品的那种味道，而且涂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我们说到不需要任何的手法，你哪儿干涂哪儿。最近比如说空调吹得多了，包括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手腕天天要骑助动车、
15: 嗯、
14: 晒的皮肤比较干的地方，你看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15: 嗯、
14: 对吧，就是这么弹指之间。
15: 您这一块大概涂了好几次了，还、
14: 哎、
15: 还吸收这么快，
14: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
15: 对的，而且非常、嗯、一涂完以后皮肤就亮了，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的这咱们说这个小的青筋啊什么都能马上都看到、哎、
14: 对，
15: 所以说你回到家以后你真的尤其是比较干的朋友，
14: 对，
15: 年龄慢慢上去的时候
14: 手肘、啊、
15: 有的人还特别容易好像水分流失的、
14: 啊、
15: 你就这个来。第二点就咱们人家老师说的关节，
14: 好好，
15: 关节有的时候在这种季节当中、嗯、一不巧还特别容易长湿疹痒，
14: 哎痒
15: 这样子吧。
14: 对，
15: 其实这个湿疹有的时候也是恰恰太干了，哎，反而会它形成这样。所以说你看男士这边哈、啊、你看我们拿这一罐、嗯、男士这边我的也是这个胳膊肘，就这个胳膊肘、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4: 对，是不是男士特别
15: 没涂之前这个胳膊肘您看到没有、
14: 嗯、
15: 是不是比较干，
14: 对
15: 吧？对，然后我现在只要轻轻的这么一上去以后，你看、嗯、现在是有点这样啊，这个角度你看，
14: 对对对，
15: 我这只要一上去这么一抹以后，
14: 哎，是，
15: 是不是
14: 很简单
15: 吗？您看到没有，
14: 对吧？
15: 对吧？它这个油分就直接就这个湿润度保湿度，您看到了没有？它是不是吸收很快？
14: 对，
15: 因为我刚才那个特别干。好，我再来第二次，你看也是瞬间就吸收了吧？
14: 嗯，
15: 是不是舒服了？
14: 对，
15: 对吧？一下子感觉就是不一样了。那更别说还有人什么膝盖，
14: 哦、
15: 还有人是脚后跟，
14: 脚后跟，
15: 还有的男的是这个肩膀，
14: 肩膀，
15: 哎，他背包的关系或者干嘛摩擦起来，还有的男士是腰部系皮带的地方，
14: 对，
15: 也特别容易色素沉淀，
14: 嗯、
15: 加上皮屑还挠，你都把它抹一抹，抹得起的，它可以全身乳当做全身乳在用。
14: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15位顾客堵在电话线上，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线，因为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咱们的使用的期限我刚才也说到2019年1月份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关键呢，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
1: 没有。
0: 啊，试一试吧。怎么样啊？
2: 这个男同志这种，女同志这种，
0: 你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2: 这个
0: 试一试吧。
2: 擦脸用的吗？
0: 可以啊，都可以啊。
3: 啊，我在这儿。
0: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风一吹哇，这手头哇，这个皮肤哦，就开始老干燥，那个手头哇老毛的，毛糙糙，毛糙糙。
5: 天冷了，皮肤呢就是讲有眼干干之后的吧，就是讲那个地方有眼撑，撑了以后呢，有眼像人家裂开来一样的，有眼通气些的。
6: 小人容易皮肤老容易开撑，因为伊个皮肤老嫩的呀，风一吹马上就开撑。
7: 可是他屋里有啊，发现就是讲总归有一层像皮屑一样么子，白乎乎么子落下来，啊是吧？就觉着比较痒。
6: 你记得你皮肤在一点瘙痒，
8: 冬天呢就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痒啊，还有这个起皮，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小干纹都出来了。

0: 而且太干了，我觉得它就不太会退。
1: 就有可能就讲一罐油呢，容易产生开的，开的油呢，走起路来就容易痛。
2: 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十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3: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勿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下是觉着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葛末伊拿下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五羊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三十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4: 年纪轻了，
3: 好看嘞，
4: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3: 皮肤对，
4: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5: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的，
4: 对
5: 呀，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了，就快快次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这个组合特别的喜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有时候呢6瓶7瓶有点多，咱4瓶呢用起来刚好。
1: 对的。哎，
0: 儿子女儿给人家一人手一瓶，我和老公一人分一分，有时候给孩子家里边再给一瓶，四瓶用起来正正好，用完批次都是新鲜的。
1: 趁着新鲜的时候想用再买，其实就和最近咱们我看很多消费者选粽子的组合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对不对？组合稍微小一点，
0: 我还愿意吃一点。哎，
1: 咱们2顿就吃完它。你别我冰箱一放。对不
0: 对，
1: 时间长了，这个上海人特别注重新鲜，
0: 对，
1: 因为新鲜就代表着某一种好像健康的概念，对不对？而且味道更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都是从澳大利亚新鲜批次过来的，怎么体现？我们保存期长达到2029年，对不对？所以啊，你现在拿到的都是上半年最新批次澳大利亚原地灌装过来，那抹在脸上的感觉呢还是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咱们夏天啊，阳台送绵羊油出现的几率特别的少，人家刚好南半球澳大利亚是冬天，所以那边的货给供给咱们就比较少。关键我们就说了，人家是什么呢？我冬天我可以卖你大组合构成呀，对吧？我夏天我赚的钱少，对不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四罐装咱今天呢可以多囤一点货，使用的期限一直可以到2029年1月10号。而且夏天呢其实是一个皮肤特别干燥的特别缺水的时间，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合身的信息。首先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不是那种什么灵宝啊或者是时间过半的啊，一直可以用到29年1月10号，放心大胆买没问题。第二个我们说到了羊胎素绵羊油，去查查看羊胎素的绵羊油和不是羊胎素的是不是价格要差出很多来。
1: 对吧，是的。
0: 咱成分表里边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每一罐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对，
0: 包括还有在盒身上面有这个三角的袋鼠标，
1: 是
0: 吧？
1: 对，
0: 咱买的什么 UGG 啊蜂蜜啊还有很多东西上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1: 叫优质的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代表他们国家形象的，才可以打这个三角袋鼠标记啊。
0: 对，
1: 不是说只是澳大利亚东西都能打，并不一定的，所以说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我刚才跟魏笑老师在说呢，我说夏天啊，您别小看外边太阳暴晒，然后到了这个什么，比如说像坐地铁啊公交啊还有商场里家里边空调都
1: 瞬间很冷，对，对于皮肤来说瞬间马上非常的干，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黄梅雨季家里边又特别的闷，
0: 对，
1: 皮肤上面老是浮着像一层，你根本一般东西它都揉不进去，
0: 是，
1: 怎么办？哎，它来了。
0: 而且关键这个味道啊，我告诉大家，您可以去闻闻看，非常非常的高级，它做的像那种高定香水的那种味道一样，有点淡淡的兰花香和茉莉香，
1: 对
0: 对，对吧？哎，
1: 最近百货商店你发现吗？
0: 对吧？
1: 中厅这边最近推广各种香氛啊、香水啊、熏香啊特别多，就代表现在人家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鼻子上对于香的敏感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香一闻啊，鼻子是通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好的香让人家闻上去心旷神怡，你艳香的话闻了一会儿头会有点晕的，对吧？
0: 是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这种香味，
1: 又吸收了，
0: 又吸收了。今天已经涂抹了4遍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演播厅里头也开着空调，所以你觉得说干不干，对吧？手肘的这些位置、关节的地方，包括你的手部，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啊，阿姨妈妈有时候呢辛苦了一辈子了，手伸出来是咱们女人的第二张脸。
1: 对，
0: 您涂那个护手霜，你还不一定说那一小罐护手霜得多少钱，
1: 有的
0: 是不是？
1: 有的阿姨们啊，美女们。形象真的不错，但是我也是生怕看到他这个手，
0: 是不是？
1: 好像就是岁月的痕迹啊，还有在家操持家务啊，奉献在手上都能体现了。隔阵挂戴再贵的戒指啊，再好的这个珠宝钻石戒指啊，不是老好看。所以说咱们要保养一下，男士就更简单了，就这样。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的来说，这么短的时间，你第二次磨揉都揉不进去，肯定浮在表面。但您看到没有？我们在20多分钟当中，我又第二次。厚厚的来一层没关系，瞬间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又吸收了。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男士护肤贼简单，就是你不要给他搞那些东西，七七八八你让他涂他不愿意的，
1: 他不愿意，搞不清楚。
0: 哎，搞不清楚，
1: 我怎么搞不清楚，
0: 对吧？
1: 精华霜和精华水乳液我就搞不清楚，
0: 而且
1: 有啥区别？
0: 这个出我觉得出去旅游特别好，就是你会发现女士出门要带一大堆的东西，我每次有时候出去啊，比如说像要旅游呀、外拍啊、出差的时候，
1: 对，
0: 哎，我就这一罐，对吧？涂身体涂脸都可以。
1: 最近咱们任老师要带着全家到北方去走，
0: 要去玩，
1: 北方还是要干的，
0: 还干
1: 这个来
0: 带上。
1: 我呢带上以后要去水边海边走，
0: 哎，
1: 游完泳以后你知道这种水也是要洗干净，
0: 哎，
1: 待会儿皮肤也是很干的，还咸哒哒的，赶紧你也打个把这个带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变成咱们在居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后啊，我觉得第八样就得选它了，真的是谁都离不开。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 咱们如果去到某光超市里边，您可以看到啊，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罐的价格是128块钱，
1: 对，
0: 一定要认清楚。如果是其他的，它还有一些什么葡萄籽的系列的啊，
1: 对，
0: 这些系列不一样，它的价格单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是贵的，128块钱
1: 的。葡萄籽啊，薰衣草啊，相对而言会更优
0: 便宜一些。
1: 128，
0: 您自己算一下，四罐下来是不是要到500多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09，现货已经不多，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然后可以在脸上试用一下，
1: 好滋润啊，这个。
0: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非常清爽，好推开，而且用完之后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的，
2: 对，
0: 嗯，很好吸收。
3: 它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啫喱，但是涂开之后却有存在感，就属于那种润却不黏。
2: 对，
1: 而且擦完以后手变得好滑好滑，
4: 对啊，
1: 腻吗？
2: 这味道也特别好闻，
0: 对，完全没有，就是很天然的香香的糖分，像那种小时候宝宝霜的
5: 宝宝用的，
0: 对 对, 对，很好闻。
4: 我们都好喜欢这个味道。
1: 有什么衍生用法吗？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说其实你知道，高级的皮衣和皮鞋最好就是用绵羊油来擦来保养它们。
0: 会的，包括你可以在冬天比较干的时候把它厚涂啊，做手膜啊，包括你可以擦一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比方说什么手肘啊、膝盖啊、这种非常容易干的地方，包括放在、
1: 擦脚，
0: 对对，
1: 脚
0: 很容易
1: 干啊，
0: 对的。然后
1: 特别北方那个暖气一开，哎呀，就是痒得不得了啊！
0: 是，就是特别性价比的那种。
6: 那这个牌子的绵羊油它又不一样，它里面特别添加了羊胎素。哦，它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个活性蛋白，这个活性蛋白的萃取，它本身可以去促进你皮肤做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分子很小，本身渗透度就很好。那对于像是我们脸部，如果说你有一些细纹、小干纹，它都特别的有效。还有紧致水润度也是很有效。
7: 哇！这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嘞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8: 那搿种物事脱了以后呢，又是讲勿油腻，
9: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擦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8: 那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9: 闻上去老适宜啊。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7: 的。这是个好东西，
8: 真的是。
7: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9: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1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呢大家都觉得说四罐装正正好，对吧、家里边呢老公老婆一人一罐，然后包括给孩子给一罐，对吧，你用一用，而且呢我们的生产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一直到2019年1月10号，
11: 对，
10: 所以很多阿姨听说哦哟确实新鲜，那我买两组、对吧，
11: 买两组、哎、买两组的话也是非常就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现货从国外进口来说、大家知道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少，
10: 对，
11: 而且是上个月就一档，
10: 对，
11: 这个月本来其实准备不做的，
10: 哎，
11: 完了以后特别临时加一档，因为你看618给我们排期，我们都没有货，所以我指的是接下来，假如说阿姨啊旅游啊干嘛需求量高的话、你很可能一两个月你就见不到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你要买的话，单独在外面买可能就更贵了，
10: 因为外边一罐的价格是128，我刚才说了，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羊胎素绵羊油，看清楚前面这几个前缀啊，它和什么葡萄籽啊、什么薰衣草呀、其他的一些羊胎这个绵羊油它是不一样的。
11: 是的，
10: 你看它这个价格就是128，你看其他的是118、88，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128一罐，四罐，你在某光的超市里边要去买的话，就得花到5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09，你买两套还有的将近找你100块钱。
11: 是，
1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呢一定要多囤货，使用的期限批次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
11: 对，
10: 为什么很多叔叔还说我买两组我放心能用呢？因为可以到29年1月10号。
11: 29年，对，你现在就算是用的再慢，到27年的今天总归有它了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0: 是
11: 包括里面的日期，包括我们里边是什么呢，羊毛纸、水解胎盘、角鲨烯啊、这些大家和材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10: 对，
11: 所以说是实实在在带给大家，更关键是大容量澳大利亚制造120毫升，我们原先有100毫升一罐的，然后您可以放心的是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版，我和任老师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基本上四大罐，您看不管和哪个老师合作都是298，对，
10: 298，
11: 这是我们一个基础款的298四大罐、
10: 是
11: 今天做到了209元，你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很可能200元就四罐到手了，
10: 所以一罐算下来50块钱，还是大品牌、你还敢用，涂脸涂身体，老人小孩用都没问题，
11: 对
10: 吧，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反复提示大家，错过今天的话6月份估计没直播了，对吧，
11: 没了、
10: 没有了，要到7月份能不能排
11: 还不知道，
10: 是不是，
11: 对，要看现货了、对，
1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昨天上海是正式入梅了，所以一年当中特别闷热的时候就来了。所以当下我们说盛夏入梅的上海的夏天，晚上干什么被子啊特别的重要。咱们今天奥利弗是我们的端午特惠的618的爆杀节目，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当季可以用的可水洗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朵朵绒来打造，而且打理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今天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关键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爆赠品送给大家。先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端午安康，特殊的节日，特殊的活动，我们今天的价格也就特殊了，所以消费者这样的机会是让你把握的，但凡你今天看见，记住今天考虑一下是下几组，这样的活动恰逢碰在一起也是很少了，所以消费者精明的就下几组，肯定赚了。
0: 告诉大家啊，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端午长假，很多观众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奥利弗也是我们上海这边本土的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特别好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当下来盖的当季的一个夏被薄被，跟大家讲，这个被子啊完全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所以直接贴身贴肤盖。我们给你这个被子啊，颜值也很高。淡雅的白色上面特别好看的这种玫红色、玫紫色这种大的一个花型，既大气又非常非常的清新哦。所以我们讲，你在这个夏天卧室当中，好的那种颜值高的被子也是家居软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呀，所以除了颜值好，关键你要舒适。
0: 是
1: 这个面料用手感摸上去，真的像触摸小动物的腹部一样的，柔柔软软。
0: 是
1: 晚上睡眠的时候怕什么？怕吵声。它几乎是静音的。
0: 是我给大家揉捏。按压有没有发现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咱们这条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个夏被，表布特别特别的轻柔，所以你不仅是要贴在皮肤上面，盖在身体上面，特别的软，非常的顺滑，而且超级静音，不影响您睡觉。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贝壳 A 版是这样子带到印花的，我们的鼻面也带印花，没有说给大家什么一面省成本呐、或者不做印染，对吧？我们两面都是味道特别好看的花型，都带印花。
1: 是的，
0: 而且 A 鼻两面我们的面料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同时我们讲这个被子用起来很方便，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来盖。那么我们盖的是什么？就是里面很重要的鹅绒夏被的一个填充物，
1: 是
0: 就是95鹅绒朵朵绒做填充物的。
1: 对，
0: 所以一格一格当中我们填的比较的饱满。它是啊5尺200克，6尺是有到300克，
1: 是
0: 这个克重正好也是我们当下夏天空调房间也好，你晚上睡觉打点那个电风扇，微微一点点凉风，这个被子既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然后呢也会很轻盈，一点都不压身。
1: 是，
0: 但是我们说买羽绒被、鹅绒被填充很重要。钱老师也把里面我们的95鹅绒朵朵绒带到了直播现场，给大家要来看一下。这个绒啊，也是每一朵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之后，还要经过人手工单朵单朵来挑，而且都跟奥利弗专柜那边现场充绒的绒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了，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看清楚里面的材质。我今天被子里面填充什么，就是这样的朵朵绒。是一个鹅绒朵朵绒。鹅绒朵朵绒其实我们业内人士也知道，几乎就是绒朵里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含绒率是95%。它在机器提炼的基础上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所以我们消费者可以在镜头上仔仔细细的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虱是找不到的，都手工帮你剔除了。那留下填充物什么，就是大朵绒呀，都是你看成串的粘连在一起的好的大朵绒。所以羽绒被，羽绒被一定要羽绒好，羽绒好呢，这个我们被子里面的空气储存的静止空气就多了，所以隔绝外面的湿空气。黄梅季节大家睡眠很烦恼，假如被子没选好会闷闷热热，你盖着这样的被子很干爽。你看我挂
0: 下面这个绒还是挂着吊着这么多，我们还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鹅绒朵朵绒吊吊绒。有吊性，有爪钩，这个就是要把所有的拿镊子单朵挑出来有爪钩的绒啊，相互之间当它能够挨到一块，它就会有什么触角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所以每一格当中啊，我们这个绒啊很饱满，经久耐用，它不会说有些绒也很大但是没有爪钩，对吧？可能盖到后面有点那个表布贴在一块。咱们这个绒刚才秦老师也捏了很久，今天你捏了很 长时间。
2: 对啊，
0: 手掌打开以后，这个蛹完全爆出来，涌出来。嗯，它的这个蛹丝、爪钩、触角再朝四面八方啊，无限的在扩张，这就让我们感觉这个被子、啊、蓬松度是特别好的。
1: 是。然后我有翻转手臂，它其实还有一大团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嗯，蓝色你看挂串的，所以朵朵龙市场价格贵，它贵也贵的道理、都是好绒嘛，大朵龙。
0: 是的，对，这样的绒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单50克充绒价格就是要高达350几元，因为很吃人工，单朵单朵手工挑出来的。嗯，而且鹅绒也是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有些市售部分劣质鸭绒被处理不好会有一些鸭腥味。
1: 是，
0: 它这个就是绒啊，对于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啊，盖这样的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被子啊，直接盖脏了以后，告诉大家，不是洗一个贝壳被套，是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的。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嗯，很多观众说夏天我出汗多，我又爱干净，对吧？这个被子啊，勤洗勤换，我平时一个礼拜洗一次，两个礼拜洗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原来你要脱卸贝壳被套，很多的一些四件套呀，一些床品呀，多一道步骤。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洗衣机一洗，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了，
0: 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要做可以水洗的羽绒被、鹅绒被，它的品质、做工、针脚、牢度很重要，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洗涤，包括它那个脱水。还有我们想，这个被子啊，不仅能够洗，它的表布还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对了，
0: 我们今天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这个表布的一个抑菌率是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1: 对了，
0: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种洁净度要求比较高的观众，我们这个被子表布给你做到了有抗菌功能。这个在市面上面也是很少见的。
1: 对呀、放心使用。我们做了这样的功能，肯定成本又上去了。
0: 是的，
1: 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要爱干净的，敏感的皮肤可能更很友好。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条被子啊，95鹅绒朵朵绒，200克、300克的5尺6尺当中的克重，再加表布抗菌，再加整条被子可以水洗，同款被子奥利弗线专柜渠道也都在发售。钱老师，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在上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这个被子，钱老师您先告诉大家，在您的线下实体门店专柜，单条被子专柜现在售价多少钱？
1: 我们以5尺为例。填充200克，5尺，它是2698。这个价格明码标价。同样6尺，它填充了300克。它是3498，
0: 两三千以上，
1: 也是一个明码标价。我说的明码标价，这个价格是按照面料和里面填充绒朵核算出来的。
0: 是
1: 我们消费者，我们很欢迎你，恰到的时候你喜欢去逛逛兜兜，去比比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形成了。
0: 现在这种年终大活动，对吧？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也确实有一些划算的力度，也比专柜划算很多。
1: 是，
0: 但是某猫渠道依然搞活动，价格5尺要1198，6尺是要1298元。
1: 没错，
0: 差不多5尺是便宜了比专柜1500元。
1: 对，
0: 6尺差不多是便宜了2000多以上，
1: 活动价
0: 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618我们的爆杀，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活动。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绝对让你意外，比他们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秦老师，您先来揭晓我们的售价，321，这档东方购物的5尺爆杀价698元，6尺798元，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比他们的某猫渠道年终搞活动，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500元。
1: 对了，
0: 真金白银一个大红包。
1: 是，
0: 但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我们东方购物叠加7倍积分，今天只要你入手，5尺价格相当于649元，6尺相当于是742元，
1: 真划算，
0: 真的，这个七倍积分也是东方购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这个价格力度，你真的就会觉得说，一条我们每年夏天可以来用5-6个月以上的可水洗鹅绒夏被，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钱老师。
1: 对呀、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这样出现，
0: 21位订购到了，
1: 到专柜、到我们的旗舰店，任何地方是看不见的。
0: 是，但是今天还不止，我开场讲了，我们七倍积分力度划算，还有额外的金爆赠品。但是给大家送出礼物赠品的，要为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3: 丁总，感谢钱老师好，
0: 也祝您啊，跟我们
3: 大家好，
0: 跟大家安康好。
3: 闷热潮湿的夏季到来呢，这档节目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奥利弗是为您带来了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当季爆款。而且今天呢是端午节，只要你下单，我们公司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
0: 这个价格都已经很划算了，丁总还有礼物送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要送什么。
3: 今天只要你下单的话，我们就会送你一床跟主品被同材质、同规格、同品质的高端鹅绎水洗被。专柜价格5尺床2698，6尺床是3498，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有请工作人员，我先把这床被子给大家看一下。
0: 真没想到啊，再送一床可水洗95鹅绒朵朵绒的大被子。

0: 子啊。
1: 对，只要您去到我的线下专柜，你就可以看到这床被子、线下专柜的爆款37类观众材质。对，
2: 哇，两条嘞！
1: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是放心买，闭眼买，因为在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你说有买到今天这个组合，说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厂家郑重承诺，你买被子钱郑重承诺返还你10倍，
0: 哇，真的没有想到，
1: 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不要钱，
0: 所以啊，价格方面、力度方面，东方购物和奥利弗绝对有底气，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两条装，
1: 是
0: 我旁边我们这个主品给到大家，丁总手上第二条送的赠品也给大家，
1: 对，
0: 两条95鹅绒朵朵绒可水洗的下被，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顾客拿到以后，真的我告诉你啊，主卧次卧对吧，你跟老伴一人一条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全部可以用到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用脏了洗衣机还可以去水洗里外彻底干净，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组合奥利弗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谁手速抢单快的话就有些能够拿到，直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要送人也可以分开来用，都很方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3: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要便宜交关了，我觉得。
3: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个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3: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抓紧时间订购。今天是我们东方购和奥利弗我们的端午特惠，而且是我们的618的力度哦。确实一入门以后，上海就会特别的闷热潮湿，有很多观众秦老师从入夏到现在都没什么睡好觉，因为家里面往年用的老旧的一些夏被，真的感觉盖得不怎么舒服。那今天我们奥利弗这样一个两条装的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被，正好帮大家就换新了，而且确实今天我们价格划算，东西跟你们奥利弗现场实体专柜充绒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那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条被子进入东方购物之前都经过专业机构检测，东方购在我们销售中间还会不断的抽检，所以消费者完全可以买得放心。品质够好，价格活动价，今天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今天其实你花了600多700多拿回家是两条适合这个季节的我们盖的被子，这两条另外一条是家政的，所以活动价特别大的力度，消费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
0: 是的，画面上面就是我们两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95鹅绒朵朵绒，不是很多一些羽绒被对吧，可能是鸭绒，
1: 对，
0: 或者7080的一般的那种鹅绒，我们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95的绒子纯度，还是首挑的调调绒朵朵绒。再加我们被子的表布花型这么漂亮啊，淡雅清新对吧。你相当于家里面不仅有了一个被子，还有了一个夏天装饰你床上寝具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品一样，
1: 像床罩一样，
0: 真的是极为漂亮。这个花型也是奥利弗特别打造的。但是今天这样的被子你会拿到两条，我们的价格不需要你在专柜啊，如果买两个的话对吧，6尺要花到6000多，
1: 是
0: 5尺要花到什么5000多。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东方购订购哦，7倍积分直接给。我们的5尺两条649元，6尺两条742元。单条被子算下来才300多块钱，钱老师太划算了。
1: 这个算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因为特殊活动特殊价格。
0: 是的，
1: 我们说的价格、品质、材质都是实打实的哦。
0: 是的，画面当中这两条被子都给大家，两条被子全部都是有到非常好看花型的表布、贝壳。然后呢也给大家全部做到里面填充的都是95鹅绒朵朵绒，还有精致的包边，都是两道彩线的双指口。
1: 是，
0: 而且这两条被子都可以洗衣机去机洗。不是你局部搓一搓，它是能够放到洗衣机里面，你是可以去洗涤它。然后你比如说中午洗，早上洗，一个大晴天，下午晾干了以后晚上又能够来用了，
1: 很便捷。
0: 秦老师啊，就是对于这种可以水洗的鹅绒的这种夏凉被，它的做工品质要求是不是更高？
1: 那肯定是的。其实刚开始是我们外贸客户要求的特殊的这样的工艺。所以我们在国内做羽绒被的厂家也比较多了。但是能做水洗的夏被的，其实你市场去看一看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工艺精工细作，所以我们便捷生活要自己方便，
0: 是的，
1: 还要讲卫生，对不对？
0: 真的是
1: 夏季女汉女人出汗，男子更呢，油油腻腻的。我们宝宝在床上打翻一个果汁，打翻一个牛奶，
0: 是的，
1: 你很烦恼，没办法洗。
0: 是的，
1: 这样的被子便捷生活，扔洗衣机里速洗速干，别有顾虑，它是洗了不走样的。你可以反复洗，它还是高端产品，高端嘛就是耐用消费品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希望它的价值付出去是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几十年可以用了。
0: 对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还是95鹅绒朵朵绒，这个绒哦100克在我们现场绒缸有展示出来。它因为是油爪钩的调调绒朵朵绒，100克也就是2两的绒，但是你看很轻盈，体积有这么大，落地的一个大绒缸啊，高的那个高度，还有呢很粗的那个直径，这么大的一高，100克就是价值716元，专柜每50克是358元。我们今天被子里面5尺有200克，6尺有300克，你光买绒我真的告诉大家都要花到什么1-2000。
1: 是呀，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贝壳，全部给你做成成品被子2条给到你哦。所以今天你别看什么专柜价格对吧，2600多、3400多是一条，你哪怕现在618在他们奥利弗的某猫渠道，你单买这个被子
1: 也是一条，
0: 没有任何赠品，而且现在还有618的活动，但是再划算再划算，领券叠加优惠，5尺一条都要998元，6尺一条都要1098元。
1: 一条，对，
0: 没有那种叠加券的优惠，平时是要1098和998，
1: 是，
0: 是要那个1298和1198。
1: 对了，
0: 今天东方购是2条被子都给你，我们的价格大家看一下，屏幕右下角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5尺两条649元左右，6尺两条742元左右，
1: 太划算。
0: 这个真的是啊，现在这个价格你在他们那个某猫渠道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东方购是给你2条，
1: 价格都说得很清楚了，很透明了，有专柜价，有我们旗舰店的活动价，都是单条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大活动是2条 600多、700多、嗯，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算一算。嗯，今天活动力度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我们进驻东方购物16、17年历史的低价。嗯，
0: 我觉得今天一定是要下单，而且我们六尺的这两条已经备货告急了，我们节目还有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的，赶紧下单。今天你拿到以后，你就快速的，比如说那个明后天洗一下，嗯，就是当天晚上就能够来改，很方便。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嗯，你下了单再去专柜比较价格，今天真的省不少钱。嗯，东方购物和奥利弗完全支持大家去比价的，很有底气和自信。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3: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2: 皮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4: 搿皮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3: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皮头就勿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勿错的。
3: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
0: 画面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奥利弗在上海这边这么多的一些大商场的实体专柜哦，它不是在一个什么小超市里面，在一个什么卖场里面，嗯，倒个花车，弄个堆头，也说有渠道，嗯，我们都是在一线商圈，上海很多地标性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门店专柜。
1: 南京路新世界7楼，哦，我们消费者有空去看一看，去比一比。嗯，今天我这个材质，今天我填充的量，今天我这个面料是什么价格？嗯，就是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了。嗯，所以消费者，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端午节和东方购物618大活动给到消费者的活动价是600多、700多，是两条鹅绒朵朵绒被子，适合当季的，特别适合南方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羽绒被它的特性是吸湿排汗透气，嗯，轻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可水洗，我们更方便了，我们水洗机器不是你洗衣机的哦，你早晨添好，早晨洗一洗，下午我们晒一晒，抖一抖，晚上就能用了，便捷得很。嗯，还有一点，我们保证消费者，你酒洗它是不走样的，我们洗好了干了，拍一拍，铺在床上，依然像原样的新品一样的。嗯，
0: 酒洗不掉色，酒用不变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表布这个花型哦。嗯，因为夏天我们都希望说卧室当中对吧，就是清新一点儿，
1: 对，
0: 舒爽一点，淡雅一点。
1: 是，
0: 咱们这个花型很大气，也很灵动，对吧？
1: 没错，
0: 特别的精致。然后呢，也没有说颜色过于艳俗，底色是白色，嗯，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的。
1: 对了，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贝壳，我真的告诉大家，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贝壳，你单独可能600多、700多都未必买得到。
1: 是，
0: 我们今天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绒呢，这个绒哦，每50克就是358元。嗯，所以你不管怎么算，在专柜做成品被子，单条就要2000-3000以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单独价格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是两条给到你。两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填充物相同，我们的贝壳表布的材质相同，嗯，所以我们不是嘛，买鹅绒送鸭绒，对吧？或者买一个可以水洗的主品，送一个不能水洗的赠品。
1: 对对，
0: 两条被子一样可以水洗。
1: 对，
0: 两条被子克重一样，填充物的品质一样。嗯，所以你说算到单条300多一条的价格，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夏被。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
1: 是，
0: 秦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两个人做奥利弗的节目这么多年历史上没怎么看到过这种方案力度，因为我们618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今天你就放心订购。而且我们再看这个绒，秦老师就是带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拉起来它就是有道调性，有挂性，它就是挂在一起的调调绒、朵朵绒。
1: 我随意拉起来的啊，消费者看一看，大朵绒丰盈饱满，它的绒核很小，绒丝很密，嗯，我们被子里面这样的静止空气就储存的多了，嗯，就能隔绝我们外面湿气，或者冬天我们是还能御寒，夏天我们更主要的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湿气不要侵蚀我们。黄梅季节很烦恼，又不能晒被子，又不能洗被子，嗯，这款被子天一好立马洗， 黄梅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羽绒被，盖过的不用我多说，你没盖过你试一下，我可以这么说，你睡眠肯定更舒适了。
0: 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个绒，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话，这个绒一直挂着吊着，有很多绒可能也很大，但是它是单独分离开。我们这个绒哦，它就是爪钩相互挨到一起的绒，都是能够挂在一起吊在一起的。你看这个绒，绒丝长对吧，然后这个爪钩很浓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绒哦，秦老师又捏在一起了，然后呢手掌打开它又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羽绒啊，鹅绒作为球状纤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立体的，它就通过这种立体结构撑起每一格这个被子的蓬度蓬松度，你就能够盖得很轻盈不压身，但是能够还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这种保暖的感觉，而且能够排湿透气。这整个的六月份一入梅开始对吧，下雨黏腻，房间里面湿哒哒潮乎乎，你盖一个透气散湿的羽绒被鹅绒被，就是被窝里面是特别干爽的。
1: 对呀、我说啊、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主持人和我，我们把手又翻过来了，我捏着这一团羽绒，它依然是像鸟窝一样抱团在一起的，所以羽绒它的特性，它的粘连性，所以能在被窝里面相互像小爪钩一样靠着这样的好的被子啊。
0: 好，我们请秦老师把绒缸搬到床头柜上，我跟秦老师再把这个表布拉起来，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被子啊，表布它给我们做到特别的细柔，非常的顺滑，贴身贴覆盖的。你看我裸着手臂给大家去感受到它，这个上面真的细腻滑爽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或者我穿那个薄的睡衣，这个被子给我的体感触感很重要。
1: 对，
0: 这个我们奥利弗这条可水洗鹅绒被的感觉就是很细腻，而且你看非常的轻柔，没有那种夸嚓夸嚓的声响，
1: 几乎
0: 里面也没有任何什么加了一层无纺布呀，或者有什么表布上面弄了那个涂层啊，担心它里面绒不好的话会钻绒。我们绒本身已经很好，
1: 是，
0: 而且是物理的防钻绒。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布啊，轻柔顺滑，适合贴身贴覆盖，当做这种可以水洗不用套任何贝壳被套的下背的表布和贝壳。
1: 对呀，
0: 这个被子今天相当于一条都是双人大规格的，300多块钱，性价比太高了，真的是。
1: 对，你用的时候很便捷很舒适，
0: 对，
1: 白天我们放在床上四个脚一拉，像一条很好看的床罩一样的。你看这个颜值有的说嘛，我们请那个设计师近几年推出的每一款花型投放市场特别受消费者的喜欢，这样的花型颜值真的太漂亮了。
0: 对的，
1: 对，对不对，摸摸我们很要注重它的触感，
0: 哎，
1: 触感贴肤我们裸睡都没问题，
0: 是
1: 特别柔软。
0: 我们的包边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是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再加你看是有道滚边的工艺，看一下我手这边，看一下我这边，我们是有两道彩线双指口哦，带滚边，这个都是要多一道这个制作这个工序的
1: 精工细作，
0: 但是让你整个的被子的轮廓对吧，这个边框就特别的立体。而且它把里面的这个绒啊锁绒锁得很好，你这个是要在洗衣机里面去洗涤对吧，去脱水的。
1: 对，
0: 告诉大家这个牢度它的韧性针脚的走线都要能够让大家耐受高频次的洗衣机的洗涤。
1: 对呀、
0: 所以你说能够做到可水洗的鹅绒被，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而且还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么划算的。
1: 是，所以能做朵朵绒，更要有自己实体工厂，因为朵朵绒是手工挑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经过30多年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喜欢。
0: 嗯，
1: 我们有自己实体工厂，每一床被子投放市场都是精工细作，保质保量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价格做到了698、798，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你看一下，相当于要5尺单条325元，6尺单条371元。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过了618，我们的端午特惠的爆杀节目，以后常规节目看不到，今天都是售完为止。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了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搿个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找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了。

0: 咱们六尺的两条桩最后的九组了。所以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二十分钟时间，大家手速一定是要加快。你感觉今年夏天家里面这么多老旧被子还是盖得很不舒服，尤其啊，丁总也好，秦老师也好，很建议大家，上海的这种闷热潮湿梅雨季节的夏天，就是要盖很透气很干爽的鹅绒被。但是我们说鹅绒当中的高品质一定就是调调绒、朵朵绒。
1: 是，
0: 咱们今天两条被子啊都是要调调绒、朵朵绒。所以丁总，我问您，我们这个被子也是啊，特别奥利弗集团为了我们东方购的618和我们的端午特惠特批给我们的，平时常规节目做不了这种力度的，
1: 看不到，平时你都看不到。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是只在东方购物只卖这一天。其实我们今天带来这款被子，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你去到我新世界商城7楼，去到我奥利弗线下专柜，你去看这个被子多少钱拿到手。按照今天这个填充的克重来讲，我们以60床为例，你拿到手的价格，吊牌价是3498，但是现在呢，线下很多商场都有年终大促的活动，这个被子你拿到手最大的一个优惠对折，你算一下，拿到手的价格是1700多，
0: 对，
1: 也就是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裸被1700多，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算算看，你可以带回去几条被子？一模一样的品质，奥利弗做羽绒被，专业做羽绒被32年。
0: 真的是，
1: 对，
0: 你只要忽略啊，你就这行价格你都可以忽略，你就看这个价格，
1: 是
0: 5尺649元，6尺742元，是两条主品，这条给你，下面我们这个赠品啊，额外也给你，是两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夏天我们盖被子，一人一条，你就直接订购两条5尺的，对不对？随时随地用脏了，洗衣机里面一扔。我们再次强调，为什么我们的花型做？

0: 也不是代加工，嗯，里面又多了剥了一层皮，价格这个是做不下来的。
1: 是，
0: 另外呢，自己工厂能从源头开始保质保量，你拿到手上每一床被子，我们消费者关注的什么材质？表布它是可水洗，柔柔软软，不用套被套的啊。里面它不是鸭绒亲棉吗？是鹅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国家的羽绒判定标准95%最高含绒率是机器提炼的，那我们朵朵绒要有必须要有实体工厂的工人来手工挑选，手工挑选它是耗工耗时的，
1: 是
0: 你没有实体工厂，你没有办法做朵朵绒啊。所以消费者但凡有朵朵绒市场看见了好货，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的哦。
2: 嗯，一条专柜哦，我们这边看到五指一条是2600多，
1: 对，
2: 六指是3400多一条，
1: 是，
2: 所以你买两条，你想一下，五指多少钱？5400元左右，六指是要将近是小7000了。
1: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需要你觉得说，哎呀，好贵啊，遥不可及啊。咱们今天价格600多和700多两条，买一条我们的主品鹅绒95多多绒可水洗被，再送一条同样填充物、同样表布材质的第二条也给你。
1: 对，
2: 两条都可以水洗，
0: 材质都一
2: 样。你省了多少精力？你不用脱卸贝壳被套，对吧？或者有些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被子不能洗，只能洗表布，只能洗那个家里面那个单独给它装上去那个贝壳。
1: 对，
2: 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整条被子可以来水洗，
0: 便捷方便，
2: 爱干净的，对吧？你平时打理床铺很勤快的。还有就是关键，夏天睡觉要舒舒服服，干爽透气，被窝里面不要黏大大潮乎乎的，这个鹅绒被特别适合大家，
0: 安静静静音的，
2: 对，然后你随便怎么翻身啊，揉搓这个表布呀，打理被子，不会说因为夸嚓夸嚓那个声响影响你睡觉。
1: 对，
2: 它的这个表布的轻柔的感觉做得特别的好。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我给丁总再来一个灵魂拷问，万一如果观众定了再到专柜去比较价格，如果发现同样产品有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的怎么办？
1: 绝对不可能。而且你去了我线下专柜，你去比价，你看到这双被子的话，你只会心里有一个想法，
0: 后悔了，
1: 蛮好当初我2组3组的订。
2: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可能订一组都订少了，你要给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吧？孩子上班很忙，好不容易你看休息，端午节才休息个3天，马上又要那个工作，对不对？生活打理床铺也想省时间省精力，可水洗鹅绒下被很方便，赶紧下单，我们给你一个组合两条被子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里头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还蛮贵
1: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搿被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不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3: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4: 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心意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5: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
6: 还有最后十几分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真的，我告诉你太划算了，
7: 是
6: 不用犹豫，你就可以现在下单，下午你就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
7: 去比一比，
6: 对不对？
7: 看一看，
6: 有实体专柜，上海30多年品牌历史的老牌子，咱们就是什么东西跟专柜没有区别，但是唯独东方购把价格给你做到这么的高的性价比
7: 呀，
6: 东西品质高，性价比高。价格我们怎么讲？地道不可思议，这地道真的是地道那个地下室去了。
7: 其实我们走出东方沟都。

0: 都是消费者，我们消费的心理是一样的。首先我买东西希望东西好，对吧？今天我们表布是柔柔软软的表布啊，可水洗，还有抗菌功能，
1: 对，
0: 里面材质也要好，不要鸭绒被了，鸭绒被可能夏季潮湿会有少许的腥味，对吧？我们是鹅绒，鹅绒我们说一步到位，最好的鹅绒就是鹅绒朵朵绒，我们有表机里都是好货。还有一个消费者消费概念就是什么？我要价格实惠。那样实惠的价格就是特别的节目呈现的。今天我们是端午节目，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618，两个好处加在一起，我们今天呈现的价格就特别了，
1: 不是常规节目。
0: 我们今天是600多、700多，平时我们拿一条，今天特别的大手笔，两条，同材质同规格，
1: 对，
0: 消费者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够精明就是下机组，
1: 是
0: 下完了去比价，或者你货到了看一看，验一下货，像你那看到的货和我描述的有差别，退货，我们接受你啊。
2: 对，是奥利弗的价格、品质，包括尤其他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特别好的。
1: 是
2: 五尺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了，因为今天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在看，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老顾客，一些老年朋友们，还有很多今天正好休息在家，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上班辛苦的，晚上想回到家里面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跟先生对吧？跟太太两个人，一人一条鹅绒可水洗下凉被，很舒服，盖的就是它的一个什么细腻，有适宜的保暖效果，而且还能够感觉干爽透气，
0: 是
2: 用脏了。不复杂，
0: 好打理，
2: 不用脱卸被套，不用用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直接洗衣机一扔以后，彻彻底底把里面的填充物，把我们的表布都能够洗得很干净。
0: 对，
1: 是
2: 这个真的很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快节奏的、比较忙碌的那个生活。所以丁总和秦老师一直讲这个产品，我真的告诉你，今天这种价格力度，我们东方购有很多我们自己同事也在订，奥利弗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
0: 同时抢货。
2: 对，
0: 因为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好货。我们的级别可以这么说，天花板顶端，
1: 对，
0: 价格可以这么说，在地板下面，
1: 是，
0: 所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下手是不是很划算？好货就是等你拿到。
2: 对，今天丁总也是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丁总可不是每档节目都来，但是每次来，就是他站在这里的自信和底气，是对于他们家的产品，对于他们家的价格绝对有信心。丁总，你真的告诉我吗？在专柜所有我们这个价格板上的关键信息，我们的克重，我们的单条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叠加的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也好，在你们某猫渠道也好，全年是不是任何时候都看不到649元、742元两条这样的被子？
1: 肯定看不到，而且今天的价格组合都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不是常规节目。我们这种力度，像我们这种厂家也只敢做今天一天，只有今天这一次。而且奥利弗的产品你绝对放心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有些品牌只有线上，我们就是实打实的都是线下专柜的商品。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全部都是可以在我线下专柜看得到的，你去看一看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你都不用算整床被子，你就单单看我50克的95的手跳绒的白鹅绒，50克就358元，
2: 是
1: 100克绒就要700左右。
2: 对，现场我们的100克这么大一个绒缸就是700多，
1: 对，
2: 这100克绒的价值都超过东方购今天5尺两条的这个花销了。
1: 是的，
2: 我们6尺哦，6尺单条里面有300克的绒，300克绒就是2100多，
1: 是
2: 两条，还有两个贝壳，
1: 对，
2: 还给你成品被子做好，让你可以水洗。
1: 是，
2: 你就是今天6尺两条，专柜那边小7000元你才能够拿下。
1: 就是啊，今天的这种，
2: 今天我们是700多才。
1: 对，今天的这种优惠力度，我们只开放。全年只开放这一次，一旦售罄，所有的备货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
1: 对，你喜欢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就是我到我的旗舰店，现在也是搞活动的价格，1198、1298裸被一条，但也是相当划算了。因为你看我整床这个产品的一个参数，95等级的手挑绒。可水洗，市面上做羽绒被的厂家很多，但是能做到可水洗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对整个表布的工艺要求高，对里面原料绒的要求高，你的原料绒一定要洗到足够干净，而且我这个表布还做到抗菌，这也是我们奥利弗首次水洗被做到表布抗菌，对我们现在这种黄梅天湿热闷热的这种夏季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2: 是的，我们的6尺备货只有最后的2组了，赶紧打电话，最后的8分多钟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只要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给 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啊。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我们就建议大家东方购下单以后，你再到专柜去看。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现在先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你今天下午就去奥利弗门店专柜看，
1: 可以。
0: 你问营业员，做这样的两条被子，选绒选这样的贝壳要花多少钱？
1: 是，
0: 营业员会计算给你看的。嗯，你哪怕这个时候觉得，哎，比东方购便宜，那没问题，你订单取消。嗯，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说到这个份儿上。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奥利弗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荧幕上面做这样的方案力度，绝对价格，我告诉你是完全有信心的。
1: 是的，
0: 而且东西的质量大家不用多质疑。多考虑，奥利弗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是热销十多年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冬被用过奥利弗的，春秋被用过奥利弗的，夏被要能够做到可以水洗的鹅绒两条装。今天你就闭着眼就定吧，我是怕你错过你就遗憾了。嗯，千金难买好睡眠啊， 对不对？你一晚上睡不好，你对这个身体健康的影响会多大呀？对不对？
2: 真的是我们三分之一时间在床上度过，
0: 对呀，
2: 什么东西最重要？肯定睡眠吧。嗯，睡眠，我们的床品就是好的搭档。没有好被子，你好睡眠很难求。嗯，所以消费者，好东西今年出现的价格很实惠，很实惠。
0: 是的，奥利弗是有专柜实体渠道充绒的。丁总也把这个他们的产品绒的这个价目表带过来了，它是在你看单价最上面的鹅绒95朵朵绒，358元每50克。
1: 对，
0: 对吧？90的呀，或者那种什么一般的那种什么羽绒啊，都排在它的下面。
2: 是，
0: 它是绒品，正好单价越贵。
1: 是，
0: 这个绒你买100克就是716元。嗯，我们今天被子里面像6尺哦，一条被子里面有300克绒。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绒在我们被子里面，你光买绒就要1000-2000以上。
1: 是，
0: 但是东方购是两条成品被子给到大家，这边这一条今天平摊下来。300多块钱，5尺6尺都是300多块钱，
1: 这个价格不
0: 能那条也相当于是3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如果不是奥利弗的品牌的保证，或者他们这边的产品的质量的这个保证，大家会很质疑。鹅绒95多的绒被一条才300多块钱啊，就是一定是要闭着眼入，你家里面算一下，打电话进来总共要几组，各家各户亲戚朋友爸妈都可以给他们的。
1: 是呀，今天这个价格力度也是端午节特别优惠，我们全年也只有这一次直播，所以说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对，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你都不可能找到说比今天这个组合价格还有更加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厂家已经郑重承诺了，你今天买被子钱10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今天买的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送给你用，所以说你今天绝对放心买，而且品质更加不用担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2: 放心了吧。
0: 最后价格只有4分半的时间，放心订购。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啊闭眼入，如果你错过常规节目7倍积分没有，这个赠品奥利弗也不会说平白无故，平时也送给大家，
2: 没了，
0: 限时放送，就是看谁手速快，
1: 是
0: 下了订单捏到手里面再去比较价格，
1: 对，
0: 心里就放心了，别倒过来做啊！你要说哎呀我不放心，我先去看回来再订，
1: 没货，
0: 我们这档线都这档的货都是售完为止，
1: 肯定没有了，
0: 订货线是非常非常高的，赶紧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3: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3: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3: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金老师，我问您，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组合，东西质量品质完全能够保证到跟专柜一条2000多、3000多没有任何区别的，
2: 肯定向你承诺货一样，只是今天活动价格不一样。
0: 丁总，价格能给大家再吃定心丸吗？
1: 绝对放心。
0: 观众如果在外面发现同样构成有比东方购价格划算，真的奥利弗是怎么样的一个售后？
1: 我这么讲，就是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大活动，说有买到这个组合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 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但是你两床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放心用。
0: 对，这个力度价格，我觉得大家就是感觉到说，你就是单组订购里面就有两条被子，对吧？跟老伴儿一人一条，
1: 对，
0: 或者你主卧次卧你单独分开来用，或者后面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对吧？孩子单独盖一条都特别的好，
1: 是，
0: 每床都是双人大规格的被子，这种性价比，这种力度，横算竖算，从哪个维度来看，性价比都极高，
1: 太划算了。
0: 对，就是品质是天花板级别，对吧？价格真的、哦。打到地板，打到地下室去了，
2: 真的没得说了，
0: 真的是没得说。这么多年，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十多年直播历史上难得一见，错过就错过。而且我们还不是嘛，平时常规节目叠加爆杀我们618的7倍积分，东方购这边积分就是相当于同等金额的人民币啊，
2: 钱啊，
0: 以后你在这边
1: 是
0: 可以就是当做这个人民币来消费的，所以都是实打实的买被子送被子。买朵朵绒送朵朵绒，买可水洗被送可水洗被，没有任何你说什么给你玩个猫腻、有什么打个擦边球给你玩个概念、有那种不切实的那种什么东西给大家隐瞒，我们都是如实告诉大家产品的一些参数，
2: 实打实，
0: 对，
2: 明明白白消费，
0: 就是怕你错过。
2: 所以我们每个消费者也要清醒的头脑，花钱花在刀刃上，
0: 对，
2: 在合适的时候你买合适的产品，你这样的钱花得太值了，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你买的今天这样一组被子，可以这么说，你几十年的夏季睡眠会恢复舒舒服服的，
1: 都有保障了，
2: 肯定你的深睡眠可能也会争取了更多了。
0: 真的就是啊，用脏以后就可以洗衣机去机洗，速洗速干，而且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
2: 是，
0: 打电话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两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丹先生的这个黄油的老母鸡啊，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畅销，而且尤其是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比较连绵的时候，咱们更希望呢炖一些汤汤水水的，但是一定要有营养啊。今天呢我们说到它是无抗的标准，而且是养足了500天的这个好的老母鸡，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1: 哎，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丹先生的老母鸡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明星爆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童子鸡，有老母鸡，有麻鸭，但是以前的老母鸡是400天的，在整个东方购物都属于非常的长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500天，所以它的味道更为鲜美，炖汤的时候出来的风味物质更多，也更有营养，更滋补，今天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5只带回去，5只的价格呢是199块钱，但是呢618昨天咱们没来，今天给大家补上啊，5只带回去，同时我们今天的积分呢一共是13.93元，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观众朋友们，180块钱5只老母鸡带回去，一只算下来只有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我要是去那种就快餐店吃两个鸡腿儿，
0: 对，
1: 再吃一点鸡块就没了。
0: 没了，
1: 我们虽然是一只老母鸡，但是你在外面买的鸡可能几周就出栏了。我们今天足足养足了500天，朋友们，而且它是无抗标准，一会儿给大家来看证书。它是土鸡的鸡种啊，直接浑身都是黄油，所以非常非常的鲜美。一起来看一下养足了500天的无抗黄油老母鸡，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那个抗生素，也没有重金属的残留。配料，我们的鸡种就是土鸡，哪里的土鸡？六安的，安徽的。安徽那边的土鸭、土鸡特别特别的好，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放回家里冷链包，就是冷链发货，您到家里头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了。里面都是给大家就是浸糖过的，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一只大概是2斤左右，1公斤左右，解冻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养足500天的老母鸡是个什么样。
0: 来，我们看看。
1: 很多朋友说看到这个关子，这不是个大公鸡吗？
0: 哎，
1: 真不是。为什么母鸡也有关子？因为它足龄啊，因为它养足了400-500天，400多天我们也卖过，没有这么大的关子。到了500天的时候，你看它的关子很大，很绵软，这就是它足龄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关子一定是软软的，不像大公鸡那种硬硬的啊。再给大家看，它叫黄油老母鸡，所以身体很多地方都透出那个黄油的颜色。
0: 对，
1: 好漂亮，这就是。是风味物质释放鲜味的来源，没有这层黄油，那老母鸡就没有这种香味儿。
0: 对，
1: 然后肚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好，
1: 都帮你浸汤过了，
0: 浸汤过，
1: 里面留的什么蛋花啊，什么鸡胗呐、鸡心呐、都是给大家留着的。
0: 留着的，
1: 所以你自己来做的时候，那些鸡胗、鸡杂、鸡肝都在这边，你可以一起来炖汤，或者你红烧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再来看看它的小脚哈，土鸡的脚就是一点非常厚、非常短，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吃鸡爪子的那种鸡。
0: 对，
1: 这就是土鸡的脚的一个形态。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正宗的安徽大别山地区的一个黄油土鸡，养足500天，比以前400天的更鲜、更美、更好吃。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咱们今天无抗的黄油老母鸡，一定给大家品牌的承诺啊。首先呢，我们说了不使用激素啊，没有让它催着去生长。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不使用抗生素，包括还有一系列的重金属残留，全部都是未检出。说到这儿的话，那我们把证书一定要给大家出示一下。
1: 没错，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您看。证书持有人就是我们丹先生，这边有了黄油老母鸡产量在这边，这边直接把附件也给大家来看了，黄油老母鸡多少在这里都是无抗的。另外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的什么老母鸡、童子鸡，这边还有鸡蛋，全部都是拥有无抗证明，所以大家今天吃的特别的放心。
0: 对，
1: 马上开空调了，因为就是真的很热很闷，
0: 对，
1: 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寒，很容易身体的湿气排不出去，喝点老母鸡汤发发寒气特别特别的好，
0: 汤汤水水喝起来这时候最过瘾了。而且关键我们就说老母鸡最好的吃法就是炖汤嘛，
1: 对呀，朋友们您来看看这个老母鸡汤，
0: 对，
1: 这个颜色太浓郁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哈，
0: 对，
1: 它泛着那个金黄色的小油珠，但是又不是像那个烤鸭下面的大板油那么恶心那么腻哈，
0: 对，
1: 金黄透亮还很浓郁，所以这个汤实在太鲜美了。您在家里面自己煲一下，有这么好的鸡，随便放点什么食材，大枣啊，
0: 对，
1: 枸杞呀、什么其他的东西啊，都可以。然后你看这个鸡，它的这个大小非常的合适，大概就是2斤左右哈。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鸡腿，
0: 很容易炖烂，
1: 哇，太棒了，因为它有 500天，所以您给它炖的时间更加长一点才好。
0: 对，是，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肉质呈粉色，这个其实就是散养的鸡和你圈养的一个区别。
1: 没错，他们要吃非常多就是营养的食物，都是我们的专业团队给他们调配出来的特别好的食材。你看它的黄油下面不会像那种板鸭一样厚厚一层，
0: 对，
1: 虽然是有这种非常非常诱人的黄油，但是它的鸡皮薄薄的，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腻。再来看看它的腿，就像人燕说的，粉色、玫瑰色，说明什么？血红蛋白的含量非常高，铁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关键我觉得特别神奇啊，养足了500天，炖的汤很鲜的同时，它的肉还很嫩呢，它的肉还很丝滑，不是那种很柴的肉，所以人燕。
0: 尝尝
1: 不要客气，赶紧来尝一尝，这样的鸡肉太棒了。
0: 哎，因为很多的人都会说啊，老母鸡的这个肉是不是特别的柴，特别的干？我来尝尝看哈。
1: 好好好。给你个小腿腿，一起慢慢吃啊，这个真的太滋补了。
0: 哎，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我刚吃完以后啊，这个肉质，在你嘴巴里头它是有一定嚼劲的，
1: 对，
0: 但它不柴，它不像那种特别死气白咧的那种肉，你吃起来好像觉得那个肉香味没有，它这个是有肉香在的，
1: 是，
0: 就你感觉到这个鸡啊，
1: 再来来一口汤，天哪，太幸福了，
0: 就运动足的那种，
1: 对，
0: 那种
1: 是的，高考已经完了，马上中考了，孩子辛辛苦苦了这么9年12年，给孩子好好补补，对吧？然后夏天的时候，咱们开了空调，开风扇，可能有很多湿气在体里面，喝点热乎乎。的鸡汤，对吧？生生阳气，把湿气逼出来，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鲜哦，
1: 特别好吃。大家吃过我们蛋先生的鸡，你就知道，就很多的那种速成的鸡你就吃不了了。然后你再来直接做一个红烧的，这个是跟香菇一起烧，
0: 对，
1: 哇，浓油赤酱太香了，朋友们，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烧出来的汤，好诱人呐、哇，太诱人了，这个颜色。
0: 我跟大家说啊，老母鸡一般有时候你买不好的话，特别柴，你只能炖汤喝。但是好的像这种啊，我们说散养的这种老母鸡，养足天数的，它的肉质呢，真的像那种腱子肉的感觉一样。
1: 哎，给大家来看这个皮儿哈，
0: 没问题，
1: 很薄哎，养足了500天，居然不是那种很厚很腻的皮，是这种很薄很 Q 弹的皮。我以前都不吃鸡皮的，但是我们蛋先生的这个老母鸡的鸡皮，我特别喜欢吃，很韧劲儿。然后它的那个肉真的是腱子肉，像人燕说的腱子肉，你看粉粉的，玫瑰色的肉，这个老年人吃了长肌肉，对吧？合成蛋白质，高蛋白，然后脂肪又不高，太棒了啊！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已经爆满了，今天5只199块钱带回去，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6·18活动依然是在延续当中，
1: 对，
0: 本档特别加送了13.93块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相当于180。5只带回去，
1: 太划算了，
0: 一只算下来才3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叔叔阿姨，你想外头就是哪怕楼底下你吃个什么鸡煲之类的这种，30多块钱你不可能吃整只鸡，还不可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吧？
1: 500天在外面你托亲戚朋友买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30几块钱，因为是跟东方购物合作，其他渠道绝对拿不到蛋先生的这个价格。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现在已经干掉了一个鸡腿，一个鸡翅膀了。哎，
1: 真的太好吃了！哎，刚才我还跟任燕说，我说咱们今天都可以多吃点，因为什么？纯蛋白质啊，
0: 优质的蛋白质，
1: 优质的蛋白质。嗯，鸡对人类做出来的贡献真的叫做无可比拟，因为它的鸡的那个高蛋白是人类非常好转化的。嗯，你不说我吃了以后我很难吸收，我吃了等于白吃，就吃个味儿。它是在你的身体里面会帮你合成肌肉的。哎，老年人本来腰椎关节就不好，你需要肌肉来保护你那个残弱的身体，要多吃蛋白质。
0: 夏天到了，咱出汗特别的多。嗯，很多的，比如说牛肉、羊肉、猪肉，你可能觉得比较的荤腥，你吃不下去。嗯，鸡汤咱们熬起来吃吃汤品，里面再加一些素菜没问题，包括鸡肉本身呢也属于相对比较好消化的一些肉质啊。
1: 没错，
0: 白肉更适合在夏天去吃。嗯，而且呢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老人家出汗多的，然后呢体力相对比较不支的，哎，包括还有最近的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孩子们高考中考完的学生给他补一补，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哎，要准备考试的孩子们也给他们补一补。
1: 对的，
0: 对吧？
1: 哎，这种好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滋补。嗯，而且大家都知道老母鸡以前就是很昂贵的时候就是给产妇啊，嗯，给病号啊做滋补的。我们现在30多块钱一只，而且吃到的是正宗的安徽大别山的500天的黄油老母鸡。嗯，全家人都可以放开吃，大快朵颐。它做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因为我们都是替大家拔了毛，浸烫好了，很干净的。你回去水一冲，解冻以后直接就把它放在锅里面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它养足了500天，所以它是比较难，不是那么快就能煲透的。
0: 哦，不是什么半个小时，
1: 不是半个小时，
0: 尽量时间长一些。哎，
1: 两个小时起
0: 跑一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而且你会发现啊，那个鸡油融在鸡汤里面，那个风味物质释放得很完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鸡汤是这么好喝，跟外面那种加味精加香精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0: 对，
1: 喝了以后也不口渴也不口干也不难受。然后它的鸡汤这么好喝了，它养足500天了，它的肌肉还很嫩滑。
0: 对，
1: 这跟我们的生长环境和生长习惯都有关的。嗯，大家知道吗？我们蛋先生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哈，它会给所有的老母鸡都戴上脚环，就像我们戴的运动手表一样。
0: 对，
1: 每天它走多少步，什么状况都从脚环上能够看得到。
0: 对，
1: 然后他们自己白天的时候就在那个大山里面狂奔，然后那个饲养员放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那个鸡飞过来啊，就把天空都遮天蔽日。回到他们的鸡舍里面，还要吃我们给大家就是给那些鸡精心调配出来的，餐后零食。哎，有很多的草本
0: 的
1: 东西。
0: 啊，嗯，像黄芪，还有金银花、
1: 连翘、哎，山楂、艾草，我们要给它做生物发酵技术，把这些好的草本发酵得更有营养。嗯，然后给鸡当点心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来囤货，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三十五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电话线爆满的观众朋友们，因为这两天呢刚好下雨，很多人说我也不出门了，不凑那个热闹了。粽子可以少吃一点，但咱老母鸡煲起汤来，红烧都没问题。今天一共是5袋，199块钱啊，5只。然后呢，我们今天加赠的积分非常的高，13.93。
1: 哇，厉害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零万里相当于是5只鸡带回去180块钱。
1: 180块钱，那么一只鸡合下来才3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的30来块钱的鸡啊，不是那个外面几周就速成的那种鸡，
0: 对，
1: 一点鸡味都没有，很松散的肉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未检出重金属残留的黄油老母鸡。以前在东方购物大家都买过，我们戴先生的老母鸡是养足了400天，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养足了500天，多了3个月，风味更加的鲜美了，肉质更加的紧实了，而且煮出来的汤也更加的鲜美。黄油老母鸡帮你做好了浸糖，我们每只呢大概就是2斤左右，浸糖过后所有的鸡杂都在里面的。
0: 对，
1: 然后它的配料你看，它是土鸡，所以你在外面买可能100-200块钱都买不到一只的，今天30块钱就买到了，30多块钱啊。
0: 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的一个无抗啊。
1: 对，
0: 因为呢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无抗的证书全部都有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您别说30多块钱最后随随便便给您一只鸡给到大家啊，您看各种各样的证书我们全部都有，对吧？你看像黄油老母鸡，包括我们还之前有鸡蛋，然后呢全部都是做到了无抗的认证的证书，连附件都给大家看了。
1: 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
0: 放心，
1: 大家都喜欢吃鸡，怕的是什么？那种可能有一点不好的东西让它长得又高又大，几周就出来了的。
0: 对，是
1: 我们无抗，我们是500天的老母鸡，所以炖汤一定要用这样的好的老母鸡。为什么小朋友不喜欢喝鸡汤？说没有一点鸡肉的鲜美味儿，你让他吃好的鸡试试呢。朋友们，您看这个颜色本来就透着这个黄油的颜色，然后我们这个是跟什么包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哇，荔枝，
1: 跟荔枝，所以让鸡汤更加鲜甜了。
0: 对，
1: 但吃荔枝很多朋友说会上火，包在鸡汤里面既不上火又非常的滋补，
0: 小朋友还喜欢喝，
1: 特别喜欢喝，
0: 口感还很清甜。
1: 没错，你看这只鸡哈，这么大的一个罐子，这就是它500天的证明，这不是公鸡，这是老母鸡。
0: 对，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背后多少肉，你看胸骨这一块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厚实？
0: 是，
1: 让我再稍微给大家把这个鸡腿儿掰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哟，这个皮很嫩的感觉，
1: 特别薄。
0: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好的这种肉质它是泛着粉色的，
1: 哎呦，
0: 它不是那种像围着几周就出来的那种煞白的颜色，对吧？
1: 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个大鸡腿撕下来，下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哇，你看这个皮儿，真的，我以前根本就不敢吃任何什么鸡呀、鸭子的皮儿，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养足500天的黄油老母鸡，它的皮儿都很薄，
0: 对，
1: 虽然有一层非常就是鲜美的黄油的物质，但是它没有那种大板油，
0: 对，
1: 所以你完全可以吃得动。如果你以前从来不吃鸡皮，今天你要尝尝我们的鸡皮，都很好吃，都很韧劲儿啊。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的那个鸡腿的骨头还放在这碗里头的，真的，因为呢您看看啊，底下是一个我吃完的啃完的，看到了吧？确实好吃，而且关键跟大家说它的口感不柴哈，
1: 对，非常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撕下来的皮，
0: 对，
1: 赞不赞？朋友们，这可是养足了500天的老母鸡的皮，皮下脂肪并不厚，而且你完全吃它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柴，肉都是粉粉的，肉真的特别的多。再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哇，真的非常的厚实。这是我们炖了2-3个小时，所以你完完全全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得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到不得了。吃这样子的鸡，你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吃鸡，真的是有鸡味儿的，真的是非常鲜美的，不是那种淡而无味几周就出栏的。我们要做了500天啊，
0: 来，将近，你再多说一会儿，再多吃一会儿，
1: 再多吃一会儿，真的这个肉特别的厚实，因为它是走地鸡，它是跑山鸡，你看它这个肉。朋友们，厚不厚？这个肉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过瘾、啊？
0: 哎，我真的跟大家说，就是鸡肉有那种鸡肉的味道，
1: 哎，鸡肉的香气，
0: 它不是那种寡淡的，
1: 对
0: 吧？就肉呢不柴，有点嚼劲，而且你会觉得呢，你吃完一口会想第二口，对吧？
1: 太鲜美了。
0: 副总，你说我刚才一个鸡腿已经
1: 吃完了，这就是有点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老土鸡的那个感觉了。
0: 对，是有这个味道在的啊，
1: 不是那种工业化的几周出栏的那种很赶
0: 不及，
1: 它是真正的养足了500天的好好吃的老母鸡。
0: 吃到后边你还想去咂吧咂吧嘴，然后就回味一下它的那个味道啊，
1: 太好吃，太嫩了，
0: 嫩，关键是嫩，就是老母鸡，你打破你传统印象当中那种肉质柴的那种感觉啊，
1: 一点不柴。
0: 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今天是5包啊，也就是5只带回去。 每一只大概是在进堂以后
1: 两斤左右，
0: 不大。你如果要是老母鸡特别特别大，那你自己打一个问号，
1: 那它肯定不跑山，它如果跑山，它走地，它长不了那么肥啊。
0: 所以啊，我们给观众再来承诺一下，咱今天呢虽然是30多块钱一只，性价比很高，同时我们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重金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的严苛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一档直播还给大家加赠了将近1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1: 哎呀，我又在偷吃了，实在太好吃了，忍不住了，大家赶紧来买吧！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太优惠了。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刚刚咽完前一口咽完肉，然后立马给观众朋友解答啊，有一些问题很多顾客在问。第一个配送方面，
1: 是的。
0: 就是你早下订单，
1: 没错没错，早下订单早送，而且我们目前还是有现货的，大家赶紧订。但是看大家这个订购的热情，如果一会儿没现货了，那就很难说了。
0: 快一点，明天就到你家里边。稍微你订单靠后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几百位顾客在下订单，稍微慢一些，可能到了后天给您送。但是快的话，明天你就能收到货，对吧？我们早一天拿到手，早一天把这个汤包起来。
1: 就是。
0: 最近呢，阴雨天气嘛，然后我们煲煲汤，吃一点里边再放点青菜什么的，吃个鸡丝汤面多好呀！
1: 太对了，这两天太热，然后气压又很低，然后又很湿气重，大家都开了空调，还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喝冰饮料，对不对？吃冰棒，身体里面累积好多湿气，会让你特别不舒服的。越到这种很湿很热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喝热汤，把身体里的湿气给它逼一逼，把阳气给它养一养。
0: 所以啊，提示大家，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配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产的批次都是今年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哎，而且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边，你拿到手直接放那个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1: 对，
0: 拿回家之后你把那个外包装一拆，里边我们还有专门的独立的包装。
1: 没错没错，都是进糖好的，你只要把它化冻以后稍微冲一冲就直接可以下锅了，没有什么多余的工序，所以做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你煲个鸡汤啊，清蒸一个呀，空气炸锅就是稍微的焗一焗也没问题，你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的油烟，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嘛，如果收到快的话，你明天就收到了。礼拜天你走亲访友拎上两袋，这也是很漂亮的礼物。哎，
0: 而且关键还有人问积分，说今天我没看错吧，13.93
1: 太惊人了，这个积分。
0: 平时的积分只有1.99，
1: 这是6.18的力度呀。
0: 6.18，然后呢，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帮你省了将近20块钱呢。所以我们就说，一只鸡算下来30块钱，
1: 在外面吃那种快餐，吃一个什么桶，对吧？30块钱吃不到，里面就两个鸡腿，几个鸡翅膀。
0: 鸡腿一般不会给你放2个，对吧？
1: 是。
0: 为了放成小块儿，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是一整只，关键是它的时间成本跟那种几周出栏速成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敢在和身上写养足500天，那就实实在在的养足500天，经得起茶，甚至你喝汤的时候，你吃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500天。500天的时间带给它这种风味物质的累积，500天的时间带给它这块黄油的累积，这么鲜美、这么好喝的汤，没有500天的时间，它是养不出来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进行订购，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garçon. Alle meine Fehler sind jetzt für dich, D'Artagnan.
1: 已经有19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今天是五包，也就是五只带回去，每一只全部都是进堂过后，差不多是在2斤左右的量。
2: 对，
1: 因为老母鸡它不像大公鸡，你什么3斤、4斤、5斤的那种，对吧？
2: 是，
1: 而且我们是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2: 我们是走地鸡哈，真真正正的走地鸡，所以它每天的运动量很大，它的肉质好吃的同时，它不会长很厚的肥膘。
1: 今天的积分，观众朋友说，哎，平时不是1.99块吗？今天我们618活动啊，13.93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相当于是180块钱，五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品质怎么样？给大家要承诺啊，
2: 是
1: 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重金属残留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2: 未检出哦，所以这样的鸡，你说你就是后天，比如说你明天收到了，你到亲戚朋友家，后天你拎2只去，是不是很体面？邓先生在东方购物鼎鼎大名，黄油老母鸡，我敢在这边写上养足500天，不怕任何人去查询，对吧？他实实在在就是养足了500天。而且它的鸡种不是那种所谓的白羽鸡哦，几周出栏的那种各种鸡，我们是土鸡。哦，你托亲戚朋友去安徽那边带一只土鸡来，是不是得298、198？你还得搭上人情，
1: 100多要的。
2: 对呀，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冷冻就可以，已经帮你完全进堂好了，你直接花冻了，马上就可以来做。这样的老母鸡啊，朋友们，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家高新企业，所以每只老母鸡它是要带着角标的，就像我们的那个就是。
1: 运动手环
2: 一样，监测他今天运动有没有达标，是不是有不舒服，身体是不是有不好。然后除了他在山里面奔跑，自己去啄那些小虫子吃之外，我们还有专业的粮食研发团队，他采用菌媒协同的生物发酵技术，包括黄岑、黄芪、连翘、金银花、山楂、艾草，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是很好的草本。发酵了以后，把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喂给这个鸡吃，所以你吃它的那个肉里面一点不腥，它是有一种淡淡的草本香在里面，特别好吃。哎，
1: 这和几周出栏的那种鸡是完全
2: 不一样。
1: 你一吃那个口感，就是小时候那个鸡肉的香味儿，
2: 没错，是的。现在大家生活真的好了，咱们在鸡汤里面放点什么呢？朋友，你看，首先黄澄澄、明晃晃的漂亮的鸡汤，
1: 对，
2: 然后它有一层有一点油腥油花儿，就是我们的黄油的叫黄油珠子啊，但是没有那种很厚的大板油，
1: 对，
2: 它的汤还是很清澈的，但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这一锅汤啊，真的适合您给全家老小，就是端午的时候后天收到了一起吃。
1: 我们刚才放的有红枣枸杞，第二锅汤放的里边有荔枝，然后这个是什么呢？鲍鱼海参，
2: 海参鲍鱼鸡汤。你说这个是很豪华，但是没有这只好鸡的话，你这么贵的鲍鱼海参，
1: 它炖不出那个味儿来呀，
2: 炖不出那个味儿，暴殄天物，对吧？
1: 对，
2: 你弄一只几周出栏的鸡，你说你有什么意思？
1: 那完全不一样，
2: 真的。然后这只鸡好漂亮哦，黄油通体都是这种金黄色哈。然后你看，它就不是那种傻傻大个儿的那种鸡，
1: 是
2: 它就是很精致、很紧实。
1: 对，
2: 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腿儿。
1: 哎，我每次都在说啊，那个腿一撕开，你会发现啊，它的肉质是相对比较偏粉嫩的一个状态。
2: 没错，颜色有点玫瑰色的感觉，因为铁元素聚集非常非常的多。关键您看这个皮儿，观众朋友，以前那种很厚的鸡皮我是不吃的，但是这个鸡皮我超级喜欢吃。哎，一点不腥，很嫩，很弹滑，而且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一煮就散的那种肉和皮。
1: 你看看，
2: 薄如蝉翼啊，
1: 对吧？
2: 你能想象养了500天吗？这个皮儿，
1: 260位顾客下订单了，越早下订单，咱送到您府上的时间越早啊，快一点，明天慢一点，到后天也就收到了。这
2: 个肉
1: 还小长假呢，
2: 过瘾。老年人要多吃这个肉，它合成我们身体里的肌肉哈，这个转换率非常非常的高。小朋友长身体也要多吃。
1: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人多的时候，你就炖一锅鸡汤，里边放一点青菜之类的，下个鸡汤面特别的舒服，吃完大汗淋漓，但是人觉得特别的爽。
2: 哎呀，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平时包馄饨的时候，咱鸡汤馄饨，外边给您说鸡汤馄饨，那一锅得要养一天的。那你自己家里边炖的这一锅，你自己想想看，吃起来口感又好，又鲜甜又美味。鸡肉你再做一个凉拌的这种，比如说土鸡，外边像现在啊，有时候那个什么椒麻鸡拌的那一小盘，下来都得59、69块钱。咱这一只鸡今天散下来只需要30多块钱出头、
2: 太好吃了，忍月都不能跟你就是客气了，我就先吃为敬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已经吃了两个鸡腿，两个鸡翅膀了，所以今天啊， 真的，我觉得蛋白质含量补充的时候，我待会儿下来我再多吃一点。
2: 太好吃了，朋友们，真的赶紧买，
1: 你看连皮带肉的都吃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呢是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重金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今天的积分是高达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真的不多，您看300位顾客下订单，
1: 真的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但现在在东方购物一来就是爆品，然后以前我们给大家的是黄油老母鸡，卖的超级好，但是是400天的，今天给大家升级到500天，更鲜更美了，在市场上架卖的更贵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只要30多块钱一只，而且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不未检出重金属残留，就是给家人就是想要安全的健康的东西，
0: 放心的东西。
1: 今天又便宜又美味又安全又健康，是不是得多囤一点？然后端午节你可能后天到亲戚朋友家去拜访，拿上2袋很体面，人家一看500天，市面上买都买不到，又是无抗又是黄油，那你拿在手里感觉是几百块的好礼物啊。
0: 而且关键这两天湿气比较重，
1: 对的，
0: 对吧？你会发现呢，天气潮湿度高的时候呢，就喜欢吃一点汤汤水水发一发汗，
1: 是
0: 吧？你要熬一只老母鸡鸡汤的时候，就我跟你说的，其实反倒简单，
1: 对，
0: 放一点青菜啊、菌菇啊这些东西在里边，滋补有了，再下一碗鸡汤面，吃起来特别的舒爽、
1: 太对了。然后你要是愿意吃重口味的，把它撕下来做手撕鸡
0: 也可以，
1: 椒麻鸡或者是红烧一个大盘鸡都可以，因为我们除了汤鲜，我们的肉还好吃，不是那种身体非常肥胖，然后除了煲汤肉是吃不了的那种又干又柴的老母鸡，我们是肉很嫩很滑很非常好吃的肉，再加上非常鲜美的汤。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积分加赠到了将近14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帮你省了19块钱左右，相当于是150块钱5只鸡带回去，都是帮您净糖好的，基本上一只都是在2斤左右的量啊，不是那种4-5斤的那种大的圈养下来几周就给您出栏的，
1: 500天才这个斤数，你想它每天的运动量得有多大？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今天刚才还在说呢，我说我们今天大厨烧了一锅又一锅，刚才你看有鲍鱼的，有海参的，这锅又是松茸的，
1: 对呀、是松茸
0: 类的
1: 菌菇，这太鲜了、你说这些配菜都是好配菜，但是没有一只好鸡的话、你这些配菜都叫暴殄天物，对吧、然后这个汤非常浓郁但是很清澈、它上面飘着那个黄色的小黄油珠子，但是没有整块的大半油，所以你吃起来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很腻、你吃起来是很清爽但是很浓郁，那种风味啊萦绕齿间，一世难忘。
0: 你看咱们今天啊，每一个鸡腿撕开之后肉质都是偏粉嫩的，
1: 对，
0: 这种对吧，
1: 真的、含铁的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呢它的血红蛋白的含量高，真的，所以说老母鸡滋补就是这样，但是以前老母鸡太肥了吃不下去、今天您看我们这个鸡皮下面黄色的黄油的颜色，但是没有那种厚厚的大板油，
0: 对，
1: 然后特别有韧劲儿，不是那种一撕就散的那种老母鸡，所以你怎么撕啊你都觉得哇它的品质实在太好了，肉有多嫩滑，我给大家来撕一撕，是不是老母鸡的肉一定很柴，真的不是，玫瑰色的肉，然后那个肉一撕就掉，当然大家可能要煲的时间更长一些，
0: 长一点，
1: 对，把它的鲜味更好的释放出来，
0: 是
1: 连着皮一起吃一点不腻、
0: 我跟大家说里边什么枸杞呀、红枣呀，包括还有像刚才跟鲍鱼呀还有海参呀，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荔枝啊，很清甜的东西，包括你家里边跟椰子炖，
1: 对，
0: 也都没问题，
1: 椰子鸡，
0: 对吧，椰子鸡、你外头这一锅椰子鸡卖你198块钱不过分吧，
1: 没有几块鸡肉，
0: 没几块鸡肉，我们今天整只鸡下来才30多块钱、
1: 这是一个红烧的，非常漂亮、弄点蒜头，弄点那个青椒哈、然后您就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鸡肉直接跟就是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下、你想外头的那个黄焖鸡那个煲，然后呢你要整只鸡稍微里头多加点鸡腿的，
1: 是
0: 您自己想是吧，有一些外头你叫外卖预制菜你还不敢叫，
1: 对
0: 吧，一份下来也要40-50块钱，咱今天才30多块钱出头，我还让你吃的放心，
1: 我们这个腿啊一看就是走地鸡的腿，不是那种手枪腿，巨大巨肥的，它就是很短小精悍，这是真正土鸡的那个体型就是这样、关键是黄油鸡的鸡皮这么薄这么韧这么香、真的朋友们这个鸡皮都好好吃啊，很多人说我就不喜欢吃鸡皮，那你是没吃过我们500天黄油老母鸡的鸡皮，鸡皮都很好吃，肉更是不用说了，太漂亮了，
0: 对，
1: 玫瑰色的又嫩又滑、老人孩子换牙期戴假牙都能吃得动，
0: 所以啊，直播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了，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啊，再次强调，今天199块钱5只带回去，但是平时的积分只有1.99元，今天是13.93元，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品质怎么样？给大家做到承诺啊，
1: 对，
0: 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未检出重金属残留，这样子的产品您才能放心大胆的让自己家里边的老人小孩去吃，但是备货不多，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现货只剩最后5组了啊，因为刚好今天是小长假，又刚好是618，我们也是在活动期间内，所以今天首先积分给到大家13.93元，接近14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元，哇，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哈，
1: 真的，一只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你买一杯咖啡钱，30几块钱你吃那种快餐的几周出栏的那种速成鸡，一只你都吃不到，可能只能吃点鸡腿加鸡翅膀，但是我们是整只拿回去，而且保证给大家没有使用激素，没有使用抗生素，也没有检出重金属残留，全家人一起吃点好的，吃点补的，就是今天的500天无抗黄油老母鸡。以前的价格199，没有13块多的积分，以前只有400天，没有500天，今天给大家全面升级，这是618，是端午节才有的力度，所以今天可以多囤几组啊。如果明天收到了，后天去走亲访友，你拿上一组到亲戚朋友家，这是很好的礼物，大家是真心会特别喜欢的。
0: 提示大家，我们是进糖过的，
1: 进糖过的
0: 啊。不是那种回去还要让你再去多处理的，
1: 不用。
0: 包括我好像里边的那个鸡蛋，包括还有鸡汁之类的，我们
1: 都给你留着。是的，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红烧的鸡汁鸡杂，然后蛋花都给大家留着，所以一点都没有少大家的，大家会特别放心。关键是今天是500天，也许下次500天的没有这么多，那变成400天了，那咱们就少了100天了哈。
0: 所以啊，本档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因为我怕你今天抢不到现货。
1: 对，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说汗液流失的比较的快，这时候呢，身体里边的微量元素相对呢也是流失的相对比较快一些。如果说最近呢，哎，嘴角比如说有起泡呀，包括可能呢掉发的情况比较重，或者说我最近情绪特别不好的话，想一想是不是缺乏 B 族了？加拿大的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片，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确实家里边检查了。

0: 种 B 族维生素全部一网打尽的同时，还比你以前可能说那个时候买的那种单一的 B 族维生素、含量高很多，真正的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同时，今天啊六幺八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而且呢，我们说到啊，说到 B 族的时候，首先呢，很多第一个观众朋友想到就是，我最近嘴角起泡了，蔬菜水果吃的少了，我需要 B 族。但其实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我们来看一下。
0: 对，注意啊、B 族一个家族它有八种。八种呢跟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新陈代谢包括造血包括神经系统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来看一下，如果你缺乏某一种，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反馈。首先 B1 被称为神经维生素，我们身体当中除了有血管血液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神经系统，如果神经系统缺乏 B1， 它就会产生脚气、疲惫、头晕、食欲差甚至恶心的问题，尤其莫名其妙的头疼，您尝试一下 B1 会跟家伟一样啊，等会儿给大家分享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接下去 B2，刚刚说到了嘴角里面有一些小伤口，哎，老是起泡，感到老是上火，它叫黏膜维生素。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咽喉、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黏膜系统，服用 B2 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助。烟酰胺，夏天到了啊，可能缺水比较多，皮肤比较干燥，容易出皮屑，甚至有的时候很痒，你会去抓它。这个时候用到烟酰胺，皮肤的橡皮擦很好的解决一些皮肤上面的问题。泛酸，注意，东方购一直强调，叔叔阿姨们买辅酶 Q10 买的很多，
1: 对，
0: 跟泛酸搭配，他们两个是什么？大厨二厨的关系。首先我们吃进去的脂肪糖这些东西你身体不需要，它要转化为我们人体需要能量，需要辅酶 Q10， 但反过来说先要经过泛酸经过初步的处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跟辅酶 Q10 之间是一个好帮手的关系。接下去 B6、现在东方购物大家平时碰头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哎，今天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忘记吃 B 族了吗？为什么？就说到了 B6， 它是可以调节我们身体当中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越多你的心情会越愉悦，所以它是跟我们的心情息息相关的。B7 啊，这种天气可能每天都要洗澡，每天都要洗头，发现那个下水道很容易堵掉，包括指甲很容易断，它被称为叫毛发维生素。好， B7 多补充一点。
1: 对，
0: 叶酸，很多观众说，哎呦，叶酸家里面孕妇吃的，不是啊，叶酸现在中老年人包括年轻人要服用的特别的多，因为它跟我们血管的内皮的健康非常的有关系。每天在吃鱼油的 Omega 3是去除你血管当中脂质垃圾，而我们的叶酸是帮助你的血管内皮保持光滑的状态，不容易让垃圾啊在你的血管内皮沉淀下去。
1: 对，
0: 最后这个
1: 是
0: 人体第一营养素蛋白质。蛋白质呢，很多观众不愿意吃，因为怕什么？增加身体当中合成的负担。但注意啊，有了 B 十二，更好的帮你分解蛋白质，变成氨基酸的形式，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些真正人体的营养。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 ，B 族啊，真的离不开它。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一次补的话，就一天一粒，要补全面啊。首先呢，说到加拿大进口的健美参，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加拿大制造。第二个是什么？转到盒身的侧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一次补足八种 B 族维生素，里边的 B 一、包括 B 二、B 六、B 十二以及叶酸等等的这些含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原来买的那个种小片剂啊，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买完之后呢，一次吃的量又非常的多，因为它的含量不足哈。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流行的 B 族维生素，但是啊，
1: 对，
0: 把这个时钟啊飘到十年前，你可能还在吃这样的，或者你现在正在吃这样，那我觉得你 out 了。为什么？因为除了你看每一种它单独一个，你要吃满八种，你就得吃八种之外，还有一点，它的含量特别低，低到什么程度啊？
1: 是
0: 因为家里以前也吃这种 B 族维生素啊，一单粒的，发现吃一粒啊，身体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因为你本来就缺了，你一定要补足，把这个核低完完全全填满以后，你的身体才有感觉。
1: 对，
0: 我们来看市面上面普通的。单一不说，一粒只有一毫克、一毫克、一毫克的。我们今天光 B 一十三毫克 ，B 二十三毫克 ，B 六五毫克，都是翻了那些单一的维生素的，可能5到10倍这样一个量。而且很多人说，那我吃那么多安全吗？注意，我们的健美参可是得到了我们中国蓝帽子的认证。虽然它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但它每一个配方、每一个 B 族都是根据我们中国人合适的、安全的、有效的这样一个配方来研制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服用。
1: 所以啊，让大家再来看一下瓶身上面有蓝帽子的这个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啊，所以呢，让大家放心去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的瓶子是做到避光保存的，对吧？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首先呢，咱们今天健美参的 B 族颜色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有一个生物包衣技术。所以你打开之后，里边才是这样子的一个褐黄色哈。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啊。市面上面 B 族维生素千千万，但你会发现有这种卡其色包衣的这样的一个健美参，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市面上面，观众朋友，我手上的这种是不是大家哎非常耳熟能详？都是黄色的，因为 B 族当中有个叫 B 二的，它是褐黄素，颜色特别鲜艳。一般 B 族上都是这个颜色，但你看它很容易被氧化，因为 B 族维生素怕酸、怕碱、怕热。 各种各样，包括像上海昨天入梅，
1: 对，
0: 这种黄梅天的天气，你会发现那个 B 族啊，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鸦片技术不太好，你一搓，手上全是那个粉，
1: 对。
0: 但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就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内核当中的 B 族元素啊，不受这些外界的影响，而且我们今天的所有 B 族元素来自哪里？
1: 对，
0: 天然酵母。啤酒、面包，包括酸奶，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的天然酵母，这些就比化学合成的 B 族元素啊，能够更好的被你身体所吸收的同时，不会在你的身体当中产生蓄积。很多人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吃完 B 族元素以后，上厕所尿个尿，哎，那个会变黄，说明什么？它是一种很安全的维生素，多了我就自然的从你的身体当中排掉了，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1: 是的啊，而且关键今天是618的一个大促活动啊，昨天健美生没来，咱今天呢依然要参加活动了。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家里边全家人来分享啊，
0: 是的，
1: 只要是17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包括还有像是什么呢？除了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大家现在呢，蔬菜水果吃的少，摄入的整个的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下，都可以来分享。8瓶装，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00块钱，698块钱，积分还有接近50块钱。每天哪怕对自己身体的投入只有9毛钱哈。
0: 对，注意啊，198，这是第一药商店的，因为健美生也是加拿大的一个老品牌了，到现在为止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90粒啊，注意观众啊，算下来2块多一粒。但东方购物今天不参加活动9毛，
1: 对，
0: 这两天观众啊，鱼有辅酶 Q 是去抢一抢，哎，把这个东西当成凑单特别好。
1: 对，
0: 上面有辅酶 Q 十跟鱼油给你进行高级的营养，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给你搭好一个健康的基础。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以后3毛钱一粒，8种维生素的补充，
1: 对，
0: 这性价比绝了啊！
1: 而且为什么要叫大家去买8瓶装？因为呢是生产日期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3月份的，保质期应该有2年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全家人分享起来的话，8瓶其实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有高额积分又有新鲜批次，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夜里向就是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3: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过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4: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勿敢梳，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2: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了。
3: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要好了。
4: 现在个头发对不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5: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B1、B2，还有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6: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的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7: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8: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7: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1: 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其实平时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我身体哪儿都觉得挺好的，也没啥大问题。但怎么老觉得说，哎呦，有时候乏呀，掉头发比较多呀，最近的胃不好呀，包括可能情绪不好呀，您会发现您有时候啊，基础的维生素可能缺乏了哈。
0: 对，维生素，观众朋友们，它其实展开来说就叫维持生命的元素，它是我们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的系列。但是为什么叫 B 族？因为它们全部都是水溶性的，观众朋友们。8大 B 族维生素全部都水溶，水溶意味着什么？人体很好吸收的同时，观众朋友，很容易被身体代谢掉。这两天啊，出去可能是早晨的时候出去锻炼，买个菜回来以后，哦，大汗淋漓，对吧？这种情况下，在汗液当中，在你的尿液当中，大量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流失完以后，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这8大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到底干什么的。第一点，B1。 它维持我们身体上的神经系统。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有消化系统、造血系统等等这些系统，但神经系统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大脑当中。如果一旦缺乏 B1， 经常莫名其妙的，很多方面有没有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头晕头疼，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你以为你的大脑当中出现大问题，去照个 CT 啊，去做很多的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时候尝试一下 B1， 补充足够的 B1 就能让你的神经系统处于一种舒缓的状态，那种莫名其妙头晕头昏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些解决。B2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哎，很多观众像这种越热的天越喜欢吃火锅，但吃完火锅有很多容易什么，舌头上长个小疙瘩，或者嘴巴里面烂一块。这种情况下 ，B2 黏膜系统，还有现在很多人啊咽喉不舒服，经常容易咳嗽啊或者不舒服，这种情况黏膜当中整个咽喉也是非常多的，可以保护你整个咽喉的健康。B6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我相信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也会买 GABA， 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情绪一定不好。它能够促进 GABA 的分泌，也就意味着什么？让你能够晚上睡得好。多巴胺这是一种调节情绪，让你觉得快乐开心。凡事啊，咱不要往坏的地方想，往好的地方想。但很多人说这是心情，注意，这也跟维生素 B6 的整个一个吸收非常的相关。B12 啊，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这个烟酰胺，注意。皮肤当中如果有瘙痒，哎，老是感觉到这个皮肤当中斑越来越多，尝试一下烟酰胺，效果非常好。这两个酸，观众啊，千万记得一定要补充。
1: 是，
0: 一个 B5 是泛酸，一个 B9 是叶酸，一个帮助我们的辅酶 Q10 更好的产生能量。为什么？我们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人身上脂肪和糖，很多人听到脂肪和糖，我不要，注意。脂肪和糖它吃进去，我们人体为什么需要它？因为它要转化我们人体当中的三磷酸腺苷 ATP， 这件事情你需要先通过泛酸，哎，先经过一个初步加工，然后给谁？给辅酶 Q10。辅酶 Q10 看到这些加工完的脂肪和糖，就能很好的把它们产生能量，所以它跟辅酶 Q10 之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叶酸，观众朋友，你血管当中什么胆固醇呐、啊，什么那些甘油三酯比较高，为它会沉在你的血管当中，但为什么年轻人不会沉？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内皮就像一个不粘锅，上面的涂层是好的。你年纪大了，压力比较大，有的是火气大，或者有的时候脂肪比较多，把那个不粘锅上面那个血管内皮那个涂层给它弄掉了，涂层弄掉了就容易粘，你血管当中垃圾就容易沉。你看啊，叶酸它可以减少血管的内膜损伤，所以它跟我们的欧米伽三之间又是一个相辅相生的关系。最后这个生物素，嘉伟以前不懂这个东西的时候，买了一瓶200多块钱的生物素，200多块钱就一个生物素，听上去很高级，但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的毛发和指甲的一个健康的，经常容易掉头发的，年纪大了以后一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的，吃点生物素甚至可以减少你染发的频次啊。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和你生活当中啊身体里边息息相关。那我说到底缺不缺呢？来，观众您可以看到啊，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非常缺的一种营养元素，而且不足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那很多顾客都在说了，那为什么会缺呢？那我们的维 B 到底是怎么流失掉的呢？我天天不是也在吃蔬菜水果吗？难道没有补充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观众朋友，我说句实在话，为什么大家建议现在吃粗粮？因为粗粮它的那个麸皮跟那个小麦那个胚芽都是保存的。我们现在那个米啊，你吃那个五常大米，为什么那么香？这里面那些粗的影响口感的全给你洗掉了。
1: 对，
0: 那洗米次数越多，大量的 B 族就在那些啊我们不喜欢吃的那些皮呀、啊，包括这种可能说麸质当中，还有高温。刚刚说了 ，B 族维生素是水。你把所有东西都煮熟了，大量 B 族的时候就随着那个水分的流失掉了。还有挑食荤素，因为大家知道了，其实非常多的蔬菜当中是含有 B 族维生素，但现在很多的甚至于很多的可能年轻人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素，这种情况下就容易 B 族维生素不均衡。还有这是生活方式，抽烟喝酒这是一种代谢，你的身体要解毒，毒怎么解？ B 族维生素要参与当中，所以就会大量流失。还有加班熬夜，只要你人在处于不睡觉的状态，你的代谢其实是高的，这种情况就能消耗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还有最后一个，
1: 对，
0: 这个在马上要到来的上海的三伏天特别容易出现，
1: 哎，
0: 出汗多，体液流失快，就容易导致你身上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在你身上储存不了，大量流失以后，身体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
1: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多吃点蔬菜水果不就完了吗？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别小看咱们今天这一粒咱们的 B 族啊。相当于多少？您看啊，5.3斤的粳米比一，泛酸相当于35斤的苹果，烟酰胺相当于25斤的香菇，那叶酸呢相当于1000克的菠菜 ，B 十二相当于4.5斤的鸡肉，生物素啊 B 七相当于是6斤的猪肉 ，B 六相当于是4斤的牛肉，那 B 二相当于9.4升的牛奶。我别说一天了，观众朋友们，一周之内你能吃掉这么多的东西吗？
0: 对，
1: 是是，
0: 而且注意啊，很多人说那我就补个 B 六。我就吃个4斤牛肉好，但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补 B 族是一个很科学的，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发现 B 族维生素啊就像那个葫芦兄弟，很团结，对吧？他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但他要把妖怪打败干嘛？得8个协同作用。木桶效应什么意思？观众朋友，这个桶啊，这个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 肯定不是决定于这个 B 六，是决定于最短的这个 B 十二这块板。什么意思？如果你缺，假设你缺 B 六，好，你拼命补 B 六，你只补一个 B 六。但如果你的 B 十二缺乏，哎，你补到 B 十二这个点上，B 六再也补不上去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协同的关系，所以健美生这个配方其实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来掌握 B 族维生素核心的这样一个补充的关键，就是要八个一起补，而且都要补充够量以后，你的身体才能均衡的得到他们的营养。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担心多余的 B 族会随着您的汗液尿液呢排出体外，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新鲜批次给到大家，2026年3月份八瓶装，今天有直降100块钱、698块钱，积分还有接近5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咱平时积分没那么多，影响一下单粒价格9毛钱，我就说了9毛钱，现在很多的高阶营养素，你能想到什么你能去补充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啊？如果家里边刚好还有比如说鱼油啊，还有辅酶 Q 十，最近也吃的差不多了，参加凑单活动的话更加的优惠。那我们的基础维生素把基础打好了，你们高阶营养素才有实现的这个意义。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0: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11: 协调能力，
10: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11: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0: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12: 哦、B6
10: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着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人的生活压力特别的大，我们都会说呢，现在特别注重的是啥，不要两个字，内耗。但是很多人说我做不到呀，我情绪焦虑啊，我可能会比较的烦躁啊，今天可能家里边有个什么大事小事吵了架了，或者说邻里之间有点矛盾了，或者说我今天走在路上被车不小心碰了一下或者怎么样子的，都会引起你很紧张或者很焦虑的这种状态。我们经常啊，东方购物的主持人和导演，我们天天要吃 B6， 我要吃 B 组，为什么呢？我们说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B6，它是专门针对你情绪方面的。你会发现，哎，我这段时间为什么这么愉悦，我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会少一些。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都市生活中的人，咱们先放过自己，你把情绪调节好了，你的身体状态也会跟着随之好啊。
0: 对，其实现在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就是大家除了专注身体健康之外，精神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健康也非常的重要。但反过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开心不开心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会不开心？这个整个都市的压力，包括叔叔阿姨，如果活到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生活、对于理解已经非常非常有个高的层次了。但你们也可能会，刚刚人家说到了，家里面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可能你们会操心。很多时候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有的叔叔就一拍台子，对吧？火气就上来了，甚至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压力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说它能万能，但是 B6 是确确实实能够缓解你的精神紧张和焦虑状态，不要去影响你身体当中那种内耗的情绪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很智能的，所有其实都是营养素的驱使。
1: 嗯，
0: 开心取决于多巴胺的分泌，睡得好取决于晚上嘎巴的整个一个分泌。
1: 嗯，
0: 而这个 B6 它其实是什么？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和嘎巴的。另外，如果你的身体当中大量的肾上腺素，包括一些不好的元素，包括 L3酸这些东西，如果大量分泌，你的情绪就会不好。而它是可以抑制那些让你的情绪感到不好的元素的分泌的，所以它其实是双向调节。还有一个，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头疼。
1: 嗯，
0: 这个嘉伟真的是要跟大家现身说法。我考大学的时候，当时高三的时候，莫名其妙每天都头很疼。我妈那个时候以为什么，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哎，先让我减少学习，然后接下去还是不行，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检查什么 CT 啊，大脑当中什么那种全部都做一遍核磁共振，没问题啊。当时那个专家就说了，让你家孩子吃点 B1。但我告诉大家，我那个时候啊，说句实话没这个条件。
1: 嗯，
0: 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这种。
1: 对，
0: 我当时一天吃一粒，没啥感觉，我就哎，肯定瞎说的，对吧？那个时候这个 B1 很便宜。但有一次我疼的实在太厉害，我一抓一大把，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那次起效量我吃了多少。但吃完以后，哎，那头疼一个头两个大那种感觉确实就没有了。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嘉伟现在开始做营养素啊，就觉得身体当中如果有这些东西是可以调整的，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这种头疼头晕的问题你不要认为是大问题，吃点B1也许就能解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真的是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啊，你说不上的，你觉得说我全身上下也没啥毛病啊，但我怎么总觉得精神不济啊，掉头发掉得那么厉害啊，包括嘴角为什么我说蔬菜水果也吃得可以，为什么经常会起一些小疙瘩呢？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啊， B 族可能基础维生素你缺乏了。而且刚才您听到李总刚才说一句话没有，抓了一大把一大把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是量不够。咱们今天里边的含量啊，其实每一种八种这个维生素 B 族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前两天其实啊，不说牌子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品牌的供应商想希望通过我们来做东方购物的直播。我当时看了那个 B1，
1: 嗯，
0: 一毫克，我说你怎么好意思这个配方给现在让我卖？我说这东西都是十年前的东西了。
1: 嗯，
0: 为什么我会推荐健美生？一方面它品牌够大，100多年的历史，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更重要的是。咱们说吃营养素在嘉伟看来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什么意思啊？就你至少你吃个10天半个月或者吃个1年以后，你的身体是给你正能量反馈的。
1: 嗯，
0: 那些一毫克两毫克如果真的量不够，说白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你身体的问题。我们的健美生别人家一毫克我们13 B2 别人家一毫克我们13，都是根据我们中国人在一个安全而有效的足量的补充的情况下。
1: 对
0: 啊，就跟鱼油大家都知道的每天要吃多少，
1: 嗯
0: 啊，像那种 RTG 的一天一粒，对吧？
1: 对，
0: 不是 RTG 的每天要吃2粒，你的那个血管才有感觉。辅酶 Q 十诺会它能真正的吸收，所以你才会有感觉。这种情况下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是我们东方购包括嘉伟自己吃一段时间以后你能亲身感受到，哎，这八大维生素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好的一些正能量的改变。
1: 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还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
0: 对，
1: 很多人有认这个蓝帽子的，我们都是避光的盒子，你看全部都是这种褐色的深色系的。而且呢，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 B 族首先外边还有一层生物包衣技术。
0: 对，
1: 最近黄梅雨季不是到了吗？您家的 B 族您看一看颜色是不是有变化？但是今天您看到我们的颜色，因为外边有了生物包衣技术，更好的防霉防潮了。
0: 对，我跟大家说啊，我以前吃 B 族没吃健美生之前，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技术？家里面有很多男性啊，比较粗，
1: 对，
0: 开完瓶子以后忘记盖盖子，
1: 是，
0: 然后那个黄梅天一来，好了，最后你会发现那些 B 族元素啊，那颜色从原来的鲜艳的黄色变成那种土黄色。我告诉大家，这种不要吃，就算里面 B 族元素还有，黄曲霉素会超标。但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算把它倒出来放个2天，它里面的 B 族依然在那个什么生物膜的包衣的基础下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存。
1: 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也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啊。4瓶装的价格是399，那按理说8瓶应该翻一个倍了，咱们今天直降100块钱，698块钱，积分还有48.86呢，平时的积分只有6.98块。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你为什么要买8瓶装新鲜批次，你不担心说我囤货的时间久哈？
0: 对，这个产品真的啊，哎，自己老伴儿、孩子、女儿、女婿，对吧？可能说整个的这样一个分配，每天一粒，跟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搭配，让他们都能在你的身体中协同的作用，给你更好的身体的健康。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2: 它是有九种，
13: B 族有九种，
1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1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14: 不不不
13: ，B 就有13种。
1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1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6: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12: 什么叫？
6: 第三个特点，
12: 辅酶。什么叫？
6: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12: 因为我听起来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1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6: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14: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觉困到天亮。
3: 像我前天子，马在地方回来，吃得不会撑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4: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子。
15: 一般人不好吃力的，或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14: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2: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3: 人家就是比如说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4: 搿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勿敢梳，搿一撸毛搿头发就在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2: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3: 胃口好，人没事我吃的。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情绪也好了。
15: 现在搿头发多了，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1: 观众您自己看到这些叔叔阿姨吃完这个 B 族维生素，是不是有一些欣喜的一些变化，对吧？原来呢都是需要分开吃的，现在一粒解决问题，而且今天单粒价格算下来，哪怕不参加活动9毛钱，我们就说了。上海中心你这个楼盖的再高，但是地基要打多少，所以也就我们反过来想想看，您吃的辅酶 Q 十也好，您的各种比如说鱼油也好，高阶的营养素吃的再高一些的，比如说还有什么 PQQ 之类的，那如果你基础维生素都缺乏的话，谈何去吸收呢？
0: 对吧，有一句话万丈高楼平地起，观众朋友，你现在身体当中能吸收辅酶 Q 十，能吸收 Omega 三，是因为你的人处于一种什么相对还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这种健康的状态是谁来维持的，其实就是你身体当中这些钙、铁、锌、硒、维生素，而这当中非常重要的 B 族维生素，刚刚我们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话啊，负责我们人体所有的新陈代谢，因为现在正好是大中午的时间，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我现在每天买菜啊，感觉很烦，为什么？不敢买多，家里面可能就两口两个，你说菜买多了吧，吃多了，哎呦，这个一天的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难以消化，还有身上这个血管的负担。体重的负担，这个腰围看着越来越粗。但你年轻的时候，你没发现，你们家孩子到你家在做客，甚至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来吃，狼吞虎咽的，你买再多菜他都能吃完，但是他不胖啊，他身体还是很苗条。这其实跟新陈代谢有关系。什么叫新陈代谢？我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了，这八种 B 族维生素其实都是帮助你代谢的。代谢什么？代谢大家现在叔叔阿姨谈之变色的就是脂肪糖。普通观众听到这个东西，我不要的。但你每天观众，你每天产生的能量就是靠这两大宏量营养素给你摄入的。那怎么办？服用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就能帮助你把那些身体当中你吃进去的那些东西，脂肪和糖，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同时你会发现，你的饭量会比以前好。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拿切克门的伟克干好，这是好事儿。老话说得好，对吧？年纪大了以后稍微有点微胖，这其实是好事儿。千万不要那种很瘦很瘦或者很胖很胖，那都是什么不健康不平衡的状态。注意啊，另外有些叔叔阿姨说，我现在吃完中饭了，我要吃鱼油，我要吃辅酶 Q 十了。嘉伟，你说的对吧？要随餐吃，效果更好。那注意，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搭配 B 族维生素，它们跟辅酶 Q 十跟鱼油之间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啊，观众？我们的人相当于一个精密的机器，每一颗螺丝钉在当中的位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今天的 B 族维生素当中，你看，
1: 对，
0: 第一，对辅酶 Q 十来说，它可以帮助糖代谢，你身体上吃进去那些粥啊。饭呐、面啦，这都是主食变成葡萄糖，葡萄糖要转化为辅酶 Q 产生能量， B 帮忙 ，B 六氨基酸什么东西？蛋白质变成氨基酸，这个时候观众啊，你身体当中血红蛋白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这个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弹性蛋白也好，都需要它来帮助你去合成。然后你看，为辅酶 Q 十合成提供必要的前提，这是 B 五，我说了啊 ，B 五一定要跟辅酶 Q 十一起吃，还有 B 九，
1: 对
0: ，B 九就是叶酸。这个叶酸现在很重要，你看它可以帮助我们跟辅酶 Q 十一起相辅相成的，对我们的心肌细胞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还有对鱼油来说，
1: 对
0: B 二可以帮助我们的 DHA 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大脑 ，DHA 不能自主的进行我们大脑当中神经的一个养护，你需要通过 B 二帮它合成一个门禁卡，哎、啊，滴一下就到大脑去了。还有 B 六可以帮助我们欧米伽三参与脂质代谢 ，B 九刚刚说到了。血管内皮原来小朋友不会粘，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有一层涂层，内皮是好的。你现在这个内皮啊，就血管里面最里面那层皮啊，毛毛躁躁的，毛毛躁躁，垃圾就容易沉嘛。
1: 对，
0: 流过去的时候，血液流过去的时候就容易沉在那些坑坑洼的地方。B 九帮助你的血管内皮的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平整性，所以这些东西，观众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些 B 族维生素，它们是跟辅酶 Q 十和鱼油一起构筑了你现在这个健康的状态。
1: 所以我们说啊 ，B 族很重要，当然补对 B 族维生素更重要，对吧？你说像那种瓶瓶罐罐，你天天去补，一次吃个好，你说哎，我到底吃哪一个我也都不知道。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健美参，每天一粒就可以，而且为什么选择健美参的 B 族呢？首先我们是天然酵母提取，更好的吸收。刚才李总也说了，比如说像什么酸奶呀、啤酒的发酵，是不是有酵母？我们不是什么化学的这些东西合成。第二个，有生物包衣技术。您看您买的 B 族是不是那种黄黄的颜色？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像外边有一层盔甲一样？就是更好的保护它，不容易被氧化。
0: 对，
1: 最近的天气您自己去看，对吧？
0: 上面这种，这个已经被腐蚀的，已经不成粒子了，不成样子了。
1: 是。
0: 但我们的观察，你放的再久。甚至有很多叔叔啊，吃完以后忘记盖盖子，没关系，过段时间你再盖上，里面那个颜色它不会发那个深黄色，也不会影响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活性。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因为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呢，因为是今年三月份的批次，保质期应该有两年的时间。放心大胆的买，对吧？咱每天都是需要补充的基础维生素，家里边只要是17岁以上的成年人，除了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咱们全都可以来进行摄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八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3: 人家就是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4: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梳，搿一撸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2: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3: 哎，胃口好，人物事下去了。你精神好了，哎，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你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4: 现在个头发都不了，我摸上去个都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5: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 一、B 两、A、B 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个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刚才说到维生素优选健美生，为什么会有这句广告语？就是来源于它的百年历史的品牌。因为呢，很多的生来说，哎，我去过加拿大旅游，它是国民品牌，值得信赖，对吧？诞生于1922年到现在，您算一下，是不是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的，它的整个的核心的品质，包括它的质检的工序，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您吃到一系列的维生素片的时候，可能首选到想到的品牌就是来自于健美生
0: 啊。对啊，观众朋友，就像白药曲，大家观众朋友一说到白药曲，大家想到什么？鱼油。
1: 鱼油。
0: 但是你说健美生这个东西，有一句话叫选择维生素矿物质优选健美生。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世界上三大营养素当中，各自都有自己的王牌。你像自然制造，它是以植物萃取著称的。嗯。啊，我们的健美生其实就是做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它是供给什么？不单单是我们这种老百姓吃。嗯。啊，如果像辉瑞、罗氏、拜耳，他们如果在一些专业的这种产品当中要加入一些维生素来提高它的整个的一个效果，嗯，也会找健美生采购。专业做到这种级别，其实大家就放心了。关键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维生素矿物质当中，如果你说健美生一个王牌产品，嗯，那维生素当中它还优选到了 B 族。
1: 对，
0: 为什么？嗯，因为八大全不全的同时，我们根据中国人的配方啊，它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但是它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配方做了一个专门适合我们中国人，既不少，少了没有用，
1: 对，
0: 多了又可能说带来身体的负担，得到蓝帽子认证，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生物包衣，这个技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上海黄梅天马上要来了，
1: 对，
0: 很多营养素啊，你放着。像 B 族这种观众朋友，哎，它特别娇贵，怕光、怕水、怕酸、怕碱、怕热，非常容易流失。你把我们这个 B 族东西放在家里面，哎，开玩笑，就算你瓶口忘记盖了，放三天以后，哎，这卡其色还是卡其色，它不会像那个黄色的 B 族东西，完完全上面都是那种黄曲霉素发霉那种感觉。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算是我让给你钱，你都不愿意再去吃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首先您从瓶身的包装您就知道了，我们全部都是避光的，对吧？您看。褐色的罐身，包括呢每一瓶加拿大原装进口而来，我们还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同时就是我们说到了一粒啊，咱们每天吃一次，每次吃一片就可以了，因为里边的含量足够多，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再对比一下您手边的那些瓶瓶罐罐里边 B1 到底有多少啊？比如说像那个小药片里头有一些只有1毫克，我们有13毫克。B2 有13毫克，包括还有 B6、B12、泛酸、生物素、叶酸、烟酰胺，一次都给大家补齐了哈。
0: 哎，观众朋友，我前面跟大家说，我说有很多现在那些品牌想找家伟代理做 B 族维生素，昨天发了个资料给我，我说你这 B 族是不是不要拿过来？我说你这就是说白了有点感觉什么，有点糊弄人的那种感觉。嗯，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是他发给我的彩页，观众朋友你看啊 ，B1 多少？啊，
1: 1.1，我们13。
0: B2 多少？来。1.4，
1: 我们13。
0: 对，嗯
1: ，B 对吧
0: ？B6 多少？1.4。
1: 对，
0: 我们是5。
1: 嗯，
0: 所以你看，而且你看啊 ，Made in UK 是什么意思？英国原装进口的。
1: 哇，对，哎，
0: 英国大家听着啊，好高大上啊！你买它，大概差不多100多块钱一瓶。嗯，我吃我们健美生一粒，相当于它10粒。
1: 对，
0: 啊，你然后吃完以后就说哎没感觉嘛，你会觉得哎这东西不好，但为什么不好？因为它根本这个量就补不齐。嗯，所以这种情况告诉我，真的。你负责任的吃点健美生，把这一瓶吃完，你身体自身会告诉你，这东西在东方购就是常卖常断货，因为它的效果真正的实实在在。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观众朋友来说，今天的批次很新鲜啊？今年3月份的生产日期，因为东方购呢大量的群体，大家都知道，辅维 Q 是鱼油要吃的，基础维生素更缺乏不了的。那今天8瓶装备货。不多了啊，加赠的积分有高达将近49块钱左右，单粒价格算下来只需要9毛钱，您自己算，一天1块钱都不到，一个月下来也就差不多27块钱，对吧？你27块钱，你现在出去喝一杯奶茶、咖啡也就没有了，那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说，这9毛。昨天那个供应商，就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我问他，我说你东方给我打算卖多少钱？他说卖100块钱一瓶吧。嗯，那他按照含量算，今天光什么？
1: 对，
0: 他那个如果说卖100块钱一瓶，我今天这个能卖1000块，为什么？因为我一粒相当于他10粒的含量，对不对，光什么？
1: 对，是
0: 吃营养素不是看是多少粒，真的是看他一粒当中含量多少才能解决问题。
1: 是的啊，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6: 各种忙也不做了。哎呀，光困到天亮。
17: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半只我。
3: 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6: 皮生素皮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子。
15: 人不好吃力的，怕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16: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滋润了。我说哪里，就是心情好。
2: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3: 人家就是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0: 讲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洗，搿一路哦，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1: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班就精神就老好的。
2: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你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0: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个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侬这么我才吃个一个第一、第二还有第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个。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5: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4: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加拿大的健美生也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1: 对
0: 吧？对，
1: 嗯，来了以后就给大家带来今年三月份生产的，因为大家知道 B 族维生素它有保质期，我们能吃到2028年的三月份这个批次，今天买大组合真的非常的合适和划算，关键还是在于你的身体时时刻刻，你现在每跳一下心跳。你没眨一下眼睛，你再看东方购物，这都跟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在你身体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基本运作息息相关。嗯 ，B 一神经系统莫名其妙的头晕、头昏、恶心，甚至啊有很多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脚气啊脚气特别重，神经系统的问题。B 一尝试一下 ，B 二啊嘴巴里面老是烂那个东西，然后咽喉老是感觉到哎吞一口口水感到很疼，经常的咳嗽，黏膜系统告诉什么？这个 B 二来帮助大家。B 六。多巴胺和嘎巴，一个让你开心，一个让你睡得着，你说你的情绪能不好吗？第十二，蛋白质，老年人缺乏蛋白质，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但怎么补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身体分解不了啊。B 十二能够帮助你蛋白质变成氨基酸，活化以后更好的被你身体形成各种各样好的蛋白，来帮助你的身体的整个一个健康。
0: 对，
1: 烟酰胺。夏天啊，容易那个皮屑比较多，容易那个皮肤瘙痒，洗澡以后很多人会涂那个润肤露。好，用点烟酰胺，这种瘙痒的情况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泛酸叶酸再次强调，东方购物买诺惠辅酶修饰，买白药雀鱼油蛋，这个两个营养素啊，给家里吃起来。为什么？脂肪和糖咱不需要，但是它们要变成能量，它们是必须的。那泛酸先经过初步加工，再给辅酶 Q 十，帮助你的脂肪和糖更好的转化和代谢。叶酸，血管当中容易起垃圾，是因为血管内皮受损了。地上有些坑坑洼地方，高架桥，你看那些坑洼地方容易藏污纳垢。血管内皮的损伤，我们可以通过叶酸来得到很好的解决，它跟欧米伽三是非常非常好的搭配。最后这个生物素啊，针对的是白发和掉发，洗个澡掉很多头发，经常那个头发现在可能一个月要染一次的，吃点生物素，很好的帮助你解决毛发的健康问题。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和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都是息息相关的。关键我们今天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同时咱们每一粒全部都是天然酵母的提取，更好的吸收，同时还有生物包衣技术。接下来的黄梅雨季，三伏天气越来越热，湿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有了生物包衣技术，咱们更好的被保护好，不容易被氧化。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它的含量非常的高，为什么呢？仿佛再让大家最后看一遍，你哪怕今天你说我买了很多蔬菜水果，我夏天就是吃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多，难道我营养跟不上吗？来，观众您自己看 ，B 一泛酸烟酰胺要有从多少斤的蔬菜水果当中所提取？这是一粒左右的量啊，
1: 对，
0: 这可不是咱一瓶的量、啊。
1: 但我们一粒，观众啊，90粒呢，
0: 对，
1: 一天一粒的话，能吃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全家人都应该来服用。市面上面198块钱一瓶，
0: 对，
1: 你今天我们的八瓶装刚好多少钱？2/8/16，1600，
0: 对，
1: 1600不到一点点，
0: 是。
1: 但这个产品我相信大家，我觉得就挺划算的，因为你想想看，90粒198，2块多，补8个营养素，每个算下来3毛钱，
0: 对，
1: 这性价比很高。你说鱼油哪有2块多的？现在都没有了，但是东方购今天，
0: 对，
1: 这个价格就不可思议了啊，
0: 是。所以提示大家啊，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八瓶装今天算下来，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类的。单粒

0: 9毛钱，补八种，一种维生素下来才是1毛钱多，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批次很新鲜啊，2026年3月份的，一直保质期可以到2028年3月份，放心大胆囤。你说八瓶有点多，没关系，亲戚朋友分一下，或者是说呢，哎，你要4瓶，我要4瓶，这样算下来的话更加的划算。但是现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天亮。
3: 像我洗梯子。马在地方回来，吃得不着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2: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子。
4: 讲人不好吃力的，怕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2: 对，现在就是讲。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补货吗？
1: 补不了货，因为我们承诺了批次。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其实健美生在市面上面大家看也看到，有些是2025年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您至少可以吃到2028年3月份。
0: 对，
1: 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每天9毛钱光法，1块钱现在钢镚掉地上你都不好意思捡的。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每天能把你身体当中这些维持生命的元素，这个 B 族维生素全部都补充。而且接下去其实天会越来越热，这个时候你出汗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 B 族维生素补充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大组合构成，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本品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
1: 对，合下来美金也才23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又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原切的？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呐、盐呐、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40克，
1: 对的，
0: 400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
0: 哎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舶，
0: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
0: 像，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的不得了，
0: 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0: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鳃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0: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1: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0: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
0: 哈？晶
1: 晶，这个
0: 来一个，
1: 油炸的太好吃了。
0: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1: 太喜欢了，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哦？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那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哦，好好吃，没有点盐，
1: 对，
0: 好好吃，
1: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
1: 关键嚼起来很闷，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0: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 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嗯，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嗯，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2: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嗯，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1: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跟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已经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银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而且有变异的骨关节，还有鳞片，跟我们吃的这个银鲳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
1: 是
0: 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饰，对，
0: 直接
1: 把它直接冷冻。然后您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得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0: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1: 对，
0: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9-63，哇，六百多，余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1: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0: 是，
1: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0: 对的，
1: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0: 对的，
1: 要吃就是正宗的。
0: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1: 对的，
0: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1: 是40几块钱。
0: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0: 是
1: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1: 18个月，
0: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
0: 啊，
2: 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
0: 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

0: 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率，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1: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0: 对，四条，
1: 保证有那个
0: 400克左右，
1: 400克，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0: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1: 更划算一些，
0: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1: 对，
0: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1: 不便宜的呀，
0: 不便宜的。
1: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0: 真的，
1: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0: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1: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啊，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它是没有鳞的，有时候你去某些平台，你下海的所有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居然有鳞，有很硬的骨节，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吧？
0: 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汤圆、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

0: 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1: 是哇，老两口一人一条，
0: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1: 是的呀，
0: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1: 是
0: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1: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0: 对，
1: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0: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1: 还有一点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它咬得动，
0: 咬得动。
1: 昨天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0: 因为那是红肉。
1: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大大鳄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0: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
2: 太好吃了。
0: 是的，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1: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0: 啊，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1: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0: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1: 我也来，
0: 有没有流口水？哎，肉直接挤出来。
1: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0: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1: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0: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1: 梭子蟹自由了呀，
0: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1: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0: 给你看一个。
1: 你看
0: 你掰的好，
1: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0: 快买，太过瘾了，
1: 看，
0: 太幸福
1: 了，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0: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1: 外国人哎，不知道，
0: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再来一碗米饭，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1: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0: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1: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0: 是
1: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0: 都买都买。鲳鱼
1: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0: 买大组合，
1: 再买一份那个蟹，好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1: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10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啊！
0: 是，
1: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0: 是，
1: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0: 蟹，
1: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0: 是
1: 40块出头，
0: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1: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对于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啊。
0: 那
1: 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
1: 气氛。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还有很多变异的骨关节，吃到嘴里又柴又硬，真的难吃的。
0: 对的，
1: 就是不得了。
0: 所以我一直觉得买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热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哦，活灵活现的，
1: 因为鱼鳞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嘛，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
1: 好吃，
0: 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了，纯的蒜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那个这个是不是？放盐，放盐好吧？
2: 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2: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7只7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我们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想那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呀、
1: 还要缺
0: 呀，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不会买，你买到了其他的产某些产区，或者你不小心买到了所谓的金鲳，那你就发现跟银鲳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但它的肉就比较干比较柴，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有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我们有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
1: 哎，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啊，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眼么子好，怎样么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么子好，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
0: 假。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晚饭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2: 朋友们，我把中间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
0: 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我好吃的，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没别的。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是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2: 对的，哎呦，空气炸开就是也能炸。
0: 是，
2: 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要有鱼肉，年年有余。
2: 对的，
0: 然后这个
2: 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0: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2: 都吃了。
0: 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2: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的？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2: 好吃了。 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啊。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哎，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2: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2: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2: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2: 吃鱼肉大家又有
0: 是的
2: 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2: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是不是？
2: 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所以昨天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2: 很多朋友说包冰绿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 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嗯，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2: 我们不是
0: 把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2: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 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补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什么要给你腌？我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2: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嗯，是的，还有八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2: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2: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2: 对，
0: 非常的喜庆，
2: 红红火火。
0: 对，
2: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
0: 4条，就这样子的4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2: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品牌，臭的呢？
2: 臭的、腥的、
0: 坏掉的呢？哦，
2: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啊！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2: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又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
0: 来自于舟山的，
2: 这个蒜瓣肉太
0: 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1: 对的，
0: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1: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2: 便宜，
1: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百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1: 十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买十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0: 好划算，
1: 20几块钱，400克呢，
0: 400克4条呢，
1: 对的，
0: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1: 对，哎呦真的，
0: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1: 梭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

0: 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机 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10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4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4×7=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的真的是。哎，
1: 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
1: 对，
0: 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1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0: 是的，省去了买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打造了清凉的厨房，关键保证舟山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也保证了鲜美，
1: 也有舟山地标，对的，双标齐全。
0: 是的，尤其是马上过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真的要囤货了，好吧？左边左下角2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五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0: 是
1: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0: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1: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0: 太棒了，
1: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0: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1: 是的，左边左下角二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那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呢，尤其是在特别热的时候，就是要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多来点汤汤水水的，像什么冬瓜汤啊，弄点毛豆汤啊，弄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笋干冬瓜汤等等等等。来，其实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纯吃素对于自己的身体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这个夏天，不仅仅要保证营养，而且咱们今天还要非常棒的家常菜，那是什么呢？其实咱们今天的丝竹故事的黑猪肉的手工元宝蛋饺就非常的适合大家，既方便又快捷，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今天给我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我们黑猪肉蛋饺也是咱们618活动期间还在活动期间的一个特卖的一个方案。之前我们是卖过咱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跟百叶包的一个组合，但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吃完之后打电话给我们说啊，你这个能不能
0: 蛋饺好？
1: 对的，
0: 这个蛋饺好，
1: 能不能单独出一个组合？那我们也是在618的期间推出了这么一个特价的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啊，
0: 没问题啊，
1: 就是咱们的一个总共199元十袋的这么一个手工蛋饺，
0: 今天全部都为大家全一色的都为大家准备好了，黑猪肉手工元宝蛋饺超值分享组，丝竹故事250克的有5只，有10包，价格199元。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心目当中的蛋饺大概都是这么大一个，对不对？
1: 小蛋饺嘛，
0: 小蛋饺，
1: 火锅蛋饺，咱们涮涮火锅什么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巨无霸蛋饺？来，有请小邓给大家展示。
1: 我现场，直接拆、
0: 大货直接撕啊，
1: 直接拆。
0: 来，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原来你自己买的蛋饺多大一个？
1: 来，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蛋饺，我说句实话，来，成年的男的。两口不一定把它吃得下去，
1: 我手掌心这么大，你看
0: 两三口不一定吃得下去、
1: 这么大的一个蛋饺，所以说一个差不多在50克左右嘛、对吧？
0: 对，
1: 您想想，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你看着大，然后它还很厚，
0: 很厚，
1: 你再把里面的肉给掰开，
0: 哎呦，你看看
1: 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蛋饺，来小灯再拿一个蛋饺给大家看看，我们先来看蛋皮啊。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蛋皮啊，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蛋皮没有那么的金黄通透，而是稍微带一点红色的。来，我就想大家再去问一下，自己家里面做过跑蛋吗？就是虾仁跑蛋也好，或者说是蛋炒饭也好，或者是滑蛋也好、是不是你自己炒的时候蛋皮也不是纯金黄色，而是稍微的带一点点的红色，
1: 淡黄色的？
0: 为什么？因为鸡蛋的蛋黄和蛋白质变性了以后，高温变色了以后，是会带一点点橘红色的蛋黄色，而不是真正的金黄色。
1: 是，
0: 但凡是看到有这种真真正正的金黄色的，你要想一想它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1: 加了一些
0: 我们今天
1: 什么的，
0: 只用新鲜土鸡蛋做蛋皮，不加一滴水。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不加一滴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市面上的劣质蛋饺，它为了节约成本，鸡蛋贵水贵，鸡蛋贵对不对？所以我加水，但是加完水了以后，这个鸡蛋不能够成皮怎么办？我加凝固剂，对不对？
1: 加淀粉，加凝固剂，
0: 加一点淀粉，
1: 然后颜色又淡了怎么办？那它就加一点色素，
0: 我再加一点这种色素，
1: 对，
0: 食用色素等等等等，对不对？就会变成这样。第二点，我们再来看馅儿，馅儿也非常厉害，精选黑毛猪。我说句实话，中国的猪就是黑色的猪，换句话说，现在大部分看到那种白色的猪是在80年代90年代进口的洋猪，洋猪出栏快，长肉快，肥肉多，但是没有本猪肉好吃，这点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大家都去买金华的两头猪啊？
1: 对，包括
0: 为什么都是去买黑猪肉啊？黑猪肉都很贵啊。
1: 嗯，
0: 而且只用前腿肉，为什么用前腿肉？后腿肉我说句实话比较老，因为猪奔跑主要发力靠后腿，
1: 肌肉会多一点嘛，
0: 是靠前腿呢，是用来刨地的，对不对？刨地的，然后呢，肥瘦比2:8。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我们今天包装袋上面直接给大家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
1: 非常干净，
0: 多干净，猪肉大于等于50%，一个蛋饺当中猪肉大于等于50%，
1: 而且都是黑猪肉哦。
0: 我们平时吃到的蛋饺里面是不是会放点胡萝卜？是不是会放点马蹄？是不是会放点菜？
1: 对，
0: 为什么？ 因为它猪肉放的不够多，
1: 是，
0: 但是为了让这个口感扎实，所以它多放点什么土豆、马蹄、胡萝卜，
1: 放点菜什么的。
0: 肉有多少？谁敢标出来？很少了吧？我们敢标50%。第二，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有没有其他所谓的那些一长串7-8个字的食品添加剂？
1: 没有，没有，都是您厨房配料的，
0: 都是你自己厨房当中，你酱油有吧？盐有吧？味精有吧？白胡椒有没有？糖有没有？鸡蛋就更不用提了，对不对？今天就给大家，首先，蛋用到的是土鸡蛋，猪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只有这两样主材，其他全部都是调味料，一共给到大家10大包，来现场给大家看看啊。你在家里面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1: 我觉得吃的很简单，一个人吃你就炖一炖，然后下一点粉丝或者下一点面条，
0: 饭都不用煮了，
1: 对吧？咱们下点粉丝，下点面条，下点配菜，
0: 弄点青菜，现在小青菜、
1: 香菜
0: 出来，
1: 什么菜都可以，对吧？
0: 一切同好，
1: 就这么2-3分钟，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喜欢吃重口味的，放一勺老干妈，
1: 哎，我觉得、
0: 哎、对不对？
1: 我觉得夏天这么吃一次就很清爽，
0: 对
1: 吧？
0: 尤其是这个时候，你稍微再吃一点，然后出一身汗，
1: 这个里面的肉，
0: 然后冲个凉。然后呢，午后在沙发上面稍微睡一会儿，哎呦，
1: 对的，这个蛋香味非常的浓
0: 了。
1: 你再换一个，它每一个都是这么大，每一个都是这么大，而且你看，
0: 今天保证给大家一个都是这么大的哦。
1: 而且它的馅料鼓鼓囊囊的，不是馅料很薄的那种，你一整口吃下去，蛋香肉香在一起。
0: 我们今天保证一盒有5个，对不对？
1: 一盒五个，
0: 一盒是250克，对不对？
1: 对，
0: 给到大家保证，一只蛋饺50克。
1: 一只蛋饺50克，今天总共是有50只，
0: 一共有50只。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大家想要放点汤的，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一点有营养的、好吃的土鸡蛋蛋饺、土鸡蛋做蛋皮、黑猪肉做肉馅的，就是今天下单，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今天的节目给足大家下单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想要吃到纯正土鸡蛋做到的蛋饺皮，采用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本猪黑猪肉做的蛋饺馅儿的，就在今天下单。而且今天是大蛋饺，多大呢？一盒5个，一盒保证大家250克，平均一下，我们不能说每个都做得很精确，因为每个蛋饺都是手工做的。
1: 对，
0: 平均一下每个蛋饺50克，
1: 50克左右，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每一盒这个重量肯定是只多不少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而且就是有叔叔阿姨会说啊，做蛋饺啊，其实挺简单，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做，对吧？我跟你说，
0: 你说冬天做
1: 不一定，
0: 冬天做蛋饺可以的。因为冬天做蛋饺呢，一半是小朋友在玩，而且冬天你围着煤球炉子或者是煤气灶，你还可以稍微的有一点乐趣，
1: 暖和一点嘛，对吧？
0: 夏天你去做做看蛋饺，你做完蛋饺，哦哟，完蛋了，一身的臭汗，全部，因为你首先你小火
1: 开，你得一直在火旁边嘛，
0: 对不对？脸上哦，这个汗滴的来，而且关键的是你自己做的这个蛋饺得不偿失，做破了不如直接交给我们。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鸡蛋，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买土鸡蛋，你现在去各个的这种什么生鲜超市，什么滴答了、叮当了，什么什么送快送到家了，
1: 对的，
0: 土鸡蛋是不是要比那种所谓的什么无抗蛋也好，或者普通的鸡蛋也好要贵？肯定是要贵的，对不对？
1: 对，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差不多192块钱左右。您带回去50只大蛋饺，每一个蛋饺我们都用2个新鲜的土鸡蛋去做到，才能至少啊才能包得到这个皮。
0: 是的，
1: 你去算一下，一个蛋饺才4块钱不到，你要买到2个土鸡蛋，你还要买到里面的黑猪肉，你还要调味，这种人工的成本包括这全部都给你算掉去，你觉得4块钱一个的这么大的一个蛋饺，你觉得贵吗？对吧？已经很实惠了，对吧？
0: 对，
1: 你哪怕买2个土鸡蛋，你可能就要4-5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吧？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50%以上的纯黑猪肉馅儿，而且黑猪肉还不是用到的猪肥膘，用到的是猪前腿肉。为什么要弄猪前腿肉？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啊。其实北方人管这个猪的4个角都叫做猪蹄儿，但是其实在咱们南方，前腿和后腿是分的，
1: 对，它肉质是不一样的，
0: 后腿叫蹄，
1: 对的，
0: 前腿叫手。你看龙江猪脚饭它为什么不叫猪手饭，对不对？但是我们上海炖的猪蹄其实也是叫做猪手或者是猪蹄，要分清楚的。为什么选择到猪手？因为猪手肉虽然少一点，猪前腿肯定比后腿的肉少，但是前腿5花3层分得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来做肉馅儿。我们今天采用到的是猪前腿肉，肥瘦比2:8，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用到的是黑猪啊，黑毛猪，黑毛猪就是中国的传统猪。
1: 对的，
0: 黑毛猪是中国的传统猪。
1: 猪肉会更香一点，
0: 猪肉味道会更香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蛋皮用到是什么样的蛋皮？来看一下，新鲜的土鸡蛋，不加一滴水。来，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不加一滴水？因为市面上有一些劣质的蛋饺，它会做什么事情呢？水贵，鸡蛋贵。水贵啊，这个鸡蛋贵，对不对？
1: 鸡蛋贵啊，
0: 对不对？
1: 它会加水去摊平成本嘛。
0: 我加一点水，我原来是2颗鸡蛋，我现在用到我原来用1颗鸡蛋再加点水，但是加完水以后鸡蛋摊不起来怎么办？好，我加淀粉，我好心肠好一点，我加点淀粉，对不对？心肠不好的加点那种食用的这个什么卡拉椒啊，这种东西，
1: 这种粘合剂啊。来，
0: 再来说，但是加了水以后颜色肯定淡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要加一点什么柠檬黄啊，加一点就是什么胡萝卜素啊，等等等等，
1: 人工素素嘛。
0: 所以各位大家来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手工蛋饺2个不同。第一个不同，颜色是不是跟你在市面上买到那种所谓的火锅蛋饺颜色不一样？我们是带点深色的，
1: 很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
0: 大家自己仔细去想看，你自己在家里面摊蛋皮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煎大的跑蛋的时候，就把鸡蛋液打散的那种跑蛋，蛋炒饭的时候，跑蛋、虾仁跑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颜色？
1: 它就是这种淡淡的黄色，是很自然的颜色，
0: 一点点的橘红的黄色，它不是金黄色。
1: 对，
0: 那么那些金黄色是怎么来的？你就要自己打个问号了。来，第二点，大家发现了没有？够大，外面的2个蛋饺差不多是这个一个蛋饺吧。
1: 这是可能还不止、
0: 我先说一下啊，
1: 我们手掌很大的、
0: 我身高1.85米，体重92公斤，
1: 我给你比一下，放你手
0: 上比，我的手应该算是大的，
1: 手掌
0: 我的手是应该是断的，算大的。我就这么说，我小的时候很，就是我的音乐老师说我的这个手应该是弹钢琴的，因为跨度够大。 可以跨八个度，所以我的手是够大的。各位，你来看看，这个一般的蛋饺在我手里面大概就到这么一天，就一个掌心。今天你来看，基本上半个手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足够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里面
0: 那么具体有多大呢？一个50克左右，里面塞满了。塞饱了黑猪肉肉馅，
1: 不是给你加一点点肉馅啊，这个都是黑猪肉的肉馅。你可以看它的一个颜色，包括它这种肥瘦比，你看都看得出来啊，
0: 真的，
1: 而且里面塞满了肉的，鼓鼓囊囊的。所以这样的一口下去，蛋香加肉香，
0: 真的是。小邓，我突然想到了，在夏天，尤其是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家里面人往往喜欢做一点这种跟天气反过来的。我在家里面吃火锅，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煮火锅。就是吃完牛羊肉卷以后，最好再来一口什么？最好再来一口这个蛋饺。但是那个蛋饺太小了，第一口没吃到馅儿，第二口这个馅儿没了，
1: 味道都尝不出来。
0: 来，咱们今天最起码2到3口你才能把这个蛋饺吃完。
1: 是，
0: 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汤。来，如果说讲究养生的哦，来个鱼汤。
1: 夏天来一口，这个其实很爽的。
0: 最近不是应该吃鸭子吗？你鸭子汤里面放点蛋饺也可以啊。
1: 鸭汤、鸡汤，你炖一炖，对吧？
0: 对呀、
1: 你看一个，我用筷子来夹，你看，
0: 没问题、
1: 筷子其实有点夹不太住，哎呦，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
0: 足够大。
1: 我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啊。
0: 好的，没问题啊，一口下去，满口生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猪肉的味道。
1: 这个鸡蛋真的很香，蛋味
0: 很香，鸡蛋很香哦。
1: 你看咬了一口之后，里面的这个肉馅有多大？
0: 的确。这个是我们今天煮完了以后，煮完了以后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嘛，煮完了以后里面的馅儿还会再膨胀一点，再吸点汤汁。如果说你是鱼汤、鸡汤、鸭汤，它会更加的鲜，因为我们整个的蛋皮是煎透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挂汁的能力非常的强。其实可以做个红烧的，或者是做一个这种勾芡的，你也可以来吃。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包装，包装上面，哦呦，特别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猪肉大于等于50%，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有没有看到水？
1: 没有，
0: 没有看到水
1: 吧？不加一滴水啊！
0: 不加一滴水，猪肉大于等于50%，说明我们猪肉里面没有添加什么。比起就是地梨，没有添加土豆，没有添加胡萝卜，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菜，就是纯猪肉馅。
1: 纯猪肉，
0: 然后剩下的那一些，那除了猪肉和鸡蛋之外，剩下就是调味料了。我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可以说是。原教旨主义就是
1: 一个蛋饺，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正常咱们怎么做，
0: 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己都会说，我自己再稍微放点葱啊，放点韭菜这种东西拌一拌。没有，我们就是鸡蛋包猪肉，为了让这个猪肉有点底口，所以加了一点什么白胡椒、盐、糖、
1: 酱油，
0: 没了，就是这么简单，
1: 很干净的，
0: 就是这么简单。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肉食者狂喜。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咱们今天来说一下，咱们家价格多少钱？199元，一盒是半斤，对不对？
1: 对，半斤，
0: 一盒半斤，五只，一共10盒，给到大家5斤蛋饺，199，
1: 而且都是大蛋饺，都是用的土鸡蛋加黑猪肉，
0: 土猪肉。加土鸡蛋加黑猪肉、
1: 土鸡蛋加黑猪肉，
0: 对吧？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清凉厨房，你都给我弄点汤干什么？来，其实很简单，你看蒸一个可不可以？我们弄个毛豆，弄一点这个鸡汤，或者是你再懒得弄鸡汤，你稍微调个鸡精可以吧？你有那种浓汤宝可以吧？对吧？浓汤宝稍微撒一点也可以的。
1: 红烧啊，对吧？
0: 红烧也可以的。
1: 下粉丝下面条的时候，下馄饨的时候，咱们加一个蛋饺调调味，对吧？
0: 的确是。
1: 你其实五个蛋饺，你自己一个人吃的话，我觉得拿一个出来
0: 五个蛋饺，我个人不推荐你一个人一口性吃掉。
1: 你不一定吃得完。
0: 不一定吃得完。
1: 我刚刚吃了一个，我就现在感觉有点饱了。
0: 有点饱了。
1: 对的，吃两个的话，我绝对吃不下第三个了，因为它真的很大。
0: 是的。
1: 而且你去想的话，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你烧了面条，你加一个在上面当个浇头，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的。你就这么大的一个蛋饺当浇头，你吃起来也不单调。
0: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今天直接带回去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手工蛋饺，每个大概是50克左右，五个一盒，一盒半斤，
1: 对，
0: 一盒半斤，一共10盒5斤装的蛋饺才199块钱，配料表干净的来，真的是太棒了。
1: 对，
0: 只有土猪肉。和土鸡蛋和猪肉这两个主料，其他的配料就是什么酱油、盐、白砂糖、胡椒粉，没了。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现在你在外面买个鱼丸，可能里面的科技和狠活都比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多。
1: 我们这里面没有科技鱼粉，
0: 没有科技鱼粉。
1: 而且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就是专门拿出来618特卖活动给到大家的。
0: 只在今天、
1: 之前是200多块钱的组合，大家说能不能把蛋饺也单独拿出来做？我们今天就趁着618的活动期间，给大家单独做了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我们是亏本卖的，
0: 对，
1: 因为各位都会算账的，您去算一下，
0: 可以
1: 是199块钱50个蛋饺，一个蛋饺4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我外面这个蛋皮还是用的2个土鸡蛋去做的。
0: 当然了，
1: 您买2个土鸡蛋要花多少钱？我还没算里面的黑猪肉，黑猪肉什么价格？
0: 当然了，
1: 对吧？您都会算的。当然，您也可以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做个蛋饺。
0: 哦，别！
1: 但是
0: 冬天做蛋饺也就算了，
1: 你不划算呀。
0: 夏天做蛋饺，你小心自己热出毛病来。
1: 一个
0: 太热了，这个天气，
1: 而且你还能做得出这么大的一个蛋饺，你要用多大的勺子？
0: 你说以前我们在煤球炉上做蛋饺，那就算了。你在煤气炉上你怎么做蛋饺？煤气炉上你还找得到那种这么大的铁勺吗？对不对？而且
1: 做这么大的蛋饺你得多大的勺？
0: 对，而且还得就是找猪肥膘。关键的是你做出咱们今天几个？
1: 今天一盒五个嘛，
0: 一盒
1: 五个，50个。
0: 你做50个，
1: 你100个鸡蛋你要起码100个鸡蛋。
0: 而且你成本多少钱？猪土猪肉的猪前腿肉，又是土鸡蛋，光这些配料多少钱？对不对？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了。
1: 我就说白了，你199块钱，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你100个土鸡蛋可能就花差不多200块钱左右是要的，对吧？你自己去算一算。
0: 还有一点，咱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个
1: 时间
0: 成本、
1: 精力，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而且关键的是，本来天气这个又闷又热，今天又是五端阳节，地气又在上升，上面的天气又在下降，你本来就感觉到又闷又热，何必？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主要两个区别，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蛋饺，还是要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很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猪肉大于等于50%，用的是什么猪肉？黑猪肉，而且只选前腿肉，不选后腿肉。为什么？后腿肉它是要用力的，要用劲儿的，所以它有可能会肌肉稍微的。
2: 猪前腿肉的话，我觉得拿来做肉馅非常合适。二八的一个肥瘦比，
0: 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白胡椒，
2: 没有
0: 太干净了，
2: 干净。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外婆给我做手工蛋饺，也就这个样子。我说句实话，也就这个样子。
2: 对，
0: 我外婆在自己蹲在这个煤球炉边上，拿个那个大的铁勺。弄个肥猪膘，这两擦一下，然后那个鸡蛋液弄一
2: 上去，
0: 摊一上，然后哎弄下，然后蛋皮撕下来，
2: 裹起来，
0: 然后再弄个肉扒裹起来，也就这个样子了。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个区别，来看一下、啊，
2: 给大家看一下，
0: 大小有多大，
2: 颜色跟大小这两个您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如果说你家平时吃的那些火锅蛋饺也好，或者放汤
2: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蛋饺那么大的，
0: 那个是正常蛋饺的话，这个就是蛋饺爷爷。我说句实话，这个巨无霸蛋饺，巨无霸蛋饺真的够大。第三个区别，大家仔细去看颜色，我们是黄中带着一种橙红色。很多人会说，那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为什么会黄中带着一种橙红色？
2: 土鸡蛋的颜色。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自己在家里面把土鸡蛋也好，或者是正常的鸡蛋，你打散，然后跑个蛋炒虾仁的时候，是不是鸡蛋也是这个颜色？黄中带着橘红色，
2: 对，
0: 这才是鸡蛋，
2: 土鸡蛋，而且是土鸡蛋的
0: 加热了以后的颜色。
2: 对，
0: 为什么现在我们买的那些所谓的火锅蛋饺或者是一般的蛋饺，它会那么的黄？是因为它可能里面加了一些水，
2: 加了
0: 可能里面加了一些色素。因为水加土鸡蛋是凝固不起来的。
2: 对的，
0: 所以它只能加一些什么呢？良心好一点的给你加点淀粉，良心可能说我为了节约成本一点弄一点国家法律所允许的食品的胶，食品胶，
2: 对，
0: 什么卡拉胶啊、挂耳胶啊这些东西，
2: 然后
0: 再来看里面的肉馅丰不丰富，
2: 黑猪肉，
0: 这可是全部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2: 为什么我们敢标黑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50%？
0: 对
2: 吧，你看里面全部都是肉哦，
0: 的确是这样的，
2: 而且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猪的前腿肉。来，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不一定一定放汤的。我知道天气太热了，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蒸一个。哎呦，这个天气就应该来点毛豆，就应该来点毛豆，
2: 清蒸的、红烧的、对吧？你想怎么做怎么做，主要是这个
0: 而且
2: 配料嘛。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2: 面上有点焦黄，这个看到，
0: 甚至可以这样。最近不是世界杯嘛，
2: 鼓鼓囊囊的。
0: 最近不是世界杯嘛。咱们今天在做糟卤毛豆花生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糟卤汁儿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蛋饺上面
2: 淋一下子，
0: 是不是也可以的？
2: 也可以。
0: 糟卤汁儿放在这个上面是不是也可以的？到了晚上，你稍微来点糟卤汁儿的，来点啤酒，晚上三四点钟看个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对不对？看完以后，哎呀，吃的舒舒服服的睡觉也可以，没问题。
2: 我吃掉不要浪费，
0: 对吧？这个又厚实又
2: 里面这个肉馅啊。这是半小半个，你看
0: 一个成年男子最起码要2到3口才能把这个蛋饺吃完。我说句实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小，每个蛋饺50克左右，每个蛋饺50克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第一，所有里面的肉全部来自于精选的黑毛猪的前腿肉，肥瘦比2:8。第二点，我们用到的蛋皮一定用到的是土鸡蛋的鲜蛋皮，不加一滴水。一份蛋皮含有两个鸡蛋黄的意思是我们要用两个整蛋来做这个这个蛋饺。好，多少钱？看到了啊，一盒半斤，1只50克，1只50克，
2: 1盒5只，
0: 一盒有5只，
2: 总共有10盒，
0: 10盒50只，199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纯土猪肉、纯土鸡蛋做的鸡蛋
1: 这个
0: 蛋饺。
1: 对的，还是那句话，给大家几个承诺。第一个，我们用到的是新鲜土鸡蛋，
0: 新鲜土鸡蛋，
1: 对，所有的肉
0: 不含一滴水。
1: 对的，所有的肉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本猪肉
1: 啊，的一个肥瘦比。再次跟大家说，这一个组合是咱们六幺八活动期间的一个组合，就是这段时间六幺八咱们过了之后，这个七月份这个组合大家是看不到的。
0: 纯蛋饺的组合应该不太看得到
1: 了，你肯定看不到的。
0: 对，我们之前是蛋饺加千张包。
1: 对的，你肯定看不到这个组合了，因为我这个组合是亏本卖的，我给您算一笔账，您就知道了。199块钱带回去50只大蛋饺，大蛋饺哦。
0: 我们保证一个蛋饺需要2个土鸡蛋。
1: 对的，
0: 一个蛋饺需要2个土鸡蛋。
1: 里面还有黑猪肉，对吧？
0: 我们就按照现在我们去超市买那种无抗鸡蛋，29.8，30个无抗鸡蛋
1: 能有30个？
0: 30个无抗鸡蛋
1: 买得到30个，
0: 1块钱一个，
1: 行，
0: 1块钱一个，对不对？咱们今天50个蛋饺是不是200块钱的鸡蛋的费用？
1: 对，要用200个鸡蛋嘛，
0: 200个鸡蛋，
1: 用200个。
0: 那么200鸡蛋，我们1块钱一个鸡蛋呢来算的话，是不是就200块了？
1: 是。
0: 那里面的肉馅不要钱的了，里面的人工不要钱的了，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调味料不用钱的了。各位，我们就买200个鸡蛋，你是不是差不多也要200块钱？我们今天199块钱，一个是50克的大蛋饺给到大家，这是真真正正私厨故事和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618的真的福利了。
1: 对，这个组合的话，之前是跟其他的百叶包这种在一起卖哦，也要卖到200多块钱的组合。
0: 你说
1: 对吧、
0: 我们买的是零售的价格，你们自己去买的肯定是采购的价格，就是批发的价格可能还在便宜几毛钱的，再便宜，我们能够便宜出几毛钱？
1: 便宜不了，我给大家算啊，
0: 你就算是5毛钱一个鸡蛋，
1: 对吧？
0: 是不是也要100块钱？
1: 原材料、人工、加工、物流、冷链运输，我还要冷链免费送到你家，对吧？
0: 那还有猪肉呢？肉现在猪肉价格再便宜，也不可能便宜到5毛钱一斤。
1: 是，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组合我们是亏本在卖的。
0: 对，
1: 今天导演也跟我们说能不能说，咱们在618力度再大点。我说这已经是我的一个实在加不动了，因为这一套组合卖一套亏一套。
0: 其实我们每次跟小邓开会呢，因为跟小邓熟了，我说能不能再加点积分，能不能再弄点什么？
1: 是，
0: 我们也是在为各位电视机前的消费者来考虑。
1: 对，
0: 总归想给大家。

0: 家更好一点点的福利，但是实在是送不起了，
1: 实在送不起
0: 了。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蛋皮新鲜土鸡蛋，没有一滴水，所有的肉馅儿，我们的黑猪肉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喜欢的话，加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5分钟了，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啊。来，首先原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199块钱，整整的10包，每包里面有5个，一共是50只
1: 大蛋饺哦。
0: 而且这个蛋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是，请注意，每个蛋饺有2个土鸡蛋来进行。当然了，我们因为蛋白没办法来进行确认啊，但是一定是每个蛋饺皮又用了2个鸡蛋黄，就是说我们平均下来每个鸡蛋啊，每个蛋饺又用到2个土鸡蛋，
1: 对
0: 吧？现在你可以去那个各大的这种什么这个商超去买的，现在那种无抗的这个鸡蛋，一封是三十个，29.8。尤其是一些比较划算一点的，它还这个到时候打个折，什么25块多，就算29.8，是不是1块钱一个？我们今天几十个鸡蛋，
1: 今天能用到100个鸡蛋，
0: 1块钱一个鸡蛋，我们今天要用到100块钱了。
1: 而且土鸡蛋
0: 还有猪肉呢。
1: 对，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土鸡蛋啊。
0: 猪肉配料大于等于50%，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里面加在一起，全部都是有50%以上的是鸡肉，猪肉，还有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猪肉现在价格再便宜，也肯定要贵过鸡肉和鸭肉。
1: 对，
0: 市面上有一些火锅蛋饺的黑心商贩，我为了平摊成本，你不是要吃肉吗？我可以给到你肉，但是我不一定要全部都是猪肉的，对不对？来，猪肉米、鸡肉米和鸭肉米打在一起。
1: 我还看到过配料表有鸡皮的，
0: 还有鸡皮的，就打在一起，结束了嘛，就可以了嘛。
1: 因为馅料你也看不出来，
0: 馅料反正你也看不出来嘛，对不对？反正是吃馅儿嘛。第二点，它为了能够再稍微的增加点的食品的厚重感，我加点土豆进去可以吗？
1: 加点淀粉，
0: 再加点淀粉进去，
1: 乱七八糟的。
0: 我就算不加淀粉啊，土豆、胡萝卜和豌豆。至少加一加，它这个东西加进去了以后，是不是成本又摊薄一点点，对不对？然后鸡蛋皮又有问题了，鸡蛋皮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不加一滴水？因为水肯定比鸡蛋皮便宜，所以如果是那种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这种蛋饺，它是先怎么样呢？先把鸡蛋加入水打散。那聪明的或者是有生活经验的观众朋友们肯定知道了，你这个水加完鸡蛋，你还凝结不起来，做不了蛋皮的，
1: 太稀了。
0: 那怎么办？来，我好一点的，我加点淀粉；
1: 坏一点的，加一点凝固剂，乱七八糟的。
0: 我当然说，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商贩，他会怎么样呢？我加这个卡拉胶啦，这些当然都是经过国家允许的，允许添加的。但是你听到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的配料有没有卡拉胶，有没有瓜尔胶，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
1: 有没有色素，对吧？
0: 连色素都没有。
1: 因为你打散了之后颜色又不成型，
0: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我再给大家开一盒，
0: 再给大家都一样的，
1: 每一盒都一样的，我再开一盒给您看，一个咱们看到的一个大小，另外咱们看它的一个颜色，你看，哎呦，5只，
0: 这个颜色是金黄色当中带点橘红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食用色素，
1: 它就是土鸡蛋本身的。
0: 土鸡蛋被油煎了以后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土鸡蛋被油煎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自己家里面做虾仁跑蛋的时候，把蛋打散了、调匀了、气泡吹掉了，夸下去是不是吱一下？然后翻过面来的时候，就是这种金黄色当中带一点点的橘红色。哎，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买到的一些所谓的这种这个手工蛋饺啊，或者说是这种火锅蛋饺，
1: 金黄色的，
0: 特别黄，
1: 特别黄，
0: 黄的比那种我们等会儿卖那个菊花茶，比那个菊花茶的菊花还要黄。
1: 您如果说到时候可以看得到它的配料，我建议您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配料
0: 啊，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就不提了。但是我们配料绝对干净，好吧？
0: 对，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我们里面的肉馅是什么？纯黑毛猪前腿肉，里面馅儿里面是不是只有猪肉？只有猪肉和一些调味料，
1: 对，猪肉加调味料，
0: 猪肉
1: 馅料的占比是60%以上，
0: 盐、糖什么其他乱七八，这就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乱七八糟，我们配料表很干净，可以给大家看，
0: 就是我们的白胡椒粉，好吧，而且50%全部都是的。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开一个菜，好吧，再给大家开一个菜，
1: 这个夏天也是开胃的，
0: 夏天又开胃了哦，来拿 See you tomorrow 垫底， 上面放一点我们的这个蛋饺，然后弄点剁椒，哎呦，太棒了！
1: 它不仅是大，还很厚啊！您看这个馅料，它蒸熟了之后鼓鼓囊囊的，看到没？里面都是包着咱们的黑猪肉。
0: 的确。
1: 然后把这个蛋饺一撕开，您看一下，里面
0: 这
1: 个
0: 肉馅、厚馅，
1: 厚馅还有汁水，看到没？为什么要选择到猪前腿肉？为什么要八的一个肥瘦比？
0: 肥瘦比吗？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会告诉你答案。
0: 太棒了，
1: 对吧？你看这一个。我刚刚吃了两个，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都吃不下了，
0: 吃得有点饱了，
1: 就已经有点饱了。所以说，五个蛋饺的话，一盒的话，您不一定能吃得完
0: 的。的确，
1: 一个人的话，
0: 对。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一只五十克，一包250克，五只，这里一共是50只，10包。199块钱给到大家。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199块钱的纯手工元宝蛋饺。首先来说，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元宝蛋饺。以前说元宝是形状上面像，今天我可以非常自豪着拍着胸脯的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连大小都跟金元宝差不多呀。
1: 你想想，我们这个蛋饺一个有50个左右的大小，你想想它有多大？我每一个的蛋饺的，
0: 一个手掌大小的大蛋饺，
1: 对，我平均下来一个蛋饺的蛋皮，我都要用到2个鸡蛋，
0: 土
1: 鸡蛋来做到，里面的一个馅料都是黑猪肉，添加了50%以上的。你去想，我刚刚吃了2个半，
0: 对，
1: 我实在吃不下了，因为真的很大一个。
0: 当然，
1: 这个菜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局限于说，哦，我这个蛋饺是不是好像只有做砂锅能用？其实不是的。您夏天开着空调吃火锅可以用它，但是如果说您想清凉厨房，我下个面条煮个粉丝，
0: 没问题，
1: 拿它来做担当也是可以用的。
0: 可以的，
1: 红烧一个或者盖在其他的菜，加在其他的菜里面，对吧？也可以。
0: 哎，我说句实话，自己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个蛋饺蒸熟了。完事儿以后，咱们再弄一个红烧的汁儿浇上去，
1: 淋上去，
0: 没问题，
1: 很好吃。我们刚
0: 你真的就是很方便的，而且呢，现在晚上你要看这个世界杯了，晚上弄个世界杯，你糟卤的这个花毛一体，就是花生和毛豆一体，糟卤的花毛一体，
1: 这么个
0: 再可以放进我们的这个蛋饺。对吧，一起来尝一尝，非常
1: 我是推荐大家，因为像我的话，我平时下班比较晚，到家的话我可能随便煮个面。
0: 那你下班有我晚吗？
1: 对，
0: 12点半才到家的人。
1: 你是偶尔嘛，像我的话可能就天天就是可能到家8、9点钟。
0: 对，
1: 就对于大家来说已经算很晚了。
0: 你是晚饭，我是得吃夜宵了。
1: 是，所以说回家有些时候就要不有一个泡面，要不就下个挂面。
0: 与其你叫个什么烧烤，还真的不如来点咱们健康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首先鸡蛋是纯土鸡蛋，我们的猪肉是纯黑猪肉的前腿肉，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整整50只元宝蛋饺等待着大家。这个暑假或者是这个黄梅天气，咱也不用老是想着吃点东西，别不下厨房了，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
0: 蒸锅电蒸锅蒸一个，
1: 吃着也香，
0: 其实空气炸锅稍微再炸个酥脆一点也可以，
1: 倒也可以。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手工蛋饺。为什么要强调纯手工？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流水线生产的一些这个火锅蛋饺已经出现了。手工蛋饺的难处就在于每个都要精挑细选的食材。
1: 是
0: 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蛋饺皮全部都是土鸡蛋，
1: 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一定是不加一滴水。我跟大家为什么要说一定不加一滴水？因为你加了水之后，
0: 我们已经见到过了。
1: 对，
0: 我们已经见到过，也买到过。
1: 对，
0: 我们之前也买到过，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黑心商贩，他们做的这些所谓的，也不能说是黑心商贩啊，也不能说是黑心商贩啊，就是为了节约成本，我工业化大生产嘛，对吧？我做食品工业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嘛。
1: 对，
0: 那我鸡蛋
1: 加水，
0: 我鸡蛋里面加点水。
2: 上次我们看的那个配料表，第二位就是水，
0: 对吧？加点水。那么众所周知，鸡蛋加水是做不成蛋皮的，
1: 你摊不起来，
0: 怎么办？对吧？你摊不起来怎么办？那么我加点淀粉啦，加一点这种
1: 凝固剂啊，
0: 凝固剂啊，
1: 颜色淡了，我加点胡萝卜素啊，色素这种东西啊，对吧？
0: 这颜色就金灿灿的了。
1: 但你吃到的这个蛋饺，还是你小时候吃到的蛋饺的那个味道吗？对吧？你吃到的还是那种
0: 土鸡蛋的味道吗？就不是外婆蹲在煤球炉前面，冬天给我们一个一个做出来的蛋饺了。
1: 不是那个味道，就是我觉得你吃蛋饺，一个是蛋要有蛋的味道，一个是里面的那个肉馅，你要吃得出来这个肉馅是好的，有那个肉馅的一个味道。
0: 给大家解释到了，所有的鸡蛋皮全部都是土鸡蛋，不添加。一滴水，
1: 对，
0: 好，把蛋皮解决了之后，我们的猪肉馅是什么肉？
1: 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前腿肉28比的这个
1: 肥瘦比，
0: 然后呢，剩下的就是盐、糖、味精、
1: 白胡椒，没了，
0: 就这么简单的
1: 东西，很干净的一个配料表，
0: 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1: 你吃的也放
0: 心。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外婆怎么做蛋饺，我们今天就怎么做蛋饺。
1: 对，但有一个不同啊，今天的这个组合咱们是618特卖的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50个蛋饺199块钱，每一个4块钱不到。您想的话，您去买两个土鸡蛋要花多少钱？还要带里面的肉馅，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个组合只有咱们618期限有卖，超过了这个期限，或者说我库存没有了，这个组合您就买不到了。
0: 还有最后的五组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50只。超大元宝蛋饺给到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感谢关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夏天到了，很多人说出汗会比较的多，对吧？水分流失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都会说多喝点茶，然后呢多补充一点水分。那夏天大家是特别喜欢喝这个花茶的，而且尤其当中菊花这个品种呢是特别的深受欢迎的。那么今天啊，我跟福卓两个人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说花茶当中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来自于啊，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他们的这个上高县特别有名的富硒的菊花，还有呢含硒的玫瑰花茶。
1: 哎，宜春那个地方其实很多我们上海的阿姨叔叔可能退休之后呢就会去那边旅游也好，泡温泉也好，或者是买房在那边养老也好，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广西巴马呀，那些就是空气还有水源质量非常好的地方。的确那是一个富硒的一个土壤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富硒的黄菊或者是玫瑰的话呢，你选宜春的上高的产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叫上高？大家可能对这个地方比较不熟悉，因为呢它是在那个就是高东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上游，所以它就直接叫上高了。但是那个地方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好像是据说是在那个地方的土壤里面能够挖掘出石器时代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东西，所以从很久很久之前上高就已经生活了我们中国人民了。所以上高是一个特别历史悠久的地方，但是它还富硒。在我们中国来说，富硒的地方其实不多。
0: 对，
1: 上高大概有700或者是900多平方公里都是富硒区，所以上高产的东西大家对它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富硒的，鸡蛋也好，黄菊也好，玫瑰也好，甚至很多的其他的农产品它都是富硒的东西。
0: 对，其实上高是这个江西宜春那边下面的一个县，然后那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它整个这个气候环境，尤其是这个土壤当中啊，它这个硒的含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那边刚才福州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富硒的菊花，对吧，然后呢含硒这个玫瑰，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呀、瓜果呀、农作物，它都是得天独厚的在这个那边富硒的土壤当中就是自然的种植出来的，而不是后续什么人工去额外添加的。
1: 哎，
0: 并且我们说那边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它还有到比如说一些富硒呀，它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标准的这个认证的，所以很多人会到当地去买一些富硒的很多的相关的产品，或者说呢会认定比如说一些确实啊找朋友呀、亲戚啊到那边去旅游，或者在那边定居给自己带回来。我觉得其实那边很多的一些富硒的产品在全国各地啊都是非常的深受欢迎的。
1: 哎，真的全国都有名，很多人是去那边泡温泉的。
0: 对的，
1: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宜春那边的地形图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叫做风水宝地。
0: 对的，
1: 宜春就是这样子一个风水宝地，它那边有明月山，然后有锦江，有武功山，还有金鸡湖，真的就叫做依山傍水。
0: 是，
1: 然后它底下呢会有特别丰富的地热资源，然后地热就是我们泡温泉的那些热量，它会把非常丰富的硒直接带到土壤上面，所以呢它不管是种什么农产品，只要是有这个地热，有这个富含硒的量，它种出来的农产品都是富含硒的，就不用说你在飞机去喷洒或者是额外在生产的时候去添加硒了。所以富硒的东西我们想要的这种天然性哈，在宜春在上高这个地方是拥有的。而且上高县它在宜春里面呢又是一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它的海拔大概是在800-900米，有点像我们说的高山云雾茶的那种产区。
0: 是的，
1: 然后一直是云雾缭绕，然后呢山清水秀
0: 哈，
1: 当地的村民他们就是以种植这种花草啊农产品为生，平时可能农忙农闲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就是邀约着一起去除除草，然后以非常传统的农耕方式来种这些玫瑰也好黄菊也好，而且当地人他们所流行的伴手礼其实就是玫瑰黄菊，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当地的特产嘛，特别好的品质。
0: 是，他们那边这个种植方式也是比较的原生态的。
1: 对，
0: 然后呢尤其那边的黄菊还有呢这个含硒的这个玫瑰都是同山同土来栽种的，然后整个这个它这个就是花茶，然后在这个自然这个种植的这个环境当中被保护的其实也是特别好的。刚才其实福州已经说到了，他们那边等到这个玫瑰花包括那个菊花开放的时候，那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农民啊去那个采那个我们这个菊花和这个玫瑰花，真的就是很欢庆的一个场面。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就是玫瑰花和这个玫瑰通过很好的一个就是低温的一个慢烘的工艺啊，把它保留住这种花瓣它原生的那种花香，而且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都是比较的厚实比较的饱满的，
1: 这个
0: 然后它一泡呀这个 入水的一个舒展性也很好。这个左边的右边呢，就是我们一般能够看到外面很多的一些就是菊花茶的这个干的菊花，
1: 可能是其他的产地的啊，不是上高的，它可能就是花朵会比较小。
0: 是。
1: 然后呢，其实有时候它是因为颜色不好看，它拿硫磺熏过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保存太久，你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变灰了，而且特别灰败。花蕾很小的同时，你好像看不到它绽放的那个时候，有时候它都是品质不是很好，它没有开到绽放，它就得摘下来。如果等它就是绽放了以后再摘下来，可能品相看起来更加差一些。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宜春的上高县的富硒黄菊是个什么样子。你看，首先它的就是朵形
0: 很饱满，
1: 非常非常的大。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是好的这个黄菊，它一定是古法烘干，它不会用硫磺就给你熏啊，也会让它的颜色受损，也不太对健康不太好，所以它只是古法烘干，低温烘干，肯定不加什么硫磺啊其他那些化学的东西，所以它的颜色是很天然的。我们觉得有点像那个向日葵哈、有点像那个向日葵，很大的一个盘子，然后它的朵形非常的致密，然后它是重瓣的，就是不是只有一圈，它有很多圈，它的花瓣非常多，但是你看它没有那些碎渣渣，这种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整个一个是非常完整的，从里到外都是散发着那种菊花的一个清香，但是肯定没有什么熏过硫磺的一种怪味啊。
0: 是的，
1: 熏过硫磺会有一种酸味的。我们这个就是好的话，你就只能闻到菊花的清香。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有观赏性。干的时候拿着手上，你就觉得已经很大了。入水，你可能就因为它很大。就只需要这样的一朵、就能反复的泡，而且非常非常有菊花清香。
0: 对，它就是本身你在看到它这个形态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漂亮。
1: 对，
0: 你在泡的时候真的也是赏心悦目的，对吧？而且会在水中特别特别的舒展。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你这个泡这个花茶来喝，尤其泡这种富硒的菊花茶，你在那个喝的时候啊，这种身心的那种放松、特别好的一种愉悦的一种享受。
1: 是。
0: 而且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江西宜春那边，我们这个菊花都是来自于啊上高那边蒙山的核心产地。所以当地很多的一些村民，他们自家如果举办一些，比如说家里面有喜事儿呀，有什么亲戚朋友拜访啊，
1: 哇，
0: 他们款待亲朋好友也是来泡这样的很好的富硒的菊花茶来款待亲朋好友，真的是很漂亮。尤其它在里面翻腾那个时候，真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很好看。
0: 是，
1: 而且你看它一朵基本上就是一杯，如果你是用一个大的就是茶壶来泡，你可能泡个三四朵就已经非常非常占满了整个空间，而且它的颜色是比较浓郁的啊。我挪开一点给大家来看，它这个颜色跟普通的白色的透明的水是不一样的，它会有颜色。如果你再配点其他的东西，那就更好看了。你可以配茶，你可以配枸杞，你可以配大枣，包括我们这边配点陈皮，都会特别特别的好看。
0: 是，
1: 然后颜色也很美哈，让你觉得赏心悦目。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茶文化不是光光喝茶叶，它可以加菊花，我们叫菊花茶。
0: 对，
1: 不仅是增添香味儿，也增添口感，也增添营养。
0: 是，
1: 而且这段时间老爷叔们看世界杯是不是熬夜哈、老是觉得哎呦心烦气乱的，然后老是觉得特别特别上火，我们就更要多喝点特别好的饮品。然后您看这个是泡枸杞的，加了点黄芪，它的颜色就是金金黄，这个加了点陈皮以后呢，它的颜色就琥珀色。反正就是不管你怎么来配伍吧，菊花都比较百搭，而且口味都非常非常的好喝。
0: 是、还有特别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当中，它里面是含有到什么特别多的一些硒的这个元素的。我们说其实啊，硒是我们人身体啊健康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缺了它呢是不行的。而我们今天通过这种日常的茶饮，就能够通过喝这个好的菊花茶，把这个硒啊补充到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然后呢，我们也发现说，大家不要现在什么夏天呀，对吧，含糖饮料呀、奶茶呀、咖啡呀，喝很多很多的冰饮也是比较的伤肠胃的。来这种热热乎乎的泡上温热的我们这样的富硒的这个菊花茶来喝一喝，这个是特别好的。而且之前我们说这个产品有很多的一些我们以往的这些啊观众啊都是买过的，也是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评价，包括他们冲泡的感觉呀，还有就是喝了以后口感怎么样呢，包括他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准备礼物的时候要当做，比如说像这种啊端午长假看望亲戚长辈好友的时候，作为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花茶的一个伴手礼送出去啊，也是特别有面子的。
1: 哇，你看上班族王小姐她就说了，长期久坐办公室夏天很少喝含糖饮料，真的，你要是又久坐你又喝含糖的，过几天你一称这个体重可了不得哈。
0: 是，
1: 专门认准 选了宜春上高蒙山产区的富硒黄菊，单朵冲泡茶汤金黄透亮，搭配几朵本地的富硒玫瑰，花香层次柔和，每年夏天家里和工位上都会常备，这是个很好的健康习惯。这个产区是真正的富硒土壤，不是后加进去的，是天然富硒，所以他可能去过旅游，你看他说那里的老人年龄很大，但是状态都很好，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啊，所以啊，我们讲很多一些上班族也好，包括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家里面经常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对吧？我们说就是闲暇的这种退休生活，您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泡上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看着又漂亮，闻着又清香，对的。然后呢，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好的。哎、你看，这位是就是孙女士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留言啊，
1: 对，
0: 说你看她其实可能买过市面上面不少的这种菊花的那种花茶。你看，宜春上高县这款黄菊啊，她说花瓣很大，也特别的耐泡。然后呢，他们会全家午后都泡上这样的一壶哦。
1: 是。
0: 还有呢，这个韩系的这个玫瑰啊，也会有那种什么清甜花香当中，
1: 是
0: 跟这个菊花一块泡的话，那种淡雅的那种口感啊，结合起来，长辈们也特别的喜欢。
1: 非常好喝。
0: 然后每年到那种初夏，家里面都会什么备上几份，
1: 对，
0: 自己来泡着喝，对吧？或者款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家里面都很喜欢这个富硒啊，它这个产品的这个特点。我们这个黄菊它就是真真正正里面有大含量的、高含量的我们这个硒元素在当中，所以它名字就是富硒的黄菊。
1: 没错，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关键是你在喝它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在给你的心灵、给你的眼睛做 SPA 的感觉，让你会觉得哇，简直是对眼睛也很友好。你看到它你就心旷神怡，然后闻到这个味道也非常非常的香。其实它真的是很能泡，我这边呢差不多是已经这一朵黄菊哈泡了3回了，但是我3次的茶汤，大家看就一朵，没有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是，
1: 这是到了第4次的水，还是很有这个黄菊的颜色，再泡一下，它的颜色会更加的浓郁。所以你想，你每次泡个2朵3朵，它这个茶汤金黄的，然后闻起来真的叫沁人心脾。我这只是一朵而已，我来闻闻这个味道香不香哈？
0: 这个
1: 真的好舒服啊，你就会觉得特别通透的这个感觉。
0: 是，
1: 然后一朵能泡出这个颜色，如果你喜欢清淡一点，你就泡一朵。如果你平时喝茶喜欢稍微浓一点，泡个2朵3朵，再加点别的东西，哇，夏天可太美了，喝上一口菊花茶。
0: 对，真的是它在这个水里面舒展开了以后，这个形态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也建议大家，你拿到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啊，你可以打开它之后呢，你看看它这个干花的形态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饱满，你就是打开这个包装那个罐子就能够闻到淡淡的那种清香，
1: 特别香，
0: 特别好的那种，就是菊花茶那个干花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香，就感觉就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要把它给泡开。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的视觉，对吧？你的这个味觉都能够
1: 得到享受，
0: 得到很大的这个享受，尤其适合夏天来泡一点花茶来喝一喝。包括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说演示的这几种泡法，你什么加点蜂蜜呀，对吧？加点别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冲泡类的产品，跟它混在一块也可以的。
1: 哎，其实生活就是由这种小细节一点点构成的哈。
0: 对的。
1: 我们在喝的夏天的茶饮能够有点小巧思，不仅是让你眼睛看上去赏心悦目，喝下去都很舒服，对你的身体也特别滋补，因为它是加了很多的那个就是硒元素在里面的嘛。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好像就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0: 是的，
1: 更加精致一些。但是你知道，如果是你买的那个菊花不好的话，你可能喝一口有点霉变，喝一口那个花瓣全散了，喝一口两口泡一次两次花香就没有了，就会让觉得很扫兴、很败兴啊。
0: 对的，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就是正宗的来自于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非常好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富硒的黄菊的一个产区，就是蒙山那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产品，就是说你是完全能够享受到，就是在整个的全国特别有名的富硒黄菊核心产区的一个好东西。包括其实很多观众说他是到那个江西宜春那边当地去旅游过的，在那边也是选购过、买过很好的这样的富硒黄菊，确实会发现这个品质啊特别特别的好，朵形大，对吧？颜色漂亮又耐泡，然后呢泡出来那个形态呀、这个样子都特别的漂亮。真是有的观众说喝过以后每年夏天都会选购这样的好的花茶富硒黄菊来喝一喝、泡一泡。
1: 因为上高县那边它好像主打的发展方向就是这种富硒的农产品，我也买过他们的富硒鸡蛋也好，还有富硒的其他的大米或者是蒜头，一个富硒鸡蛋大概就要6-7块钱，就是比普通的鸡蛋要贵很多很多，但是人家就是供不应求，所以你说人家就是在那样的风水宝地，它的土壤结构就是那么的好，营养就是那么的全，所以人家可能农产品卖得特别的贵， 好，物超所值，所以人家卖的贵也是特别有道理的。但是你知道像我们上海这边吧，它就是一个比较缺硒的地方，我们从空气当中水源当中摄取的硒就有限，那你说你不补硒怎么办？你不喝这么好的菊花，你用别的方式来补硒，它的因为硒的半衰期是非常短的，十余天它就已经半衰了，就是我今天摄取很多硒，十余天它在我身体里残留的就不多了。所以我们如果是要补硒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长久的方式，然后经济性更好的方式。我想来想去啊，还是用复硒的菊花泡水，这样的能让我们持续的来补硒，这个方式是比较不错的。
0: 是，这个我们就是夏天每天都要大量的饮水，你在这个喝水喝茶的同时，就把这个复硒黄菊当中这么丰富的这个硒元素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刚才傅舟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系统，长时间能够留住硒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所以你要什么日常的点点滴滴，通过这种花茶饮茶的这个喝茶的方式啊，就让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咱们人自身也没有办法来合成硒啊，就可以从外界食物当中来补充一些，像有些真的复硒的什么大米呀，对吧，那种鸡蛋呀，包括那个复硒的一些花茶，卖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贵。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复硒黄菊夏天来喝一喝特别的合适。还有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别的一些观众留言，有观众真的说啊，就是他也看到那个就是上高线那边等到那个菊花可以这个采摘的时候，那个景色真的是漂亮，金灿灿的，黄黄的那一大片，对吧？有顾客拍了照片，拍了视频，发了朋友圈，然后再在当地买了那个复硒黄菊，回到上海以后，家里面每天泡着喝，这个特别的好，也是当地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复硒含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农作物。
1: 其实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景区了，而且你知道，像明月山那边，它复硒的水源有多好，很多人是去泡温泉嘛。但是就是明月山那边有一款水是叫做全国的很有名，就销量很排前的复硒水叫润某翠，我不知道娇姐听过没有哈。它的水源地就是明月山下面的那个温泉的那块地方，所以它的山也好，水也好，空气也好，土也好，你说我们现在就是物质条件也有了，想追求一点好的健康的东西，美味的东西，同时还这么好看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黄菊是一个特别特别理想的多维度的一个东西哈。
0: 是，你看这位杨叔叔啊，也是给我们留言的，他说平时特别偏爱，就要用这个黄菊原味来冲泡，他已经了解到就是产自这个江西啊上高县天然的复硒山林当中，当地的乡土氛围很质朴，对吧？然后呢，这个花草干花闻着清香，没有那种异味，每年花开的时候烘干的时候都会什么去回购，当做日常这种代茶的这个
1: 代客
0: 的这个茶饮。年纪大了以后，其实有时候感觉这个到了那个季节，对吧？就睡觉起来嘴巴里面会感觉什么有点苦苦的，喝点刚刚好，特别合适。
1: 是的，睡觉起来嘴巴苦的时候喝点香香的菊花，感觉整个人都醒过来了。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熬夜啦，看世界杯啦，或者是好喜欢抽烟喝酒的爷叔们，嘴巴里面老是觉得不是那么清爽，喝点菊花茶也感觉特别舒服。
0: 是，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复硒黄菊泡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水温，不要用开水去泡，用85度左右，就是80到90度左右的这样的水温去泡，它能够更好的把里面很多的一些营养东西啊能够释放出来，能够这样的泡出来。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耐泡，
1: 对吧？
0: 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茶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视觉的享受。
1: 哎，所以要是亲戚朋友来你家里面，你说泡一般的茶，人家可能不爱喝，特别是女性朋友啊。
0: 对的，
1: 泡这个漂亮的复硒黄菊茶，那女性朋友就觉得哎呀非常好看，特别愿意喝。然后一闻又有这种花草茶的一个清香，一看又是这么漂亮的，像绣球花一样的一大朵一大朵。所以给亲戚朋友来就是招待他们做客的朋友，非常非常的体面。而且如果你去过那个江西宜春，很多游客是把这样的复硒黄菊当伴手礼，以高价买回来送给自己就是自己家乡的朋友的，都会觉得特别的有面子。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追求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吃饱穿暖，那是已经是下一层次的东西。
0: 对的，
1: 我们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就是又营养又健康，而且会让你觉得赏心悦目，给你的生活增添滋味儿哈。所以我觉得夏天哎买点这个金丝黄菊啊，自己在家里面又能复硒的，又能就是自己喝下午茶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一下时光的，又能送礼的，又很有面子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棒。
0: 是，而且其实每年夏天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样的很好的产品复硒这个黄菊，它的这个市场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很多朋友说他从这个菊花的这个采摘，对吧，到后续那个烘干，到做成成品产品，经过包装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手中，其实它这个中间准备这个周期还是挺长的。很多观众其实他一买也会买很多，
1: 对
0: 吧，家里面自己要泡着喝，全家要备着， 的，然后呢旅游出行呀，包括你要什么送人呀，所以我们感觉啊，像这样的就是说夏季应季泡着喝的那个花茶，你平时每年比如说入夏的时候家里面就可以备一些，对吧？
1: 是。
0: 这个想到特别热的一些盛夏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喝，像后面如果是什么暑期要出游啊，对吧，你就带一个杯子，对吧，哎呦这个路上泡着一边喝一边还能够欣赏特别漂亮这个菊花舒展的一个感觉，
1: 哎，真的很棒。而且说实在的，像那个宜春本来就是个比较小的城市嘛，然后上高这个地方更是小之又小，它大概寒系的土壤或者说富硒的土壤呢就是900多公里，但是它不是全部拿来种菊花的，
0: 是
1: 它还有一部分种玫瑰，它还有一些部分它是要养殖那个就是富硒的鸡蛋的，那个鸡群的鸡鸭可能都是要富硒的，还有大蒜还有大米，这是要用它们那么小小地方的寒系的土壤富硒的土壤去分隔开的，所以我们每次就是在外面能够看到就是蒙山那边的富硒菊花的机会不多，就你在其他的地方基本看不到，一般是你要自己跑到那边去泡温泉，跑到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在那边的特产商店才能偶尔看到一点点的富硒菊花，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它这个富硒黄菊也是比较稀缺难得的一个产品。还有什么，就是那边也是很受欢迎的韩系的这个玫瑰啊，重瓣玫瑰，我觉得这个两样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这个花茶的这个品种，你可以单一冲泡，
1: 对，
0: 单泡菊花茶或者单泡那个玫瑰花茶，也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块儿泡，或者平时啊我感觉哎稍微变化一下，对吧，隔天怎么泡，一会儿泡菊花或者隔天泡一泡那个玫瑰花茶，都是特别的赏心悦目。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夏天喝一些健康的花茶，还能够真正帮我们这个身体当中补充到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这种重要的这种硒元素，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对的，男士女士都很合适，男士如果喜欢抽烟的喝酒的，那菊花那太合适你了，晚上喜欢熬夜的看世界杯的，或者喜欢撸点串的哈，就是经常就是晚上不睡觉的人，那菊花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所以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都是对这样的产品特别感兴趣的，那你可以继续啊，比如说扫码关注我们这个栏目，也可以继续把频道锁定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

0: 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特别好的品牌，也是常年在我们这边很热销的华夏瑞风品牌的富硒的黄菊啊，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三罐啊，所有的每一朵里面，我们的富硒黄菊都是来自于啊江西宜春那边核心产区上高县蒙山那边啊，而且真的我们能够说它是富硒的黄菊，
1: 对，
0: 当中它的这个硒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也是来自于啊道地的核心产。配料表很干净，只有你看富硒菊花，
1: 对，
0: 产地哪里？江西宜春，
1: 没有流熏过，哎，没有加别的香精色素，它天然就是这么黄澄澄、金灿灿，非常可爱，天然就是这种有香味的，天然从土场里面吸取了非常非常多的硒啊。我这边也会拿抽检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抽检结果直接高达2200微克的一个含量，这是一个就是高出核定值的那种，就是能够达到富硒标准的，比它更高的一个量，所以对于富硒菊花来说，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了，如果不到那个核定量的话，你就只能叫含硒，不能叫富硒，但是我们远远超过富硒的一个值啊。
0: 是的，每天只要通过简单的喝一喝这个菊花茶，就能够帮助大家我们身体当中补充到特别特别多的硒啊。有很多观众说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在上海真的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缺硒的一个地区，
1: 对，
0: 那么我们讲硒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人身体又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硒，其实你生活在上海，我们这个土壤当中，对吧，空气当中各个外部环境当中就是很严重的这个缺硒，
1: 对，就是没有硒的一个含量，你看严重缺硒地区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它土壤里面空气里面这个水里面就是非常的缺硒，但是我们国家是有富硒的地区的，比如说广西巴马长宋村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富硒地区，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宜春这个非常好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富硒的地区，然后呢大家就经常喜欢买什么样地方的水源呢，就是富硒地区的水源，因为那个地方出的矿泉水就是地热，有可以泡温泉的水，也有可以喝下去的饮用的富硒的水源，而且喜欢买那些就是长寿村出来的鸡蛋呐、鸡呀、鸭呀、菊花啊、大蒜呢，因为大家发现哎，为什么这两个词好像有点关联哈，我们到了那种富硒的地方，他们出来的那些富硒的好东西伴随当地人的状态看起来都好像有点不一样，
0: 真的是啊，我们讲这个菊花茶它经过很好的采摘下来以后呢，通过低温的烘干的方式，如果你把我们的罐子里面倒出来，一朵一朵朵形非常大，尤其的漂亮，金灿灿的，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菊花的这个花瓣也是非常的多，层层叠叠的，非常的立体，
1: 就是我摇一摇它不会散瓣儿啊，有时候我们买的那些就是不知道渠道来源的菊花一拿起来掉一地的花瓣儿，可能它就是没有到很好的品质就给你摘下来了，而且它的颜色大家看金灿灿，跟那个向日葵一样的，跟那个太阳一样的颜色，不是染色的，天然就是这种颜色，而且它的朵形比普通你能看到的那种小胎菊、小雏菊可是大太多太多了，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泡泡下去，一朵就是一杯，一杯就可以六七泡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
1: 而且它在这个杯子里面滚动的时候，真的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一样，
0: 对，
1: 像一个大绣球在里面滚动一样，
0: 没有泡的时候，那个菊花的清香就比较的浓郁啊，
1: 对，
0: 一泡开了以后，它这个清香散在这个茶水当中，喝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舒服啊，
1: 太棒了！
0: 我们感觉这个真的是视觉，包括你这个味觉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享受。现在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要多补充点水分，喝点富硒黄菊还能够补充到很高的这个硒的这个含量。
1: 是的，而且你知道我跟娇杰离着这么远，我们俩都闻到非常浓郁的菊花的香味儿。
0: 是，
1: 中国人太喜欢菊花了啊！菊花那种大的，看起来就非常让人赏心悦目。我们这种可以喝的菊花，除了好看，它还好喝，它还有营养。
0: 特别好喝，我感觉它那个温热的时候喝的就很舒服，稍微哪怕你有点那个放凉了也是特别特别爽口的，然后嘴巴里面满口都是这个菊花的那个清香，
1: 太棒了。
0: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说夏天我喜欢喝花茶，我要泡点菊花来喝一喝，今天咱们富硒黄菊来了，而且绝对是吃的喝的就是一个道地和正宗，
1: 哎，真的，我觉得女性朋友特别喜欢花草的元素哈，
0: 是的，
1: 喝点花茶，然后平时买点花装扮一下自己，但是这个黄菊不仅是女性朋友的专利，男性朋友更 更加应该喝。为什么？男性朋友阳气比较重啊，然后他们晚上喜欢熬夜，熬夜看世界杯，他们还喜欢吞云吐雾，还喜欢喝点酒，还喜欢就是其他的有一些我们说不是那么健康的喜好。那么这类人群喝菊花茶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而且包括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品牌方，他们就是从啊这个我们的富硒黄菊这个种植，包括呢这个采收，后续很好的一些烘干的这个工艺，他们都是全产业链来把控的。所以真的，你如果是到那个当地，我们说江西宜春那边当地也买得到这个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接推荐给大家，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三罐，然后呢这个每一罐是有到28克，市面上面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1: 真的非常贵。就是你去当地泡温泉去旅游，到那些特产超市你是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盒668块钱。
0: 是，
1: 哎，如果是玫瑰的话一盒也要这个1080块钱一盒。
0: 玫瑰今天我们也是韩系的这个重瓣玫瑰带给大家，
1: 是，
0: 所以我们先关注这个富硒黄菊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力度尤其划算，三罐总共一大盒这个礼盒装，如果按照这个富硒黄菊朵数来算的话，大约是270朵左右这样一个主品的这个礼盒。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单独的独立小包装5包，总共3.5克。
1: 对，
0: 这个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带出去啊，
1: 是
0: 很方便，
1: 或者单独送人也可以。这里面也是巨大一朵一朵，一会儿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非常大一朵，大概就是这个大小在里面啊，
0: 大约是10朵。所以整个组合你按照这个富硒黄菊朵数来算的话，差不多是280朵左右。那么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是298元，这次我们的618特惠再降30元，268元，你算到单朵的价格，每天泡一朵来喝一喝，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特别的划算，而且关键是很健康。
1: 没错，就是这个时节喝的，所以我们平时在我们的这个台里面，一年也就是看到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什么时候出现？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它就是这个季节喝的东西哈。我们夏天经常熬夜，经常暑热，想要更加凉爽舒适一些，想要闻到一些清香的气味，想要补息的，我们这个时候才出现，每年就这么一两次机会。
0: 是的，喜欢这个富硒黄菊的观众现在就可以订购了。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大家深受欢迎的这样一个韩系的重瓣玫瑰，很漂亮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今天我们会带给大家，会有到足足6罐，每一罐是30克，然后呢就是180克，这个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大礼盒，
1: 太漂亮了，
0: 特别漂亮。你在电商网络渠道看到370元左右，咱们今天也是618的力度，228元，比外面直接省了140几元。这个我告诉大家，在我们这边买的价格一罐哦，38元，
1: 对，
0: 单克的价格。也是很好产地的，我们江西那边宜春过来的重瓣玫瑰，也是韩系的，一克的价格才1块钱左右。你外面就是买过这种啊，按单克价格来卖的这些啊，韩系玫瑰，而且是重瓣的，你都不太可能会花1块钱就能过来买到。
1: 就冲着这些稀含量，你都1块钱都买不到，何况它还是这么好品质的玫瑰花，而且保证给大家不染色，不用硫磺熏哈，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只是用古法给它低温烘干，就是把特别原生态的、含锡量非常高的、品质特别好的玫瑰和菊花带到你的面前，喝过就知道，真的不一样。
0: 可以单一来冲泡，也可以互相搭配在一块儿冲泡。所以喜欢的观众，我觉得自己家里面常备着喝，或者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节假日呀、走亲访友，家里面这种礼盒装可以备一些，送人非常的漂亮，拿得出手。所以大家赶紧啊来下单订购，或者我们扫码来订购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喜欢的话，赶紧来行动。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热销产品，华夏瑞丰品牌的富硒黄菊，很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盒装哦，每一罐里面会有到28克。单独礼盒3罐，然后呢也是一个硬质的，你看
1: 对，
0: 上盖可以打开的，非常漂亮一个礼盒装。今天在东方购这边适合大家在夏天喜欢喝花茶的，希望通过这种喝茶的方式能够给自己身体补充到很多的硒元素的朋友们，这个产品特

0: 个玫瑰里面打开这个菊花的形态，干花的时候花瓣层层叠叠，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强。
1: 你看这个才叫重瓣菊花，它的花瓣是非常多重多非常多层的啊，也很多重的。我们的玫瑰也是重瓣玫瑰，所以它的花蕊被这个花瓣包起来都有点看不见了。但是有一些不好品质的菊花一拿起来那个花瓣掉一地全部散掉，我们不是，我们朵形特别的完整，它只是低温烘干，你看我甩它都掉不下来，低温烘干不染色不加香精，你闻这个味道你觉得沁人心脾，你真的会觉得哇整个人都通透了起来，就干这样闻就觉得哎呦好幸福，就好像到了大森林里面到了花园里面，然后你把它一泡出来那个香味儿还能进嘴还能喝下去，更加好的享受了。
0: 是的，家里面怎么泡呢？用85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冲泡。我们再加点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菊花在这个我们的杯子里面翻腾起来，真的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超级的漂亮。尤其你看它因为很饱满对吧，这个朵形也特别的舒展，然后呢花瓣层层叠叠，有没有发现哎呦这样的好的这个花茶
1: 真像一个大绣球，哎
0: 对，
1: 太可爱了太漂亮了，真的我觉得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这种家里买了花摆开那种幸福感，那你喝花茶的时候这好像就是在赏花的，
0: 是，
1: 然后把花香全部喝到肚子里的那种精致生活，那种非常浪漫的生活的感觉，女性朋友就是需要一点这样的小确幸的。
0: 对的，
1: 但是它不是中看不中用，好看不好喝，它的味道很香，它还复吸，它还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好处，因为菊花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晚上看手机看晚了眼睛干干的，看手机看的人都很火大很上火，很有暑气的，喝菊花茶对吧，
0: 对，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给大家转到正面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花茶，你会发现说喝的时候嘴巴里面特别特别的这个清香，就是很润，然后那种淡淡的清香。
1: 要不要再倒一下？
0: 我们再倒一下，
1: 好，再倒一下哈。
0: 我感觉这朵在里面我们再加点水它就会
1: 太漂亮了。
0: 对，你看是不是，就是你看真的是很饱满，立体感层次感特别特别的强哦。
1: 是的，
0: 你家里面上什么加点蜂蜜呀、对不对，加点别的一些冲泡类的东西啊，加点枸杞，随便跟什么那个陈皮一块泡都可以的。而且关键我们里面是复吸的黄菊，
1: 真的
0: 复吸两个字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在里面的，我们里面这个硒元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作为我们上海的顾客，生活在上海其实是一个严重缺硒的地区，
1: 大家可以查一查，就是国标对于多少含量就是已经复硒了，多少含量是含硒，这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但是我们今天抽检出来是高达2200微克，远远超过了复硒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宜春的黄菊质量特别的好，在东方购物也卖得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其他的渠道通通铺开，大家知道了硒的重要性，也知道了这块土壤的自然古法做的这个黄菊，其他地方供不应求，来东方购物的次数越来越少。今天有现货，而且还有这么大的活动，大家先就把它囤回去，不管你是过节的时候送人，还是你自己看世界杯的时候想喝点菊花茶，还是平时喝下午茶的时候想又补锡又好看又好喝，你今天都要买啊。
0: 是，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面这样的一盒当中三罐的这个价格，很多的这个实体渠道都有卖的，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
1: 一模一样，
0: 每罐是28克。你看我们实拍对吧，有这个照片在这边，
1: 对的，668这样的一盒，没有多送你的那一盒，然后含锡玫瑰也有一模一样的礼盒，是1000多块钱。
0: 是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案和力度，礼盒装的我们这个三罐，总共呢就是等于说是这个84克，270多左右，我们再给大家配了单独的一个盒装的10朵，有3.5克，总共是5小包。然后呢，原来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元，今天这一档我们做到了268元，降了30元。
1: 是的，
0: 平摊到每一朵，总共朵数哦，主赠品加起来280朵左右，一朵的花销每天泡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很经济划算，而且特别的好喝，还很漂亮。
1: 而且您一朵就是一杯，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啊，这么大个杯子，你看里面就放一朵就够了，你再放点其他的什么枸杞啊，放点红枣啊，一朵一杯，你足足可以喝一天。
0: 是，
1: 我试过泡过6泡，仍然是金黄的，然后花香非常浓郁的，所以它很耐泡，你一朵喝一天没有问题，一朵成本就几毛钱。
0: 是，这个就是在江西宜春那边复硒的明星产品，还有另外一个 韩系的重瓣玫瑰，很多观众也特别的喜欢，包装也很漂亮。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单独的这个一罐的这个包装，这个我告诉大家30克一罐。这个产品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是有一个6罐的组合，然后也是一个大的一个礼盒，
1: 好漂亮啊，
0: 非常的漂亮精致啊，很多的太太女性一定喜欢。我们这个重瓣玫瑰它里面也是含有到硒元素的，而且花瓣也是层层叠叠啊，
1: 好大个，
0: 真的是很立体的。今天6罐就是180克的总量，那么他们在电商网络渠道是369元，我们这档价格228元，也比外面直接要省了140多元。嗯，这个一罐在我们这里买单罐相当于38元，
1: 是
0: 单克的价格，重瓣的韩系玫瑰哦。嗯，单克才1块钱左右，这市面上面了解行情的观众也会发现这个单克性价比特别高，很划算。
1: 对的，因为玫瑰的水其实很深，我们中国女性特别喜欢玫瑰哈，就是收花也要收玫瑰，喝也要喝玫瑰，因为玫瑰这个东西它对肝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女性朋友经常钻牛角尖的，经常肝火很大的，多喝玫瑰茶。但是玫瑰很有几个问题，就是容易被染色，或者是容易用硫磺熏保持它的形状和干燥度。但是我们在宜春的玫瑰首先是含硒，另外我们不染色不加香精，它是天然的玫瑰的芬芳的同时，仍然跟黄菊一样低温烘干，不破坏它的营养物质的同时，也是保留了特别古法的里面特别好的营养。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观众，你喜欢这个黄菊或者这个韩系的玫瑰都可以来订购。我们有这个可以扫码下单，我们的这个2维码在左下角，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屏幕左下角的这个订购热线直接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够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刚才我们的外拍团队也是到这个江西宜春当地，对吧？就是上高县蒙山那边，我们的富硒黄菊的核心产地，给大家直接去看，对不对？很好的采摘下来之后，整个的一个烘干的过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款产品，确确实实给大家做到，我们说它是富硒黄菊，真真正正硒含量是特别高的，对吧？没有任何的那种熏黄呀、染色呀，就是本身我们原生态这样一个菊花的一个颜色，所以你吃的很放心，吃的很健康。哎，
1: 很多买过我们华夏瑞丰富硒黄菊的朋友给我们反馈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菊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菊花茶，要不就是惨白惨白的，或者就是很小，朵形很就跟那个小孙子似的，菊花小孙子似的，碎碎的，一拿起来拼命的往下掉花瓣，可能它的品质不过关，可能它采摘的时候没有到成熟期，可能它的品种就是这种惨白的菊花，也有可能它硫磺熏了以后把它熏白了，因为它本来成色不太好。我们今天黄澄澄金灿灿，完全是菊花本身的颜色，因为我们的品种就叫富硒黄菊，你想想看什么叫黄菊，以前那个身份地位不一般的人才能喝得上，而且它是在上高县这个900多平方公里都是富硒土壤的风水宝地给你长出来的，天然就富硒。我觉得要补硒啊，你光吃好像有点差点意思，为什么？你吃下去的东西有限，但是你喝水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人是离不开水的呀。
0: 是的，
1: 你可能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你一年一天8杯水你是得保证的，所以把这个硒元素用菊花冲在水里，能持续的补充硒，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啊。
0: 对的，夏天出汗多，对吧？水分流失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说每天通过泡茶就能够来喝到富硒黄菊当中很多的这种硒的这个含量。
1: 太棒了，
0: 我们讲生活在上海真没办法，对吧？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但是我们硒严重缺乏。你像这个广西巴马那边，对吧？还有那个江西宜春那边，真的有很多的一些了解那边，他们是富硒地区，定期去度假呀，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到那边，对吧？有这个去养老的这个打算，
1: 对，
0: 或者定期那边去疗养一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绿色的地方、富硒的地方，他们都会觉得当地的老年人特别的多，状况特别的好，很多很老了还能干农活，大家都很羡慕。
0: 是，
1: 哎，好像在大城市，那老了以后吧，虽然寿命很长，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所以大家喜欢往那边跑去喝点那里的水呀，吃点那里的东西。但是啊，你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属于缺硒地区，我们国家就是一个缺硒大国，不关我们上海，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是缺硒的土壤，所以硒才这么贵。你现在去买点补剂，你都会觉得硒补剂很贵，因为它是我们身体啊必须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人体是无法合成的，
0: 是。
1: 那么你就必须从外界来这个摄取，
0: 对。
1: 但是你摄取了以后，不是说我今天摄取很多，我能保一年，我能保两年，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你得有一个办法持续的摄入硒，但是摄入量还得有保证。这边说了啊，每人每天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要补充25微克的硒啊，缺硒的成年人，缺硒的这部分人还要更多，要50微克或者75微克以上。所以建议大家吃点富硒的食品，特别特别的好。
0: 真的是啊，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来了，也是适合夏天，对吧？你每天通过简单的泡茶，就可以来补充到大量的硒。你看看，在我们杯子里面一泡开了以后，那个漂亮，像一个大大的金灿灿的绣球一样在里面翻腾哦，整个的花瓣层数多，立体，对吧？饱满，而且真的感觉是赏心悦目，
1: 真漂亮。
0: 而且一泡以后，这个淡淡的这个菊花的那个清香就是随之飘出来哦。
1: 这个已经跑了5、6次了，颜色还是这么金灿灿、黄澄澄的，而且真的，一杯泡一朵就够了。你说这个杯子这么大，我这一朵我再加一点枸杞，我再加点陈皮，放不了第二朵了，因为一朵已经够大了。这样的一杯，你反复泡个5、6泡，一天就够了，喝这样一朵就够了。今天买这一朵的成本是9毛钱左右，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给你带来好的心情，给你带来好的口感，还给你补充很多的硒，真的是一举多得。
0: 因为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618，每年它这个直播的档数是特别少的，
1: 是
0: 我们一个礼盒装里面3罐，每罐28克，然后呢，其实一罐当中啊是有到90朵左右，整个这个3罐礼盒装大约是270朵，我们再给你配了单独一个盒装的10朵，有5小包3.5克，那么这个总的加起来280朵左右，不需要你原来在外面花很贵的价格买，或者东方购之前都要298，
1: 都是
0: 比外面更贵。
1: 对的，到当地的旅游景点、特产商店买来送给亲戚朋友，哇，668一盒。所以今天你买一套送给亲戚朋友是6、700块钱的那个体面。然后这边。
0: 我们只要268元，
1: 对，1080，这都是明码实价，当地的特产商店都有买的。嗯，
0: 今年我们的富硒黄菊只要是268元，单朵的花销几毛钱。而我们韩系的重瓣玫瑰，就画面上面这个产品也是一个礼盒装，同样也给达是618的力度。电商网络知道你随便看一看，对吧？嗯，360几元或者外面一个礼盒都是要1000多，正价的实体渠道，
1: 对，
0: 电商要368已经很便宜了，我们只要228元，也比电商价格省了140几元，总共加起来180克，单克价格，韩系的重瓣玫瑰单克1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618结束以后，我们刚才也讲，这个产品每年在夏天这两个东西啊，大家需求量很高，
1: 对，
0: 光够说断货就断货了。
1: 没错，菊花也好，玫瑰也好，都很有营养，男士、女士、孩子、老人都能喝。今年的夏天这么长，现在又是绵绵的雨季，让你会觉得心烦意乱，然后觉得火气很大的时候，赶紧喝起我们的花草茶，韩系的玫瑰，富硒的菊花，今天的价格都很便宜，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618的力度真的是平时我们看不到的。我觉得真的家里买点好的吃的喝的东西，切切实实啊，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好的。韩系的玫瑰加上我们富硒的黄菊，甚至很多观众两个产品都订，
1: 对吧？
0: 都泡着好看，喝着非常的健康。你要送人，我们都给他配的还是礼盒装，特别拿得出手。
1: 对的，对于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还是老人孩子，这个暑假的时候，你直接把它放在你的杯子里面，带到景区去，比景区那种几十块钱一杯的饮料，那可有营养太多了。
0: 是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真的，如果你凑单成功拿400积分，你这个拿的这个积分还远远高于你今天这个所花的这个花销，很划算，都是订购的好时候。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姐姐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哎，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您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啊，是有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啊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景深，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在镜头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镜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他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 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啊，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
0: 是，
1: 很多人说啊，哎，床上用品有一些卖个300-400，有一些卖个1-2千，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0: 是，
1: 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水洗，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啊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啊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啊，常规节目哦，很多男士也很喜欢，
1: 对吧？
0: 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0: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六尺1399元。
1: 嗯，
0: 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1: 没错，
0: 六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
1: 嗯，
0: 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上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指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指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0: 两位观众订购到
1: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 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块钱。这个价格买两套，东方购这边啊，我告诉你，总花销在外面一套你都买不到。
1: 是。
0: 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录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
0: 嗯、
1: 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嗯、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嗯、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如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嗯，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
1: 嗯、绣球花，
0: 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都能够印染的这么的漂亮。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嗯、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
0: 嗯、
1: 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
0: 嗯、
1: 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
0: 嗯，
1: 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你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4件套，明光的4件套没有低于400-500块钱的。
0: 哦，
1: 原来在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啊，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的提升，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
1: 嗯，
0: 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
1: 嗯，
0: 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
0: 是，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接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这个颜色夏天用多舒服呀，
1: 对
0: 不对？
1: 就是、
0: 非常的凉爽，真的感觉这个卧室里面温度都降了好几度。现在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有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啊，染料的浓淡呐、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2、3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无耻，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但是今天618268，268什么概念？您去想一想，268，您拿了268块钱到明光的线下专柜就是一个国民床单的价格，有可能国民床单你都买不到。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四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2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4: 我一直没相信命光的八字。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对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两套数码印染的4000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五尺，438元是六尺，而且傅云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4000套，为什么这个花我很久没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哦。差点时间，
0: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傅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9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2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低洼在年中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
0: 对，
1: 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4000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哎，
0: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4: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对的。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是。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是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 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量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要求我们是 A B
1: 这个性价比又高了。是的，太太们再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根本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厌。
0: 条纹款、无齿，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疯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 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嗯，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嗯，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1: 漂不漂亮？
0: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1: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0: 有浅，对，
1: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0: 对的。
1: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2: 是的，
1: 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0: 的，它不是白色的。
1: 远远的景深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0: 对，
1: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0: 对，
1: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0: 是的。
1: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0: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1: 是
0: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1: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0: 是的，
1: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得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
1: 而且 AB 双板没有说，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一面做这种多道水洗，另外一面 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0: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嗯。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1: 是。
0: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算你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富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六幺八，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六幺八，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六幺八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真的告诉大家，因为富宇一直讲这个，尤其我们无耻的价格268元，其实是在明光专柜那边一个明光单件的床单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我去过明光专柜的四件套，我告诉大家，明光有的不是全棉的四件套哦，化纤四件套价格都做不到什么200多、300多，我看的都什么400多元以上。
1: 是，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宇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还买得到。
1: 是
0: 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
0: 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三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四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四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四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9和139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板，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四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0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一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1: 抓紧时间了。
0: 这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1: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就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无铁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跟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哎，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脆脆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儿，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哦，
1: 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看大家哈，
1: 来，
0: 一盒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10打10，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盒。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

0: 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这个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1: 有卖相。
0: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0: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1: 真的很难。
0: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那个是晒干的，
2: 那是两回事啊。
0: 那晒干的啊，
2: 牙齿一碰就超级嫩。
0: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2: 可以啊，有的，
0: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0: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0: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0: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0: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0: 对，就是因为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0: 对，
2: 右侧是煮熟的，
0: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
0: 好吧？
2: 哎，在下面的菜，来，这边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吃过。
0: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2: 哇，这个
0: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0: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0: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乱七八糟调料。
0: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0: 对，
2: 特别是孩子。
0: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2: 哎，
0: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呀、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0: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0: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0: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3: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4: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脂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脂鲜味合作下去的。
2: 哎呦，这可是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0: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0: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0: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0: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0: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一看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0: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0: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

0: 是没办法。
1: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肌肉，就这么一小块肌肉。
0: 反正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0: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1: 哎、
0: 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九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带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0: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0: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0: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嗯，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了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10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哟，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琳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
0: 给
1: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浓浓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
0: 超嫩，
1: 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赚了150克
1: 啊，150，
0: 不是150块，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结5元钱。
2: 哦，人之清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我最多的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有浓切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用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看，摆好一百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的，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啊，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
1: 吧？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就
1: 鲜贝。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两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绝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哎、
0: 亚林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个，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嗯，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嗯，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无含量
0: 90%，
1: 哦，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嗯、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啊。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哦、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嗯？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哦，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哎呦。
1: 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看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哦、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EPA， 含量非常的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嘛，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免浆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免浆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免浆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的嘛，价钿没有比个贵，又浓切又老内容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鱼汤，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鱼肉酱好了，我用我买得来淡酱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么子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感谢光荣丁哥，今天的这个光荣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割出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素，给大家特别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对头懒的做嘛。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整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0: 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今天呢 Doc Brass 来到的一个背心款，拉链款，它是一个重磅的回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款的话一直是热卖的，
1: 对的，
0: 但是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所以有观众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一款背心款拉链款怎么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在618活动期间啊，可能这个活动是刚刚过，但是618的余热还在，我们立刻来重磅的返场。
1: 对的，因为其实夏天我们很多观众说穿这个文胸，对吧，要比较的轻盈，比较的透气，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是四个颜色的这个前拉链的背心式文胸带给大家。
0: 是的，
1: 今天是新品首发，一共是四个颜色，有到黑色、肤色，还有呢这样一个就是粉紫色，
0: 对，浅色的两个，
1: 还有另外一个灰色。
0: 是的，
1: 四个颜色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件都给你，价格只要是199元，而且穿脱特别的方便。
0: 对的，对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小背心的款式，这种的话在夏天的话很舒服。包括我很多的好朋友，我的妈妈，她们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一个背心的款式。
1: 是的，
0: 最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拉链的一个款式。
1: 对，
0: 它的穿脱极其方便，
1: 手不用弯到后面，因为很多我们年长的女性啊，
0: 你不用这样子了，
1: 手举不起来，就是够不到后面。
0: 对，
1: 如果你是后面那种挂钩的，就比较的那个难扣上。
0: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它就是穿衣服嘛，就是你穿背心就这样子，
1: 家里。那个小马甲怎么穿，我们这个文胸就怎么穿，
0: 然后把它穿上去之后，把拉链这样子拉起来就可以了，
1: 哎，很方便，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拉链它这个稳固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一串上身以后就会发现咱们这个文胸它是没有任何的钢圈的，
0: 对，
1: 它是所有的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包括我们这个面料，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罩杯里边，全部给大家做到会有到高含量的棉以及再生纤维的这个材质。你看我们在假模身上穿好了以后呢，它的整个的型啊特别的好，不挑任何比如说外扩呀下垂的那个胸型，然后呢也不挑任何的罩杯的大小，你穿好以后首先它是比较的稳固的，下面这个土台我们也是给大家加宽的，很好的把你这个你看胸部啊，就是要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面，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薄的这个衬垫，比较的透气，也特别特别的散湿啊，不会感觉这个罩杯里面会有点闷闷热热的。然后我们的拉链拉好以后，这边我们是一个宽肩带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稳固的，然后呢也不容易滑落，而且我们转到这个侧面来看，它的侧面这个土台的部分也给大家是加宽的，把你腋下的很多的一些腹肉赘肉啊全部抚平，然后归到这个罩杯的里面，然后也会感觉穿起来特别的稳当。背后你看我们的用料也是比较的多，会感觉你如果有些什么三刀肉呀，或者有些感觉那个赘肉那个松散的问题啊，完全不会，抚平你后背很多的一些赘肉，而且后面给大家展示是一个游行美背的感觉，我们这个罩杯里面这个衬垫还可以拿出来单独清洗的，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件的话它上身之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1: 是，
0: 包括这两天黄梅雨季，
1: 对，
0: 你这种内衣的话真的是要多备几件的，
1: 是的，
0: 里面没有钢圈，然后接下来好像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
1: 是的，对的。
0: 我妈妈说家里人也在这个计划，我儿子放暑假之后要到处去玩一玩，所以这样的内衣也是在你的旅行箱里面要多备几件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样子收纳也方便，
1: 对的，就是卷起来，我们也比如说你家里面单独一个内衣的一个收纳袋，
0: 对对对，
1: 把它给塞进去，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去外地旅游呀或者出行啊，这个也不占任何的空间，而且也特别的方便洗涤。而我们这个大家所看不到的我们穿在贴身的这个部分的里面，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透气网孔，大家看到没有？然后这个里面的我们的单独这个罩杯还可以，你看拿出来，然后它也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罩杯，上面还有按摩凸点的，然后你看它也是用料是比较足的，而且是一个薄杯哦，然后我们会发现
0: 对
1: 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胸部在这个里面被包覆的特别的好，然后它也比较的这个轻盈，
0: 对，
1: 没有那种感觉很累赘的感觉，特别的散湿透气，
0: 对，
1: 我们觉得你这个单独文胸洗涤或者你直接不拿下来一起来洗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是的，包括我们的大身的面料以及罩杯的里料的话，它都是再生纤维加上了纯棉，棉加再生纤维，所以它这个手感非常的这个舒服，不一定说一定要纯棉，纯棉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弹

0: 力是没有的。我们加了氨纶，增加了它的弹力，再加了再生素的纤维，增加了它这样的一个手感。
1: 对，而且比较的滑，因为有些比如说那个棉的这个张力不够，但它那个触感没有那么的丝滑细腻。我们你看。薄，但是牢度很够，还微微带有到张力和弹力。
0: 对的，
1: 尤其啊，它能
0: 轻薄，
1: 轻薄透气，没有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除了我们健康的棉，我们这个再生纤维就是通过很好的什么，
0: 它也是植物提取的。
1: 哎，对的，植物的一些成分，我们把它给打成浆以后，再纺成纱线来做编织，很适合打造夏天的一些内衣啊，贴身穿着的衣物。
0: 对对对对，所以再生素纤维的话，其实在我很多买的这种内衣当中都有，包括我买的 T 恤也有，价格都不便宜的。
1: 是的，它的成本其实要比棉还要贵很多。我们今天所有的面料、里料部分，主要就是
0: 是
1: 我们达到了高含量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0: 再
1: 加我们有到很多的棉的这个含量，
0: 是的。
1: 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对吧？再生纤维的一些丝滑、干爽、细腻，它全部都有的。
0: 是的，而且1994件，常规积分是1.99，
1: 对的。
0: 我们竟然还给大家13.93元的积分。
1: 对的，你在市面上面其实199是买不到这样的四件的。我们产品带吊牌给到你的话，单一件129元，它是无钢圈前拉链式的背心的文胸。今天你想四个外面多少钱？500多以上，
0: 当然
1: 我们只要199。
0: 我在外面
1: 直接省了差不多300多。
0: 我看到打折，就是经常买的这种快消品牌打折的时候，这种文胸79块钱一件，
1: 要的，
0: 你算它80，48、32。
1: 对，
0: 这种内衣的话，你去外面真的是300块左右，200-300是打底的呀。
1: 是的，我们今天199四件，那每一个单件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才只有40几块钱。所以大家今天不用选颜色，我们的这个四个颜色都给你。你只要选择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定尺码就可以了。110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0到13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130到150斤之间选择3XL 码，150斤以上的选择4XL 码。
0: 是的，
1: 而且拿到我们产品还可以试穿。
0: 对，
1: 你保留我们的包装盒吊牌上身试穿，
0: 对，
1: 感觉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好的 ，Dogs Breath， 好久没有来直播了。
1: 是的，这个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但是 Dogs Breath 作为一个专业的一品牌，它的产品在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这款我们也是首次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面料，尤其是里料的部分，它是有到高比例、高含量的棉再加再生纤维素纤维。
2: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透气的实验啊，我们里面你是可脱卸的一个就是罩杯，而且是薄杯哦。它很轻薄，很透气。我们装在这个文胸的这个里面啊，它也是非常的干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钢圈哦，
2: 是，
1: 就是不会给很多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胸部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关键的穴位，有很多那种压迫，
2: 对，
1: 戳到你呀，顶到你呀，穿着文胸特别的不舒适，
2: 是，
1: 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
2: 对，
1: 我们就是感觉是健康的、舒适的，
2: 对的，
1: 而且尤其是和夏天穿的文胸，
2: 而且这种文胸的话，它的年龄跨度我觉得很大，比如说生长发育阶段的，对吧？刚刚发育的女孩，
1: 青春期的女孩子，
2: 青春期的，还有到我们妈妈那个年纪。我看到很多特别丰满的，对吧？很多上了年纪的，就是有点丰满的嘛，可能到了 C、D、E 这样子罩杯的，那么越丰满越合适穿这一款，
1: 是
2: 因为本身比较丰满的话，他们不太能够穿那种很厚的海绵，
1: 对的，
2: 有钢圈的这种什么聚拢型的，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1: 是的，
2: 我们就是做到一个对抗地心引力的承托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整个这个胸型它的包覆感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罩杯大小、胸型大小，对吧？哪怕你有点下垂、有点外扩，都没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而且从这个，比如说你是比较的偏 A 杯、B 杯，比较偏小的胸型或者比较丰满的，都可以穿出，只要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前拉链不用你手弯到后面，对吧？够不着，然后感觉的那个肩膀啊、手臂啊都很酸。
2: 对的。
1: 前拉链就是背心怎么穿，小马甲怎么穿，这个文胸你就怎么穿脱。
2: 是的。那 Dogs Breath 呢？之前也给我们带来过背心款的、拉链款的，但是这一款的话，我们是全新的一个升级，所以它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买这种款的，或者以前买过，穿到现在也很多年了，都已经洗啊洗啊就洗旧了。
1: 对的。
2: 想要换新，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背心拉链款的又来返场了，又做到了升级。你看它这个面料是这种竖条纹的，
1: 对的，
2: 看到没有？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有一个曲线，往里收的曲线，土台部分呢也有一定的一个加宽，所以整个一个的话，更像现在很多的瑜伽背心。
1: 哎，
2: 好的瑜伽背心品牌四五百一件，
1: 要的，对不对？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平时还什么早锻炼呐，对吧？跳跳那个广场舞呀，对吧？或者还有很多时候我也很时髦，我平时还做做拉伸，做做瑜伽，你当做那个什么运动文胸，对吧？健身时候穿，跳广场舞的时候穿，
2: 才四几块钱，
1: 对的，你就是也不移位，对吧？也不容易往上滑，非常非常的稳固。单件今天我们性价比高到相当于四十几块钱啊，
2: 对。
1: 外面吊牌上面一件就是129，
2: 对的，
1: 我们今天单件才四十几块钱，
2: 是的，
1: 整个组合才199，这个预算你在外面两件都买不到，两件都要将近是260了。我们今天199四件，而且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大家可以勤洗勤换。
2: 是的，而且199常规积分就是1.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13.93，你平时的直播要花1393元的消费，你才有这样的一个积分啊，所以今天物超所值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是的，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尤其我们今天啊，会比较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体重之间可以来下单。如果您是130到150斤之间的3XL 码也非常的热销，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您保留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和吊牌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一款呢，是我们在原先的背心拉链款上做到了一个升级。
1: 是。
0: 那升级在首先它的这个面料，我们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竖条纹，它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弹力，看到没有？它像服装，有些服装它不是做这种坑条纹嘛？
1: 是的，
0: 就很好的一个弹力。
1: 对。
0: 然后面料的话，我们是再生塑纤维加上纯棉加上氨纶，它的好处其实更加的透气。
1: 是的。
0: 那棉我们都知道是好的，如果是做纯棉，没有弹力了呀。然后洗着洗着穿着，因为内衣的话还是必须要有承托力。再生塑纤维的好处，它都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呼吸透气，棉本身也是呼吸透气。再加上弹力的氨纶。所以整个面料你看它的弹力就很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罩杯做了这样的一个分割线。它更加的一个立体。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看的就是这个土台的部分，看到没有？这边也有到做到了一个两指的一个宽度。跟以往不一样的话，它这边做的你看更加有点像那个瑜伽的运动的这个小背心了。你要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是可以穿它的。
1: 对。
0: 然后你居家很多人是几代同堂，像我们家就是几代人嘛。
1: 是。
0: 你不可能不穿内衣在一起的， 对吧？三代同堂。
1: 对。
0: 这不穿内衣肯定很尴尬。但是传统的这种钢圈的文胸也不穿了，为什么？就太勒了嘛。
1: 对。
0: 像这种文胸我很多，我可能外出的时候会穿。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对吧？你看一天这里戳这里戳，你想睡个午觉你都没有办法安生的睡午觉。
1: 对的，压到你很多关节的淋巴呀、穴位呀，你在家里面晚上脱下文胸，身体都会有红印子。
0: 是的，所以现在这一款的话，它是真的你在居家也能够穿着的。
1: 是的，对的。而且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面料里料部分都是有高含量的我们的再生纤维，再加这个棉的这个材质，所以棉的亲肤健康它有，还有到什么再生纤维它非常的透气。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文胸，它的罩杯里料还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夏天你穿文胸就是担心什么黏腻，对吧？闷热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很多一些女性我们很多的前胸后背啊也比较容易的就出汗。
0: 是。
1: 你看我们这边很透气，而且我们里面是立体的圆形膜杯，不挑任何的胸型，这个上面也会有按摩凸点，然后里面也会有很多的你看透气网孔，就是让大家做到在夏天，对吧？你不会因为说穿着那个文胸出汗多湿哒哒潮乎乎的，我们今天都给大家保持很透气，非常非常的干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文胸特别适合就是夏天剩下来穿着，现在就是什么都入梅了，梅雨季节特别容易身上出汗多。
0: 昨天刚入梅，对不对？
1: 对，昨天618那个入梅了。
0: 是。所以呢，像这一款的话，你首先多了这个四款，你可以更好的去洗涤。再者的话，我们说这个拉链款穿脱太方便了，
1: 是
0: 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你只要这么拉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不需要把手扣过去，也不需要有一些以前是这种前扣的话，它是一个一个扣。或者是一个一个按钮，
1: 要一个一个去对。
0: 但是我们的观众跟我们打电话说了，还是想要这种拉链款的，
1: 方便。对。
0: 然后你拉好之后，你看它也不用一下滑，
1: 对，
0: 像这拉扯
1: 很牢固。有些担心那种，比如说那个暗扣式的，那个搭扣式的那种前开式的，
0: 你看牢不牢？
1: 你会感觉那个纽扣不牢固，容易什么崩开来，
0: 是的，
1: 安全系数感觉有点低。我们拉链就是整个的一条稳稳当当，严丝合缝。
0: 对的。但是像这样的内衣，你外面去买一买，价格都是比较贵的，139，这还是你看618的一个狂欢的一个价格，100多一件，4件就要400多，这个也是的，119块，就差不多都是百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但今天那还有更贵的就不说了，200多也有，400多也有的。
1: 是的。
0: 那100多一件是一个正常的价格，4件就是要400多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单件你拿到手产品，不管哪个颜色，吊牌上面一件也是129元，
0: 对，
1: 价格也没有虚高，对吧？
0: 对，
1: 就是符合它这个材质，它这个这么好设计的，四件就是要高达500多以上。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所以我们觉得说性价比单件低至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说这款我们特别在618的时间段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就是赶紧下单，家里面内衣勤洗勤换。
0: 对，
1: 也不是说你一直不换内衣啊，2-3个月就可以换一次。我们的尺码你看，你可以拍下来，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不挑胸型，不挑罩杯大小，而且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试穿不合适尺码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但这个性价比如果不是我们新品首发，可能往后常规节目很难看到了。
0: 对的，
1: 赶紧打电话。
0: 是的，199四件，13.93的积分，扫码下单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哦，02153919000。

0: 要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0: 哎呦，我打了这把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啊，大家看一下，其实比较丰满的，对吧？我们很多太太也可以穿着这款文胸，不挑任何的胸型大小，不挑任何的一些罩杯的选择，就是直接像小马甲一样穿着，前开式没有钢圈的拉链式的这个文胸哦。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啊肩带也不易滑落，对吧？我们所有这个土台，包括你这个腋下，我们这个就是稳固性都是非常好的，把一些赘肉啊全部包覆在我们这个罩杯的里面。我们里面也是个全罩杯，所以它这个稳固性特别的好，对吧？你像你出行啊，地铁拉个扶手呀，或者家里面做家务啊，高处取个东西，拖个地板，随便你这个手的这个活络啊，动作很大，但是都不影响这个文胸穿在你身上这个稳固的感觉。
2: 是的，它的面料特别的舒服，我们是加入了再生素纤维，再生纤维加纯棉加上氨纶。很多妈妈说再生纤维是什么，它其实呢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集合了多种纤维的优点于一身。
0: 是的，它就是通过比如说棉呐、对吧，麻呀、竹子呀，
2: 对吧，
0: 那种木浆纤维，把它们打成浆以后，再经过特别好的纺纱，再把这个纱线织成这么好的再生纤维的这种面料，很适合打造一些高端寝具、内衣、贴身穿着那种夏天的这个衣服。
2: 对的，
0: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的滑，有一定的张力弹力以外，它还特别的透气，能够做到很薄很软，但是干爽性维持得很好。
2: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内衣的话，可以说越丰满越适合穿，尤其针对于很多的外婆奶奶，可能天生就比较丰满的，对吧？你如果是 C 罩杯、 D 罩杯、 E 罩杯，平常很难买内衣。
0: 是的，
2: 我有个好朋友，就是一个亲戚嘛，就是远房的亲戚，然后他就是比较的这个丰满，很难买内衣，因为稍微有一点点聚拢效果的话，他就很难穿，就太聚拢了，你知道吗？因为比较的丰满，
0: 对，
2: 他不需要那么聚拢，所以他就喜欢这种薄罩杯的，但是呢，也要有承托性的。
0: 对的，所以你这个土台的稳固性，我们土台还是一个立体剪裁，对吧？就是你的下围，你这个拉链啊，扣好了以后，拉链一拉，土台下围的部分是非常稳固的。再加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前开式当中，我们是拉链的这个固定，不是搭扣，不是那种纽扣，特别是那种你看这种纽扣式的，丰满的人特别容易什么，别崩开来，
2: 对
0: 吧？三个里面两个一开了，感觉有点那个担心啊，走在路上在那个外面的时候，这个我们拉链一拉很稳当。安全系数非常的高，让你一直很放心穿着。
2: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很久没有来做直播，今天呢还是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它是一个全新品。
0: 对的，今天新品首发，价格199哦，再给大家有到高达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相当于入手180几元，四件，每一件单价40几块钱。吊牌上面一件是129，市面总价要500多，直接东方购这边立省300多元以上。
2: 对，
0: 我们的618力度不用选择颜色，四个颜色都给你，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用户要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4: 嗯，
1: 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四个颜色来看一下。
6: 好，
5: 黑色、肤色，这是两个基础的颜色。

0: 是不是一定要有的？很实用的两个颜色，对，一深一浅的黑色肤色。然后呢，再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是淡紫色和淡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是今年很流行的。你看很多的女士的服装，我在购物车里面的这种蓝色、紫色是非常多的。
1: 对的，非常的清新淡雅，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面料，感觉它的光泽感也特别的好。文胸不是你什么好几个月不换，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尤其你家里面很多老旧文胸哦，有些你看，哎，穿久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内衬
0: 的。
1: 里料里面你看有些破损了，或者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老旧海绵，对吧？都已经氧化了，闷闷热热不透气的，潮哒哒黏糊糊的。还有就是关键这种你看它是有钢圈的，很容易戳到大家，勒到大家，这个都是你什么胸部呀，你这个淋巴很多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位。还有你看这种肩带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种细的，很容易肩带滑落，对吧？可能你这个动作幅度稍微有点大，会感觉安全系数不高。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把我们的文胸叠穿在我们这个青青那个右边，我们有一个假模身上。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文胸用料就非常的足啊，包覆感很好。
0: 对的，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其实太丰满的女性是不太适合穿很厚的海绵的，因为这一挤的话就是前面太过于聚拢了，反而是说起来有点尴尬，你衣服领子稍微低一点就很尴尬了。
1: 对的，
0: 而这种的话呢，在这个季节黄梅雨季闷热潮湿，接下来七月八月又是高温的，你就它里面都是汗水呀，不舒服的。然后这个钢圈呢也卡住你了，对吧？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这个罩杯，这个到这儿传统的，我们到更上面，它不太容易走光。再者的话，它的穿脱很方便。以往这种的话，你手要扣过去，还得扣三排，年纪大的人已经扣不好了。而且它后面做成的是这种90度的直角。这种文胸其实太适合18岁、20岁的女孩子。那说实话，年纪大的话，其实就穿这个不舒服。而这一款我们现在的这种背心款的，其实啊，现在不但是60、70后很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也更喜欢，因为它更放松。再者的话，肩带，你看我们是做到这种宽肩带，不是这种一根的，一根的话会比较的勒。我们是背心的一个款式，然后是前胸前开，就是拉链式的，这个是大家很受欢迎的，因为背心文胸也有扣纽扣的，
1: 是的，
0: 也有这样子这种扣的，
1: 对的。
0: 而这种背心是加拉链式的，我们发现这么多年销售了下来，大家更喜欢一些。
1: 是的，有的时候低头你会发现这个纽扣都对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的前开式是拉链，直接拉链底部，对吧？一插进去一拉以后，就是我们的稳固性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应顾客的诉求，我们特别是跟 Dr. Brass 谈到这样的一个穿脱方便、
0: 是的，
1: 稳固的拉链式的无钢圈文胸，在我们今天618新品首发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真的特别的漂亮，不挑任何的胸型，无论你是外扩呀、下垂呀、丰满的，或者胸型比较偏小的，都可以来穿。
0: 对的，
1: 我们是全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罩杯。
0: 对的，
1: 而且我们这个罩杯的这个里料给大家也全部都是做到再生纤维、塑纤维。
0: 对的，
1: 再加有到棉的这个材质是主要的这个成分，特别透气。你看这个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透气网孔，在比较近的镜头里面我会看得很明显，让大家不在里面什么黏腻、闷热、很潮湿，对吧？
0: 对，
1: 或者有些会感觉到说我们这个罩杯里料它可以拿出来衬垫，都可以拿出来洗，也是一个薄杯，没有特别的厚，它是那种薄杯，而且上面还有什么按摩凸点，这个也是有到你看透气网孔的，都有透气网孔，在夏天穿着舒适度极高的。
0: 是的，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外面你去买的话，你看基础的一般都是100多，
1: 是
0: 129、139，这很常见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四件就是要400多，对吧？119，这还是搞活动的一个价格呢，119。那么贵的话，你看200多、300多，那就更加没有底了，更加的贵了。所以今天你算一下，100多一件，4件也要400多，而我们199，可能外面只能买一件，我们带回去4件。
1: 对的，
0: 而且一般的话，在外面买这种文胸啊、什么内衣、内裤、袜子，都是跟我说一句话。一旦售出，你只要离店了就不能够退换了。但今天东方购物还给你个服务，就是可以换大小，当然前提是不要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的，而且选择尺码也非常的简单，就根据您的体重来选择，不挑罩杯大小，不挑你任何的胸型的这个特点。今天我们很热销的2XL 码是110斤到130斤之间，这个也是很多太太可能说大部分人的这个尺码，你下单手速要加快。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点偏胖的，130斤到150斤之间的，选择3XL 码，哪怕拿到产品试穿不合适，后续还可以给你换。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等于把这个什么内衣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多次服务都没问题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啊，手机的微信还有呢支付宝都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 0531-53919900。
2: 五十两巧了，当初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意。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意，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打了这把铁牛，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八分钟左右啊。这个季节蛮适合给自己换一个内衣的，为什么？第一，黄梅雨季；第二，马上要放暑假了，大部分都有出游的计划吧？
1: 对的，你出游对吧？你这个内衣也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行李箱里面，你这个内衣收纳在里面一放。不占多大空间，我们是可以完全卷起来，没有任何的钢圈，对不对？你有钢圈纹绣，你可能到了一些外面的地方，洗涤也比较的麻烦。咱们这个随便手搓一搓，对吧？里面这个衬垫呀，我们这个纹绣全部都可以很方便的清洁干净。本身它也是很干爽、很透气的，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脏污的那个东西。而且我们很多上海观众换内衣还是换得很勤的，夏天你出汗多，对不对？很多经常什么那种健身呐、跳什么广场舞呀，洗了一把澡，对不对？你就会换一个那个内衣。所以我们觉得家里面这个纹绣多备几个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而且这一款呢还是 Docs Bras 的一个经典的升级款。什么叫经典升级？很多人说我就想穿他们家的背心的拉链的，那么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来了，而且还做到了全新的升级。如果你是很多年前买的，那洗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也到了。
1: 对的，
0: 换新款，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高，好材质，好的设计，然后我们也是真的是很适合很多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要无钢圈，要健康，要前开式拉链比较的稳固，肩带不易滑落，对不对？作为外婆，作为奶奶，很多我们在晚辈家里面，对吧？其实不穿文胸也是特别的尴尬的。你选择到好的文胸，东方购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天津和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哦，咱们上海自家门口看到节目的顾客赶紧打电话来。
0: 是的，
1: 放心订购，尺码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可以上门给大家来试穿的。
0: 是的，
1: 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六分钟哦，还有六分钟，
1: 是的，最后的十组了，因为这个是今天新品首发618的力度。
0: 是的，我们再把四个内衣来看一下，肤色的。这种颜色，比如说我穿这种浅色的服装，肤色真的是很实用，包括带一点透透的，就是里面一定要穿肤色。黑色更加不用说了，是非常实用的。黑色肤色一般你出去的话，你彩色不买，这两个颜色都是要入的。
1: 是的，上面是我们的灰色，还有一个粉紫色，
0: 是
1: 这两个也是比较清爽、比较淡雅的颜色，而且我觉得是蛮有女人味的。
0: 对的，对的。所以四件带给大家。其实最早的时候 Dobras 是三件，
1: 对，
0: 两件到三件，现在价格更卷了，199价格不变，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四件。
1: 是
0: 背心款的，很多人说，哎呀，千呼万唤使出来，背心加拉链，很久没有看到了。然后它这个面料其实也升级了，
1: 是
0: 棉加氨纶加再生纤维，比以往的其实来得更加的轻薄，
1: 对，
0: 透气，弹性也好。再生纤维我们反复，你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再生纤维它是从植物当中来提取的，非常的亲肤的一个面料，然后里面的罩杯是轻薄的，其实还有这种小颗粒，有点像这种按摩的感觉，
1: 对的，
0: 罩杯也是非常的轻薄，薄薄的这种罩杯越丰满越合适来穿。然后呢，你说哎，这个罩杯的话，其实你说我要换稍微厚一点的，我要换自己，因为很多人有自己的喜欢的这种海绵，
1: 对的，
0: 你也可以来换的，
1: 可以，
0: 它不是那种做的固定的取不出来的，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去拿放进去，拿出来洗涤都很方便。
0: 拉链，
1: 拉链真的稳固性好，对不对？
0: 背心款的还要做到这个拉链的。很多说哇，穿脱太方便了。有一次我妈还跟我说，你下次直播内衣有背心的拉链的，帮我拿几件来。今天终于来了。
1: 对的，很方便，不用手扳到后面，对吧？
0: 是的。
1: 扣不到，感觉肩膀很酸。
0: 对。
1: 手肘感觉真的是要别到后面，我们就直接低头，对吧？拉链插好了以后，往上一拉，稳固。

0: 也给你做到了，而且上身还可以试穿哦。拿到产品保留吊牌和包装，先试穿，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整套四个文胸都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是的。今天给到的力度也很大，常规的话就是1.99的积分了。我们给大家13.93，然后你扫码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也就是优惠了18块多，将近19块钱。
0: 是的，所以相当于是180几元，你除以4，每件文胸哦才只有40几块钱。你拿到产品吊牌上面一个是。129元，你买4个的话就是要529以上了，所以东方固真的帮你省了不少钱。外面买一套4件的价格，东方固这边可以买2套还有的找嘞。
1: 嗯，是的，3分钟左右选大小，从 XL 一直做到了4XL 4段尺码。
0: 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我们2分多钟留给大家，你的朋友、你的闺蜜、小姐妹或者给自己的女儿买都可以的。
1: 对的，
0: 就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前两天了了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应。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意。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两 XL 还剩三件啊？嗯。
1: 是的，
0: 我们的背货走得好快、哦。
1: 对，我们这个也是大部分女性的这个体重啊、哦，范围110斤到130斤之间。如果你也是穿这个码数的，赶紧打电话进来，把我们的现货给拿下、啊。你可以放心选择，放心试穿，产品不合适会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我们说这个性价比，今天你要手速快一点，因为1994件我们全新款的、嗯，也是我们特别根据顾客的诉求，要拉链前开是没有钢圈的文胸，对吧？肩带不易滑落的，适合我们这种夏天来穿着，透气性好一点，方便洗涤、方便携带的。那这些诉求，这款文胸全部满足大家了。
0: 是的，还有1分半的时间啊。背心款的还是拉链的、嗯、这是我们妈妈们等了很久的一款内衣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你可以先拿到手啊，就是说上身先穿穿看，我觉得你穿了以后会推荐给你的这个同龄的小姐妹闺蜜、嗯、对吧？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女性对于这个文胸啊，你要买到适合自己的，穿得舒服的，各方面打理都很方便，其实不太容易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每段码它是横跨了20斤、嗯、比如说130到150斤的、嗯、如果说你跟你的闺蜜，你跟你的朋友体重是在这个区间内的、嗯、你们俩可以一人拿2件 AA 制呀，
1: 分一分，对不对？很方便的，
0: 对吧？送人也可以，哎，40几块钱也就是喝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你外面买个2件，对不对？260元左右呢。所以今天又经济划算，文胸品质又好，咱们的服务还到位，免费给大家可以啊试穿。
0: 对，
1: 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后面我们常规节目或者不是像首档的新品首发，这个力度估计后面蛮难做下来的。嗯，所以打电话赶紧抢现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上世纪90年代，华山路有一座建筑门前，门庭若市，女士朱唇红腮，烫着时兴的卷发，男士西装笔挺，派头十足。这就是上海静安昆仑酒店的前身希尔顿，豪华的装修，西洋乐队，派头十足的婚礼，华山路希尔顿成为那个年代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至今日，许多市民对于老牌希尔顿酒店如何拔地而起，始终记忆犹新。今日东方购物隆重巨献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豪华日式四人餐，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圈遍布，交通便利，地铁2、7、14号线均可抵达。今日不仅坐拥豪华用餐环境，更有专业大厨烹饪超豪华菜式邀您品尝。雪花牛肉寿喜锅选用 M3 牛肉，配菜满满，分量十足。寿司盘高档食材配合大厨专业手法，美味十足。铁板烤物地道日式口味，新鲜食材专业烹饪，赞不绝口。17种菜品，畅饮汽水以及煎茶，还有应季水果、冰激凌、蛋糕等。日式雪花牛肉寿喜锅四人套餐，门店价1288元，今日东方购物仅需598元。开车前往的顾客还可享受免费停车2小时，限量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来电咨询订购吧，让我们一同享受跨时代的豪华盛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端午节，有没有想好去哪儿大搓一顿的？来，如果说还没有决定好的话，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这个酒店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原来的静安希尔顿。如果说您平时知道或者之前去过那边吃过下午茶的，今天用一顿下午茶，两个人的下午茶的钱，就可以四个人不仅仅可以吃我们的日式的寿喜烧，更关键的是吃饱吃好，甚至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四个人去，您肯定还得打包。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高，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大家晚上好。那无论是请客吃饭还是聚会聚餐，选择地段都十分的重要。那我们这家酒店的地段在静安寺附近，在华山路附近，选择这里的可以说是排面拉满，
1: 当然
2: 感拉满了。
1: 这点说得很好啊，小高。首先今天第一个就把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说出来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在静安寺。
2: 是的，
1: 从这个酒店出来斜对面就是静安寺。如果说陆家嘴是全世界认为的上海中心的话，那么对不起，静安寺应该是咱们上海人人认为的上海的中心。
2: 是的，交通特别方便，
1: 这是真真正正的梧桐树区。在这里都是每一个老客来的地方。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交通很方便，2号线、14号线，还有我们的这个
2: 7号线、3条线都可以直达，
1: 全部都是静安寺站就可以了。13号口 A 就可以到了，
2: 一出地铁口就可以到了。
1: 一出地铁口就是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就是原来的这个静安希尔顿。
2: 是的，
1: 如果说去过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知道了。那么好，地点解决了，这个地点就代表着你邀请别人过来吃这一顿饭很重视。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啊，你在什么金山、奉贤、崇明，这个不用说了，长宁区也就是街边店，对吧？长宁区也是市中心了啊、这个肯定是的。包括说你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其他地方也是市中心了，那是静安区，而且就是静安寺旁边的静安昆仑大酒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来说了，咱们四个人坐下来吃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啊，刚才跟小高小小的讨论一下，这个菜四个人吃，这个菜6个人吃都没问题吧？
2: 6个人完全没问题。
1: 来，我们来先来看啊，咱们今天四人餐，开胃前菜蟹籽土豆泥色拉、海藻色拉，这个东西咱们就快速过掉好了。蛤蜊味的味增汤给到大家，每人一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厉害了啊、
2: 寿司，
1: 我以为寿喜锅就是一个锅子，
2: 对，
1: 不是哦。来，
2: 我们还有寿司哦，
1: 寿司。我们的手握金枪鱼寿司，这个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寿司、甜虾和鲷鱼各两款，
2: 也就是
1: 8个寿司，
2: 对，
1: 8个寿司，
2: 四个人八个寿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今天三文鱼可以保证给大家，绝对国外进口。
2: 是的，
1: 不是那种红鳟鱼、一定是海外进口的三文鱼，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都很精
1: 致，可生食的三文鱼，没有任何问题。你来看，这是我们寿司师傅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跟很多的一些 omakase 也好、或者是这种板前料理也好， 几乎别无二致。
2: 是的。
1: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后厨给您握好，送到台上。仅此一个差别。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哇，这个摆盘真的很漂亮，随便拍照发朋友圈都是特别好的。
1: 当然是这样。光这两抿寿司，我说句实话，因为在寿司店里是一抿一抿嘛，一抿就是一碟嘛，光刚才说看到的这两抿寿司，我说句实话，这就已经值200多块钱了，
2: 肯定的，
1: 还不算贵啊。
2: 更何况
1: 你要是在静安区，你专门日料店吃这两抿寿司，基本上五六八就出去了，
2: 差不多。
1: 来，
2: 还不止这些，
1: 这还只是前菜，
2: 哦，还有更重磅的。
1: 雪花牛肉寿喜锅，有 M3 和牛，有玉子豆腐、京葱、香菇、胡萝卜、娃娃菜、魔芋，还有这是一个锅啊，只是一个锅物啊，锅物四个人分没有问题。你看，
2: 哇，这个肉
1: 不是说给你两三片啊，是给你一个肉山，当然下面是铺冰的。这个我跟大家说清楚，下面是铺冰的。但是我说句实话，每人吃到个三四片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差不多是的，
1: 这个三四片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这是 M3 和牛，
2: 品质很好的
1: 牛肉，这是 M3 级别的牛肉。再次跟大家强调 ，M3 级别的牛肉，人家都是论克卖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了。好，日式海鲜蒸蛋，四份
2: 也是按位上的，对，海鲜蒸蛋。
1: 酱烤鳗鱼烧饭，
2: 哎，每人一份，也是位上的。
1: 还有。古汁乌冬炒时蔬，这是一份分享的，这是一个分享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没完，各位，
2: 还有、啊、
1: 还没完。酥炸日式鸡排，什锦天妇罗，有大虾，有时蔬或者是茄条，还没完，各位，
2: 还有很多烤物。
1: 如果这个是这个卡拉亚 K 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洋物的话，就是炒的话，还有烤物，也就是铁板烧。还有盐烤我们的
2: 南美白虾，
1: 南美白虾啊，
2: 很大个的一个白虾，
1: 对吧？
2: 还有
1: 日式菊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日式烧鸟盘，这是一大份啊，有鸡翅、京葱酱烤鸡肉串，各四串，
2: 每人一串，
1: 各四串，各位各四串，
2: 真的，今天这个菜量太大了。
1: 各位，我基本上刚才看到这个寿喜锅以后。我基本上就已经饱了，
2: 是的。
1: 后面呢，我跟大家讲，就真的就是我跟小高上次去拍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两个人啊、哦，但是基本上上到第二轮的时候，就是上到寿喜锅的时候，寿喜锅都没吃完啊、哦，我说还有啊，
2: 对，真的很多，
1: 还有我们一直发出的这个惊叹是，哎呦，怎么还有啊？这一直发出这样的惊叹，
2: 所以四个人吃完，
1: 而且关键是
2: 六个人，
1: 我们发出这个还有啊的这个惊叹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啊，就是给你什么炒饭咯，什么什么这个日式的卷，大家众所周知的，日本人其实在家里面根本不可能吃的这么的丰盛的，
2: 是，
1: 人家就是什么酱菜，靠酱菜白米饭吃饱的，
2: 对，
1: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来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还没完啊！这个烤物全部都结束了以后，你得有甜品吧？
2: 还有甜品，
1: 日式轻乳酪蛋糕
2: 也是每人一份。
1: 每人一份，按照道理，我觉得这里就结束了，我觉得就结束了。各位还没有，
2: 真的还有诚意了，
1: 还有冰淇淋、抹茶
2: 或者
1: 巧克力，你可以选抹茶，也可以选巧克力。
2: 是的，
1: 每人再给大家一个
2: 球。
1: 还没完，还有水果，各位。除了这个之外，日式煎茶、
2: 可乐、
1: 雪碧，
2: 哦，是畅饮哦，
1: 畅饮哦，随你喝。
2: 可能别的套餐可能就是可乐、雪碧各一瓶，但是我们是畅饮
1: 哦。而且我们今天按照道理，门市价格1288，请注意，在任何的这种类五星级酒店的这样的酒店里面，全部都要再收15.6%的 service charge， 叫做服务费。基本上是奔着1500块钱走，对不对？服务费要奔着1500块钱走了。今天东方购598，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2: 没有
1: 任何的服务费，任何的开瓶费
2: 都没有，
1: 全部都没有，
2: 一价全包，
1: 就是598，一价全包。
2: 来，
1: 刚才我说了是四人餐，对不对？
2: 人
1: 均100多块钱，
2: 200多不到，就100多块钱，吃这么多，这么丰盛的
1: 1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吃到了。好，除了这个之外，请注意，
2: 有效期
1: 很给力。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除了平安夜和跨年不适用，
2: 只有2天不能用，
1: 全部都适用啊！
2: 马上要到的，
1: 甚至厉害的，今天买了你明天可不可以去？
2: 刚好是可以去。
1: 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都可以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哦。甚至暑假带。

0: 自己的亲朋好友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
0: 关键的是你发现了没有？他是12月24号，25号可不可以去？
1: 25号或者26号
0: 可以去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的，25号可以去到，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午市、晚市均可以使用，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虽然说提前3天，如果说你明天真的要去的话，你现在赶紧买下来，赶紧打电话
1: 约一下，
0: 赶紧打电话，我们会有短信或者是提货券的。然后，请注意啊，静安寺。停车
1: 这个地段停车好贵的，他没有写几辆车。
0: 我去4个人开4辆车，
1: 没问题。4辆车，
0: 我不夸张的说啊，我们不按照什么什么这个半岛酒店的这种收费方法了。我们就说静安寺大部分的地方20块钱一个钟头吧，
1: 差不多。那
0: 4辆车一个钟头8个小时，80块钱，
1: 80块钱2个小时
0: 160块钱，
1: 停车费直接为你省掉了，这个套餐才500多块钱呀，
0: 套餐才500多块钱是吧？来，再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希望，既然吃日式料理嘛，我想来点清酒啊，
1: 小酌一点，
0: 点一点啊，这个都没关系，你自己带的没关系的，
1: 坐地铁也可以的，
0: 坐地铁也可以，地铁2号线、7号线、14号线，静安寺12号口出站即达，
1: 交通上很方便，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包括去附近周边逛一逛也特别好，
0: 对面就是久光，
1: 或者去恒隆，或者去华山路啊，或者去愚园路 City Walk 一下都可以，
0: 可以的，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先囤下来，不要着急，因为一直可以用到年底呢。等到年底了，什么时候想用你就什么时候用。等到你年底了，什么时候想用但是没有囤，不好意思，你到了那边光点这些菜就是1288，
1: 是
0: 别人都是花着598块钱，您花1000多块钱，
1: 对呀，
0: 这个上哪说理去呢？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方明呢又来替大家探访酒店了。那其实看着这个画面啊，你看有这个喷泉，然后呢有曲曲折折的这个道路。如果经常来这家酒店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出他是谁了。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1988，第二个关键词001，第三个关键词40。这三个数字其实对于这家酒店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它是谁呢？它就是响当当的静安昆仑大酒店。1988年，静安昆仑的前身希尔顿酒店正式开业，它也是当时啊整个上海的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所以在当年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第二个数字呢是给到大家的是001。啊，这个其实也跟刚刚讲到第一家五星酒店有关，因为呢，它的五星级的那个牌匾编号就是001，其实也证明它的地位了。第三个数字40呢，是整栋建筑它有40层的层高，而且在当年也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当中最高的建筑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专门给大家全新打造的4人日料套餐。逛好酒店之后啊，我先是啊跟着舒大厨一起，我把这一桌菜看他是怎么慢慢料理出来的。因为说实话，我相信呢，其实在上海这个城市啊，大家对于日料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以精致呀、食材新鲜呀，包括还考验大厨手艺等等要求比较严苛而让大家喜爱。那今天呢，反正我刚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舒大厨厉害了得，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舒大厨的，你从事日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22年。
2: 那如果说专门是日料呢，大概多长时间？
3: 10年有了。
2: 10年，日料需要什么？厨师有一点，要潜心，就人要静得下来，你那个日料才做得好。因为我看到这一桌菜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桌是6人餐，你可能都会 OK， 对吧？因为确实满满当当一桌。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到响当当的静安昆仑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一桌的日料4人餐，我刚大致数了一下啊，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大概有17道菜，这个非常厉害。而且我们所讲到日料里面比较经典的中间，大家看到寿喜锅，我很佩服你今天牛肉给的量啊。其实外面一些日料里面牛肉其实都很少，如果在像我们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中，我本来理解的可能就是每个人一片，但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而且我看选择到的也是比较上等的这个雪花牛肉，是吧？包括你蘸这个寿喜锅旁边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全部都给大家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一桌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其实还好多菜我都没讲的，比如炒乌冬啊，对吧？包括还

有炸大虾天妇罗呀，所以林林总总这一桌，我个人觉得如果以598来讲，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不要忘记，你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而且在上海那么多五星酒店当中，静安昆仑它的地位、它的历史、它的地段，我相信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对吧？喝的部分放心，我们也考虑到了啊，有我们的可乐呀，包括我们的雪碧是畅饮的，然后还有我们啊比较偏日式的这个大麦茶也是让大家畅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料，如果你想来尝尝舒大厨的手艺，那这一桌千万不要放过。

0: 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什么叫做001号的五星级酒店？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大家心目当中的市中心的市中心？我相信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酒店的排名的，在老底子多多少少人，如果说在静安昆仑，对不起，那个时候叫做静安希尔顿，
1: 希尔顿
0: 摆一桌酒席，那就基本上家里面啊，弄堂里面全部都传，
1: 非常有面子，
0: 对吧？
1: 是
0: 啪。对吧，有面子得清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是平时喜欢吃点日料的，你大家众所周知嘛，现在真的跑到日本去你也麻烦，你也知道，对不对？那么长宁区的日料，我说句实话啊，好不好？没问题的，但是就一个字，居啊。真的就是什么古北黄金城道，你去走一走，去坐下来你吃个两碟寿司基本上400-500块钱要的吧，
1: 真的很贵，
0: 很正常吧， 对不对？你然后那种烧鸟店，你就两个人喝啤酒，你就吃个4-5串，基本上就已经300-400块钱了。4-5串、5-6串就基本上300-400块钱，根本吃不饱。很多人对于日料的第一想法就是吃不饱，吃不饱，就是漂亮漂亮。我们今天打破这个固有印象，
1: 一定让
0: 你
1: 吃得饱。
0: 你是在哪里？静安寺，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
1: 华山路。
0: 华山路，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对面就是静安寺酒光，对面就是静安寺，对面就是静安公园。还有我们的这个淮海路1788，对吧？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吃什么？来，雪花牛肉寿喜锅 ，M3和牛哦 ，M3和牛，而且可生食鸡蛋每人一个啊，没有任何酱油肯定的。什锦天妇罗、照烧酱烤青花鱼、日式焗扇贝、盐烤南美白对虾，还有味上的日式海鲜蒸蛋和我们的酱烤鳗烧饭。给到大家
1: 都是安慰上的，这两个
0: 全部都是安慰上的哦、全部都是安慰上的哦。还没完，我们再翻页好吧，再翻页，
1: 真的很多，我们一张纸都放不下。
0: 日式炸鸡排、日式烧鸟盘，这个烧鸟盘只是列了两个啊、列了两个啊、我们有两种，每个有4份，没有任何的问题、两种烧鸟每个有4份，然后还有一个什锦炒乌冬、日式轻乳酪蛋糕，这是我们的甜品，
1: 还有冰淇淋。
0: 还没完啊、还没完啊，还没完啊，还有冰淇淋，还有冷菜，我们是不是还没说？
1: 是的，还有冷菜沙拉、蟹子沙拉呀，
0: 蟹子沙拉还没有说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我们静安昆仑的整个的所有套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套餐的。
0: 双人套餐518，人均200多，对不对？双人套餐598，人均接近300块钱，
1: 是。
0: 双人套餐898，人均400多块钱；双人套餐1818，人均400块钱。
1: 400多。
0: 无肉不欢，单人午餐自助228。
1: 只是
0: 所有的都没有低于200的。
1: 对的。
0: 各位，今天我们是598块钱。
1: 算下来
0: 几人餐？
1: 4人餐。
0: 598除以4，一个人是不是只要100多？咱有一说一，是不是要1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真的很划算，
0: 100多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有没有之前有人在那边吃过？
1: 评价都很好啊、哦。
0: 有不错，有透明屋顶、硕大的阳光房，服务后来收了一块，
1: 服务很好，
0: 环境很好，位置很好，
1: 拍照很美，
0: 对，拍照也很美。
1: 是的，并且环境很好、啊，
0: 地理环境又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所有都在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
1: 是的，
0: 我想请大家注意到，
1: 环境真的很漂亮。
0: 就是这个鸟笼的下午茶，鸟笼的下午茶498，
1: 随便一拍就可以去朋友圈打卡了。
0: 一碟甜品，两碟甜品，三碟甜品，两杯咖啡，498，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想请大家，我们要换一下啊。
1: 好，你看一下，
0: 刚才大家记得498对不对？498，我们吃这么多，
1: 598的菜哦。4人餐哦，
0: 来寿司盘，来你看，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我刚才冷菜就不算了啊。三文鱼是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
1: 是各2款。
0: 光这个我觉得吃个半饱就已经了。
1: 是。
0: 牛肉寿喜锅里面有 M3的牛肉、玉子豆腐、金葱、香菇，
1: 而且给的量都很大哦。
0: 好不好？好，再接下来海鲜蒸蛋味上，酱烤鳗鱼饭味上，骨汁乌冬
1: 炒
0: 时蔬味上啊、骨汁乌冬这个是分享，还没完。就是羊，就是其实就是炸物、对不对？
1: 炸物有鸡排，
0: 鸡排，
1: 还有一个什锦天妇罗，
0: 凤尾大虾和石蔬，还有烤物， 还有烤物，有盐烤南美白对虾、日式橘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日式烧鸟盘，有鸡翅和各种鸡肉串、
1: 四串
0: 甜品，还有日式轻乳蛋糕，每人有一份，
1: 每人有一个甜品，
0: 抹茶或者是巧克力冰淇淋，每人有一份，
1: 对。
0: 然后请注意，还有水果，
1: 还有
0: 煎茶、可乐、雪碧，
1: 畅饮，
0: 随便畅饮，
1: 畅饮哦，
0: 随便畅饮。今天598块钱，能用到什么时候？今年年底12月31号，只有两天不能用，
1: 一个是
0: 平安夜，12月24号，一个是12月31号，
1: 只有两天不能用，
0: 就这两天，
1: 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
0: 中秋节能用，
1: 可以。
0: 如果说你明天后天想去用，今天先拍下来，先打电话约约看，因为我们明天后天不知道有没有座位，应该来说还有少量的个位数的座位，您可以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三。国庆节也可以用，暑期任意时间都可以用，
1: 是的，50晚时都可以，
0: 没有任何的加价，没有任何的加价。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那方明今天来到金阳昆仑呢，确实看到好多朋友都来品尝他们的日料的菜肴，说明呢，金阳昆仑的日料其实在上海还是蛮有名气的啊。我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阿姨，阿姨几岁了？
3: 我77，
2: 一点也看不出，阿姨确实七岁了已经。
3: 真的，
2: 是你们这个年纪的长辈啊，会接受日料的这种菜肴吗？因为我看你们刚刚也吃了蛮多这些日料的，
3: 能接受，
2: 能接受，
3: 因为这个味道也真不错。鸡翅啊，这个鱼啊，都是比较鲜的。我们从这个秀等才吃到昆仑来的，而且这里比较市中心，吃好去玩玩也比较方便。
2: 采访好阿姨之后呢，我想再采访一下同桌的叔叔啊，因为我刚问了一下，你们是姐弟关系，
4: 姐弟关系，
2: 对吧？所以我再次表达，我觉得就是退休应该就是这样，跟自己的同事呀、家人呀，或者说同龄的。大家才来开心开心，这个很重要。
4: 所有的菜侪蛮好啊，特别我要讲两只菜，一只呢就是搿只烤肉，
2: 鸡肉串，
4: 味道大气好，搿个鸡肉呢外加有弹性大气做，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呢，搿个尾鱼还辣嘴巴里向，还有一只是烤鱼。这烤鱼呢相当好，
2: 青花鱼
4: 啊，青花鱼，像烤鱼这个味道啥气好，对吧？而且呢，这个鱼呢啥气新鲜，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好，蛮好啊。
2: 现场又看到一桌也在吃日料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啊，这个是妈妈，然后呢，那个是儿子，中间这位呢是婆婆。我想先问妈妈的是，为什么带孩子出来吃饭你会选择日料呢？
5: 觉得日料它这个烹饪的方式比较健康，少油少盐，然后。食材也比较新鲜嘛，
2: 不新鲜食材的日料你肯定一吃就觉得不好吃的，对吧？那小朋友好吃吧？
6: 好吃，非常好吃，
2: 非常好吃啊。我刚刚看到你一直在吃这个寿喜锅里面的牛肉，那你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你给叔叔形容一下。
6: 非常好吃，很嫩
2: 很嫩哦。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其实某种，因为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好吃就是好吃，对吧？你吃了好多，其实还有很多，哎，对吧？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7: 像到新区宾馆里面感觉享受很多的环境啊，环境啊，它这个环境进来很优雅，还是很清静。再说它以前是
2: 希尔顿
7: 宾馆啊，现在上是2018年，
2: 你们吃老清爽了。
7: 2018年以后转换了昆仑酒家，那我要进来看看，它这改变了怎么样？环境改变，因为现在当时时候像我们这样子，一般的，好像是不会，肯定是很贵的，不太会进去的。今天嘛有这个机会，我就到昆仑酒家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2: 对，80年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还真的不是说大多数朋友都能消费得起，但现在你看，就是如果哪怕你就不是东方购的套餐，你自己过来吃顿饭点点日料的话，像阿姨刚才也讲了，400-500块钱这些菜，这几个菜大概5-6个菜他也能接受，是吧？所以我觉得品牌、地理位置，然后今天整一桌的诚意最终落到东方购物竟然只让大家花598元，你觉得会抢得厉不厉害？可以行动了啊。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是你在哪儿吃，
1: 静安寺。
2: 静安寺，这个地段真的太好了。
0: 这个地段，你平白无故你就在那边喝个咖啡，一个下午喝个五六十块钱，
2: 差不多
0: 一杯咖啡50-60块钱，
2: 对，
0: 吃个下午茶300-400块钱，
2: 很正常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人均不到200块，你可以吃一套完整的日式料理，而且很多人、今天我们这一套日式套餐啊，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打破了所有人对于日式料理的固有印象。
2: 对的，哎
0: 呦，就是好看，一点都吃不饱的。我跟大家讲，
2: 这个绝对能吃饱啊！
0: 你不仅吃得饱，而且还要打包带回去。
2: 你再带两个小孩，6个人去吃完全没有问题。
0: 你真的是5个人成年人去吃不会觉得饿的。
2: 对的。
0: 4大2小也没有问题的。你如果真的只是4个人去，我觉得你有一部分菜，不能说大部分，有一部分菜一定要打包带回去的，因为你真的是吃不完
2: 哈。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首先，停车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吃寿喜锅，寿喜锅里面有 M3 的牛肉，之前的寿司盘，现在大家看到寿司盘，
2: 有三文鱼，
0: 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都给到大家了。前面的什么冷菜、色拉啦、味增汤我都不算了啊。主食有 M3 级别的这个和牛。M3 级别的牛肉、玉子豆腐、青葱、香菇、胡萝卜、娃娃菜、魔芋，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分享的。而且我们今天是火山牛肉，什么叫做火山牛肉？堆得像不像一座山一样？
2: 很像啊。
0: 当然，我说句实话，下面是冰，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这么大一份？很多人会说这一份牛肉算不算多？你自己去外面那个寿喜烧，能够拎得出超过6片。就算厉害了，
2: 是
0: 我们今天这么一大座没有问题的，对吧？肯定每人
2: 给的量是蛮大的，
0: 每人吃的应该够的。然后还有胃上的海鲜蒸蛋，还有我们的酱烤鳗鱼饭，还有骨汁乌冬炒时蔬。按照道理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我说句实话，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
2: 我们还有什么甜品呀、冰淇淋啊，每人一个。
0: 还没完哦，还有主菜，是炸物，我们的酥炸日式鸡排、什锦天妇罗、凤尾大虾、时蔬或者是茄条。还没完，
2: 还有
0: 烧鸟烤物，盐烤南美白虾、日式橘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鸡翅4串、京葱酱烤鸡肉串4串。
2: 可以说配的是特别齐了，就日料里面该有的东西。
0: 你觉得完了吗？很多人说差不多了吧？我们因为一般来说日式料理呢，它还会给大家就是上一份甜品，对不对？那我们甜品不是上一份啊？
2: 我们是
0: 每人上2份哦，每人上2份哦。
2: 有一个是蛋糕，
0: 一份每人一份的日式轻乳酪蛋糕，再每人一份的抹茶或者是巧克力冰淇淋球，然后还有水果、日本煎茶、可乐、雪碧，全部都畅饮的。好吧，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598块钱4个人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0: 停车2个小时，无论你来4辆车以内的几辆车，
2: 停车费就省下100多块钱了。
0: 停2个小时，
2: 对，
0: 坐地铁来的话，2号线、7号线、14号线直达。喜欢的话，
2: 口一出来就到酒店了，
0: 地铁口12号口一出来就直达了。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上世纪90年代，华山路有一座建筑门前，门庭若市，女士朱唇红腮，烫着时兴的卷发，男士西装笔挺，派头十足。这就是上海静安昆仑酒店的前身希尔顿，豪华的装修，西洋乐队，派头十足的婚礼，华山路希尔顿成为那个年代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至今日，许多市民对于老牌希尔顿酒店如何拔地而起，始终记忆犹新。今日东方购物隆重巨献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豪华日式4人餐，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圈遍布，交通便利，地铁2、7、14号线均可抵达。今日不仅坐拥豪华用餐环境，更有专业大厨烹饪超豪华菜式邀您品尝。雪花牛肉寿喜锅选用 M3 牛肉，配菜满满，分量十足。寿司盘高档食材配合大厨专业手法，美味十足。铁板烤物地道日式口味，新鲜食材专业烹饪，赞不绝口。17种菜品畅饮汽水以及煎茶，还有应季水果、冰激凌、蛋糕等， 日式雪花牛肉寿喜锅四人套餐，门店价1288元，今日东方购物仅需598元。开车前往的顾客还可享受免费停车2小时，限量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来电咨询订购吧，让我们一同享受跨时代的豪华盛宴。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为什么要说叫做跨时代的豪华盛宴？因为说句实话，很多人在80、90年代在静安希尔顿真的是办过婚宴，办过很多的一些寿宴，而且一般那个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叫对，那个时候叫做万元户，对，家里面是有一点这个实力的，对不对？
2: 对。
0: 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静安昆仑大酒店为什么还被大家所欢迎？因为它门口那个金灿灿的牌匾。五星级酒店这个没问题，全上海有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对不对？但是它下面的编号是001，
2: 这个编号的含金量真的很高了。
0: 全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2: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还叫白金五星级呢，因为它那个星星是白金的，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静安昆仑大酒店拿到这个菜单之前，我觉得598块钱，也就是吃一个漂亮饭，日式嘛。你就吃不饱的嘛，
2: 感觉吃不饱。
0: 但是今天
2: 这么多，
0: 我看了这个菜单，我已经饱了3分了。
2: 是，
0: 先来给大家看看开胃菜，咱们开胃菜和汤品就不快速过一下。蟹子、土豆泥、色拉、海藻色拉，这个都有的。蛤蜊味增汤、味上的，好，这两个都是给了大家的。好，接下来
2: 开胃前菜，
0: 你吃寿哪家寿喜锅是还送寿司的？没有吧？我们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还不是四个，
2: 是八个，
0: 各一款，
2: 嗯，
0: 各两款，也就是说有8个寿司，
2: 每个人可以吃到2个。
0: 它和板前寿司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在你面前握而已，
2: 那是在后厨握的，握好了端上
0: 来。我说句实话，这个也非常的难了，这个非常，还有全肯定是手握的，不可能用机器做的啊，这个大家完全的放心，好吗？还有最后的22组了。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鱼肉全部都是可以达到可生食级别的。
2: 这个会完全放心。
0: 静安昆仑大酒店不会拿自己的食品安全跟大家开玩笑。
2: 这可以放心，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0: 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对的。
0: 这是我们静安昆仑大酒店对于自己的食材的要求。
2: 嗯，
0: 好吧。对于自己食材的要求，好吧。
2: 品质足够的好。
0: 接下来上主食了，主食雪花牛肉寿喜锅，那是什么呢？M3和牛，火山牛肉啊，火山牛肉啊，
2: 量是挺大的，不是就给了几片的那一种。
0: 对，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寿喜锅，首先这个寿喜汁是自己熬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牛肉是给足量的，你看这么大一份，
2: 这么多。
0: 一般来说啊，很多那种什么四人餐啦，或者三人餐啦，
2: 可能就每人5、6片、2片。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么一做，火牛肉山，
2: 一大盘
0: 玉子豆腐，这个金葱香菇就可以了，还有胡萝卜、娃娃菜、魔芋都有。好，你以为主菜结束就结束了吗？日式海鲜蒸蛋味上，很多人说这是小点心嘛。好，那你说这个呢？酱烤鳗鱼饭，这个我觉得分享都可以了。它居然味上，
2: 是呀，真太有诚意了这个套餐。
0: 各位，味上概念是什么？每个人一定吃得很美，你甚至不用吃饭，你就吃那个鳗鱼，你都吃得饱。来，骨汁乌冬炒时蔬，这是分享菜，这是分享菜。好。按照正常的流程到这儿就结束了，给你上一个水果或者甜品就结束了，
2: 到这儿就已经能吃饱了。
0: 我看到这个就开始
2: 开始
0: 觉得这静安昆仑就是钱亏的不够多吗？
2: 居然还有这么多。
0: 炸日式鸡排、石锦天凤凰螺里面有凤尾大虾、时蔬和切条。好，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还有盐烤南美白对虾、日式焗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日式烧鸟盘，里面鸡翅和烤鸡肉串是各4串，
2: 真的是菜量太大了。
0: 这个还没完，
2: 还没完，还有、
0: 哦。你看这个大虾哦，这个日式南美白带虾是每人一份的哦，每人一份、
2: 大虾的个头也很大。
0: 所有的全部都是现场烹饪，没有任何的预制菜，
2: 完全放心。
0: 各位，你很多人说我带2个小朋友来可以吗？没问题的，不加菜不加钱。不加菜，
2: 带2个小朋友，这些菜量
0: 四大两小绝对够吃的，甚至5个大人都可以够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四大两小没有问题。
2: 4个人去吃还要打包一点回去。
0: 4个人你真的4个人吃啊？你基本上烤物和炸物基本上要打包的。烤物和炸物基本上要打包的。来，你以为结束了啊？日式轻乳酪蛋糕，味上。好，你以为甜品结束了吗？再给你一个甜品，抹茶或巧克力冰淇淋，再给你。每人一份，
2: 哇，真的
0: 还没完啊，
2: 还有水果，
0: 还没
2: 完，茶饮，
0: 所有的你说我喝无糖的，好，有日式煎茶，你说我就爱来点小气泡的，可乐、雪碧、畅饮，
2: 畅饮。想喝多少都可以。
0: 按照道理，你在门店单点的价格1288，那这个咱有一说一啊，还不止这点钱，
2: 还要加。
0: 一般来说，五星级酒店都有一个叫做 service charge， 什么叫做服务费？15.6，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对吧？因为我们不按照道理，五星级酒店是不会服务酒店之外除住客之外的客户的。我们今天如果服务你要收15.6的，今天不收了，598，
2: 一价全包。
0: 一价全包，刚才说的全部都有，
2: 还
0: 包什么？
2: 还包我们
0: 最多四辆车，两个小时的停车，最多四辆车，两个小时的停车，这个给不给力？
2: 太给力了，在这样的地段停车是特别贵的。
0: 那你一定会说，那个这个是不是只到6月30号是一个短期的？你们就是为了这段时间促销，对不对？
2: 不是的，我们有消息特别长，到今年最后一天，
0: 12月30号，有2天不能用，24号和31号。这个是平安夜，他们要把这个餐厅用来做一次这个自助餐。31号呢有一个接待活动，非常的抱歉不接待。
2: 25号可以有。
0: 但是25号可以啊。
2: 25号可以，或者26号。
0: 圣诞节当天可以哦。
2: 对。
0: 我这个倒没想通，按照道理不是应该24号可以，25号不接？他25号可以，那也没关系，那就
2: 他
0: 既然这样写了，来，再接下来的咱们中国人的节日啊。
2: 对，
0: 中秋节可不可以？
2: 可以。
0: 我们的这两天端午节，我今天买，我想明天去，可不可以？
2: 可以去约约试试看。
0: 我们虽然这儿写的是提前3天预约，但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约约看的，
2: 试一下，
0: 打电话约约看的，
2: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吗？然后入店核销就可以了，免费停车3个小时。当然，你如果地铁出行，2个小时啊，地铁出行2号线、7号线、12号线，
2: 地铁特别方便啊。
0: 12号口出来，直接
2: 就能看到，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方明呢又来替大家探访酒店了。那其实看着这个画面啊，你看有这个喷泉，然后呢有曲曲折折的这个道路。如果经常来这家酒店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出他是谁了。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1988，第二个关键词001，第三个关键词40，啊，这三个数字其实对于这家酒店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他是谁呢？他就是响当当的静安昆仑大酒店。1988年，静安昆仑的前身希尔顿酒店正式开业，它也是当时啊整个上海的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所以在当年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第二个数字呢是给到大家的是001，啊，这个其实也跟刚刚讲到第一家五星酒店有关，因为呢它的五星级的那个牌匾编号就是001，其实也证明它的地位了。第三个数字40呢是整栋建筑它有40层的层高，而且在当年也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当中最高的建筑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专门给大家全新打造的4人日料套餐。逛好酒店之后啊，我先是啊跟着舒大厨一起，我把这一桌菜看他是怎么慢慢料理出来的。因为说实话，我相信呢，其实在上海这个城市啊，大家对于日料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以精致呀、食材新鲜呀，包括还考验大厨手艺等等要求比较严苛而让大家喜爱。那今天呢，反正我刚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舒大厨厉害了得。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舒大厨的，你从事日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22年。
0: 那如果说专门是日料呢，大概多长时间？
1: 10年有了。
0: 10年。日料需要什么？厨师有一点。

0: 要潜心，就人要静得下来，你那个日料才做得好。因为我看到这一桌菜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桌是六人餐，你可能都会 OK， 对吧？因为确实满满当当一桌。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到响当当的静安昆仑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一桌的日料四人餐，我刚大致数了一下啊，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大概有17道菜，这个非常厉害。而且我们所讲到日料里面比较经典的，中间大家看到寿喜锅，我很佩服你今天牛肉给的量啊。其实外面一些日料里面牛肉其实都很少，如果在像我们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中，我本来理解的可能就是每个人一片，但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而且我看选择到的也是比较上等的这个雪花牛肉，是吧？包括你蘸这个寿喜锅旁边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全部都给大家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一桌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其实还好多菜我都没讲的，比如炒乌冬啊，对吧？包括还有炸大虾天妇罗呀。所以零零总总这一桌，我个人觉得如果以598来讲，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不要忘记，你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而且在上海那么多五星酒店当中，静安昆仑它的地位、它的历史、它的地段，我相信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对吧？喝的部分放心，我们也考虑到了啊，有我们的可乐呀，包括我们的雪碧是畅饮的，然后还有我们啊比较偏日式的这个大麦茶也是让大家畅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料，如果你想来尝尝舒大厨的手艺，那这一桌千万不要放过。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首先看到了咱们这里一桌宴席，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您要知道，您在哪儿吃？您就在静安寺的斜对面，
2: 对，
1: 就在静安九光的斜对面，就在静安寺地铁站的门
2: 口，一出来就能看到。
1: 真的，就是就出地铁就能到。
2: 对，
1: 而且旁边是惠德峰，也就是1788广场，也很近啊，
2: 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1: 有很多可以
2: 购物啊，想去公园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的确，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停车2个小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无论您是想要来进行这个午餐还是晚餐都可以。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过电话来说，哎，我带2个小朋友，4大2小6人，这个东西行不行？没问题的，
2: 这菜量完全够的。
1: 我跟大家说，肯定够吃的，4大2小肯定够吃的。另外，不加菜不加钱，你如果想加菜了，您再跟我们的这个酒店说，你再加个炒饭嘛，对吧？再加个炒饭肯定是够了，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啊，静安昆仑大酒店就是原来的
2: 静安
1: 希尔顿，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吃到的菜有我们的前菜、汤品，这个先不说了，寿司盘、三文鱼手握寿司2份。金枪鱼手握寿司2份，甜虾手握寿司2份，鲷鱼手握寿司2份，一共八份，我们的这
2: 个
1: 寿司。
2: 寿司。
1: 然后主食是雪花牛肉寿喜锅，有 M3的牛肉火山塔1份，然后呢，玉子豆腐、金葱、香菇、胡萝卜、蛙菜魔芋，这些副菜，什么豆腐、金葱、香菇、胡萝卜、蛙菜魔芋，我都觉得您吃不用吃，因为我们还有日式海鲜蒸蛋，每人一位。就是4位喽，酱烤鳗鱼烧饭每人1份，就是4份喽。
2: 是
1: 骨汁乌冬炒时蔬，这个是大家平摊的馅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蔬菜，
1: 还有炸物，
2: 还有烤物和
1: 炸物
2: 呢，物
1: 就是酥炸日式鸡排，
2: 还
1: 有什锦天妇罗，是凤尾大虾和时蔬切条。好，这个炸物吃完了，你总觉得要结束了吗？还没
2: 有，还有烤物呢，
1: 还有盐烤南美白虾、日式焗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4份鸡翅、4份鸡肉串，还没完，你是不是要打包了？各位，
2: 真的
1: 是不是觉得2个小朋友带上都不够，还要再带个成年人了？甜食日式轻乳料蛋糕，每人吃一个，每人吃1份哦。
2: 还不是那种特别甜的蛋糕，轻乳酪蛋糕，很好吃。
1: 还有抹茶巧克力冰淇淋，这个是抹茶或者巧克力，
2: 每个人一个球，
1: 每人一个球啊，
2: 对，
1: 可以选的，
2: 可以选味道。
1: 还有水果，还有日本煎茶或者可乐或者雪碧，全部都是畅饮的，你混起来喝也可以。我先喝一杯日本式煎茶，再第二杯喝可乐，第三杯喝雪碧，
2: 都没问题的嘛，对的。
1: 东方购物的价格598，2个小时的停车，我们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2月底，一直到12月底，除了12月24号。和12月31号不能使用之外，任意时间提前3天预约都可以。如果说你想明后天去，因为这是东方购物的首播，明后天去也可以，你可以先打

0: 来到金阳昆仑呢，确实看到好多朋友都来品尝他们的日料的菜肴，说明呢金阳昆仑的日料其实在上海还是蛮有名气的啊。我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阿姨，阿姨几岁了？
1: 我77，
0: 一点也看不出，阿姨吃了七岁了已经。就是你们这个年纪的长辈啊，会接受日料的这种菜肴吗？因为我看你们刚刚也吃了蛮多这些日料的。
1: 嗯，能接受，
0: 能接受，
1: 因为这个味道也真不错。
0: 嗯。
1: 鸡翅啊，
0: 嗯，鸡翅，
1: 这个鱼啊，
0: 嗯，
1: 都是比较鲜的。我们从这个秀等才吃到昆仑来的，
0: 哦，
1: 啊，而且这里比较市中心，吃好去玩玩，
0: 嗯，
1: 也比较方便。
0: 采访好阿姨之后呢，我想再采访一下同桌的叔叔啊，因为我刚问了一下，你们是姐弟关系，
2: 姐弟关系
0: 啊，所以我再次表达，我觉得就是退休应该就是这样，跟自己的同事呀、家人呀，或者说同龄的。大家才来开心开心，这个很重要。
2: 所有的菜侪蛮好啊，
0: 嗯，
2: 特别我要讲两只菜，
0: 嗯，
2: 一只呢就是搿只烤肉，
0: 鸡肉串，
2: 啊，鸡肉串，
0: 鸡肉串，
2: 鸡肉串，
0: 嗯，
2: 味道哪去好，搿，
0: 嗯，
2: 个鸡肉呢，外加有弹性啥去做，
0: 嗯，
2: 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呢，搿个尾鱼还辣嘴巴里向，
0: 啊，
2: 买有一只是烤鱼。这烤鱼呢相当好，
0: 青花鱼
2: 啊，青花鱼，哎，像烤鱼这个味道咋去好，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而且呢，这个鱼呢咋去新鲜，
0: 嗯，
2: 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好，蛮好啊。
0: 现场又看到一桌也在吃日料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啊。这个是妈妈，然后呢，那个是儿子，中间这位呢是婆婆。我想先问妈妈的是，为什么带孩子出来吃饭你会选择日料呢？
3: 觉得日料它这个烹饪的方式比较健康，少油少盐，
0: 嗯，
3: 然后。食材也比较新鲜嘛，
0: 不新鲜食材的日料你肯定一吃就觉得不好吃的，对吧？那小朋友好吃吧？
4: 好吃，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啊，嗯，我刚刚看到你一直在吃这个寿喜锅里面的牛肉，那你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你给叔叔形容一下。
4: 非常好吃，很嫩
0: 很嫩啊，哦，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其实某种因为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好吃就是好吃，对吧？你吃了好多，其实还有很多，哎，对吧？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5: 像到新剧宾馆里面感觉享受很多的环境啊，
0: 嗯，
5: 环境啊，
0: 嗯，
5: 它这个环境进来很优雅，
0: 嗯，
5: 还有很清静，
0: 嗯，
5: 再说他以前是谢尔顿宾馆
0: 啊，
5: 现在到是2018年，
0: 你们吃老清爽了。
5: 2018年以后转换了昆仑酒家，那我要进来看看，它这改变了怎么样，环境改变？因为现在当时时候像我们这样子，一般的，好像是不会，肯定是很贵的，不太会进去的。今天嘛有这个机会，我就到昆仑酒家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0: 对，80几年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还真的不是说大多数朋友都能消费得起，但现在你看就是如果哪怕你就不是东方购物的套餐，你自己过来吃顿饭点点日料的话，像阿姨刚才也讲了400-500块钱这些菜，这几个菜大概5-6个菜他也能接受，对吧？所以我觉得品牌地理位置，然后今天整一桌的诚意最终落到东方购物竟然值啊！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7: 呢？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今天这个小雨啊，这天下的真的是让人湿哒哒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天气透亮，我们在心情爽亮，而且有的时候这天气一热呢，你又觉得流汗多了，这个气力又跟不上了，整体的感觉人蔫的不得了，就像那个叶子被太阳经常照，那个小叶子就收缩收缩的，然后就开始起褶皱了。人也是一样的，慢慢就感觉没有胃口，又没有精神干这干那个，就像在那一堆啊，就这样的人呢、啊，咱们还是要精气神十足。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的，要旅游的，要元气饱满。所以我们就会想到，一说到元气啊、补气呀、啊，想到参。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来自于同含春堂的西洋参。西洋参呢，就在这个季节，恰逢其时。西洋参又叫什么参？清什么参？清凉参。看到这款产品一定要注意了，它的原材料很关键，原料产地就必须来自于加拿大。这个没办法，你要吃野山参，必是咱中国长白山的那个还人的长白山的那个野山参啊。你要吃西洋参，必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因为跟它的经度纬度是有关系的。你即便把加拿大的西洋参引种过来放到我们这儿种，哎，它的人参皂苷了和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跟加拿大就是不一样。另外看一下这个克重，这一罐里面呢是75克，一般我给大家介绍过50的，有60的，那今天直接给你做到75克，量也大。在专柜上这一罐的价格是近200块钱。我们今天先把构成告诉您，今天是6月19号嘛，端午佳节，在端午佳节的时候给您做一个特别的构成。什么特别构成啊？599拿回去的是4罐，后面还有个构成是898，大家看一看啊，898，你看这个价格来了啊，898就这个价格，898，价格没变。哎，你说没变呢，许明啊，你不是说端午佳节有特别的构成吗？2016年4月份，2个月前，几乎满打满算正好2个月，2个月前还是几罐装，这里写的8罐600克，8罐898，今天请看前面。仍然是8罐，但是在端午佳节给大家再加上1罐200块，一共有9罐让你带回家，100%保证是加拿大原材料，加拿大进口的，别的构成您就甭考虑了。礼袋照样有，你看这大漂亮礼袋，金色烫金的大 logo， 你要去送送人呐、啊，或者走亲访友啊，还是很体面的。你要放进是个4罐，你不就市面上近800块钱？你放个5罐，1000块钱有了啊！观众朋友们，送谁送礼物，一下子送出1000块钱礼物啊，还是蛮体面的。当然，这个人群你自己考虑考虑。比如说，你看刚刚高考完的、中考完的，在读的初二、高二的、初一、高一的，你就别干这事儿了。啊、哦，咱不行送礼的，但是呢，咱毕了业了，回去感谢恩师了啊！你已经毕了业，你说上大学了，我回去搞感谢感谢高中的老师，那完全合情合理。咱们尊师重道，所以你可以送送看老师这样的好东西，老师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他用嗓多呀。还有在家里的妈妈操心多，还有在这个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操心也多，你就可以把它订购大过程拿个2罐给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可以拿呀。你自己剩个几罐不就好了吗？你自己算算看，按照今天这个75克一罐的话，一般建议大家一次性吃3到6克。即便你按3克算的话，你今天大概有个不到1个月的量，就今天这一罐里面不到1个月的量，你就几罐就几乎几个月，老两口一分，大概毛咕咕啊，3个月左右就吃光了，就1个季度就差不多的。好，那我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啊。其实西洋参都是老朋友了，就是看您选择哪一个牌子。如果这个牌子呢您觉得靠谱，百年老字号，同时呢人家的这个性价比啊还给您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极致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今天898并不是8罐装，给您直接做了一个9罐装，给大家稍微晃一下，就晃这么几下啊，这一镜到底了，您看看，就晃这么几下下，原来水这么多，沫沫这么多，你说你这里面是不是放洗洁精了啊？不可能，没必要。一会儿我给大家喝给大家看。那你又问了，这个沫沫又能证明什么呢？这个沫沫其实就是它的里面含的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表现。您不妨拿出您家的白水刚烧完了以后，或者在卫生间哪里拿个水杯你接一杯，你就晃，都不用烧开它，你就晃，你看它能不能晃出这些沫沫久久不散。水晃完之后瞬间有一点点小沫沫瞬间消散。

0: 和长5年能一回事吗？长在地里多长个1个月2个月，它吸收的营养都不一样。所以我能保证你是5年的参苓，足龄的参，营养足够，让您吃回去买的花这个价格，咱绝对是赚回来了。咱不任何的乱花钱，咱不吃亏。所以我给你证明，5年的参您就安心。它怎么体现的呢？体现在这里，比如说5年的啊，进出物标准25，我们已经超标1倍多了吧。人参皂苷含量2%就行了，我们达到了这么多，都超标。另外，我们还给大家保证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这件事儿也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啊，在季节交替，这个也不算交替了，这还交什么替了？这正好夏天，你只能说温度交替哈、啊。有的时候前几天热闷热的不得了，今天呢又湿热的不得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啊，身体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少穿点衣服，有可能还真冻感冒了。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许明你是不是有点感冒？其实我是从外面来，我穿的短袖，然后经过这个冷风啊，就一吹啊什么的，然后瞬间就有一点点流鼻涕。这你也听出来了吧，观众朋友们？你说这就是季节交替。如果你身子骨再不强一点，你就容易中招。你一旦中招了，您自己往那个床上一躺，鼻涕一流，左一把右一把的，你说孙子孙女敢靠近您吗？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很多家里的重要的事情还指望着您稍微搭把手嘞，您说是不是？所以咱就说实在话，自己身子骨照顾好了，带着孙子孙女趁着暑假什么的，咱出去玩一玩，带上这一罐，儿子女儿这边办公室您可以放一放，反正咱今天订购大购成，您不吃亏，从原来的8罐直接给您变9罐，如果愿意参加一些满金送百的话就更值了呀，您就相当于花了400来块钱，比你花4罐还便宜，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就订购8989罐装，打电话02151119900。
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嗯，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6: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啊，跟我们互动啊。一会儿应该是有一些什么这个二维码出来，对，就在屏幕右侧，大家看一看，有个黑色的二维码右侧啊，那个不是你订购二维码，是让大家跟我们来交流交流、评论评论的。你包括有一些什么端午佳节的来源呐、啊，或者什么的啊，或者您在我们这儿买过一些其他东西啊。你看有一个就留言说，最早粽子是为了投入汨罗江是吧，保护屈原身体的。然后这个又说了，这个益生菌怎么聊到益生菌上去了啊？这个端午安康有一个百变敌福晋，这个说的啊，端午安康啊。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留言可以留下言啊，说性价比很高，很划算。对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划算是聚集在咱们九罐装这里啊，898咱拿回去的一共是九罐，不是八罐。平常自己要是吃西洋参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冲着咱这老字号的牌子，再加上人家

确实这个砷呐也不错，我给您摇过了，也看过我们的检测了，以及人参皂苷含量啊、进出物啦和它的什么农残呐、39项均未检出啊，这些靠谱的任何的一项检测呢，都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送人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又有一位观众朋友说这个艾草什么的，以前外婆经常在端午佳节买了挂在门上。我前两天看到我们的邻居是这样的呢，买了一堆艾草。哎呦，他那个艾草还比我想象中的比北方的又长，哎，有点快到一人高了，你知道吗？1米多的艾草我都没见过这么长的，初次尝试，期待啊，张海英朋友啊，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这个黑黑的二维码，是右下角啊，左下角扫码是订购，右下角呢那不写了吗？评论俩字啊，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然后呢可以跟大家实时的来交流啊，用什么水泡，用什么水温泡，这个看大家自己了。如果大家愿意煮的话，你像我这里面就直接给大家是煮的，您煮呢那就是100度咯，100度煮完之后呢，把营养所有都煮出去，然后刚才不是往这个杯子里倒过吗，就这里倒完之后不是给大家换过吗，沫沫非常的丰富，我再给大家换换，我这还没喝完啊，刚才本来想喝的后来就忘记了，嗯，这个味道非常浓，你看稍微晃一晃久久不散的，你看这沫沫多么的丰盈，确实不错的啊，你看这个沫沫真好啊。如果您泡完之后了，记得啊，这个参片虽然说它的营养确实是煮出去了，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哟，这还挺温乎的，挺热乎的呢，有点烫手，我个人看法大家不要丢掉，如果能放在饭里面，稍微的让饭有一点点参的味道，你终究是参浑身都是宝，咱一点都不浪费，好不好？很好很好。如何订购？订购的方法在这里，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啊，评论您可以留言评论，我可以读大家的评论，购买再减5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啊，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成，不用说一下子，你说许明我没有800多块钱，我就9块多，能订吗？能订，有什么不能订的？咱今天的构成里边8罐变9罐，我没有骗大家吧，咱做节目就实实在在的就好了，你看得出来原来写的是8罐吧，8罐装啊，898呀，今天是几罐啊，9罐装啊，观众朋友们啊，当然这个九和八贴反了啊，这个是9罐装啊，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送上一罐，反正总共是9罐，你就记得就定大过程898，咱多拿回去。然后这个看看单客算下来参加一下满千送百才7毛钱呢，哦，大家看一看这里，如果参加满千送百一下才7毛钱，您今天一次性吃个3克4克的话，4斤，也不到3块钱，对啊，就3块钱左右。你吃3克的话就更多更少了2块多，咱吃的是参呢，正宗的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呢，看看这里是不是？原材料进口国家加拿大，原材料啊，进国内之后我们要检测，要切片，要进行一些加工，所以这一罐当中呢一共是有70克，您看啊，一般来讲好像很少有做到75克的啊，不好意思啊，很少做到75克的，一般做到65克、60克甚至50克的也有，我们直接给您做到75克，而且原材料产地是加拿大，都是新鲜批次。我看一看它的保质期是有多久啊？24个月，在这里，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保证大家是新鲜批次嘛，都是26年了嘛。那您就说我能不能24个月我吃不完，2年吃不完，几乎不太可能。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啊，比如说，您回家里面不是3克吗？或者是4克，随便大家都成。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身子骨不是很爽的，也有可能吃到6克的。我就以3克为例啊，大概毛咕咕就这么一抓，大概啊，不用一定有秤，没太大必要用秤那么精细，咱不是买黄金的啊。您就这么一抓，大概毛咕咕20-30片就行，就得了。往壶里一丢，往保温杯里一丢，您就泡着，您就煮了。我个人建议是沸水，别温水，温吞水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像您，你要是温吞水的话，你嚼着就好了，你还泡着干什么呀？你说是吧？哎，你还真别说，嚼起来这个味道还蛮好的，是不是非常浓？不错的啊！而且我这罐是没开开，我给大家再做个演示啊。其实买香参的门道讲究还蛮多的，没拆开过啊。听到声音了啊？然后铝箔纸给它塑封好，目的是啥？晃完之后，大家看一看底儿，是不是一堆沫？如果是一堆沫，对于这种百年老字号来说，那就是不合格产品，大家理解不？所有的好品牌不会允许自己的商品质量差到如此的。如果您在外面可能买一些西洋参，甚至会遇到什么呢？
有一些可能从农户手里收上来的，从中国农户手里收上来，在中国种的，然后到时候给您切片，你在地上晾，随便晾，晾完风干有人收走了，我跟你讲，那卫生质量你敢用吗？我们今天自己的同安春堂，然后在工厂里面给您干净卫生的做切片做处理，然后片型的大小以及没有那些碎沫沫，这都证明了我们的品质好。我们都采用的是中段啊，中段可不是尾部，所以你看我用我的大拇哥指甲盖大差不差的往这放一放，比量比量，您心里就有数了，这一片大概是有多大了。当中的营养成分已经给您晃过了啊，这个我就不想浪费掉了。确实这个水啊泡得非常不错，嗯，一口闷了，嗯，味道非常浓。所以大家对于参的味道不要害怕，它没有那种很冲的很苦的或者怎么着的。我经常喝，所以我喝出好来了。对于参呢，它嘴里面刚开始我能回忆一下，刚开始是略一点点小苦，它不是苦瓜的苦啊，不是啊好苦啊，不是那种，它就是一种很特殊的略微的微苦。然后你越品呢，你就像品红酒似的，后面就是有点回甘的，然后后面的回甘是越来越浓越来越浓，你就觉得这个水啊泡起来特别好喝。如果你很介意的话，我倒是建议您不妨放点红枣或者枸杞，稍微这么调一下味道。哎，你用那个什么保温杯啊什么的，煮水的时候你都可以，你红枣也可以泡啊，你用保温杯也放100度的也都可以的，没关系的。就是它的做法非常多，您愿意放一点桂圆也成，对吧？现在桂圆的咱南方的特别多，石斛更别说了，你有石斛粉你放了一点也成，包括陈皮，你的脾胃不调想去去湿的，你放点陈皮也是蛮好的，是不是？所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有几点很重要。第一个，您要想说我确定吃到的参，像你许明说到的，我就是五年，你怎么保证你是五年呢？别的参一般跟你说我只能说是香参，足龄年月的香参，但是很难保证说五一定是五年。我们今天这是有这里写的英文的，就这一片地必须是五年的证据，五年的单，然后给您盖戳，这里面告诉您了，同含春堂加拿大进口西洋参五年参龄，必须有证据的啊。然后在这边哦，在这边应该讲啊，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这个报告里面呢只展示了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进出物的含量，其实它这个报告里面有好多页呢，十好几页呢，我们只沾了这一页在上面，结果就告诉您了，39项农残未检出。参在地里长，它很容易吸收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大家知道的啊。我每次做参的节目，都跟大家讲过这个原理，不管西洋参还是野生参，都是这个道理。能力很强的，就容易吸收一些重金属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测39项农药及重金属，是两种啊。农药我看你喷不喷，你重金属地里的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检出来。进出物含量，国标大于统一25，我们这么高。有没有翻倍？国标人参总皂苷含量2%大于等于2，我们达到了这么高，就每一项您就安心吃就好了。送人的话呢，说实在话，送人的话4罐听上去吉利吧，大家觉得呢？4罐吉利吧，反正我9罐在手里，你愿意送3罐，你愿意送5罐，你愿意送8罐，随意。但是这个4罐听起来啊，观众朋友们，我点到这儿，您自己琢磨琢磨。更何况人家的整体的价格也没有说比4罐贵多少，你说许明可贵不少呢，是吧？大概贵出去了，大概有300来块钱了，300块钱左右。你怎么说贵的没多少呢？您算啊。哦，你看，我记错了，是599，那就贵200。观众朋友，才贵200块，那确实贵的不多。那你还不如订9罐装来，原来是8罐。证据在这儿，我做的节目啊，原来8罐也时间挡住了。2016年4月15号，正好就2个月前，898就是8罐装。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什么？9罐啊，观众朋友们，一会儿把这个换一下啊，这个9在这儿，第9罐在这里，9罐装啊，多出一罐了，多一罐的时间量多了快小一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一天3个吃的话，要订就订它，再有礼袋儿。一罐接近于200块，差1块钱，200块钱市场价格。同安春堂你随便走，随便逛，咱上海都有的牌子的，千万要切记选择它大片片的，便宜有可能片片极其小，一定记得，人家这种大品牌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远低于市场价，多多少少它在规格上面，不是说品质不好啊，它在规格上面就小很多。那它没有长成熟，没有长到5年，规格这么小，它吸收的营养多吗？不多呀。这大家都懂的道理啊，所以要订就在我东方购物订，大片片的，好吧？打电话记得
898是八罐吗？拿回去九罐装，打电话02151111900。

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0: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8: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9: 这么多的顾客，其实大家都知道，吃怎么样选西洋参，为什么吃西洋参，其实都比我懂经的。只不过呢，我稍微在这个怎么说，班门弄斧一下哈，班门弄前什么关公门前耍大刀一下哈，给大家稍微的普及普及这个西洋参的知识一点点啊。那如果大家对于不是很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呢，您就稍微的就当学习一下科普吧，或者养生的知识都成。你要是了解的话呢，那就更不用犹豫了。我就把这性价比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原来的4月15号的直播节目里面也是我做的，898块钱只有8罐。今天呢，我们898块钱拿回去是9罐哦，9罐。我说了很多遍了，是9罐。就给大家端午佳节拿出这么好的构成来，这就不用犹豫了。一旦错过了618、619这两天也比较巧，挨得比较近。常理来说，618一过，你这后面就没什么活动了。那我们正好这两天又连在一起了，我们该给大家呢保证的活动呢还是有的，还是给大家加上了这一罐了，而且礼袋也给您保证好了。一般一天如果吃上3克的话，大概吃个20多天，不到一个月的量，它不到一个月的量，你就可以毛估算它一个月的量。那你按照9罐算的话呢，你就是毛估估8个月，老两口一人也就4个月。按3克吃，我说的是3克哟，我可没有说吃个6克哟。你要按照6克吃的话，那你可能就更要对折打了，你就不是4个月了，一人，你可能一人也就2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所以要订购的话，就订购这个。观众朋友，您看啊，我先把它拿下来，我手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这个是不是当时的8罐装？价格就在这里呢，898块钱，只有8罐，只有8罐啊。2026年4月15号的节目最上方黑字儿我写的。因为我就让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做节目跟大家讲这些8罐就8罐，必须有出处。来看这里，给大家再加一罐，9罐，参加满减送百，单克低至7毛钱，一天吃3克，3期2块钱。观众朋友们，2块钱，现在矿泉水都不见得买得到了。我说大瓶的啊，就是常规的正常的容升数的啊，不是那种小不拉几的一小小的，那个不算。那个2块钱我不知道能不能买下来，反正一般买的健身的时候都买这种大瓶，还比较细的那个瓶，还不是那种粗的一桶的，还不是那种更贵了，买不下来吧。但是咱可以养生哦，在家里呢煮煮茶，像我这种的，这不挺好的吗？我刚才看一个爷叔煮完之后把那个参捞出来吃掉，你看到没有，这个方法就很好。回家以后呢，把这个剩下的千万不要倒掉丢掉，愿意的话嚼一嚼，其实几乎生味就很少很淡了。 你不会因为说我放生以后，那家里人觉得这个多难闻呢，那是我们喝的东西，这孩子又不喜欢，他几乎没什么生味，但是多多少少你不能说100%他一点营养都没有了，你就把它放在饭里面当做一个精力饭，把它捣碎啊什么的都成，然后你愿意放跟鱼啊做一些肉啊什么的，你稍微调理调理味道啊，你喜欢这个生味，越喝越喜欢也成。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吧，因为我们确实呢在这个报告里面展示归展示，对于它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啊，还是给大家稍微用泡水啊摇一摇的形式给您展示一下啊。水呢其实是透明的，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白，里面有一些悬浮物，就是你肉眼当然看不那么清楚了，但是它煮完之后了，这个水呢就没有那么透彻清亮了。为什么呢？里边的营养，尤其是人参皂苷和一些进出物都被煮出来呀，这是开心的呀。你看看这个水怎么样，和泡沫几乎达到了一个1:1的比例。刚才给您试喝过了，有一些刚才爷叔阿姨啊，不是有这里面留言吗？刚才导老师不是飞出一些留言吗？留言跟我说啊，说看你喝的挺好，挺香的哈，真的是这个味道吧？回去试就知道了呀，不用我说的，不是这个味道，你以后不买那么雷军纸上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嗯，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其实在瓶口的时候你大概就能够闻出一二了，常喝的人一到舌头上面就跟您喝品尝，我个人不喝酒啊，我其实不太懂得那些品红酒啊，一品什么前调中调后调啊，又玫瑰又什么枣又什么的，我品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说用它来形容形容，你说跟那个品红酒相类似，哎，这个确实有，刚开始是苦的，确实是，后面你就越品吧，咂吧咂吧嘴儿，你就觉得哎会干的好喝的，你回去试试看。我没有必要骗大家，常喝的应该懂我说的意思，但它不可能像蜂蜜那么甜，那就太扯了。它的回甘只是回甘，哦，不是回甜，它是回甘，没有说齁甜啊，不是这种口感啊。我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几个参啊，尤其是今天这一瓶里边，这个盖儿呢上面是有一个亚克力的旋钮的，我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为了让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是密封好的，没有做任何手脚啊，这是密封好的，大货就这样。摇一摇，里边没有任何沫沫，没有吧？而且参片大不大？为什么参片大？这里，是因为人家5年的参龄，5年。你说别人家我怎么好像没有出现过5年的？对，没有出现。别的平台我不知道，反正我东方购物，唯同含春堂能够出具西洋参5年参龄的证据。包括红章都在这儿呢，应该就是这边的，您安心。首先呢再给大家看完这儿之后呢，还有这里这个报告呢，你表面上看只看到了尤其是进出物和刚才说到的人参皂苷总量，对吧？这个都超标了啊，我就不再废话了。没看到的这个检测报告同时检测了三大项，农残和重金属以及它自身带的营养，你可以这样理解，三大项：营养、农残、重金属。农残重金属合起来一起检测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为什么要检？因为它长地里，长地里就应该检。你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叫什么绿色食品？为什么怎么样？绿色食品就不能施农药？你的地里要怎么怎么着的？其实我们今天一样按照这个要求来的，必须让您吃到、喝到、嚼到的是好的东西。回去我教大家一下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3克起吃，3到6克按照大家实际身体情况来。那你说我怎么判断我是3克呀？我拿个小秤天天在这块，天天在这儿，没必要，就这么毛咕咕抓一下，你就毛咕咕。你比如说我这次啊抓完之后，我把它放到手里边，我大概就这么大概数一数啊，这是10片啊，这是10片，我分三堆儿啊，这是30片，我大概心里知道了。好，我拿出一点点丢嘴里嚼不嚼吧，剩下的有半片，有半堆儿，然后你在晚上吃也成，明白这意思不？这个滋补品呢、啊，不必这么较真儿。哎呀，不是什么3克，我多1克我都给你捡出来，没关系的啊。但你别过，比如说我说3克，你非得把这一罐都倒嘴里面吃了，那太过分了啊，咱不极端啊。那给大家拿回去有这礼袋，尤其是这9罐装的，给大家配上了2个礼袋。2个礼袋你愿意送人的话，我觉得挺体面的。尤其是有些讲究的观众朋友们说，我觉得送4罐，听上去不吉利，不喜欢。哦，那我这里面9罐我自己凑，我要么3罐，我要么5罐，我要么8罐都成，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这个在您自己啊。但是你如果手头只有这四罐装，只有这四罐装，你不仅性价比不高，反正我个人不喜欢四罐装，我不喜欢这个字儿，我有点讲究的。所以大家看您自己喜欢吧，好吧？废话不多了，快结束了，还有最后十七分钟。但是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我们今天的九罐装走得非常好哈。还剩下最后的八组现货，如果八组现货结束了，那我们就提前结束节目喽，我就回家跟家里人过节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8: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9: 原来刚才有一个这个主持人说了一句啊，我稍微跟大家要更改一下啊。他说每次吃十片，你还记得那女主持说，他说吃十片啊，怎么着不行啊，你吃十片就别吃了啊。观众朋友们，这个西洋参是这样的，你要量要够，时间要足啊。所有咱吃营养的养生的，他可不是在开玩笑呢啊。我吃个两三片三四片，我意思我肯定能补，那是没有用的。从咱们年纪上来说，还有一些分，其实还是要分一点男女的。如果你在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本来就有点虚，这个虚我指的是从娘胎带出来就虚的，有多少人从刚刚出生的时候讲真话就还好，是现在医学发达，要医学不发达的话可能孩子就没了。所以在这种生产情况下，就出生的状态下，到老了更要好好的补起来，因为等于说从根儿上面它就不是那么的，大家理解我意思吗？就没有那么的满气，就满它没有那么的壮实，所以到老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要有个数。比如说当时你就知道小时候爸爸妈妈也跟你唠叨过，哎呀小时候不太好养，哎呀动不动就这儿有点问题，这儿流鼻涕了，这就头又难受了，什么别人没问题老有问题，您看看自己的身体情况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是证明什么？自己本身整体的身体素质和元气，它确实抵抗一些坏东西它不是那么强壮，你比别人差很多。而其实推喝香参，它本身前提是个参，它就本身有补元气的作用。再一个，这个参比较特殊，它是西洋参。西洋参的另外一个应有之意就是清凉参，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不能错过了。大夏天的出汗，嘴巴渴，嘴巴干，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西瓜不能吃，橘子不能吃，甜的不能吃，那嘴巴特别干，咚咚咚咚咚喝水，能够吗？不能够。我刚才没有喝完的这个大家懂了吧，这里面泡的是什么？西洋参呐、啊。这个时候你喝完之后，你看我现在唾液，大家有听我说话总感觉我好含着唾液在说话，对，我再咽一下，就这个喝完了这两瓶下去以后，就是感觉嘴巴里面容易有唾液，它就生津，它是从内而外的滋养你的脏器，它就是这么神。所以咱老祖宗是神啊，蛮厉害的，能够传下来的就已经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了，您就安心吃就好了。这已经被证明太有用处了。然后您再看啊，我们几个重要的点，原料产地首先是加拿大的，不是加拿大咱不买喽。为什么呢？有一些新闻大家发现了没有，造假的。出口的参 比进口的还要多。换句话讲，咱们中国人每年消耗掉的西洋参远远高于从加拿大能产的总量。这句话我说完您明白了吧？那你说这个西洋参那些，比如说我能产，假设啊，加拿大能产一吨，我中国人能够消耗十吨，那我请问另外的九吨是哪儿来的呢？您觉得哪儿来的呢？万一有些不良商家他就冒充的，我留个洋让他出口外面转内销了，告诉你我这是进口西洋参，进什么口啊？哪你是进口了呀，但是它不是加拿大的呀，懂吗？所以有的时候他给你打一些擦边球，哎，我这是进口参，他没给你展示加拿大吧？他给你展示进口报关单，他也没有起源国呀，对吧？起源国是什么？缅甸，起源国是越南呢？你觉得呢？靠谱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原材料一定要地道，尤其是选择好牌子，同含春堂。有些人甚至还买一些农户的散装的，在地上晒的，那就不卫生。咱且不说他自己种的人参皂苷含量多不多，他种的那块地到底有没有农残，你检没检测过我都不知道。你那自己晒完之后呢，那马路车来回风沙的什么的，那个尾气什么的，谁敢买这参呢？但是同安春堂安心靠谱，参片也够大。这一罐呢没有开过，换完之后你看看有没有沫沫，有吗？几乎肉眼不可见呐。而且这个片片大小你看啊，观众朋友们，一般确实有大的啊，这绝对是以中片为主。然后呢，我再找找看有没有稍微小一点的，稍微小一点的。我要还真，我必须给大家证明，我们还真是有一点点小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参片，哎，怎么还真找不着特别小的？在这里吧，就拿这个说事吧。其实再也不算太小，因为参呢，顶头的和稍微接尾处的稍微有一点细，也是很正常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比如说这100%是正参段里面的啊，主参干的那个位置。所以您看我们。同安春堂给大家介绍，包括做西洋参的时候，真的确实是很有企业精神的啊，有职业精神的。来给大家再看一看这里，不多说了，最后五组了，要下班了，但是晚上还有节目跟大家见面啊，继续看。拿回去一共是有八罐装吗？先拿下来啊，八罐装，实际上是八罐装。这个是2016年4月15号的节目，我前两个月刚刚做完。这是写了这个红牌牌上写了八啊，写了八呢啊，八罐装898块钱。今天在八罐装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加上一罐，变成了九罐装。按照一天3克左右吃，咱3到6克嘛，西洋参一般都是这个规矩啊，3到6克，咱就按最少量3个吃。那您算算看是不是不到一个月的量，一罐不到一个月，九罐也就是8个月的量，因为差那么几天，正好这一攒一攒，大概就8个月左右。老两口一吃，一人4个月。如果你儿子女儿再拿几罐放到办公室里面冲一冲、泡一泡，养养精神、提提神什么的，是不是挺好的东西？您自己喝一喝，夏天的时候也解解暑，尤其补补自己身体里的一些流失掉的汗水呀、流失掉的精气神啊什么的，这是这样的，汗随精出。你自己就把它就带出去了，所以要补补补。光喝水可以，但是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劲儿，就差这么一道西洋参往里一放就好了。最后8分钟了，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我们的898元的构成，最后的5组现货了呀，又走掉一套，那就先大家先定个了。我跟供应商老师这边先商量商量，能不能有可能有预约，没有预约就拉倒，有预约更好。好吗？先定着呗，021511199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4: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4: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4: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4: 对，嚼服啊，
5: 不难吃的，甜甜的，
4: 甜甜的。
5: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4: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4: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还回来，
4: 有回甘的感觉。
6: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7: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外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百年老字号，买东西就买老字号的，尤其是这些参的背景，你说参的背景，那得参得也得有背景啊，什么背景啊？人加拿大的背景啊，加拿大就好啊，对，这个确实是加拿大就好。而且当然你要看从那个检测报告来说啊，你不能说它好就好，加拿大也有地方有用农药的呀，加拿大有的地方那个土壤品质也不一定好啊，那在这个地球上面谁说加拿大的土质就好了？所以我们要有检测报告啊，对不对？观众朋友，我是不是有道理？怎么的，你是加拿大的，只能说你加拿大的种，对于西洋参这个品类来说确实加拿大的好，我们就认地道的原材料，这是咱中国老祖宗给咱中国人自己传下来的规矩。那我们就来看，你即便是加拿大的，那也有可能用农药，有可能你这个土壤不好，有重金属，我们测呗。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加拿大的好，拿出真本事来。你说你学习好，有没有拿100分出来？看看啊，进出含量100分，25%就100分了，达标了。我们是超百了吧？啊，就达这么高的标准了。人参皂苷总含量标准2%。大于等于2%，人造根总含量我们达到了这么高，就是你一定是要达到，不仅达标还要超标，我们才能给大家推荐。然后再看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好的数值啊，什么进出物啦，人造根含量特别优，是因为人家的参龄确实达到5年，你4年的参龄能跟5年的比吗？你对小孩子来讲，你差1岁、4岁和5岁，那孩子差不少呢，孩子的能力、孩子的见识和孩子的体力那是差不少呢。参也一样啊，4年5年那一样吗？4.5年也不行啊，人家用的是5年的，有靠谱的证据的啊。别的就没有什么给大家再唠叨的了，最后的3分钟了，最后再唠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实打实说，之前我做节目，6月26年的4月15号，4月15号2个月前，8罐装，1字8，就这个地方，人家也写了，是不是写了8罐吗？898。今天我们1字8那个地方写的是几罐啊？9罐，给大家再临时加上一罐，之后有没有不保证，因为现在变动确实挺大的，国际现在的一些原油价格呀，包括运量啊、运力啊，包括人成本啊，没法保证。万一人家同安春堂说我们确实是承受不了压力了，油费呀、什么航道的费用啊，乱七八糟的，那给你加上去拿掉一罐呗，不仅拿掉一罐，就7罐吧，那你愿不愿意喽？肯定不愿意啊！我愿意有9罐，我怎么可能拿7罐或者8罐呢？而且我们还有礼袋啊，送给大家2个礼袋，你愿意送人什么都成。最后的2套，898，最后2组，按照满斤送百参加的话，7毛钱一克，3克多少钱？2块，2块钱， 一瓶矿泉水，正常规矿泉水你都买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喝到这么棒的香参，抓紧时间抢吧，最后两分钟，02151111900。

今天带我去的啊，有四罐，有九罐。我个人建议大家，大家自己考虑考虑，不建议订购四罐装。你就说四罐有没有什么说法，咱就且放一边啊。你就从性价比来说好了呀。你四罐能吃多久？你四罐价格近600，你算它600块钱，你4+4是1200，八罐装1200，我们今天九罐才800多。你四罐八罐是1200，订两套那个什么四罐装不就是八罐吗？1200，我们今天第二个构成那个大构成，九罐才800多，您说订哪一个？898，从原来的八罐又加了一罐，变成了九罐。额外呢，我们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您参加着，参加满减送百，400积分拿到手里，美滋滋的是吧？你相信400多块钱，单个算下来才7毛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最后一套，九罐装最后一组，你说我账户当中可能没有900-800块钱左右怎么办？没关系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就选择货到付款，怎么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你说我老爸老妈要那个乡绅买一买，东方购物的平台靠谱，你就安心转钱就好了，不就行了吗？这个钱儿子女儿还是供得起的啊，自己退休工资也买得起的，先定起来啊，别错过了啊，万一之后没有这个九罐装的构成变八罐了，可就遗憾了。02151111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燃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呢，正式入梅了，也就是意味着出梅之后啊，我们要迎接的就是高温和酷暑。那在炎炎夏日，去哪里避暑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连。你看，夏季避暑就选大连哦。那跻身避暑前五的夏天必须得来大连避暑。这边说到什么六七八月最凉快的五个避暑地哦，辽宁大连就是所占其中的。那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了。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次行程当中，我们不仅要带大家去时尚浪漫的大连，同时还要带你去历史厚重的旅顺以及英雄城市丹东，去上中朝两国的这个风貌。
1: 是的，
2: 所以一次行程5000元不到的价格，只有两个团期啊。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这个双飞啊，从上海飞到大连呢也是比较快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
2: 是的，
1: 是的。然后到了大连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很多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棒槌岛，那边呢它是一个国宾疗养的地方，风景异常美丽。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乘这个观光车，然后到上面去游览一圈。它是一个4A级的景区，三面环山，然后面向大海，太舒适了。
1: 是的，东方歌舞之前买的很多的海参就是来自于大连棒槌岛的。是的，然后那边的话呢，沙滩鹅卵石，你看它当中啊，岛中央这个就好像是棒槌，古代女子洗衣的那个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看风景之外，还会带大家看那个城市的风光。星海广场，它可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2: 相当于四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而且呀，在星海广场上面，它会有三种声音，第一个就是海鸥的啼鸣声，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得到就是海浪拍打岸边的这个节奏的声响，还有第三种声音就是人们的欢呼声，太开心，太愉快了。
1: 是的，不要忘记带一些小面包丢向空中，可以喂海鸥。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这个星海湾的这个大桥。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莲花山的观景台，对吧？它呢是可以俯瞰整个大连的城市风光。
2: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你自己爬上去，我们是有小火车带你上去的。另外呢，你在这个路上你还能够沿途看到非常可爱的野生的梅花鹿。
1: 对的，对的。然后它的这个海拔的高度呢是爱我久留的寓意，
2: 259.6米高。
1: 对，就是你喜欢大连就要留下来。所以我真的我是第二次去大连，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里面的这种石头啊，都已经是有的上亿年的时间，
2: 3到91年的时间地质的变化。而且刚才我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个景致就是恐龙探海。那么金石滩呢，它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绵延30多公里的海岸线。在北方呀，其实它的那个沙质都是很粗的，但是金石滩的这个海岸上面来讲，它的那个细 纱是非常柔软细腻
1: 的。我当时去拍的时候，四月份，说实话，北方的四月还是有一些许冷的。然后你现在的话，我们的团期是8月、9月，上海正好是炎热酷暑，
2: 对，
1: 去那边海边的话，特别的凉快清爽。
2: 是
1: 这个门口的这个船呢，它模拟的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那个大船。
2: 对，这才是打开我觉得度假的正确模式，就是要有阳光、沙滩、海浪，非常的放松。
1: 对的，而且我们的景色就是多种多样。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色之后呢，渔人码头，
2: 对吧？
1: 他看到的是那个渔村，老渔村。
2: 它既有这个渔村当中的烟火气息，同时呢，又会有那种欧式风情。
1: 对，
2: 你会感觉到既时尚洋气，有很多国外的这种貌似的建筑，
1: 对，
2: 但是又不少。

0: 那种人间烟火气，
1: 对的，有点像意大利的五渔村，又有点像那个水城威尼斯这种感觉。这个呢是双体帆船，我们会带大家坐的，你可以在船上看大连的风景，所以我们是多个维度、多个角度的去看大连，
0: 真的太美了。你看红色的灯塔，就距离你不远，怎么拍都非常漂亮。但通常在常规的这个团当中，你要想坐双体船出海，30分钟的话都是自费的。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
1: 是的，而且吹着这个海风。在这样的一个海上，看着整个一个大连的城市，那种惬意啊，哎呦，舒服极了。好，东方威尼斯水城，很多人说去过意大利，也有人说我去过澳门的那个，就是威尼斯的那个，就是娱乐那个玩的地方嘛。但是这个不一样了，它是真的是在户外的一个威尼斯的这个水城，不需要远赴意大利了。
0: 是的，
1: 你在大连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而且现在这个季节，8月份、9月份的话，夏天去那边走走，太舒服了。
0: 是的，
1: 主要是北方凉快，你知道吗？北方的夏季的晚上是不用开冷气的。
0: 对，是。那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港东五街了，在这个景致当中，你来拍照打卡非常出片。为什么？你看啊，两幢大楼中间就是海面。
1: 对，
0: 如果说有大船正好驶过的话，那就太好看了。
1: 它是近期的非常出彩的一个网红的这个打卡地。它是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它那个交警啊会封路，让那个汽车不用开过，就让游客去拍照的。
0: 对，大连太时尚、太浪漫了。
1: 是的，我们然后呢，大连出发就去到这个旅。旅顺了，
0: 对，
1: 我们说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0: 是的，那么胜利塔广场带大家去看，它是这个苏联当时撤离中国的时候所建造的。那么还有白玉山，你登上白玉山顶，它是一个制高点，能够看到整个旅顺的全貌，包括从高度的视角当中，你依然能够看得到这个军港。
1: 对，
0: 同时白玉山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啊，风光极美。
1: 是的，旅顺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天然不动港。
0: 哎，是的，
1: 所以呢，它以前的话也是。是一个军事要地，
0: 对，它是黄海和渤海的一个就是要塞地区，而且呢，曾经在李鸿章时期，他用了10年的时间把这里就打造成了北洋水师的一个聚集地啊。太阳沟也是非常漂亮的，对吧？
1: 是的，
0: 它是有各个国家的一些建筑融合在一起，你在这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它被称为世界建筑的博物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带大家登高去俯瞰整个的旅顺军港，然后整个一个旅顺的话，它也是见证了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
0: 哎，有一首歌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唱的是哪里？其实就是这边呀，是吧？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走到这里去旅游的时候，你无限的回忆就仿佛就出现在眼前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会去神秘的丹东，很多的行程啊，旅行团可能到这边就回程了。
0: 对，
1: 而我们依然前往丹东。
0: 是
1: 的，神秘的边境，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边境城市，它也被称为英雄之城。
0: 是的，
1: 有很多的红色记忆啊，当年的抗美援朝对战争，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哪里？就是在丹东，就是在这个鸭绿江的断桥。你此时此刻我们去到那里，依然能够看得到被炸毁的那8孔桥，在朝鲜那边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出现了，但是在中国这边的4孔桥依然给大家保留着，并且上面还会有很多的弹孔，你依稀能够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
1: 是的，包括我们会去那个安东老街，它模拟的是一个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丹东的风貌。
0: 像这个还原了当时的中富街呀，还有天后宫街呀，包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非遗制品，还有一些小吃，还有一些戏曲，你都是能够在这个丹东老街当中能够看到
1: 的。包括丹东的这个水果也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美食。
1: 我们还会去丹东国门19号的这个界碑，是的，然后还会坐那个游船，近距离的去看哪里？
0: 对，
1: 朝鲜。
0: 是的，
1: 这个鸭绿江的对面啊，就是朝鲜。
0: 没错，鸭绿江的游船，然后你看到两边。一边就是我们中国，一边就是朝鲜的这个清水市，所以他在那边来讲的话，能看到什么明堡、暗堡、女子兵营，还有将军府，这些你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1: 我对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充满着这个好奇啊，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团队也都是第一次到达这个丹东，
0: 对，
1: 拿着手机一顿的这个狂拍，因为真的是太神秘了。你想，一个江隔开了2个国家，这边是中国，
0: 对，
1: 一条江的对面就是朝鲜，然后朝鲜这个国家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蛮神秘的，
0: 是的，而且还会。乘坐这个神秘铁路线，
1: 是的，
0: 当时呢也是就是这个火车它是要运送物资到朝鲜战场上去 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带大家去乘坐一下。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就是虎山长城，
1: 对的，
0: 不能够省啊。
1: 是的，那边的话它是东长城的起点，
0: 对。 对，明长城的东端啊，然后就是东起鸭绿，西到嘉峪，这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我们会带大家登上这个长城，你依然能够看得到，就是下边无限的风光。
1: 是的，所以北方城市啊，真的，我们带大家去美丽的海滨的大连，对吧？
0: 对，
1: 有到这个浪漫的风情，又有到北方的豪爽，一路又去了旅顺，又去了这个丹东，所以整个行程的话，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飞机往返都是航金航班、黄金航班，不会有那个什么红眼航班。然后它的飞机的行程太合适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0: 是的，很轻松，很快速的就到了。
1: 是的，是的，全程的八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我们不是去吃那种团餐，每一家店的店，你几乎在点评网上都能够搜到。
0: 是的。
1: 然后景点的话特别的丰富，
0: 对，
1: 各种样的风情、人文的、历史的，对吧？都有的，风景的都有。全程呢，我们的住宿都是高品质的这个酒店啊。
0: 对，
1: 大连住两晚，然后在丹东住两晚，
0: 不是开元集团的酒店，就是洲际集团的酒店，都是非常大品牌的啊。
1: 上海出发呢，全程是有到这个导游的，然后在当地呢也有专业的这个导游的服务。
0: 对，
1: 那价格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团期是8月21号和9月8号两个时间点，成人的价格65岁以上是4799，65岁以下是4999。这边还特地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
0: 对，是的，关键是在于什么？8月21号，你只要带孩子去，就他还在开学之前，想要带孩子再去玩的话，这条路线非常合适，
1: 是
0: 就选8月21号。
1: 是的，
0: 那你就想错峰游，但是你又想避暑，
1: 9月初，
0: 你就是9月8号去，因为大连在8、9月份平均的温度是在20度到26度，晚上睡觉不需要开空调，
1: 绝对不需要的。然后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了。然后你说，哎呀，我可能有各种的理由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所以现在就抓紧机会了。你想，两个团期的话，总共也就是60个名额，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两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四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威尼斯水城，不用远赴意大利，在大连就可以欣赏到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传统的渔村和现代化的建筑，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大连是一座浪漫的海滨城市，除了在陆地上看大连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坐双体帆船，人在船上坐，船在海中游，在海中欣赏浪漫美丽的大连。而且您来的季节要比青青现在来的季节更加的暖和舒适，那大连呢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让您尽情地感受这一座滨海城市的浪漫和美丽。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来大连呢，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给旅顺。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去中苏友谊纪念塔，预示着中苏友谊长存；也会带大家去旅顺的军港，这个军港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是世界五大军港之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海，看海鸥，喂海鸥。而且这里的海呢，忠言不迂不堵，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千军万马，断不能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白玉山，这个名字是由李鸿章所起的，对面就是黄金山，因为它的造型像金元宝。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文，真的是太值得一来了。

0: 连真的好美丽啊！我当时呢是4月份我们去的，是我第二次去大连。当时去之前我就说，哦，大连我去过一次，还值得一去再去的一个城市，
1: 对，
0: 浪漫的海滨城市。而且大连呢，它被评为就是中国的最佳旅游城市。

0: 对，那么比如说吃，我们不是给大家选一个团餐，以前的话可能好像旅行团就吃的比较的差，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每一顿都是你可以在大众点评上查到的，
1: 对，
0: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攻略。
1: 是的，
0: 住的话就是画面当中，不是开元名庭，就是新闻园，或者还有就是这个假日酒店，两晚住在大连，两晚住在丹东。
1: 对，而且不需要你长途飞行，我们的单程飞行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一个半小时。我自驾车还没有从上海开到杭州呢，
0: 苏州，
1: 对，真的一个半小时就飞到大连了，
0: 一个半小时属于就是起飞，扣掉起飞降落当中，你就是刚刚喝了一杯饮料，可能吃点东西就已经到了。
1: 是的，
0: 那北方的特色的美食我们来欣赏一下，真的回味啊，
1: 帝王蟹，
0: 帝王蟹宴啊，我们给大家一只大的帝王蟹。
1: 对，
0: 除此之外，像帝王蟹宴的那顿的话，还有各种的海鲜，鲍鱼啊，
1: 是的
0: 吧？
1: 那你说。大连靠海，那就是海鲜是非常新鲜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朝鲜风味宴，这里面
0: 的是在丹东，
1: 朝鲜的姑娘，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会给你表演节目。
0: 对，这一餐啊，我觉得侧重的更加的一个重点核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朝鲜女孩的一个表演。当然，我们吃到的也是朝鲜的这个美食，像我记得那个泡菜饼还是泡菜饭，太好吃了，
1: 就是很有特色。
0: 对，大连。的那个鲍鱼，你知道吗？大连的鲍鱼是很有名的。大连的鲍鱼焖土豆，
1: 对，
0: 海肠捞饭，海肠非常的贵。我们给大家准备海肠捞饭，
1: 对，
0: 加烧黄花鱼，东北特色。三鲜焖子，这个焖子也是北方的一个特色。
1: 是的，另外还有这个咸鱼
0: 烧饼，就刚我咬的那口咸鱼饼子。
1: 真的，这些特色，刚才青青给你报的这一大串菜名，全部都是一顿里面你能够吃得到的，
0: 对的，
1: 丰富的菜品，
0: 是
1: 太有特色了。
0: 还有在大连。给大家
1: 这一排全是一顿
0: 里面
1: 就是这一排啊，你看到的这些海鲜特色就是在一大桌上让你吃到的。
0: 而且这家店的话，它在当地是开了几十年的，
1: 对对，
0: 非常的好吃，尤其是那个咸鱼饼子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啊。
1: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会有这个饺子宴，也是特别好吃的。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饺子，它都是有各种馅儿的，角瓜馅儿的呀，酸菜馅儿的呀，
0: 海肠馅儿的。
1: 对，我们在这里可能都没有吃到过，但是真的很有特色。
0: 是的。还有铁锅炖，去北方一定要吃铁锅炖。我们找的这家铁锅炖旁边还有 K 歌
1: 啊。对，我们是有两种锅，一个呢是脊骨炖锅，还有一个是杂鱼炖锅，两种风味你都能够尝得到，而且是在包房里面吃，你还能够唱 KTV。
0: 是的，还有一顿北方的春饼宴，春饼啊，它也是象征着他们平常是在节日吃的，象征着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寓意。还有这个鸭绿江的炖鱼宴，
1: 哇，鲜美的不得了。
0: 这一场我可喜欢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春饼宴。
1: 哇，你看顿顿是不是除了春饼之外还有很多的配菜，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我们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韩式烤肉宴。
0: 对的，
1: 它里面烤的有各种海鲜，还有这个鳗鱼，烤上去以后也是特别的香。
0: 哦，真的，每一餐你要把每一餐细数的话，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特色的韩式烤肉宴的话也是在丹东吃的，所以在丹东吃到了真实的韩式烤肉，韩朝鲜的这个风味。
1: 是，
0: 然后呢在北方，在大连旅顺的话，你又吃到很多东北的这个特色菜。
1: 对，是的，你想呀，暑假就是黄金的旺季啊，无论是这个飞机票贵，然后包括酒店贵，吃的也都很贵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在8月21号里面，它就是有一个暑期的，
0: 对的，
1: 黄金期的日期。
0: 是的，住宿我快速来说一下，在大连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两个酒店里面会选一个住两晚的。我当时去的，我们住的是新闻园，品质非常好。还有一个是开元名庭，开元的话本身就是品质的一个保证，
1: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
0: 对的，
1: 在市区里面，
0: 都在市中心的这个位置。你说我夏天
1: 出来
0: 吃个宵夜也可以，
1: 逛个。
0: 在丹东呢，我们也是住的市中心的地方，假日酒店啊，丹东中心的智选假日酒店。
1: 哇，八顿正餐，顿顿特色餐，然后呢，四个晚上住的都是国际品牌的一些连锁酒店啊。另外，我们就是一价全包，
0: 对，
1: 来回双飞。
0: 是的，再者的话，我们跟大家比一个价格，你去市场上只是大连加旅顺加了一个金石滩，在我们8月份的时间，4805元，这个也是的，大连旅顺金石滩。8月份的团期已经5000了，还没有加丹东，
1: 是
0: 加丹东。
1: 对，我们今天是包括丹东的。那如果说自由行你自己去订的话，来回往返的机票2610，酒店四个晚上1886，景点门票像我们玩的那么全的话399，全部加起来机加酒加景点4895，但是不含一顿餐食，没有导游的服务，就是这些钱了。
0: 而且我觉得出去旅游的话，像我们因为城市比较多，又从大连又要到旅顺又要到丹东的话，你自己去其实不是很方便的，当中牵扯到的一个交通，对吧？这样的一个拉车的这个时间。
1: 对，我们今天呢暑期旺 旺季黄金季啊，然后

0: 才在5000块钱以内。嗯，65周岁以上的客人每一位只需要4799。嗯，然后65周岁以下才4999。
1: 是的，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因为8月份的话，应该很多是会带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对对，就选这个8月21号、嗯、带孩子一起去玩。如果你就是想错峰的话，嗯，9月8号。关键这两个团期都是上海非常热的时候，但是到了大连8、9月份，平均的气温是20到26度。
1: 上海的话，可能冲在35度到40度左右之间，对吧？非常的炎热，酷暑。但那边的话，不需要开空调，晚上凉快极了。所以年纪大的，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去到大连去避暑。然后你现在只要扫码或者是打电话，付100元的名额。
0: 是的，
1: 一个人100，两个人200，这样以此类推。然后你如果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100元的这个价格现金是
0: 可以退，
1: 对，还给大家的。所以现在给大家来抢名额，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它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蒸馍，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青青一直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还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去大连避暑哦，在这个季节，上海这两天，昨天是刚刚入梅，哎呦，已经是闷热难耐了。那我在想，一出黄梅不是要迎接高温吗？这可怎么办？尤其像我妈妈这种70后啊，70家的，她一直说，哎呀，我这个每次夏天我要逃离上海，逃离上海，我要去这个可以透气的地方，因为她觉得上海透不了气儿。那你在8月份、9月份的时候这么炎热，去哪里？去大连。
0: 对，
1: 为什么推荐大连啊？首先，它是网上都是这个推荐的一个避暑胜地。
0: 是的。
1: 再者的话，大连呢，它是有到浪漫的海滨风情，
0: 对，
1: 又有到东北的豪爽。
0: 是的。
1: 而我们这个行程的重点是，不但有大连旅顺，很多行程到这边没有了，我们还有神秘的丹东。
0: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画面当中，就是不仅景点多，还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住宿环境，每一个房间都是非常宽敞的。你看鸭绿江，这个就是有多少人就是在梦寐以求，想要一生当中要去的地方。
1: 对的，你知道我一听要去这个丹东的话，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已经到了北方，
0: 对，
1: 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秘的边境。它是叫一江两国，江的这边是中国，这条江对面就是朝鲜
0: 的新义州。你能够看得到，
1: 站在这个鸭绿江旁边，你肉眼就可以看到朝鲜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带大家坐那个鸭绿江的这个游船，
0: 对，
1: 更加近距离的去看那个朝鲜。
0: 没错。
1: 我用手机打开，不是开到那个摄像嘛，把那个镜头放很大，就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所以你坐在这个游船上，你就能够看得到一江三岛。一江就是鸭绿江，三岛是朝鲜的三岛，鱼翅岛、无名岛还有九里岛，你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并且你要是拿上那个照相机啊，你把那个焦距调一下的话，对面的人他们的生活场景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晰。
1: 我看到朝鲜人嘞，我运气蛮好的，我看到了。好， 好像是当兵的啊，穿着那个服装嘛，迷彩的这种服装。这个呢是在
0: 安东老街，
1: 还原了百年前的这样一个安东的风貌。
0: 是的，其实百年之前那边也是非常富庶之地啊，然后也是商贾云集的，所以现在我们又把当时的一些建筑啊，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非遗表演啊、民俗啊，还有一些曲艺啊、小吃、美食都复现在你的面前。那目前呢，也有一个就是男演员叫刘宇宁，他曾经就是从安东这个地方直播出来的啊、
1: 所以像丹东的草莓，哎，那边的水果，北方的水果也很好吃的。再者的话呢，在这个丹东啊，国门啊、19号的界碑啊，
0: 对，
1: 鸭绿江的游船，刚才说过了，还有那个神秘的铁路线那个小火车，所以我们一次坐小火车，两次，一次坐那个游船，一次坐的是双体帆船，
0: 是的，
1: 又看了江，又看了海，
0: 这就是神秘铁路线上的小火车啊，也带你去坐一下，所以真的是深度游。你说丹东怎么能够省略呢？不能够省略的。可是，在市面当中，可能只带你去大连和旅顺都要4000-50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还带你多玩一个地方，就是丹东，总共才5000以内。
1: 对，而且8月份是什么暑期？在暑期的话，第一，机票、酒店一定是涨价的。
0: 是的，
1: 我们这次不涨价。
0: 对，所以而且住又住得那么的好，玩的景点又那么的全，吃8顿正餐，顿顿特色餐，
1: 每顿都是特色餐。你想，我们之前直播完了之后，已经有好几个团发过去了。我刚才就在问那个供应商，我说那个大家的顾客的反响怎么样？
0: 100%的好评率，
1: 都说好。是的。那么您在炎热的8月份、9月初的时候呢，可以去到大连避暑的话，真的又收获了美景，又收获了美食，
0: 是的，
1: 和一路的好心情。
0: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价格太亲民了啊！4799一位是我们65周岁以上的客人，65周岁以下的客人是4999一位，是5天4晚。现在名额不多了，因为这个价格很难想象。
1: 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是几百块，1000元都不到。你现在是到上海的周边去避暑，一天下来可能也是不止一个人哦，可能也不止花了几百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你想，我们只要1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你就能够到大连了。
1: 对，
0: 换一个环境去感受一下海浪、沙滩、阳光这种度假模式，
1: 让自己更好的充电，回来面对更好的、更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好了，现在你只需要扫码订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然后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预先的抢名额。不去的话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我们的热线是02153-1999000。
2: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看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这是我们的行程啊，我们看一下路线，上海到大连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会去大连的有名的棒槌岛、星海广场、星海湾的跨海大桥、然后莲花山的观景台、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还有渔人码头，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一路的美景啊，
0: 对，
1: 包括威尼斯的水城、港东五街，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上让你了解了大连的全貌。
0: 你真的，你就是去大连这一个地方都已经很值了，
1: 对，
0: 更何况我们还有第二个地方有着厚重历史的旅顺等待着大家。军港之夜，多少人曾经年轻的时候哼唱过的歌曲，他唱的是哪里，就是我们这边的旅顺军港，带您亲临前往。另外还有太阳沟、白玉山广场，包括胜利塔广场，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
1: 对的，而且我们在当地是有专业的导游的服务，
0: 对，
1: 你有任何关于什么旅顺的历史啊，
0: 是
1: 关于想要了解的这个路线啊景点，你都可以问导游。
0: 对，
1: 像我对旅顺的了解大部分就是听我们导游讲的特别的有意思，
0: 是的，
1: 比如说它的名字是来自于李鸿章呀，
0: 哎，
1: 对吧，天然的不动港呀等等的，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我们每一餐都是自己去大众点评上做的攻略，给大家选择到的特色美食、
0: 而且我们住四个晚上都是品质酒店，有两个晚上是开元集团旗下的，还有两个晚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品质都很好，所以一价全包，餐餐全含。
1: 是的，包括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还准备了儿童价，8月21号、9月8号只有两个团期，很紧张，加在一起只有60个名额。
0: 更加难得的是双飞啊，我们不是红眼航班，是黄金时间段的双飞，单程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所以真的是轻松出行。
1: 是的，回到现场，我们可以再来快速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很多市面上的团呢只坐大连和旅顺，而我们还加上了这个神秘的丹东。在大连的话呢，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它被称为是评为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国家森林城市，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星海湾的这个广场喂海鸥，然后你有可以看海。在整个大连的话，我们也会坐那个双体帆船，
0: 是的，
1: 看着大连的城市风光。
0: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地质公园，你也能够看得到很多一年啊、一万年形成的地质变化，像恐龙探海这些你都能看得到。广东五街也是，就是全世界当中可能就是这条街道它是伸向海里的最美街道。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带小孩子去也特别好，学到了很多的人们的这个历史， 对吧？旅顺见证了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我当时听了导游说了很多关于旅顺的这个历史、
0: 是的，
1: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我们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红色的教育，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带小朋友去的话也特别合适。
0: 一山丹两海，一港写春秋，指的就是旅顺军港，并且白玉山4A 级景区，我们登到山顶之上，你依旧能够从高度也能够俯瞰这个军港的全貌，所以这些标志性的旅顺的景点一个都不少。
1: 对，尤其在8月份，你登上这些地方的话，非常的凉快。我真的是要反复强调，我在4月的时候去啊，在那个白玉山山顶吹着那个风啊，还有点凉凉的。
0: 是
1: 8月份，上海正好是我估计要可能要到38度、37度了。你到那边大概只有平均温度26度左右啊。
0: 对，常规行程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继续要带您前往到的就是英雄城市丹东。到了丹东，让您看一下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应该是在虎山长城，是这一段带您登长城看这个烽火台，所以它的这个风光也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还有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在鸭绿江吃到那个江鱼宴、炖鱼宴，非常的好吃，还有那个鸭绿江的咸鸭蛋，包括我们在那边丹东的这个国门19号的界碑，还会坐鸭绿江的游船，近距离的看朝鲜啊，
0: 是
1: 丽江两国的风景就在那边，
0: 并且还有神秘铁路线也是带大家坐小火车的，所以到了丹东之后，你真的是可以深度游的，
1: 是
0: 真正的感受到的是两国风貌。所以整个这一条线路来讲，你想看风景的，你想看历史的，你想看两国风貌，
1: 都有，
0: 全有。
1: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价格了。我们说8月份、9月份，很多时候，哎呀，8月份要不在上海待着吧，因为你在暑假的时候去哪里，机票涨价，
0: 对，
1: 酒店涨价，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不涨价，市面上大连旅顺加上这个金石滩的在8月份4805，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搜到的也是在大连旅顺金石滩8月份多少钱，5000多，也就是说市场上大连加旅顺在8月份的时候，光这两个地方就已经5000元左右了，
0: 不含丹东。是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包括丹东做到5000以内啊。自由行的话，往返机票2610，光酒店4个晚上1886，景点门票399，机加酒加景点门票一共是4895，跟我们今天的价格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是它没有一顿餐食，也没有导游服务。
1: 对的，但我 我们今天的价格你算一下，平均到每人每天的花费是1000元不到。刚才我们在开玩笑说，你去到什么莫干山避暑，很多人推荐的可能住3个晚上的酒店就已经超过4000元了。
0: 是的，但是今天呢，你来看一下，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4799块钱，是5天3晚8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
1: 是的，
0: 双飞来回，单程1.5小时，1点都不累。
1: 对，我刚才说到的，你去到

0: 举个例子，莫干山只是酒店三个晚上可能就已经超过4000元，还没有包括吃和玩。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每人每天几百块钱是有住、有吃、有所有的景点，
1: 关键就是温度太舒服了。
0: 北方人知道的，他们那边是没有冷气的，他们不开空调。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青海省歌舞团，她一直跟我说，在那边的话，夏天哪里用空调啊？
1: 是的，
0: 还凉快，还要盖被子呢。晚上睡觉，
1: 现在就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是8月21号和9月8号两个团期，现在两个团期总共加起来只有8个席位了。
0: 是的，可以扫码下单抢名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来北方怎么能不吃饺子呢？今天带大家来一家当地开了25年的餐厅，而且呢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升级为全包房，环境特别的高级。这里的水饺全部都是手工现包的，有茴香味的酸菜猪肉，还有鲅鱼味的，以及三鲜味的，还有多种的口感。并且有一个非常吃价格的海肠捞饭，还有大大的扇贝炒鸡蛋。哦，这里的酥肉厨师跟我说了，绝对不是预制菜，都是当天现切现炸的。整桌菜呢，荤素搭配也非常的合理，而且量特别的大。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饺子宴。这里是有180度景观的玻璃栈道，下面就是鸭绿江，我们吃到的好吃的江鱼就是来自于这里的。对面就是朝鲜，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爬虎山长城，这是明代万里长城的最东端，全长大约1250米，也能够看到鸭绿江的最窄的地方，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一步跨。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鸭绿江的船游，欣赏两岸的风光，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景象。在丹东，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丹东国门以及第19个界碑，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坐小火车，这是当时给朝鲜运送物资的一条隐秘路线。坐完小火车在出口的时候，我们还会路过抗美援朝的历史博物馆，让大家铭记这一段红色历史。所以这一次的丹东之旅整个的行程物超所值。我觉得啊，无论你有没有出游的计划，你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没有关系，因为之后的话你还可以去跟家人商量呀，讨论啊，然后你说哎呀我最后决定不去了也没有关系的，100元也是还给大家的。
1: 对，
0: 但是你一旦签订了合同，一旦去哦，你会终身难忘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大连的话真的很美丽，然后它又有大连，还有旅顺，还有丹东。大连我以前去过，但是像旅顺啊、丹东啊这些地方挺神秘的，我一个都没有去过。
1: 对，但是今天我们这条线路当中就给大家包得很全，并且每一个地方都是深度游。比如说在大连，我们这个莲花山观景台上面，我们是坐着小火车上去的，
0: 这个、地方太美丽了，
1: 特别好看啊。
0: 然后呢，就这个
1: 对，然后我们还会在大连呢又带你坐这个双体游船，然后在这个海面上，然后让你出海，近距离的去喂海鸥，这又是独特的感受。
0: 对的，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在大连，我们是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看大连，一会儿在这个高空看，
1: 是的，
0: 一会儿在这个船上看，
1: 没错，
0: 一会儿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看，
1: 是的，
0: 就是你可以很多方面的去了解大连。这个是金石滩的那个地质公园，像我后面那个石头，它就是像那个叫恐龙探海，
1: 是，
0: 你去网上搜一下，形成于10000年间的这样的一个石头。
1: 这个地方呢，也被 CNN 评为了全世界，也就是说最美的40个地方之一，
0: 这个、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能够带大家前往这么漂亮的地方哈、这恐龙探海，你就在这可以拍出明信片一样的照片。另外，我们到了丹东的时候，也会带大家就是乘坐鸭绿江。 江的游船，又可以在游船上面来看两国的风貌。哎，
0: 一个是江，一个是海，然后在这个鸭绿江的游船上，就此时此刻，对面
1: 对，
0: 现在你看到这个镜头，
1: 就
0: 是朝鲜，
1: 对面
0: 是朝鲜，是我们拍回来 的，我们的团队拍回来的，好神奇，我们自己也是一边拍一边在感叹哦。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附近，也就是河口景区嘛，我们还能够就是登上国门，登上国门去看这个风光，同时你还能够看到的就是鸭绿江的断桥，这也是无数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当中可能都听说过的名词，听说过的地标，但是今天你就能够去了，还坐神秘铁路线的小火车。
0: 哎，这个小火车也很有意思呢，就你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跟我想，我本来以为是啊什么样的小火车，没想到也很漂亮，也能还能够了解历史，最后出来的时候它有一路啊，就是给你了解抗美援朝的历史的。
1: 对，所以还能够登上虎山长城。虎山长城呢，一个是登长城看各个的风光和景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个一步跨。那个一步跨呢，就是也是就是近在咫尺，中国和朝鲜。所以这些地方你都是跟你说，或者我们只看画面，你感受不到，一定要亲自前往，你触摸一下600年之前这个砖瓦砌成的城墙，然后驻守着边疆，哇，这种感觉真是不一般。
0: 我觉得对于像喜欢看纪录片的，
1: 对，
0: 你是实地去考察了，
1: 对，
0: 对于喜欢这个人文历史的，
1: 是的，
0: 或者你说我像对孩子进行一些红色教育的，这个行程都有了。
1: 对，安东老街也是在丹东的，所以这些怎么能够错过呢？去一次大连玩了，旅顺玩了，厚重的历史，美丽的风光，同时还有丹东，这么多好玩的地方都带你去，5天4晚一价全包。
0: 对的，我们再算一下性价比，4000多，你除以5天，平均到每天1000元不到。你到上海周边，对吧？无论是住一下、吃一下的话，还没有玩，就光吃住的话，每个人都超过1000元了。
1: 是的，而我们今天呢是顿顿都是特色餐哦，里面是8顿正餐，顿顿是特色餐，能够吃的真是海鲜也有了，烧烤也有了，东北的饺子宴也有了，春饼宴也有了。
0: 是的，还有5分钟的时间了，我先预留点时间给大家，因为2个团总共也只有60个名额，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看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去大连避暑吧。市面上大部分到大连旅顺就结束了，而我们东方购物为你准备的精美行程大 连、旅顺、丹东，你又能够看到北国风光，又能够避暑，还有它神秘的边境历史。
1: 关键在于真的是5000元以内啊，是5天4晚，不是让你坐着高铁和动车，是双飞来回，这个品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八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4个晚上入住的不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就是开元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的，所以这个行程的话，我们已经有团期发过了。
1: 对，
0: 顾客的反响特别的好，
1: 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住得好，吃得好，八顿每顿都是特色餐啊！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先锁定名额，包括现在画面当中这个，你可以拍张照，拍下来，你先把名额抢了，然后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家人去商量一下。
1: 是的，毫不犹豫的，就是带着孩子出行的话，肯定是选8月21号这个团期。如果就是老两口或者是自己和朋友一起去的话，9月8号那个团期我们错峰游。但是关键这个价格实在难得，
0: 暑期不涨价。
1: 对，
0: 按理说8月份的话，应该是机票、酒店都在涨价，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不涨价，而且还做到一价全含，
1: 而且玩的景点特别的丰富，大连、旅顺、丹东都带你去了，而且是深度沉浸式游览。
0: 是的，那现在青青再预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可以360度的欣赏大连，俯瞰大连。这里就是大连的知名景点莲花山观景台，最高海拔259.6米，寓意爱我久留。那大连真的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这里你可以看到山海城。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新海湾跨海大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来到这里都异常的浪漫，沿途还能偶遇野生。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夏普，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是非常的了解。像我家里很多的电器都是夏普的，第一个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那个空调太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品牌夏普的电饭煲，而且是泰的一个电饭煲。
1: 对的，因为这两年大家对泰的认知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了解了，所以有很多说，哎呦，好像泰杯用起来了，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0: 我就有呀，
1: 是吧？
0: 跟妈妈一人一个，但当时都放购买的时候很贵啊。
1: 是的，包括很多泰的炒锅也有了。那其实有很多泰的养生壶啊，泰的一些什么筷子、勺子都用了。实际上呢，电饭煲夏普给大家带来的也可以用上纯泰的，因为它有什么优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泰用在假牙，用在我们的心脏支架。用在人体关节当中，它的特点就是很安全很稳定，
0: 对，
1: 所以用在电饭煲它依然是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些优点，安全健康稳定的，再加上夏普品牌给您做保证啊。
0: 是的，我觉得第一个电器的话一定要美观，品牌美观，我觉得我们已经符合了。
1: 是的，
0: 然后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了。
1: 对，
0: 我们不单是有钛，而且是
1: 纯钛。对的，因为电饭煲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啊，就是大家手上可能说或者前几年，
0: 这就是我们家里在用的，
1: 很常见，对不 对，就不管大家当年买那个电饭煲。

0: 3300多，还是说将近2000来块钱、嗯、有可能几乎啊大概率都是这种的、嗯、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其实用到后面会怎么样，像这种对吧、嗯、用了很多年之后，就是可能每次盛饭呀然后洗呀给它摩擦的时候，这些边边涂层都掉了、嗯、这个底部很多刮伤的也都是涂层掉下来了。那因为我觉得就前几年可能技术大家也没有说哎呦一定要追求纯钛，嗯，像这种已经是蛮好的。但是这两年那个不粘炒锅不粘锅涂层锅是不是大家不太用了，对不对？所以像如果您家还在用这种涂层内胆的电饭煲，今天是可以来更换一下的。
1: 嗯嗯，是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0: 好，
1: 首先呢它是做到的白色的这样一个身体，
0: 是
1: 这边有一色有一圈这样的一个银色的装饰，嗯，然后它的案板的话你看是这种看起来很有高级感的，
0: 对，
1: 很科技感的这样黑色的一个板面啊、哦、
0: 是的是的，镜面的感觉，然后呢菜单也很清晰，
1: 对，
0: 就是精煮饭、哦、快煮饭粗粮饭、哦、包括右边这边是我们的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哦、青青你有没有发现、哎、我们这功能当中就比较集中、哦、不像有些好像电饭煲做的花里胡哨的，
1: 对，
0: 蛋糕呀烘焙呀，
1: 但你后来会发现现实生活当中
0: 不会用，
1: 对，有一些很鸡肋的一个功能
0: 是的是的，
1: 用不到、嗯、对我来说我家里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饭和粥，
0: 对，
1: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嗯、
0: 是的、嗯、并且我们是把营养粥和营养饭给它单独拎出来、嗯、营养汤、哎、对吧，这个就说明什么，因为内胆够安全才能够够稳定、嗯、才能够把这个营养系列给大家做得更加到位、嗯、好，这个是我们的面板系列、嗯、打开里面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内胆，对不对、嗯、因为前面已经给大家对比过了、嗯、就是我们那个涂层的呀、
2: 嗯、
0: 很多可能会刮花的呀，但是您来看、哦、我们整个内胆给您看到的啊、哦，这个部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嗯，它不是那种现在很多外面流行哦，知道钛很好，钛卖得起价格，给您做什么钛合金呀、钛涂层、啊。
1: 对，我刚想说，有没有那种不是纯钛，它还含碳？
0: 有，
1: 但是含的不多。
0: 有的、哎，就是有些是可能含钛，对吧？有些可能是20%的纯度，
1: 30%的面料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百分比。但是我们是纯钛、嗯，
0: 纯钛，我们这个里面就是纯钛、嗯，没有其他的一些重金属，也没有其他一些杂质。嗯，并且现场我们这个纯度能够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来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说东方菇为什么大家这么信任它、嗯、夏普品牌为什么值得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很严谨很专业，我们这个钛的纯度帮大家检测了、嗯、它这个检测方法是这样的，就是里面跟食物接触那一层它做了全方位检测，然后钛是算余量的，剩下的是铁碳氮氢氧，对吧，这些应该是就是说对人体没有危害的一些微量元素，或者是我们身体本身可能就存在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部分加起来是小于0.4，剩下都是钛、嗯、那就意味着钛的含量是大于99.6，你想这个纯度、嗯、对不对，是不是超级高、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放心了，对不对，
1: 是的、嗯、第一当然我们说在烧米饭烧粥的时候没关系、嗯、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一些什么药膳类的呀、
0: 哎、对对对，
1: 现场我已经闻到那个当归的味道了、嗯、比如说当归啊黄芪啊或者你家里的什么一些虫草，
0: 是的，
1: 你放在钛的这样的一个电饭煲里面烧、嗯、就很安全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钛呢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嗯、很明白，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纯钛内胆的、嗯、然后除了看检测报告之外呢，我们在这个锅具当中啊还帮大家标出来钛 TI， 然后还有三个字是零涂层，
1: 我刚想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嗯、就这种 的,、嗯、
0: 对的
1: 都是涂层呀，我们家里的也是这种 的洗到后面因为它用刷子刷嘛，后面就会斑斑驳驳的，
0: 对，
1: 它掉的就是什么那个涂层，
0: 涂层，
1: 而我们这个的话它就是没有涂层、嗯、
0: 没有涂层，
1: 它压根没有，
0: 对，并且我们三层结构钛铝不锈钢的话、哦、整个储热性能都会非常的优秀、嗯、我们可以现场来帮大家敲击一下、嗯、有一个很简单的听声音的方法啊、嗯，
1: 好听，
0: 很干净，
1: 那你听一下这个
0: 很悠扬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像钟一样，
1: 对，
0: 好，
1: 没有比对不知道，
0: 来帮我拿一下啊，你来
1: 我来敲好吧、嗯、我来试试看、嗯、还有这个、嗯、这个是不是刚才我们也敲了，
0: 嗯，你可以敲一下对吧，这种就感觉
1: 你听好这个再听这个、嗯、
0: 哦，
1: 因为金属不一样，
0: 是的，对吧，它这个会更悠扬一些，更 更干净一些，因为这里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杂质比较多，因为它有一层涂层嘛，涂层是很多化学性的东西，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纯钛内胆，如果您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没有了解到，那今天夏普带给大家就是纯钛的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我相信钛很多人已经听过什么钛杯啊、钛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钛的电饭煲。
0: 是的，好，现在来给大家开菜看一下，它的容量呢是3升，3升的话呢，首先给大家注一个最简单的白米饭，因为有很多说电饭煲不管怎么样，
1: 第一得烧饭，
0: 对，带回家总归是先烧饭，对吧？烧好饭的情况下，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米饭的受热程度、吸水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很多米饭或者很多电饭煲烧到后面是什么？上面是夹生的，底下是烂的，对吧？因为它可能沸腾的不够均匀，它加热吸水不够均匀，但是您会发现我们整个就是最顶部这些米饭依然是能够吸饱水分，颗颗饱满的晶莹剔透的感觉，包括你看粘性糯性都非常好，所以我们给大家拿过来是什么？就简单的白米饭依然能够呈现出这种感觉，就说明它作为一个电饭煲最基础的米饭这个功能您是可以放心的。再来给您看一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今天端午节
1: 3升，
0: 家里面有没有团聚的，
1: 来人啦，对不对？
0: 对，
1: 是的。我觉得电饭煲第一煮米饭要香，要煮出那个米饭的香，无论你用的是什么，我说我是高级大米或者我是普通的大米，它都得有饭香。
0: 对，
1: 哎，你知道吗，马姨，你在盛饭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缕一缕的饭香，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
1: 真的香的。
0: 夏普呢是什么？它做电器很专业。
1: 5碗，
0: 对吧？因为电饭煲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比如说烹饪的那个程序啊，烹饪的时间，对吧？它需要多少时间去维持，比如说85度吸水或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让大家，哎，米饭做出来，一个是够吃够用，
1: 对。
0: 现在上海很多
1: 家庭在盛了6碗之后还剩了那么多，
0: 是吧？
1: 就是你煮满3升的话，我怎么觉得10个人都能吃啊？
0: 对，所以我们就说有时候家里团聚一下，
1: 对，
0: 端午节呀，然后后面父亲节呀，或者很多人说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是的，
0: 够用的啊！
1: 是的。然后呢，现场是不是还烧了一个汤？
0: 对，你闻到香味了、
1: 对，好香好香啊！就你除了烧粥、烧米饭是它的基础功能，我们还给大家多加了一个烧汤的一个功能。
0: 哇，烧汤这个真的告诉大家，
1: 好赞啊！人生是汤。
0: 就是对，这个味道其实一下打开就能够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里面可以炖这么滋补的一个汤，包括您看这个颜色、汤色，就是特别浓郁的感觉。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钛，
1: 对，
0: 就是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很多说买只老母鸡，有时候也蛮贵的，为了想要滋补身体，但是更贵的是什么？就是您家里比如说这样的参，
1: 对，野山参，
0: 哎，
1: 什么虫草，
0: 对吧？
1: 西洋参也挺贵的。
0: 是的呀，有时候可能不算，就算不加参，我一直说就是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是不是也想要身体好？
1: 对吧？
0: 也想要身体健康。
1: 但是我们不希望跟你的电饭煲的涂层万一发生什么反应了，
0: 对的。然后所以您想嘛，就是我们要让它这个营养发挥出来，然后炖的又酥烂，对不对？所以像这个，您只要按一个营养汤的功能一个键，它就可以直接帮大家来烹饪了。这个鸡汤，我跟你说，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煮个鸡汤小馄饨。哇，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1: 晚上预约着，对吧？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有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功能的。那这样的一个电饭煲，我想问一下，马姨，夏普在市场上什么价格？或者同类的这个产品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同类的当中基本都是4位数起步的，对吧？夏普品牌我们自己在官方旗舰店之前是1599，然后之前东方购也做过直播，
1: 多少钱？
0: 1299。
1: 哦，那今天只要999，哎，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可能话那个618活动刚刚结束，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是999元。常规积分是9.99，我们给大家69.93，哎，
0: 那这个没有过七倍，
1: 没有过，对吧？
0: 没有过，
1: 你算呀，你知道吗？你平时要卖6993元，才给你60几块钱的积分，
0: 对，
1: 所以这个积分给的也多，那么你减减相当于是930几块钱，
0: 差不多
1: 930，
0: 对。
1: 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920几。那这个价格马姨一定没做过，
0: 没做过，因为确实很多说之前我买个钛杯，可能大差不多就是什么800-900块钱、700-800块钱，但今天毕竟是个电器。
1: 对，
0: 又是功能很专业的，然后呢又是纯钛内胆那个电饭煲，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1: 而且里面的钛含量肯定比个杯子用量更多呀，
0: 对
1: 而且我们是纯钛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超级的这 个划算，给到大家7倍的积分。老旧的电饭煲，我们家这两天正好要换电饭煲，是真的，真的在考虑，因为就是那个涂层已经是掉的来七零八落了，然后呢就觉得煮的饭也不够香。
0: 是的，
1: 今天日本知名品牌夏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家里的电饭煲是不是要换代升级一下。
0: 升级一下。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考虑，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吧，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3: 哇，这一款的话我们是纯钛的，没有涂层的内胆的这样的一款电饭煲，关键是品牌我觉得也很重要。夏普，我非常喜欢夏普的，家里的电视机每个卧室的电视机都是夏普的，
4: 都是夏普，
3: 客厅里那个也是夏普的，
4: 对，是的，
3: 夏普的。
4: 然后夏普呢，还有出现过什么冰箱、空调、洗衣机，然后包括很多说吹风机也有，包括很多说就是我们女士很多美容的一些相关东西，好像夏普也有，对吧？
3: 我把夏普的梳子，
4: 哎，对呀，
3: 那个对吧？以前买的负离子梳，
4: 哎，
3: 哦，那梳子都要几百块钱，好吗？
4: 就是呢，为什么？因为但凡涉及到电器的东西，可能就会里面涉及到很多芯片呀，
3: 对，
4: 很多电脑程序的控制呀。那我们说做米饭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很多？说当你要愿意花两三千块钱去买一个好的品牌电饭煲，就是因为人家是分几段式烹饪程序，我们也是这样的，分六段式的烹饪程序，然后呢每一段的时间温度都不一样，
3: 对的，
4: 再加上里面的沸腾，我们能够做到更好的内循环，所以做出来米饭会更加香，更加甜，更加糯，做出来这个营养系列呢也会让大家哎呦好像说真的就是味道更浓了，哎，这个也是我们电脑程序控制的好是一个方面，
3: 对的，
4: 还有一个核心就是纯钛内胆了啊。
3: 是的，所以我们家以前会觉得这种电器用品买好一点的品牌，
4: 对，
3: 一次性的投资虽然可能比其他的贵一点，但是你用的时间可以更长。
4: 是的，
3: 首先电饭煲最要的重要的就是什么
4: 内胆，
3: 很多人说有那个什么不锈钢内胆，我们是纯钛内胆，
4: 是的，
3: 可能乍一看你觉得长得有点像这个不锈钢，有点像，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这可是纯钛啊。
4: 对的，对的，我们在这个锅具这里啊，就是内胆的这个部分是帮大家标出来，就是钛 TI， 并且没有涂层，零涂层，对吧？所以就意味着跟食物接触里面全部都是纯钛，然后呢，它用法也是跟我们原来的那个电饭煲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任何的一些难点啊，比如说里面的粗粮饭、丝苗米，然后东北米，丝苗米就是有点像那个泰国香米那种感觉的啊，然后还有那个煮粥需要多少的刻度线，然后水放到哪儿，它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主要就是说纯钛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可以大家想想看，从哪里开始了解到钛的？
3: 钛杯呀，最早就是那个保温杯嘛，
4: 保温杯，
3: 我们公司东方沟最早那批销售500多一个，
4: 五百多还是大活动的了，
3: 真的。我当时听到这个价格，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500多了，我说什么？
4: 一个杯子，
3: 对，他最早来是900多，
4: 是
3: 有没有卖过？
4: 对啊，
3: 因为他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惊为天人。我说什么杯子？这是天价的杯子。后来说哦，跌价了，到500多。
4: 但是为什么
3: 500多？我说也太贵了。
4: 但是为什么能够卖的？
3: 买的人很多
4: 很多。
3: 他们第一跟我说，因为我那时候在拿着一个保温杯在喝那个咖啡，你记得你知道吗？
4: 对对对。
3: 他们就说：“青青，你不能用这个，你这么精致的人，你不是应该用钛杯？”我说：“怎么了？”他说：“那可能会发生什么
4: 化学反应。”
3: 对
4: 对对对，因为不锈钢呢，它是合成的，
3: 这是钛杯
4: 啊，它是合成的，合成之后可能说。就是不，大家买杯子都会建议你什么？
3: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保温杯里泡枸杞嘛，泡各种各样的东西嘛，
4: 是的，
3: 所以他们说你爱泡这个的，你就一定要用那个钛的。
4: 它是没有化学反应的，没有重金属析出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就比如说我们里面不仅是泡那个白水可以的，对吧？泡一些滋补的什么都没问题。所以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很多不锈钢的杯子，它会建议您的，可以放温水没问题，但 但是可乐、豆浆、咖啡、牛奶是不是不建议放在里面？
5: 对，
4: 万一有很多反应，我们人也是看不见的，是分辨不了的。
5: 对的。
4: 但是钛杯就可以，是不是？哎、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钛它不仅可以用杯子，还能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哦，对吧？用在我们的髋关节、骨关节，对吧？又万一可能摔伤了什么的、哦，现在很多大家都会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呀？它是跟人体都能长在一起、
5: 啊，
4: 安全、健康、稳定。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因为您想，一个电饭煲做米饭的时候，里面可能不停在沸腾，温度也比较高。关键的炒菜呢，可能就5分钟、10分钟，电饭煲可是半个小时在沸腾呀。
5: 对的。
4: 那如果说不锈钢很多东西析出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话，那怎么办？
5: 对的。
4: 但是钛它就很稳定。
5: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手上拿这样一个钛杯，900多，对不对？
4: 900多，
5: 就这样一个杯子，保温杯900多。而我们今天是这么大的一个电饭煲，
4: 对，
5: 里面用到这么大的一个纯钛的内胆，
4: 是的，
5: 竟然也就只要900多，相当于一个杯子的价格。
4: 是的，是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品牌告诉大家，真的还是很用心。
5: 对，
4: 因为说纯钛这个事情呢，好像很多品牌也在说，大家很多渠道去买东西也在说，但是有没有报告，并且报告是怎么做的也很关键，对吧？夏普真的是告诉大家，我们是做了一个所有含量的检测，除了钛之外，剩下的就是铁、碳、氮、氢、氧，这些是跟我们人体应该来说很友好的，可能就是人体自身本来就有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加起来小于0.4，那么剩下的就是钛，它就是大于99.6。那大于99.6这个级别，我相信大家应该现在也越来越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等级，对吧？因为我之前大概了解过，如果说假牙部分的话，或者很多心脏支架，大概每个品牌公司出来不一样啊，有99.5，有99.6，也有99.8。那我们这个至少告诉大家，我们是大于99.6的，那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安全材质了啊。
5: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面板，对，我蛮喜欢它这些功能的。
4: 是的。
5: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
4: 粗粮饭，
5: 对的，这个挺好的，因为这对于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的话，他们可能要吃这个粗粮饭的。
4: 是的，是的。
5: 营养汤、营养粥，还有一个再加热。这再加热怎么使用啊？
4: 再加热的话一样的，就是您到时候点一个开始，对吧？一开始点开始，然后呢点菜单，它会一个一个跳过来，可以到这边的时候帮大家来操作一下，都可以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面板当中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5: 好的。
4: 来，我先给它取消掉，然后对吧？你现在相当于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开始了之后选这个菜单，看到吗？选了菜单之后，它这边提示您了，这部分就是在精煮饭，再选，对吧？你看再加热是15分钟，点开始。它就可以再加热了，对吧？并且它开合的方式是这个地方开合，因为有些可能是这个地方开合，我们是什么天幕式的，就这样开合的话，你是可以避开那些热气一下子蒸腾上来的。
5: 对，
4: 这个煮的是一个我们的
5: 杂粮饭，
4: 对，
5: 是的，蛮推荐吃杂粮的，对吧？
4: 对，
5: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杂粮饭、杂粮粥，但是杂粮它熟的时间跟那个大米不一样，
4: 对吧？然后它里面可能需要沸腾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5: 对的。
4: 但首先您看这个米饭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颜色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整个沸腾当中的所有的一些豆类它混合得很均匀，然后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底下的这个芸豆，因为大家会说这个很难煮的，对吧？这个
5: 豆类就蛮难熟的呀。
4: 哎，你来看，你看，就是我稍微因为筷子拨一下之后，它完全就面掉那种感觉，就是糯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其实用上我们这个也能够告诉您啊，煮得很酥烂。因为我们煮这个粗粮饭，可能现在确实也了解到很多，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需要每个星期，
5: 对，
4: 或者是每周有一次两次要进行煮粗粮饭，对吧？
5: 对的。
4: 不管可能怎么搭配，但是我们就让它煮得更方便，对，不用提前泡或者不用泡很久。
5: 对，是的，是的。以前的话我也记得我是要泡一个晚上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就不弄了，也不高兴了。现在这个挺好的，
4: 对
5: 吧？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快煮饭，尤其针对你知道吗？我们家阿姨有的时候忘了插电饭煲，真的
4: 会的，会的，
5: 到吃饭的时候，哎呀，我忘了去开了，忘了，他本来是想好进一会儿再去什么弄的，忘了。快煮饭，
4: 快煮饭，
5: 对吧？
4: 35分钟
5: 左右。或者下班晚了，快煮饭。
4: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5: 是的，
4: 我们要不要再开一个，来看一下，
5: 看看这什么汤吧。
4: 这个是
5: 什么？还可以炖肉啊！
4: 牛尾汤，
5: 天哪！
4: 哎，不是牛尾，好像是
5: 牛肋条，
4: 牛肋条，牛肋条。对的，
5: 哎。 对，要紧要慢的时候，这个电饭煲还能煮肉，
4: 煮可以没问题，对吧？
5: 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营养汤的功能啊。
4: 是的，是的，是的，煮的我觉得还是蛮酥烂的，除了这个筋这个部分啊，但是你看还是能够扯得开的，大家还是吃得动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主要想跟您说什么，一个是煮的酥烂肯定没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番茄类的呀，
5: 对，
4: 然后土豆类的呀，大家会觉得说，哦呦，这个味道很重的，煮到后面我第二次再煮的时候会不会串味？对吧？会不会留味道？但是我告诉大家不会，为什么？因为肽它没有化学反应，它不会吸附味道。所以您煮完这个第二顿再去煮米饭没问题。
5: 对，
4: 还有一点是什么？像番茄这种大家会觉得哎呦酸的，是不是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对吧？也不用担心，因为肽就是很稳定的。
5: 对，
4: 您不管是煮酸的，然后明天煮个辣的，后天煮个甜品的啊，它都可以，它就是稳定
5: 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用这个来煮汤好在哪里？煮肉煮汤，打造清凉厨房。你要开明火在厨房煮3个小时，那厨房的温度大概50度了，
4: 真的，
5: 对吧？接下来7月份、8月份非常炎热的，
4: 是的，是的。
5: 觉得这个电饭煲真的好，煮饭、煮粥、煮汤、煮肉都可以的。
4: 是的，
5: 价格的话，今天东方购物低于1000元，因为马姨做过这个电饭煲的，
4: 对对对，
5: 我倒是第一次，他说之前是在1000元以上，
4: 1299啊，对吧？
5: 然后今天还有69.93的积分，我们减减扣扣之后，刚才算了一笔账，相当于是925块左右吧，
4: 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7倍积分的活动是第一次参加，因为昨天是6/28，今天其实在大家活动还在继续，
5: 刚刚结束，
4: 对吧？
5: 对，余温还在嘛，
4: 余温还
5: 在，
4: 对对对，所以今天可以享受到7倍积分，也是之前没有的啊。
5: 有个观众在问几个人能吃，刚才你肯定没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3升啊，
4: 对，
5: 盛了6碗饭，里面还有半锅，我觉得10个人没问题。
4: 因为现在大家吃米饭呢，相对都比较精致，就是我们告诉大家，3升现在是黄金容量，因为其实很多大品牌啊，真的越来越多推荐都是3升的这个容量。您5、6个人、6、7个人、7、8个人，就是一起聚餐的时候，它完全够用的，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家里来人没问题。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考虑了啊，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3: 看到的是夏普这个品牌给我们带来的电饭煲。嗯，你知道夏普的话，首先它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品牌，家里的电视机最早的时候都是这个夏普的。嗯，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电饭煲它的特点就是零涂层，
4: 是的，
3: 用什么材质呢？
4: 纯钛，对的，因为钛呢，确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了解它，越来越知道它。原先可能很多人说，哎呦，钛呀，我知道，用在很多比较高尖尖的一些领域当中，航天、航空、航海，对吧？那个时候呢，就是民生商品好像确实用的比较少。嗯，但是我觉得东方过真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好像三四年前就开始给大家推荐钛杯，我当年也买过好几个，我就买来送人。尤其是送我那个就是有些老师啊，然后
3: 四五百一个，
4: 哎，对，
3: 我跟我妈妈那两个就是450，还反就是两个就千元左右，
4: 两个千元呀，对吧？
3: 好心疼，好心疼。
4: 对，并且还是那个就是搞活动特卖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价格。嗯，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我觉得用下来大家还是很喜欢的，
3: 都在用。你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出差嘛，去外地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好几个女生，她们都包里面背着那个钛杯的，
4: 就是钛杯，
3: 因为她们要喝什么西洋参啊、枸杞啊，然后我跟我那个女同事，我们最近爱上了喝那个黄金泡西洋参，根本我就是用保温杯啊，那时候，所以我后来去买了一来，不能用了，亲戚，你怎么，你怎么？

0: 呀、啊，对材质要求很高，因为你知道口腔环境什么酸啊、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唾液本身就是这种像有腐蚀那种样子的，
2: 所以说我们就是告诉大家，用上我们这个钛的材质，应该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友好的、很亲和的。所以大家会说，我愿意花千把块钱去买个钛杯，
0: 对。
2: 但今天呢，一个电饭煲啊，我们是全家可以一起用的，
0: 对的。
2: 一个钛杯呢，好贵好，但总归是一个人用啊。
0: 钛杯好东西、但是这样一根钛杯，最早的时候千把块一个，
2: 对，
0: 就光这个杯子当时买的时候就是900多块钱了，
2: 是的。
0: 我们现在900多块钱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
2: 电饭煲，
0: 然后我给大家再来做一个实验，
2: 啊、
0: 来，我们那个哎，那
2: 这样子，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换
0: 钛，先听这个，
2: 好吧，嗯。
0: 乍一听觉得也没问题，对吧？
2: 是，
0: 好，再敲这个，
2: 你先敲。
0: 叮叮当当的，
2: 叮叮当当，主要是它这个声音嘛，就好像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它就是不是很干净。你敲，
0: 好听吧？
2: 嗯，
0: 像个乐器啊。
2: 对，再用力一点，
0: 来。这个
2: 你看，这个悠扬，对吧？
0: 这个闷掉的，你
2: 闷掉的呀，是不是？
0: 怎么会这样？
2: 所以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它这个敲击就说明了它材质不同，
2: 是的，
0: 出来的声音才会不同。
2: 对。其实主要会发现它这个材质就很，它这个声音就很多层次，所以它干扰掉了。
0: 对，你听，
2: 对吧？那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就是这里面杂质比较多，因为每个材质杂质对声音的反馈不一样，
0: 对，
2: 是不是、啊、
0: 而且这种是我们家里应该现在都在用的这种黑色的电饭煲涂层的、然后我们家也已经洗成这样了，因为用了很多年、就是最近考虑要换，
2: 是
0: 的，就会这样子，它会脱落，
2: 会脱落，
0: 涂层会脱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家挺害怕的，因为你这个真这种脱落嘛，然后有那个钢丝球的这个划痕，
2: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0: 就是怕有什么反应，
2: 对，
0: 对吧，
2: 最后一点米饭哎刮一刮，饭茶用力一点，
0: 对
2: 吧，不要浪费，对，
0: 没有，有的时候它粘住了，
2: 粘住了，
0: 洗的时候就是要这样
2: 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以前确实没办法，我们家也买过一个1600多块钱的那个牌子电饭煲，
0: 也不便宜的呀。
2: 也不便宜，人家肚子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前些年没有用，没有追求说
0: 要用前些年还没有这种，没有
2: 对的。
0: 哎，你别说这个分量挺重的，跟拿这个怎么感觉不一样？
2: 一样吧。
0: 不一样，不一样，
2: 是
0: 的，这个更加重一点点，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给它很扎实的啊，然后呢放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涂层，然后盖子一盖之后呢，我们告诉大家操作面码也很简单，然后这一盘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占地面积，因为很多说三升听上去呢确实够用的，
0: 很大，会不会、
2: 啊、对，会不大，来我们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个是一个 A4 纸，然后这样侧过来，对吧，它是这样一个高度，然后侧面来这样子的话也是 A4 纸完全能够挡住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正面，也是 A4 纸放上去之后，那你看
0: 绰绰有余嘞，
2: 差不多，
0: 对
2: 吧，所以就是 A4 纸宽一丢丢，
0: 还宽了这么点，
2: 宽了这么点，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您家原来可能放电饭煲的位置，
0: 也就是说你理解就是一个 A4 纸的一个大小，
2: 哎，对，你就放在那边
0: 就这样的一个面积，
2: 哎，
0: 就 A4 纸这样的一个面积，
2: 是
0: 电饭煲就差不多，
2: 是的
0: 吧，
2: 是的，所以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三升容量也足够用了，
0: 是的，
2: 您家很多说稍微团聚一下，像端午节今天，对吧，后面中秋节呀什么元旦过年够用的，
0: 对对对，我们刚才算过差不多十来个人，对吧，你如果吃的相对少一口口，十来个人，
2: 对，
0: 每个人盛满碗的话8个人没问题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2: 我觉得是完全 OK
0: 的，
2: 对吧、
0: 我们家不是还吃不完，
2: 您吃的再多6碗嘛，对吧，也够，
0: 我那已经是吃的嘞，
2: 就两小碗的，
0: 很大，
2: 对不对，
0: 很大碗的哟，
2: 所以就告诉您啊，这个是很多现在主流品牌都在做的容量、
0: 是的，
2: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0: 茴香啊，八角啊、你说我要炖个咖喱啊，就这种浓墨重彩的东西在里面没有问题，因为它不会发生反应的，
2: 是的，因为你看到这些就是八角那个辛香料， 对吧，像这种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呦好像会不会味道很重，对吧，
0: 而且我还觉得一个好处啊、就是不是所有的电饭煲能够这样子包的嘛、
2: 对对对对，
0: 清凉厨房嘞，
2: 是
0: 的，不用去明火烧了嘛，太热了、
2: 对，因为有时候夏天呢虽然很多说好像吃不了太多的东西、但是荤菜还是得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炖这样一些东西
0: 小朋友放暑假了，你在家里总要烧饭
2: 的，是的，像这种炖的话基本上很多明火里面在那边照看哦，大火调小火，然后加点水，
0: 这个2小时要不要，这是牛尾哎，
2: 对，
0: 要炖2小时吧，
2: 2小时
0: 啊，我因为我也没炖过，我猜我但我看我家里人炖中过2-3个小时，
2: 是的、对吧，主要是2-3个小时你费了多少煤气啊、
0: 对
2: 吧、
0: 这个
2: 煤气还挺贵的呢，
0: 我觉得老两口住或者有些是不是单身的、单身可能不用买这么大电饭煲、但你可以炖个汤啊什么挺好的，
2: 老
0: 两口子年轻的小夫妻老夫妻
2: 可以的，
0: 炖汤炖肉做饭，
2: 主要是炖完这一顿然后呢你下一次再去煮个甜品它都不会创味，对吧，
0: 虽然我们是三升的你不用煮米饭都放满三升呀，
2: 对对对，
0: 但你煮汤的时候你需要

0: 量的呀。
1: 是的，
0: 一只鸡啊什么可以放在里边啊？
1: 哇，这个粥啊，明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很想来一个这个粥。哎呀，你看这个里面对吧，值钱的就是这个部分，
0: 对，
1: 值钱的就是这个。因为有很多说确实很多爸爸妈妈特别会滋补身体，特别会调理自己身体，
0: 对，
1: 因为现在您想就是干什么真的就是身体最重要，
0: 对，
1: 对吧？说实在话，我们每个月拿着退休工资，拿着退休金，然后呢到处去玩玩溜达溜达，不是挺开心的吗？
0: 那你必须要有好的身体。 好的身体、啊、我一直说好的身体从哪里来，对吧？适当的运动，
1: 运动
0: 均衡的营养、饮食是很重要，占一大块的。
1: 对的，对的，对。所以您说像这样一个就什么，就小米疗生粥，如果到很多好的饭店去吃，一味一粒就是什么128，对吧？168。
0: 对，
1: 我们今天自己家里面小米弄弄好，然后呢加点很多什么这种其他的，哎，再加个一两根的这个海参，因为东方购买的
0: 燕窝粥、小米海参，还有那个燕窝粥都是好东西。
1: 对，
0: 但是你必须要有好的这个电饭煲。所以今天这款电饭煲，我觉得无论从它的材质到它的这个外观、美观度、时尚度，都有保障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外面呢还有很多好的品牌，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夏普啊，但凡用到纯碳内胆的电饭煲，什么四位数1800多，搞搞活动1500多，我们今天是1299的东方购原价基础，给您降了300块钱，变成999，还给您送一个7倍积分，
0: 首次、
1: 这个、第一次。确实这个7倍积分是将近70块钱。东方购的积分有什么好？一块积分就是一块钱，
0: 就是现金。
1: 对，
0: 你下次买东西比如说200多、300多，你就把这个69.9块当做现金抵进去。
1: 对啊，
0: 这个折扣打得不少的。
1: 因为有些地方是什么100积分才算一块钱。
0: 对的，
1: 是的，
0: 是的，
1: 我们就很实在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正好呢，您觉得电饭煲哦，好像原来没有注意过有纯钛的，今天正好看到有纯钛内胆的电饭煲，可以趁今天来更换一下，升级一下。
0: 是的，老旧的可能已经用了10年以上的电饭煲可以换一下了，好吧？留时间给他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3919000。

0: 瓜，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3: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说到电饭煲，每天要用的，我一直觉得这个投资每天要用，而且好的品牌一用十年，总归没有问题吧？
4: 对的。
3: 有的时候我们说以前那个涂层的话，可能用几年，看根据你家的频率要换了。
4: 要换。
3: 但我们这个是什么？纯钛。
4: 对，它是没有涂层的，就是大家不用考虑涂层脱落之后可能需要更换内胆，有时候买个内胆也得两三百块钱，对吧？我们这笔后续的这个开销就没有了。主要是有一个品质的差别，涂层的电饭煲，您想，涂层刮下来、滑下来，对吧？去哪儿了，对吧？有些划痕底下可能涂层后面还是什么铝，直接跟铝接触，食材跟直接跟铝接触。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哦，好像对什么记忆力呀、啊，对我们什么脑子啊都没有那么友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拒绝掉这些涂层，就像您拒绝不粘锅涂层不粘锅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今天下。

0: 带给大家的就是没有任何涂层，并且是纯钛的一个电饭煲。因为钛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用我们多介绍，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包括
1: 早就用上钛杯了。
0: 对的，好像有那种什么，就是专门会研究一些化学元素啊，嗯，然后可能做过一些某方面的一些研究的，嗯，他们都很懂的。然后就说钛，我知道的呀，原来用在航天航空，原来很多民生还用不起。东方购物一开始最早给大家带来那个钛杯的时候，就说哦，它那个钛杯是人家日本 APEC 会议当中做一个特别重要的礼物，然后来给送给参会国的那些重要来宾。嗯，然后哎，小小的一个东西怎么那么拿得出手？
1: 对对对，
0: 对吧？啊，
1: 就是我这个，嗯，我当年很印象蛮深的。好几年前，嗯，我们有一次在开会，他们旁边放了一个保温杯，
0: 保温杯，
1: 说青青老师，这个是我们以后要卖的。我说哦。然后他说你我正好我也拿了个保温杯，他说你里面装的什么？我说咖啡。他说哎呀，你不能装，得拿这个。我说哦，就我都没有
0: 在意。
1: 然后他说但这个杯子就是有点贵。我说一个保温杯能贵到哪里去啊？他说你猜一下。嗯，我说过千。我当时的是觉得不可，然后他说是你真的
0: 真的就是过千。
1: 对，
0: 并且还是东方的优惠价。
1: 后来就从那个时候我去了解了这个钛啊，哦，
0: 是的，
1: 我知道了钛的这个好处。
0: 因为你想钛啊，用在我们的假牙，用在新的支架，对吧？包括很多人可能说钛合金的眼镜架，那个只是合金哦，不是纯钛哦，
1: 对对对，它只是含有了一些钛嘛。
0: 对，但是呢，它真的很好，就是比如说夏天出汗，它也不容易发黄，哦，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也不压鼻梁，
1: 皮肤就那个挺
0: 对，
1: 不会痒啊什么的。
0: 是的，所以钛金属就是非常优秀，非常好，非常稳定的。所以呢，我们的难度在什么？就是把它提纯的更加干净。今天夏普带给大家，我们这个纯度非常高。我们这个纯度呢，不是随便说，而是有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所以，如果您说我想要换一个电饭煲，换一个钛内胆电饭煲，要一步到位的。我是知道钛它是有分什么钛涂层呀、钛合金呀、纯钛呀，并且纯钛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纯度的要求的。今天夏普可以给到你一个特别好的一步到位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它检测下来是什么？算余量，剩下的是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钛就是大于99.6的一个级别。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被称为零涂层、
0: 是
1: 纯钛、真钛的这样的一个电饭煲。
0: 对，
1: 还有9分钟不到，我们抓紧大家先看两个菜吧。
0: 好，
1: 先盛饭。
0: 可以。
1: 很多说三升的容量什么概念，对吧？
0: 来，
1: 你如果烧满一锅子三升的饭的话，我觉得是10人左右的量。
0: 差不多。
1: 那你平常你不需要每天烧满三升呀，你烧一升也可以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里面是给大家拌了一个菜饭，对吧？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家里面有时候煮好米饭之后再炒点青菜，拌一下之后，原来这些香肠啊、一些肉肠的这个香味、油脂全部混合在一起，
1: 这个菜饭碧绿
0: 碧绿碧绿的，对吧？包括这种油润感是很均匀的。这个就说明我们在里面沸腾的时候，它是能够让大家每一粒米饭受热均匀的。然后呢，您吃到上去的口感，不管这个米饭是在中间、在边上、还在上面、还在底部，它都是一样的口感。
1: 对的，
0: 主要是您可能今天加咸肉，明天加香肠，后面加什么东西，
1: 对，
0: 随便加。钛内胆就是很稳定，它不会变化，它很稳定的。
1: 你甚至说我做了一点这个带锅巴的，我在洗的时候也不怕那个勺子去这个，对吧？像这个的话，你就觉得哎呦，我还不敢用力。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随便了呢，随便，
0: 是的，
1: 把它拿出来一下，
0: 对的。
1: 就你这个去挂一下没关系的，
0: 没关系，
1: 它不会有什么掉落的呀。
0: 对的，因为它没有
1: 涂层，
0: 尽量
1: 对吧？不要滑，
0: 有划痕，
1: 有点
0: 不影响任何使用，
1: 不影响使用，就影响美观。
0: 是的，是的，是的。主要是什么？它没有涂层，钛是一层板，一层板，它那一层板都是钛。你不管划得多深，那层板只要不破坏掉它，它就是钛，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除了有这个煮饭、粗粮饭还有营养汤的这个功能。说到营养汤，家里买的好的什么参，各种人参、野山参、西洋参、海参，什么参、虫草，
0: 是的。您就想想看，一根参得多少钱，对吧？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不是啊，每一顿都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您简单的加红枣、枸杞，加点什么菌菇，云南那边小很多亲戚或者是朋友帮你寄过来的什么虫草花，都是想要身体健康的。包括很多说，哎呦，现在黄梅天了，很多妈妈说有什么怎么去湿呀，然后怎么调理呀，都特别有心得，比我们可能懂得更加多。那您就正好自己搭配着用，没问题的。为什么？
1: 说到你去湿，什么红豆薏米呀、
0: 对对对对，
1: 白木耳吧，最简单的白木耳你也可以用它来煮、
0: 可以可以。
1: 银耳羹，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您可以翻着花样，就不用考虑这个电饭煲
1: 对
0: 会不会给您拖后腿，
1: 对
0: 会不会说您买那些很高端的好的食材打折扣的营养打水漂了、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它不会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值得入手。第一次跌入到1000元以内，也 是第一次送了69.93。
0: 对的，这个七倍积分呢，是为了配合东方购的618活动。但昨天呢，我们确实没有赶上这个直播。今天我们给大家相当于一个618返场，也是这个余温还在。
1: 对
0: 的。所以给您将近七倍积分，是70块钱左右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实打实可以后续当70块钱来
1: 换。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618期间买东西真的是划算的。你看一下家里的电饭煲，涂层是不是掉的7零8落了？
0: 对的。
1: 或者你电饭煲用了已经是10年以上。
0: 对。因为电器会有老化的，
1: 对的，
0: 对吧？有很多
1: 会更费电的，那个他们说用了越久，
0: 对对对对，是的，可能会更费电。然后就是如果电饭煲用的时间久，可能你会觉得哎，好像加热的没有那么透，对吧？好像说口感原来不像新的那个电饭煲给大家做的那么香、那么甜、那么糯。
1: 对，
0: 您正好可以更换一下。
1: 而且我觉得民以食为天，电饭煲这个投资，你一天用一次是打底的，
0: 对的，
1: 365天没有一天不用。
0: 说实话，厨房里面的电器应该就是电饭煲最值得投资，
1: 是这样子。
0: 就是你有可能，比如说豆浆机呀、然后什么破壁机呀、
1: 不用了，
0: 拿出来放起来，拿出来放起来，
1: 对对对，
0: 要用的时候确实也蛮好。
1: 对，
0: 但是电饭煲是永远在灶台当中不会拿下去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值得啊！
1: 对的，绝对值得的。留时间啊，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端午节哦，
1: 对，
0: 正好今天就正好是端午节。
1: 是的。
0: 然后呢，是不是在家里煮饭吃、煮汤喝、煮外食烧烧弄弄？
1: 对。
0: 过年过节，我们其实中国人最开心的就是家人聚在一起，
1: 团聚，对吧？要做点好吃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过年过节聚餐的时候，总共买的菜也要挑挑选选。
0: 是的。
1: 买一些有机的食材呀，然后买一些比较贵的一些食材呀。但是您要知道，那些钱不能白花。我们不能说，哎呦，好像煮电饭煲、去炒个菜也好，给他打折了，给他营养损失了。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花了3000块钱，在这个营养价值当中呢，给他释放的更多。
0: 对，就好比我们家最近买的米蛮贵的，就觉得这个电饭煲没把它烧出好吃。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第一，我们家电饭煲那个图存掉的七零八落。
1: 七零八落。
0: 第二就是觉得那个蛮贵的米，
1: 电器那个米就浪费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因为电器这种东西，其实真的就不管家里面空调，然后微波炉、电饭煲，其实总归有个老化的过程，对吧？有会这个老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您可以考虑一下。哎呦，就是家里电饭煲是不是好像煮出来米饭没有前些年那么好吃了，对吧？或者有很多说我们家这个涂层已经脱得不行了，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对吧？今天正好可以来更换一下，因为夏普是能够保证给到您是纯钛的零涂层的一个电饭煲。
0: 是的，那个涂层的掉落不但是影响美观，是真的，因为你。它已经掉成这样的话，你可能在煮的时候它就一直在掉了，
1: 一直在掉，
0: 多可怕。
1: 对的，因为就是它涂层就是有时候像我们就是刷油漆一样刷上去一层，但凡有个破损啦、有个那个什么起翘啦，它就更加容易释放出来，
0: 像天花板掉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用到的是零涂层，这个我觉得还挺一劳永逸的。
1: 是的，对，零涂层嘛，你就不用担心嘛，
0: 东西掉了
1: 不，没有东西掉下来，对吧？你不可能把那层钛给它磨掉，是不是？
0: 我就是说这个就是最多影响美观，但是你不害怕？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钛确实很优秀的。比如说您家里面很多有时候口味变化一下，我今天煮个白米饭，我明天煮个粗粮饭，我后天煮个营养粥，对吧？小米粮生粥、
0: 南瓜粥，像这种婴儿的那个小宝宝的辅食煮粥，
1: 是特别适合，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很娇贵的，对吧？
0: 对，
1: 有时候可能说外面杂七杂八东西，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家里面给他开始从添加的第一口辅食，您就让他用上更好的电器，用上更好的纯钛的电饭煲。
0: 而且我们现在总结下来，就有些功能不用的咱们都不做，就是煮饭、
1: 煮粥、
0: 煮汤，三个我们最常用的。
1: 对的，并且三升这个容量呢确实是可大可小的，对吧？您说一两个人，因为以前呢我们有时候也销售过5升6升的，五升六升
0: 太大了，
1: 太大了，就是一两个人的米饭没法煮，你知道吧？
0: 后来发现买了迷你的呢，真的来人了
1: 又不够，
0: 所以这个三升呢，你人少的时候你煮2人3人
1: 可
0: 没问题，你要突然来人了，哎，10人左右都没问题，
1: 没问题，对吧？因为今天可能胃口比较小，我觉得就算大家有时候胃口大一点的话，6、7个人吧也没问题的，
0: 不敢多吃米饭。
1: 因为现在但凡聚餐的话，就是什么菜比较多，对吧？就半碗饭，最后垫垫胃的那种。
0: 对，就
1: 是的，
0: 对，吃一下。所以电饭煲，我觉得我跟马姨都认为是厨房里面最值得投资的一个电器。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您正好可以更换一下。如果您之前看到过是1299的，今天正好是999，
0: 对的，
1: 降了300块钱。那今天还不一样，是有7倍积分，将近70块钱。这个呢，过了6·18活动之后就没办法再有7倍积分了、啊。
0: 对对对对，这个69.93的积分，下一次不一定看得到，好吧？最后的时间，加油订购，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我们老刘啊，就是我们刘总，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介绍第三套人民币啊。嗯，因为上一次介绍完第三套人民币呢，有些观众朋友一直在反馈说没抢着，
1: 对，
0: 有一点点小遗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匀出几套来？嗯，这样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通过我们刘总的努力，嗯，多增加几套，连两位数肯定算不上，就是几套的量。
1: 对，
0: 一会儿一旦售罄，如果提前售罄，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要求所增加了这么一档节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会增加这一套？这一套到底有什么特色？嗯，这一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第三套人民币，它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上面的一个标题啊，它怎么写的啊？嗯、绝对什么
1: 珍贵，
0: 第三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藏的黄金时代。
1: 是的，
0: 珍贵收藏。嗯。珍贵，珍贵在哪里？嗯，提到我们如果有印象用到过的，
1: 对，
0: 我包括90，我觉得印象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不多啊，但是80是绝对是有印象。
1: 对，80后90头上那几年的是用到过的。
0: 或许吧，但我不是90后，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90后。嗯，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80这一整代，80年呢、啊，这10年期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太知道。第三套人民币的，
1: 是的。
0: 那你要再往前倒一倒，咱们的父亲母亲辈儿、爷爷外公辈儿，你说有多少爷爷外公的这个年纪可能人都不在了？
1: 但是都使用过，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它流通使用的时间是38年。嗯，目前为止5套人民币当中的最长的一套就是第三套，并且呢它最大面值只有10元。嗯，它的这个10元的面值是最大面值，最小面值呢是1分。它这个从大到小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也很丰富，并且它的整体的设计呢，也都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审美、国风美。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看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设计是特别亲切的。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用到纸币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一部手机可以通关了，兜里面我相信大家几乎都不揣现金了，摸到现金的机会都很少了。何况说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从

0: 1962年开始，到目前这么多年下来了，能够再回味一下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所使用过的这个纸币，是很有必要的。
1: 你看我拿几张，
0: 嗯，
1: 大家自己想想看，刚才一直说有1962的，实际上更早还有1960。
0: 1960，对，
1: 对的，
0: 嗯，
1: 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聊啊。
0: 是的，
1: 我手里拿这一张，大家看看上面的年纪，
0: 对，
1: 他的年纪是1965年诞生的，
0: 对，他这个版本呢是1965版的，1965版的这个大团结，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团结呢，实际不单单是这一张钞票上面大团结，实际在别的第二套人民币里面也有这个大团结，但是这个大团结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团结。
1: 这张纸币，我问大家啊，1950几年，1965年的，
0: 对，
1: 大家家里面有没有信封？有没有留过您和您爱人曾经的情书，或者曾经写的笔记本？有没有？应该是恩恩爱爱的回去翻一翻自己的老物件，有可能会找出来的。
0: 嗯，
1: 找出来一看，那个纸不敢碰，怕一碰碎掉了。
0: 对，
1: 当然，纸币的纸和您信封普通用纸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但再怎么不一样，这终究是纸币，它是纸做的。
0: 嗯，
1: 你看看这些划或包括折痕，
0: 已经缺肉了，已经
1: 缺角的了。
0: 对，
1: 你这缺角是这种情况，还有这种的呢？为了怕缺角。
0: 对，
1: 拿个透明胶把它粘住，
0: 把它粘住，
1: 还有拿白纸把它粘一条的，
0: 对对对对，
1: 用什么牛皮纸粘过的，
0: 是的，
1: 破破烂烂的，怎么怎么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花，但是一旦到银行了以后呢，人家就给你
0: 销毁了，
1: 哎，
0: 收回销毁，
1: 给你换一个别的再还给您，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些钱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的意思就是60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嗯，
1: 该破的破，该坏的坏，该残的残，
0: 是的，
1: 他几乎很难遇到。有不要说全啊，
0: 嗯，
1: 你别说新了，你就是一个旧的完整的钱你都见不着，你有折痕我都可以允许。
0: 是，
1: 您现在找出您家里说，喂，许明杰，别说我有，您打开之后您有折痕不？你的旧不旧？
0: 基本上都有的。
1: 人民币玩的是什么？你告诉我。
0: 是人民币呢，品相是它的生命线，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相是代表着这个收藏和传承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1: 嗯，
0: 那许明老师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品相问题？实际我相信多多少少大家每家每户家里面都有几张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留存。
1: 嗯，
0: 但是那个都是我们使用过的痕迹，流通过的痕迹。嗯，但是我们今天和许明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一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个大全套26张，每一张都是没有流通过的，全部都是全新品相。
1: 嗯，这个是国信鉴定，
0: 是
1: 结果是什么？先来看结果，一会儿看钱啊。
0: 对，我们倒推，
1: 你会惊喜的看到这四个字儿。今天这个节目，
0: 真币，
1: 帮我看下去。
0: 嗯，
1: 全新，什么叫全新？这个钱没有洗过，
0: 嗯，
1: 没有给你裁过边儿。
0: 对，
1: 比这要，这个是旧的，
0: 这个是流通过的，是的，使用过的，
1: 是没有使用过的，全新的，一点都没碰过的，
0: 是，
1: 这叫全新，
0: 没错。
1: 60多年前的事儿了，能做到全新，很稀罕。
0: 没错，
1: 我都说了，不信您把您家里给我找一个全新的出来。你说我这有家书里，那不好意思，你再新那也是家书里手碰过的，那就不叫全新。
0: 没错，是的。
1: 所以你说你放眼望去，市面上能有全新？你说我家里有个收藏市场，那个市场它声称自己是全新，你让他拿出证据来，
0: 对，
1: 他说是就是了。你
0: 得
1: 有证据，第三方，你得给我做证明。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除了全新之外，
0: 对，
1: 接下来就来精彩的了。
0: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这一套钱这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很多长者，包括70岁、80岁甚至90岁高龄的长辈长者，很喜欢的。就是当中有一张钱您没看过，
0: 是的，
1: 比如说这张钱您没看过，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看过，这个太经典了，我怎么可能没看过吗？您这么自信吗，观众朋友们？您看过吗？看过这张一角吗？
0: 对，
1: 我请问大家，您看过这张一角吗？那张一角我知道您看过，
0: 是的，
1: 但是往右走的一角您看过吗？我是没看过，不好意思，我阅历巧，我资历浅，我真没见过。我82年出生，我没见过。
0: 是，
1: 我相信很多70的、60的，不见得一定见过吧？
0: 没错，
1: 因为它是极少范围发行之后呢，就这张钱，
0: 是
1: 因为一定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特殊的时间，导致这个苏联当时这个国家就没有给我们再生产了。
0: 对。
1: 关系不好之后，人就全部都撤回去了。
0: 是的，
1: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故事的。你包括在哈尔滨，你知道那边的是哈尔滨，是哈工大是干嘛用的？
0: 对，工业城市
1: 啊。哈尔滨的是这个东北三省重工业城市，尤其这个大学是干专门研发什么的。他苏联老大哥派过了好多科学家在这个大学里面去研发这个，你知道吧？教咱们人。
0: 对。
1: 后来因为关系的原因，全都撤回去了。
0: 对，全部撤
1: 回去了，什么都没给留。 所有资料全带走，
0: 连图纸都撤。

0: 掉，
1: 全部都撤掉。所以这个钱也是这样的命运。
0: 对，
1: 所以当时这么一发，再加上一定的我们国家的一定的原因，它往右走了。我只说到这儿啊，我只说方向，能理解你就理解，理解不了拉倒。
0: 对，
1: 它往右走了。所以导致什么呢？这个钱这两方面同时决定，这个钱就没有了，再就没出现了。
0: 发出即收回，是的。
1: 你说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有这么多的客观原因，它就是发完之后你用了就用了，几乎你都没有存量，它既然能找到全新的，你就说这件事稀不稀罕？
0: 对。
1: 而关键我们还有证书，不会说是我给你说全新就全新，我跟你说有国信鉴定了，然后再翻过背面看，
0: 是的，
1: 这个背面跟这个背面就极其相似了，大家发现没有？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一角的背面几乎跟他就参考的是这样的，但是好玩的他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说这个背面它不稀罕，您确定它不稀罕吗？
0: 对，
1: 我告诉您呢，您又不知道，实际上一角钱有这个颜色
0: 在上眼，这叫倍率。
1: 您知道吗？一角钱竟然有和两角钱类似的颜色。
0: 是的，
1: 这么稀罕的事儿吗？你说我没有留意过。对喽，因为它也没发行多长时间，也被收回销毁了。
0: 是的，
1: 所以您就说这一角的故事是有多精彩。
0: 对，
1: 又有跟国际相关的，又有跟我们自己相关的，又有跟当时文化相关的，你说林林总总的，
0: 是的，
1: 纷繁复杂的。这一角藏出来，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过个目啊，就这两个一角钱。
0: 实际无形当中，许明老师已经把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两个股价介绍给大家了，一个是刚才我们
1: 最贵的
0: 枣红一角，一个呢是我们的倍率一角，这也是我们的超王。
1: 我给大家先挡一挡啊。
0: 对，
1: 这个价多少钱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网站在这儿了啊。
0: 对，
1: 在这儿了啊，你去看啊，一张多少钱？这还不是说全不全新的，我不管你啊，我算它是真的啊，
0: 他
1: 不敢卖假的，
0: 我算它是真的。枣红一角17600，
1: 我毛个18000有了吧？我就取个整，好算账。
0: 对，
1: 接下来这张钱，
0: 倍率一角，
1: 倍率啊，
0: 对，
1: 不是红的啊，是绿的啊。倍率您知道多少钱吗？
0: 12000，
1: 加在一起有什么？毛个30000了吧？
0: 对，
1: 30000了
0: 哦。是的，
1: 两张钱它就30000了。
0: 没错，
1: 这一角忒值了。要不要藏，看您自己了。
0: 是，
1: 这完完全全就是情怀。你说我跟他情怀连得不紧密，因为我没用过。我从收藏价值你要有它，但是你要论用没用过，那咱又有的说到了。
0: 对，
1: 10块钱你用过了吧？
0: 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最大面值。
1: 也有过，以前有过万元户，万元户那多少张10块钱能凑成100，多少张100能凑成10000呢？但是后来也有100的面额了，那是另一回事。
0: 对，那是第四套，
1: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啊。
0: 是的，
1: 但是从第三套来讲，当年您的工资，咱回忆回忆，在1990年左右的时候，您的工资是10几块钱呢？20几块钱呢？如果您有一定的学历，您处在非常重要的工种的话，您要是工程师或者什么的，您是几10块钱呢？因为我家里没有这么高学历的人，当时那60年左右，我父亲也不过就是个大学生毕业而已，那个时候可拿不到10来块钱的。东北、尤其东北工资低的
0: 没那么高。
1: 如果你去东北上山下乡知青过的一些咱们长辈朋友们，一聊这个话题肯定忆苦思甜喽。
0: 是
1: 哦，当时那个环境，可能你在东北讲真话还吃到一些好吃的嘞。山珍海味没有，不靠海啊。
0: 对，
1: 山珍里面的你包括什么蘑菇啦，包括好吃的什么木耳啦，包括因为那个野味儿啊，那个时候还允许有点野味儿。你要是包括谁咬什么鱼，棒打狍子，谁咬鱼之类的啊，你真是美味多了去了。你看那个米呀、什么的，小米大米吃的香的不得了，那个面香的不得了，因为东北是北大荒。北大荒后来变成北大仓，所以我就说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以我的经历跟大家聊，那里面聊的东西故事我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我愿意跟大家交流这个。我的年纪到了，这又涉及到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收藏这套钱币啊，不是特别适合于年轻人。你没有共鸣，你没有共鸣，你就没有办法对它产生同感，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你知道我钱在后面，我这一摆啊，我有的时候刚开始来到现场，我就时不时的就一直看，我不管它，我不管别人在干嘛，我就一直看它，就欣赏。
0: 要有
1: 你说那种眼睛里冒出爱意，就是那种不灵不灵的闪光，就是喜欢，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我们继续聊这张10块钱，我们有没有？我们当然10块钱有啊，它是有2个版别，
0: 没错。
1: 当中我们放的这个版别指的是。
0: 它是2个冠号和3个冠号，
1: 这个是几冠号？3个冠号，
0: 对，
1: 这是3冠号。我看我手里拿，正好是算冠号，
0: 一个2冠，一个3冠，它是2个版本的，我们2个版本给大家集齐了。
1: 多少钱啊？这个 3000块、
0: 哦，是的，
1: 是不太贵，跟刚才一动不动五位数起，
0: 对，
1: 它好像显得不贵了。
0: 大团结，
1: 3000块，10块现在卖3000，
0: 是的。
1: 好了，你说除了这儿的再就没了吗？怎么可能？
0: 嗯，
1: 如果大家看到我这个简单的2毛钱上，你发现有什么特点了吗？
0: 嗯，
1: 这个2毛钱上有什么特点？你看到了没？
0: 对，
1: 你能发现这个二字有什么特点吗？
0: 是的，这个两
1: 发现了吗？
0: 两横在上面的，对。
1: 哎，这个二字是有特点的哦。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有个更大的二，
0: 是
1: 什么二？2元
0: 车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车工。
1: 哎、我相信是水印。我在
0: 喜欢这个收藏纸币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车工的重要性。
1: 哎，古币的，
0: 对，
1: 古币水印。古币啊，因为它既有水五星水印，也有一个古币的。
0: 古币水印，对，
1: 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
0: 对，两个不同的版本。
1: 哎，所以它
0: 我们给它集齐了，是的。
1: 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这2块钱的，这个2块钱价格是6000块，比刚才10块钱大团结还要再多一点。
0: 是的，
1: 是6000块，六3万加6000加3000，有39000，
0: 毛个4万了，对，毛4万了，
1: 毛个4万块了。
0: 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绝杀好了。
0: 嗯，哇，
1: 这个颜色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0: 这个有点意思，这个需要对比，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立体了。
1: 来，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还是这样，一前一后。
0: 嗯，
1: 这个5块钱您可能有印象，
0: 非常的亲切，炼钢工人的
1: 获奖的，
0: 对，获奖的，
1: 不用多啰嗦。
0: 对，
1: 对，使用过这张钱币的人，观众朋友都知道，这张炼钢工人在国际是获奖，
0: 是，
1: 这也是注定他的身份不一般，他价格不一般，
0: 是的。
1: 但是请看啊，观众朋友啊，看啊，别眨眼睛哦。
0: 1、2、3，来喽！
1: 看到了吗？这两个颜色看出区别了没？
0: 完全不一样。
1: 它没看出区别的话，
0: 除了这个冠号上面的不同之外，它还有颜色上面。为什么后面那一张更加复古一点，更加深邃一点？
1: 哎、
0: 因为它叫炭黑。
1: 哎，
0: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5元炭黑，大家都知道，炭黑的这个5元啊，比一般的5元
1: 我跟你说
0: 要稀少多了。
1: 咱平常用钱。我说实在话，不是你给我普及，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炭黑这事儿。
0: 没错，
1: 您跟我讲，
0: 嗯，
1: 是不是好多观众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有炭黑这件事儿，因为咱拿到钱，谁那么闲工夫、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赚工资，我就花了，就攒了，就存银行了，我有闲工夫看对比一下啊，这是黑的，这是白，哪有这种情况啊？
0: 没错，
1: 实际上是有的。这反倒是因为炭黑更值钱，炭黑你知道多少钱吗？6000块，
0: 没错。
1: 那3万9000嘛，加个6000块，45000了吧？
0: 45000，是的，乌漆麻黑的黑，对，
1: 哎，就是这个、乌漆麻黑的这款啊，
0: 这就是炭黑，
1: 就是上面这个五朵金花啊。
0: 对，
1: 其他那些的我都唠叨唠叨啊，
0: 嗯，
1: 比如10块钱另外一个板别的，5块钱还有刚才说的5星的也有，1元的我
0: 三个板别，
1: 其实也值钱，但是我们就过一下啊，
0: 对，
1: 1元三个板别也有，
0: 然后5角
1: 三个板别也有，
0: 长江大桥2角三个板别，
1: 1分2分5分，
0: 对，
1: 1分2分5分，前面我们大家看到给大家一个镜头，
0: 我今天特意带来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用那个一分叠那个菠萝，
1: 稍微给大家普及啊知识啊。我们现在正在发行流通，是不允许有任何折的，
0: 是的，
1: 你不允许做工艺品啊。
0: 对，
1: 以前呢退出流通市场的是允许的，
0: 嗯，
1: 但此时此刻正在流通的是不允许做这种东西的啊。
0: 是的，
1: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人民币的法律知识啊。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啊，一角两一角这边也都有啊，各个板别
0: 一角呢一共是8个板别，
1: 都有
0: 全齐了
1: 啊。
0: 对，
1: 好，刚才说到我不算这些，我只算五朵金花，对不对？
0: 对，
1: 还记得啊。
0: 嗯，
1: 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
0: 五朵金花，
1: 刚才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有个45000了，
0: 嗯，
1: 是吧？你如果想买到大全套也成，在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情况下，你去搜60600多块钱，6万块钱起。
0: 是，
1: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啊？
0: 嗯，
1: 所有感兴趣的藏友们，我不管大家有没有哦。怎么说呢？是多大年纪？
0: 嗯，
1: 男女老少，只要是对这套第三套用过的、嗯、有感情的，想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份念想的，
0: 嗯，
1: 而且想要未来可期的情况，我说的很重要啊。
0: 对，
1: 这一点都是重点，未来要可期哦，
0: 嗯，
1: 不是我买完以后它永远躺在那儿，它一点表现都没有的，你还得给我好好表现，你知道吗？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6万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钱呢？
0: 嗯，
1: 您敢猜一下吗？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价格，
1: 敢不敢？
0: 嗯，
1: 4万、3万、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19800元，
0: 对，
1: 19800块，
0: 19800元，
1: 还没数，
0: 还有我们的赠品，
1: 再给大家2刀，一刀是100张，
0: 嗯，
1: 全新，银行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0: 对，
1: 这个原本的包装纸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0: 是的，
1: 一点没碰过，这也叫全新，
0: 原封的。
1: 对，收藏级别，大家看到这写的收藏级别，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
0: 是的，
1: 从哪里证明呢？一个是这个，我们还有一张，对于这两刀也都有啊。
0: 是的，
1: 这是系全新真品，26张，系全真品，刚才看到的啊。还有看这两刀也系全新真品。
0: 好，
1: 已经有一位观众订购成功了，我们现在绝对够数，一会儿一售罄以后马上结束啊。这是给大家硬挤出来，硬淘到了这么两套，两三套。大概是几套我也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这个老刘啊。
0: 好的，
1: 帮我再确认一下。反正一旦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估计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见得会见到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了。
0: 是的，
1: 给您出个主意。这句话说完我就收掉。感兴趣，我知道不见得，咱我账户也没有19800，不可能。我一般就买理财或干嘛了，或者
0: 是
1: 不可能我放在账户里面，放在什么支付宝微信里面啊，干嘛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啊，喜欢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微信扫一扫，这里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明天送货到府，或者是你说你容我两天，我喜欢我爱你容我两三天，我把我的账户里面往出倒一倒，
0: 打开
1: 或者我儿子女儿愿意给我稍微转一点，我先借过来或者先用一用。不着急，名额最重要，
0: 是的，
1: 先占名额再说。一旦就这么个位数几套没了，它就没了。60多年前只有存量没有产量，一旦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品相再逐渐减弱的话，你收藏它就跟第一套第二套一样，更稀缺，
0: 没
1: 更难得。你就算想你也可以没有这么全了，
0: 因为它没有增量。是的，
1: 是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纸板，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张纸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搞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神经质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55年。
3: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4: 我看一看。对，
3: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4: 平常也喜欢，
3: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4: 第35。
3: 345都有收藏。
5: 中国家。
3: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4: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1: 你看看，我跟大家讲啊，玩藏品这个事儿啊，不懂的不要随便入，里面的水啊、坑啊太深了。
0: 平台特别重要，
1: 很重要。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套系也特别重要。为什么？
1: 老刘，你看我也打岔啊。你帮我给观众朋友们稍微讲两个故事，就是你实际上这么多年你混这个行业里边，包括你是行家嘛啊。有哪一些容易让大家踩坑的造假的手法？很多老百姓他防不胜防。你能稍微给我举两个例子吗？你曾经遇到过，或者你这些藏友里边，你这个行业圈里面的一些秘密？
0: 可以的
1: 啊。
0: 实际许明老师提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好多这种我们小白的客户或者说刚入门的客户不懂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第三套26张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一个大全套，
1: 全吗？
0: 但是现在外面很多呢，26张它都叫26张，但是它26张的组合不一样。
1: 我不懂，
0: 它可没有。
1: 你给我举个例子。
0: 对，
1: 这个什么的哪个东西它会给你换一下？
0: 对，我们里面的5朵金花，它会把最重要的2朵它给你摘掉，然后换2张其他的进来。
1: 哪2朵摘掉？
0: 它总数
1: 哪2朵？
0: 这2朵，我们的枣红和贝绿。为什么曲明老师一开始都特别注意的给大家？
1: 我特别喜欢这2张。
0: 对，特别要强调这2个，尤其是枣红这一张，1960版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是1962年发行的，这个可是60版的，也就是说它在发行前面2年就已经定版了。 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
1: 对，
0: 但是呢一发出马上就回收，
1: 对对，
0: 所以说导致好多人对这个枣红一角的知识普及不达标。
1: 我明白了，就如果我不跟大家说，
0: 对，
1: 我今天就当它不存在，我换一张进去，
0: 没错，
1: 很多人不知道，
0: 同样是26张，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同样是26张，但是它的价格会很便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很多人会吃药。
1: 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别的，别的有没有？比如说这5块钱，有没有人都不知道这个陌不陌生不深这种？我不知道。
0: 许明老师又说到点子上了。
1: 我不知道
0: 这个5元啊，这个5元的碳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一张碳黑进去？我今天不放它，不放碳黑进去，
1: 我完全不知道，
0: 也没问题。我只要放一张两罐和3罐进去。
1: 那我请问，碳黑和它的价格一样吗？
0: 那差一倍。差一倍的价格，碳黑和普通的差一倍，包括我们的2元的车工，我给你放2张这个5星水印的，可不可以？
1: 也
0: 可
1: 以啊，那我不知道、
0: 它也差一倍。
1: 对，我不，你要不说什么5星啊，什么古币，我不知道。
0: 5星和古币，我给你放2张5星的，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什么？
1: 大家发现了吗？
0: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收藏的这种知识，这种细枝末节的知识是，不是那么精通的。
1: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我呢。是属于小白都强一点儿，但对于专家面前又是在这个露怯的，属于一瓶不满半瓶晃的这种类型的，
0: 太谦虚。
1: 所以干嘛呢？这是属于容易踩坑的。
0: 是的，
1: 哎，表现是我自己，哎，好像懂，好像挺懂的。
0: 是，
1: 一买一坑，一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懂，咱不装懂。有行家在这儿呢，咱跟大家把这个东西拆开了、揉碎了讲给您听，
0: 是
1: 有没有？听懂了吧？买不买是回事儿，
0: 对，
1: 咱听个热闹，听个开心也行。你就把我们当做一个节目看都可以。
0: 是的，
1: 不一定非得买呀。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啊，有动心的观众，我也相信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19800放在微信里，放在支付宝里。没有谁那么闲工夫把这么多钱放在那里面，一点都不干，对不对？你可能也会放在理财里边，但是记得，你要放在活期理财，你可以明天愿意取出来怎么着的，或者穿换，或者家里面什么，你说我过2天到期了，我把钱给你打过去就好了。但是记得这个名额您先抢下来，不用付现金，这里扫一扫，或者打电话来，你要不安心说扫一扫你不安心，你打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电话在这儿呢，这个800-708-800还有02151-1199这两个电话都在这儿，您就打嘛。
0: 是的，
1: 打进电话来，你说我先送货到府，我到时候再付钱。你3天之后送我家就行。
0: 对，
1: 哎，你容我2天，我把钱穿换，完全可以。不要因为你手头没有19800，把自己的这么好的兴趣爱好，尤其你又我又不怎么喝大酒，我又不抽烟，我这钱省下来，我就这点爱好，你还不满足我？咱又不是什么古画。咱又不是什么文玩，咱又不是什么玉器，又不是青铜器，咱不懂那些东西。
0: 对，
1: 可能你一踩坑更大。你人民币坑都这么大呢，你不要说别的。我跟大家讲，人民币已经算是特别的，对于收藏的人来说很友善了。
0: 是的。
1: 它友善在哪几点啊？人群广。
0: 对，
1: 几乎是个中国人，都不用是中国人，是个地球人，他就是人，他就喜欢钱。
0: 是，
1: 可以这么讲，只是哪国人喜欢哪国钱罢了啊。
0: 对，
1: 咱中国人喜欢咱这个钱吧，对不对？他都喜欢人民币，
0: 是的，基数是足够大的，
1: 对喽，基数要有，玩藏品你没有基数，我再举个例子，现在的邮票，和往10年前倒一倒，你有10年前的盛世吗？我就说实在话，有没有？咱凭良心扪心自问，
0: 就是因为它的基数不够，
1: 退出流通市场，信件有几个人寄了呀？
0: 对，
1: 有几个呀？
0: 并且玩的那一批人都老去了，
1: 对，
0: 也没有那个信息对接了。
1: 所以咱就实话实说，你必须有基数。只要是人，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咱喜欢这个用过的、对钱感兴趣的人，对人民币绝对爱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就聊到人民币的品相了。
0: 对，
1: 你要拿到这种类型的，我就想找我那个，我找一找啊，比这再差一点的，在这儿。我那2块钱哪儿去了？
0: 2块在这里。对。
1: 这种品相
0: 车工
1: 貌似可以，实际可以吧？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
1: 你这上面透明胶粘过了，这可以什么呀？但是这个钱值不值钱？终究比它面值肯定要值钱，它是2块钱，它是特版币，
0: 但是它没有收藏和传承的这种价值了。
1: 你告诉我，这种品相和我们今天这种品相，你要买哪个？你要藏哪个？你真正到市场流通，谁要哪个？这和秘境
0: 一目了然。
1: 对呀，
0: 是的，
1: 还用我们说吗？一目了然呢。
0: 对，
1: 谁愿意用自己别人的，到处用别人二手货？我喜欢就用全新的，全新我觉得它特别的干净卫生，又有收藏的意义。
0: 是的，
1: 人民币确实是不断的人用过，但是藏就藏你没用过的。
0: 是的，
1: 我没用过我才藏，你用过了我还不要呢。
0: 是的，品相要好。
1: 所以对喽，你看看这品相 都是
0: 26张，
1: 收藏级别的，
0: 收藏级别的全新品。
1: 收藏级别的具体说法呢，就是
0: 全新品。
1: 所有这些里边26张系
0: 全新真币，
1: 系真币哦，真哦。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我就说总价了吧，5朵金花你已经知道了是45000嘛，我刚才毛估过了、
0: 啊、没错，
1: 是就5朵就45000，其他的零零总总可能价值个10000来块钱，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大概是在6万多，
0: 6万出头一点，
1: 我们今天是19800，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0: 是的，因为什么？现在它的这个电商的价格肯定需要这个价格，电商它还要分成啊等等等，它的利润堆叠以后，再加上中间商的这个堆叠以后，它肯定要那个价格，要不然大家都没有。
1: 你今天这个定价怎么这个咬碎了牙自己吞呢、啊？
0: 没有，因为实际第三套人民币它是在不断的升值的这个通道里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实际也是一年、
1: 我懂了，
0: 一年多前就我们就
1: 已经签订了。是的，是没有办法，我想起来
0: 了，是没有办法进行那个调整的
1: 价格。我们的合同，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固不是说我这档做节目我昨天才签的，没有这种事儿。我们包括过这个我们的品控，就 QC 就质量的把控，
0: 是
1: 包括你的一些法律的证书，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0: 对对，
1: 我们都要自己的有专门的部门去验。你包括任何的渠道，我们要有时间，他要给我们给足时间，然后我们再给他，比如说他要提报这个产品了啊，他一提报说我只有3套库存，不做节目，
0: 实际这个流程是很漫长的。
1: 你3套节目三套过程，你给我做什么节目啊？
0: 没错，
1: 我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实力这么强，你给我100套我都不愁卖。但问题是咱真没那么多，所以只能说他慢慢把品相凑到，而且是一定要把关好，今天才有这样呈现给您的这么漂亮的东西，还没结束。
0: 是的，
1: 为了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啊，额外的这两刀，
0: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100张，各100张，
1: 免费送，
0: 对，百联号，
1: 全新免费送，
0: 并且是原封条的，
1: 这里写的很清楚，全新。两大刀，您当做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0: 是，
1: 或者是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你当做一个红包，
0: 是，
1: 你外面包个红纸皮，上面这贴个福字，你说来，今天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来给你送上一个这个，打开之后，呀，没见过，
0: 是，
1: 或者怎么着的，
0: 这两天刚考试完，给他奖励一下，对吧？送一个这个非常好，
1: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冉老师，我们的背后还剩下最后的，你猜再剩几套？
0: 这我看不到，
1: 观众朋友猜的剩几套？
0: 我看不到这个数字。
1: 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观众朋友，您猜一下剩几套？所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我说出这个数字，您要有危机感。两套，
0: 还有两套了。
1: 打电话，
0: 这个懂行的人还是很多的。
1: 21511-9900。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一套不管你收藏第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这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那不是
0: 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喽，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是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

0: 大家开玩笑说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呀。嗯，你跟你爱人，嗯，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嗯，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0: 一苦思甜
1: 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说说
1: 看，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嗯，然后是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哦，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两三张，有个两三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对，
0: 我就说吧，嗯，观众朋友们，回忆起来，我父亲是普通工人，嗯，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嗯。哦，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呢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确实比我爸爸多。这个你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十块的，有五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一分，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五口人，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两套啊，赚点。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
0: 您家是几个孩子？
1: 我上面有两个姐，我们家是五口人，一家五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0: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1: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0: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1: 你这个叫双职工，
0: 就双职工，
1: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0: 对你这个
1: 很羡慕。
0: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1: 对，很羡慕。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我跟老刘聊了聊，去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四五好友
1: 共同回忆一下，
0: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1: 共同回忆一下。
0: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1: 是
0: 拿出来往那一摊，啥都别说了，
1: 是的。
0: 你那个，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1: 早红一脚，
0: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
1: 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0: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0: 你这没法讲，
1: 对，
0: 人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1: 对，
0: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张枣红的，
1: 对，枣红一角60版的，对，
0: 巨值钱。
1: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五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四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五朵金花。我们今天的第三套26张里面，五朵金花一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0: 您看到这张钱呢？观众朋友讲了，这有什么稀罕的？
1: 是的，实际它正面、就是、正面长一样的，
0: 对吧？它有什么稀罕的？这不我见过，用过，
1: 对，
0: 我用过这种。观众朋友们，
1: 用过的是这种的，
0: 你用过的是这种的，没错了，正面是没错了，
1: 背面不一样，
0: 用过这种的吗？
1: 对，背绿一角。
0: 为什么知道它退出流通吗？它这个背面和这个的背面，如果挡住字，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忙来忙去会粗心，
1: 容易混淆。
0: 你包括做生意的时候，这个纸啊，有的时候它是卷成一卷的。
1: 对，
0: 这个当时纸币有可能卷，我就不破坏它了，因为好多年份了，有可能稍微的折一折什么的，它放在一起了。
1: 一般是一折二。
0: 你比如说，我只看到这一面的时候呢，它就跟这个像，大家发现了吗？
1: 没错，
0: 所以
1: 很像，
0: 有可能把两脚当一脚给花了，
1: 很容易搞混了，没错。
0: 那你要把一脚当两脚花，那你
1: 那个时候的一脚和两脚那个区别可大了去了。
0: 咱说了啊，你是做小买卖生意的，开个小卖店，我们北方叫小卖铺，小卖店，
1: 对，
0: 你买个瓜子儿，
1: 对，
0: 你卖瓜子儿的，你花以为是两脚钱，给倒找你钱了，
1: 对，
0: 那人家不赔了吗？
1: 没错。
0: 那你呢？把两脚钱当一脚钱花了，那你也赔了呀。
1: 是，
0: 所以搁谁都不开心。
1: 是的，
0: 所以最后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现实这个原因，这个一脚钱就退市了。
1: 对。
0: 他就退市了，最后就最终变成了我们印象当中的
1: 背宗，
0: 这个
1: 背宗一角，
0: 哎，和粉粉嫩粉嫩的背后的。 哦，大家知道了吧？就不会是那一张了，是不是有意思啊？有故事。

0: 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1: 是
0: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呦，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了，我都不敢买。
1: 是的，
0: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1: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0: 就是他想想也没有用，
1: 没用，
0: 没
1: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0: 决定不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1: 是
0: 啊，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两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两张，好像
1: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两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0: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1: 没错，
0: 一百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八没抽掉，
1: 对，百年号，
0: 你这个没抽掉啊？
1: 没抽掉，没抽掉。
0: 你确定啊？
1: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一乘一百的概念。
0: 对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一百张没有意义。
1: 是的，
0: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一百张，
1: 这叫百年号。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两张，行不行？
1: 对，
0: 我把八抽掉，几抽掉？
1: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联似的，标准百联给大家。
0: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1: 是的，
0: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1: 全新
0: 真品。这边呢，刚才说那两刀，也系全新真品，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希望喜欢收藏特别中意第三套人民币曾经在任何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过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
1: 我们的艰苦岁月
0: 这一辈子了。对的，对于自己的上半辈子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1: 是
0: 这个完全不能代表您的一生，但是呢这当中藏着我们很多的回忆。
1: 是的，
0: 藏着您的爱情亲情友情，拿回去慢慢的品味。最后一套的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您账户19800没有没关系，我都说了，东方购物就是这么善解人意体贴，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1: 对，打开看看名额，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是的，
0: 名额抢下来站住最重要。
1: 没错，
0: 你要是真的后悔了，你不收就完了。
1: 是
0: 我们不会勉强您的。好吧，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最新的情况，已经有3位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在商谈。反正最后一套，大家看谁先下手为强，就是属于谁的。不过您又不用太担心什么呢？就不用有19800，非得在账户当中躺着，您就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呗。
1: 是。
0: 不过您纠结的不就是什么？ 是真是假啦？
1: 对，
0: 有多少张？
1: 我收到打开看看。
0: 哎、
1: 是的，
0: 真
1: 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所见即所得”？
0: 嗯，真假的问题。如果大家还在质疑我东方固真假的问题，我20多年白开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许明老师刚才让我讲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那样讲？实际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线下有一些客户啊，就是兴高采烈的拿来，哎，看看我们这边，
0: 是不是来气你来了？哎，你卖18000吧，我可能几千块就买了。
1: 他托我来收，说哎，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0: 我卖你19000吧，来你收吧，我这个。结果你发现，
1: 但实际我们打开这26张，张数是没错，张数是26张，但是里面没有骨头，我们行话叫没有骨头。一看枣红没有，
0: 双刀受骗了，
1: 倍率没有。实际这个就是早些年挖的坑，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这个藏友都踩过这样的坑。
0: 是的，
1: 所以说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东方购物，您放心，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5朵金花，1朵不少。
0: 已经有5位观众进来，最后一套抢了。
1: 嗯，
0: 那这个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啊？记得选择货到付款。
1: 嗯，
0: 自己喜欢这一套，我觉得可能辛苦这一辈子，劳累这一辈子了。
1: 嗯，
0: 咱退休工资，我不是说大家退休工资要花在这上面啊，就是您自己看，从退休到现在为止，你说你有什么对电子设备喜欢吗？
1: 是的。
0: 手机你可能用无所谓的。
1: 是的。
0: 衣服穿着你爱好那么多吗？
1: 抽烟喝酒又伤身体，
0: 又没有那么的具体的抽烟喝酒，不是我又不抽那么厉害的烟，又没有喝那么大的酒。
1: 嗯，
0: 我平常哎一看到这个，感兴趣，许明和老刘这么一说，刘总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的。
1: 对，
0: 我愿意把这个好好的回味回味再回味
1: 最宝贵的那一段青春。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特别，就有一些啊藏家啊交流啊，他对于自己喜爱的那种藏品什么的，都愿意抱着睡觉，你知道吗？
1: 是的，真有这样的。
0: 放在枕头边儿，比如我
1: 真有这样。
0: 夸张了一点啊，就是换句话讲，你比如说我在欣赏了大半夜，戴个眼镜，困了，往旁边枕头边一放就睡着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梦回自己20岁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梦回20岁啊，自己的青葱岁月啊。
1: 嗯，
0: 可能您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洒过您的汗水的，
1: 嗯，
0: 你流过你所有的感情的。
1: 是，
0: 所以这里面说，哎呀，这里面说法呀太多了呀。
1: 嗯，
0: 您说这个感情藏在这个钱币里面，它只是钱吗？
1: 不单单是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回忆。
0: 嗯，
1: 并且那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个经济还不像现在如此的发达。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钱你还不是拿钱能够解决的，可能还需要一些票证的一些配合。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钱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的重要。10元的面值是最大的面值，1张10元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
0: 嗯。
1: 我们这个当时候的小孩是用不到10元这个面值的。
0: 开玩笑，你就拿10元，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叫那个保险箱，等于说都带在笼子了。家里有几张10块钱的，一般都存银行了吧？要买国库券了吧？
1: 嗯。
0: 今天19800块钱给大家拿回去的是26张，
1: 26张的大全套，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26张，并且每一张都是封装评级过的全新品项，带给大家都是收藏级别的，可以传承。
0: 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套现货，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19800元，我给您出一个主意，没关系，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1: 是的，先抢名额，
0: 先抢下来，已经有6位在咨询最后一套了，那就看大家手速了。还是这句话，先下手为强，我不想要了，打电话退掉就完事儿了。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最后一套没有了，老刘，刘总。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们再搞？
1: 没办法开预约，没办法开预约。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这个人民币的藏品呢，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我没有办法用我个人的努力去给你再凑一套，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印的，这个我说了也不算。
0: 好，全新品项，
1: 全新品项，
0: 全新真品，
1: 26张，5朵金花包含在内，
0: 它就等着您把它藏回家。
1: 是，
0: 您可以跟它好好的交流交流，
1: 是的，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高了价格。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是我们全天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哈。一会儿会和新闻频道一起联动，联动什么产品呢？联动牙齿。一般的大家牙齿上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啊？包括您的口腔里的问题会出现哪些啊？我跟曹晨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嗯，有的时候有些人这个牙齿到一定年纪呢，可能因为磨损、咬东西太多、过骨头什么的，
1: 对，
0: 他有的会牙釉质会有一些脱落或者怎么着的，
1: 没错，
0: 会有一些牙齿敏感酸呢，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很多都是很多的牙龈的萎缩导致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是
0: 你牙刚才说牙齿腐坏的，
1: 嗯，
0: 说牙齿暴露、牙龈萎缩，
1: 对
0: 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经常出血的有吧？
1: 对，有
0: 咬个苹果，你别说苹果了，
1: 对，
0: 我在曾经。年轻的再倒个十岁的时候，对于牙齿没有那么在乎的时候，有时候缺一些东西，营养也吃的不是很均衡。
1: 嗯，
0: 咬香蕉它都、香蕉啊，
1: 对，
0: 它都流血、啊。
1: 对，最近还有很多人吃水蜜桃，也都是软的，
0: 对，也会有。所以大家就软的东西你都流血，你就赶紧吧，
1: 是
0: 太危险了、
1: 啊。没错，
0: 包你的口腔的异味等等，或者一些黏膜的损伤。那我就请教一下曹志了，
1: 嗯，
0: 像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那些地方，去一些大白的地方给看一看吗？还是在我平常生活当中可以稍微的照顾照顾？
1: 对，
0: 改善改善。
1: 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不是一般的牙膏
0: 哦、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
0: 哎、
1: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这些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去医院或者去牙防所，其实我们平时一天2到3次的刷牙，我们就其实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护和保健作用。
0: 我不信，说实话我不信，我觉得你有吹牛的成分在。
1: 当然不会，因为这款牙膏真的可谓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了。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在特别的端午假期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相信包括刚刚我们在说什么香蕉啊，包括桃子，可能很多人今天吃粽子的时候
0: 都有，
1: 粽子那个黏的部分，或者已经在松动的牙齿的时候，你生怕粽子那个糯米的黏把松动的牙齿给黏下来，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今天的晚上的直播一定要关注给大家了啊，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每个月就一档直播，每档直播都会提前做到售空，而今天同样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组合带给各位。
0: 嗯，
1: 那首先说到这款牙膏的部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科技版。
0: 人民日报？
1: 对，人民日报。
0: 哦，
1: 对，人民日报当时在2019年的科技版当中就有对这款牙膏包括对它的原理进行过报道。
0: 哦，
1: 它是这么写的，叫用面粉修护牙齿。
0: 嗯，
1: 这个面粉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是这种面粉材料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组织受损和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
0: 嗯，
1: 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之后，我们中国终于发现了这个科技材料，而它正用在我们今天这款高科技的牙膏当中。它不光是人民日报做到了2019年的报道，我要告诉大家，它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嗯，
1: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哦，银奖它不是金奖，它到底背后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0: 是你把我的内心的 OS 说出来了。
1: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专利银奖，它是一个国家的专利银奖。
0: 哦，
1: 它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
0: 国家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专利，比如说市级专利或者省级专利，它不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是中国国家的专利银奖。同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单位到底哪些都非常牛的单位啊。中国石油化工
0: 啊，它也是银的。
1: 对，是中国专利银奖。
0: 银奖。
1: 中国农业科学院。
0: 哦，
1: 然后包括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0: 也只是拿到银奖。
1: 对，也就是5G 芯片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0: 哦，也是 5G 也是银奖。
1: 而且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0: 很厉害了。
1: 对，高铁的加速部件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0: 哦，这个银奖已经含量太高了。
1: 所以说中国专利银奖背后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常用说科技改变命运。
0: 嗯，
1: 而今天这个科技离我们生活，离我们现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是这么这么的近。嗯，就看你有没有机会能够通过东方购物来享受一下了。
0: 嗯，
1: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0: 看一看，
1: 很多人说这个科技如何来保护牙齿。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看
1: 人民日报是怎么写 写的啊，
0: 好奇
1: 他说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它其实叫做 Riggis，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磷硅酸钙。磷硅酸钙是它的一个化学名，也是专业名词。这些小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与我们唾液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它会生成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就像我们牙齿的盾牌一样，你每一次使用它，我们就会在缺损的部分贴上一块盾牌，每一次使用它就会贴上一层盾牌，这层盾牌这些和原本的牙釉质保护成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真正的修护，带给大家。这就是 Riggis 带给大家的神奇魅力。而这个 Riggis 就在我们的牙膏和身上全部展现给大家，也就是我们的磷硅酸钙。也就是它的成分的出现，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也应用在我们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当中。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就说，哎，我为什么现在包括到这个天气我刷冷水我依然会牙齿酸，
0: 对，
1: 我到现在这个季节我吃水蜜桃我依然会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牙齿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现在的牙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幼年化啊，很多人可能是25岁、30岁加都已经出现牙齿问题了。健康的牙齿就是你会发现粉红色的牙龈包裹着我们牙体牙身上，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包括很多人的饮食习惯的问题，有些人喜欢吃偏辣的，像上海人口味比较重，喜欢吃甜的，甜的对牙齿的损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牙龈就慢慢开始萎缩，包括牙龈做到缺损，牙龈缺损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你要知道牙本质上面都会有牙本质小管，牙本质断层，这些小管就连接着我酸痛的神经，牙神经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我现在喝用冷水，就算这种30度的天气，闷热天气，我用冷水漱口，就很酸的，吃口冰激凌，现在对吧？也依然会酸的原因，
0: 倒牙
1: 就是如此。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 ，Riggis 就能够带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经过了我们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牙表面这些就是缺损的破洞，包括连接神经的地方，长时间使用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盾牌附着在什么，它会慢慢把这些孔洞来做到填补，
0: 是
1: 包括牙断面的地方哦，再到之后的改变，这都是显而易见才能够做得到的，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牙膏的部分，我强调给大家，很多人说，哎，我们的牙膏是不是比较短？我们是足足做到了60克哦，但是市面上的很多的牙膏，你会发现都是80克、90克，因为我告诉大家，市面上牙膏基本上的成分都是水。
0: 哎，你这么说我是有印象的
1: 哦，你
0: 挤出来以后是水哒哒的，
1: 对，水哒哒，然后你会吸，很吸，
0: 对，
1: 然后你有时候在牙膏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马上刷的时候，它会掉下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其实我们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只要一点点黄豆大小，你看，它是完全立在我们的手臂上，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分，是高浓缩的配方带给大家。然后当你抹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种 Riggis 的成分，你就可以看到，当没有唾液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
0: 是
1: 附着在你的手臂之上。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纯度，包括它的细度，包括它的整个的细节度，能够做得多好。这就是每天使用的时候来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好，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真的有这么好吗？人民日报虽然报道了，我是中国专利银奖，还有什么可以能帮助我们更加决定来使用？感谢已经成功订购的老会员。
0: 对啊，
1: 肯定都是补货的，
0: 大家都知道，
1: 一个月就这一次。来，会员朋友们，在我手上沉甸甸的报告。哦呦，这些报告我要告诉大家，我拿出来不是一般的报告，不是普通的其他的牙膏能看到的报告啊。首先抑菌力的报告都不说了，很多普通牙膏都会有，抑菌力对我们来说这是基本门槛。接下来重要的来了，我们今天的牙膏拿到了两份临床医学报告。哎呦，
0: 这你敢说的？
1: 敢说的？我确定说，因为我们是实际拿到的。因为只有拿到两个临床医学报告，才能拿到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报告，
0: 哦、
1: 我慢慢讲啊、哦。
0: 好，
1: 这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两大三级甲等的专业口腔医学院。
0: 嗯，
1: 一个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临床研究报告医学院。武汉大学如果大家都知道的，也是三级甲等，排队排号看牙都非常非常的麻烦。它就是含 Regis 牙膏与标准牙膏对减轻牙龈炎症及牙菌斑效果的临床研究报告，拿到一份。嗯，第二份呢，来自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如果的朋友都知道啊，非常非常有名，也同样是三级甲等医院，挂号很难。我告诉各位，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
0: 嗯，
1: 两份报告拿到之后，我们才能够拿到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各位所有的太太们，包括电视机前坐的叔叔阿姨，你还没睡的话，自己看看自己的牙膏上面有没有 QB-T2966 的字样。目前市面上的牙膏几乎都没有，只有有了这个2966，它才能成为功效型的牙膏。我们今天是能够真正保护牙龈，坚持功效型的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拥有了这么多，而且除此之外，很多上海叔叔阿姨说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我不熟，那这一款 Regis 材料在上海的哪些医院也重新做到了合作和研究？来，上海瑞金医院
0: 哦，
1: 响当当很熟了吧，
0: 有名。
1: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同样也是牙科门诊非常当红的，上海的本地医院也是当红的医院，带给大家
0: 嗯，
1: 同样是我们 Regis 再生硅材料也是磷硅酸钙材料的合作单位。这就是这款牙膏为什么每个月就一档直播都会提前售空的原因。谢谢各位。
0: 这个一罐我刚才算了一张不便宜，专柜价格一罐就不便宜。
1: 对，一罐不便宜，
0: 三四百块钱哦。
1: 对，一罐的话，我今天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罐的话，我直接扫码给大家看，好吧？哎、
0: 可以看吗？
1: 我直接扫码哦。
0: 好的好的，
1: 我之前没有准备，我直接现场扫，好吧？
0: 对，给曹正一个时间。
1: 来，我把那，因为我们牙膏身上全部都会有那个，你看。扫码之后它有个二维码，
0: 你也可以扫，
1: 对，你也可以扫，拿回家。你看它是齿科专用，建议零售价单支是239块钱，
0: 我就记得很贵。
1: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扫码之后它所有的报告，包括整个的专利技术，包括它的整个的优势，你都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看到，包括它里面的数据全部都是专业标准合规合法的。
0: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拿他的数据，你去专业部门去证实好了。
1: 对，去证实都没问题，
0: 对对，公开透明的。
1: 是。
0: 那好，就说到我们今天的构成了。
1: 对，
0: 一支200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我看看啊，就一个构成是吧？
1: 对，
0: 399的。
1: 是。
0: 就一个构成更好，给大家看，399市面上两支买不到，因为是230多一支。
1: 对，没错。
0: 我就算你两支好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满满当当的前面。是我前面是6支吧？
1: 对，六大支，
0: 1、2、3、4、5、6，六大支之外还有赠品，我记得。
1: 对，这个赠品的部分也是我很多叔叔还特别喜欢的、嗯，因为现在出去旅游特别的多，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再送我们的旅行装6支带给大家。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共带给大家的是12支的特别组合，东方购物399元的价格。我真的提醒大家
0: 啊，怎么说？
1: 这个价格已经是全渠道，因为我每次都说是完好如初全渠道的冰点价格。
0: 嗯，
1: 因为外面假的、仿冒的，什么从所谓的从日本拿过来的技术的比比皆是，认准东方购物一定是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在此时此刻。
0: 如果我还是怀疑，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
1: 是，
0: 这个曹正给大家了一个
1: 对定心丸，来会员们
0: 权利。
1: 如果是老会员的话，已经拼命在囤货了，两组三组囤，一个月我刚才全家都在用、新会员朋友们来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会员们一支正装你随便去用，
0: 太棒了吧。
1: 对，然后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牙龈萎缩没有改善，清新口气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
0: 还没有结束，今天从来没有过的七倍积分，
1: 是
0: 正常来讲就3块多积分，今天再给大家七倍积分，连20多块钱，本来就300多块钱，又给2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们，你再有自带积分，再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能减就减，
1: 是
0: 相当于360-370，
1: 对，
0: 他就带回去了满满的12支，
1: 对，
0: 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订回家以后。 改善改善，体验体验，反正有这块板呢。
1: 对，
0: 免费开放一支，是开放
1: 一支正装，
0: 是200多那个。
1: 对，239的正装，
0: 不是开放小支，
1: 不是小支，
0: 是开放大支啊。
1: 对，
0: 赚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牙齿应该啥怎么地吧？
3: 你牙齿，
4: 我牙齿应该很正常。
3: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4: 那么的，应该水桶了，吃上去，下来吧，又是水桶。
5: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60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这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了，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3: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6: 牙龈上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7: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8: 瑞金喜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金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现在有好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了吧？刚才也听曹正跟大家已经讲过了这个他背后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和事实上面的获得一些奖励，
1: 对，
0: 确实刚开始我是不太相信，我说一个牙膏至于吗？还可以这么厉害？
1: 对，
0: 那
1: 就是这么厉害。
0: 看到了这么多的证据，你不服也不行。
1: 对。所以说我一直称它，它不是一般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而且这款高科技牙膏入驻东方购物也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从这款高科技牙膏第一次入驻东方购物之后，我告诉大家我就使用到现在。因为我告诉各位，我40多岁的人，我就是属于牙龈萎缩的部分。所以说到冬天会更痛苦，但到夏天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过它之后，我告诉各位，包括东方购物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包括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模特的吴阿姨，都已经全家使用这款牙膏
0: 了，是他的粉丝了。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真的外面市场上很多假冒的，假的非常的多，而且齿科专用的价格同样也是非常的贵。毕竟它是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它是实实在在的功效型牙膏，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修护你的牙齿的缺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牙龈萎缩没有任何的效果，包括口气清晰没有任何效果等等等等，有任何不满意的你就直接退款退货。因为今天就开放一支，所以说电视机前如果很多的新会员，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第一次来使用这个牙膏，你真的我建议大家一定回去使用。
0: 好，
1: 来我简单教给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教给大家怎么来使用啊。我们不要像以前的习惯一样，一定要什么沾个水啊刷牙，或者刷牙之前一定要漱口水，对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刚才就是干刷，就在早上起来就会喝水，什么都不要，直接挤在牙膏之上，直接干刷。你要知道它干刷的一刻，你的牙齿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然后你的坏牙的地方或者是你牙龈缺损的地方会有一两秒的酸，紧接着你的唾液和我的磷硅酸钙就会产生反应，你慢慢的泡沫就会绵密的泡沫充满你的口腔。好，那你就刷完了，刷完的时候别急着吐掉，含漱1到2分钟。妈妈你听我的，叔叔阿姨你听我的，你就含漱一下，因为我用它真的要用它积累了，我跟大家讲就1到2分钟。然后你再吐掉之后，你马上接一杯冷水，你再接一杯冷水，你就会感觉哎，那个之前一直很酸的牙齿没有那么酸了， 这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体会，我用了第一次第二次一直使用到现在，这就是我非常热爱他的原因，他每一次直播我必到的原因，因为他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
0: 那观众朋友们说，陶哥你说的天好地好，我还是不信。没关系，
1: 对，
0: 不信没关系，都说了，我们今天开放式正装大支的给您用，
1: 对，
0: 您可以回去扫背后的二维码，230来块钱了，
1: 对，
0: 就这一支啊，背后这个二维码，
1: 对，
0: 今天免费开放这一支大的。无效退款退货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他说的你不信你回去试喽。我们今天的构成就在前面摆着呢，
1: 是
0: 正装的这么大支的，一共是有6支，
1: 对，
0: 额外旁边的旅行装再给您配上6支，
1: 对，
0: 满满的12支全部都让你带回家了。
1: 是，
0: 反正今天这个积分也给大家再配上啊，本身原本是
1: 没
0: 有的，
1: 哎，
0: 之前我没有啊，嗯，我们今天就你别小瞧这积分啊，本来只有3块多。所以20多和3块多比，你说有多少东西好东西了？自动订购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你花个360多块钱，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支数。哦，您觉得呢？
1: 从来没过那么低。
0: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刚才听完曹正这么一讲啊，我都得替他敲敲锣打打鼓了。
1: 对，
0: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是
0: 它是获奖牙膏，获什么奖？国家的银奖，
1: 专利银奖，
0: 国家专利银奖。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国家的专利银奖带给大家，认证给各位啊、哦！就像我说的，华为的5G芯片，
0: 对，
1: 高速的高铁的加速部件。你想，高铁之所以这么有名，就是它拉短了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们不可想象的距离，对不对？就像我们去北京，以前一定要坐飞机，现在哎，我们高铁一下子就到了，嗯，这就是它的神奇的魅力。然后再来两大医学院的临床研究报告，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好不好？因为之前只是给大家看了是两大医学院的临床报告，我们现在看武汉大学的口腔医学报告，它最后会有结论的。他说，这款牙膏就是使用 Riggs 磷硅酸钙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嗯，这不是我出的，这是一家3级甲等专门的口腔医学院出现的临床医学报告。你自己想想，你用的牙膏怎么会有临床医学报告？然后这是北京大学的，来，含磷硅酸钙牙膏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这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同样3级甲等医学院出具给大家临床医学报告。而且在最近的是，其实我们是在25年的年初的时候，也同样又做了一份第三方的报告给大家，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之后，我告诉大家，牙膏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
0: 哦，这厉害的。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有 QB-T2966，为什么我们有功效型牙膏的著称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这个应该顶。
1: 对，今天这个价格
0: 真的应该顶。
1: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牙齿来说，真的中国有句老话，就是疼起来不是病啊，不，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
0: 牙疼不是病，
1: 是病
0: 疼起来真
1: 要
0: 命。
1: 对，就这句老话，你会发现，真的，你牙齿不好，你吃什么都不香。嗯。然后你牙齿不好，你想吃的东西，特别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马上接下来的6月黄啊。吃大闸蟹的时候，人家就啃不动了呀，
0: 人家就咬不动
1: 了，对呀、啊，咬不动了呀。然后像就有些人就喜欢吃一些硬的，中国人上海人喜欢什么黄泥螺啊，什么就咬不动了，那种碎的，这样子就咬不动了。但是今天用我们牙膏，你真的自己去试试，因为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支，好不好？谢谢大家，电话是全线排队。但是我说的这款牙膏，一个月就这么一次的直播，每一次都会提前售空，谢谢大家。
0: 而且是有免费试用，正装，回去拆那个大号的用。用完之后，哎，按照你的使用方法，一个人大概能用多久？就这一支正装，大概
1: 这一支我是1天2次，然后一个人差不多用到3周到4周，
0: 那应该能有效果了吧？3周4周哎，
1: 不，基本上一周。我说过的第一天使用，
0: 实际上也会感受到了，
1: 就会很明显
0: 的感受到，所以你不用等到3、4周，
1: 对，不用等到3、4周。
0: 哎呀，那好的呀，所以我就担心说我一天就用完了，那是不至于。我们是大支正装
1: 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399元，6支大的正装，再给您送6支旅行装，订购吧，021-5111-9900。
5: 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
6: 啊，几个号头了？
3: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5: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6: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5: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你
3: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
9: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10: 齿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1: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7: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12: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10: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1: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2: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7: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硬的老容易痛啊。
10: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2: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7: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11: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2: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13: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百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8: 瑞兹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兹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你看了这么多顾客的反馈啊，反正我是真心觉得，至少有免费试用一支正装的现在的活动，
14: 对，
0: 干嘛不定嘞？
14: 对，
0: 反正无效退款呢，
14: 对，
0: 你有什么损失吗？
14: 是，
0: 完全没有任何损失。
14: 对，
0: 你还感受到了，如果好用的话，那我觉得谢天谢终于找到了，
14: 没错，
0: 我还应该感谢人家嘞。
14: 是的，
0: 是不是、啊？
14: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高科技牙膏的特别神奇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免费开放大家正装使用，我们不怕大家去使用，就怕大家使用下来就算离不开了，就像我们幸福医生的刚刚的胡教授一样，他就说的，就怕大家使用之后你就离不开这款牙膏了，而我们这款牙膏真的就可能帮助大家。所以说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们来自检一下，因为国家号召叫8020工程，就是你到了80岁的时候，你还有自有牙齿20颗，你想想你有没有做到？
0: 这个名字有意思啊，
14: 对，叫8020工程。所以说我相信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60岁、70岁的叔叔阿姨都有，我牙齿可能一大半都已经没有了，可能20颗自由牙齿都保不到。
0: 我跟你讲，就剩个2-3个有的。我有个朋友的爸爸，
14: 对，
0: 满口都是香，满口、
14: 啊、都是香的，要么就是假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种植牙现在一颗是多少钱？它已经比前几年降下来了，
0: 6-1万来吧。
14: 对，
0: 好一点的话至少10000起吧。
14: 对，那它现在有各种让你选择牙方
0: 向，对，
14: 有没有国产的啦，有进口的啦，
0: 什么的。
14: 对，反正材料越先进，它价格越贵，
0: 越贵，
14: 反正就价格基本上都是5位数的，对不对？
0: 对。
14: 那今天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
0: 399
14: 的价格，我们其实还不一定花钱，你先拿一支去使用一下。你之前牙齿松动的地方，已经牙龈你就觉得已经很酸痛，缺损很严重的地方，你先去做保养试试看。你无论用了7天、15天，你但凡用了7天、15天，你不满意。来399退还给大家，这一支你还可以留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道， 两家专业的口腔三级甲等医院做到的临床医学报告。嗯，国家为什么会有 QB-T2966 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呈现给大家？你看，我们盒身上面都会有 QB，
0: 这个是什么 ？QB 这个是什么意思
14: ？QB-T2966。就是国家功效型牙膏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啊，它是功效，
14: 对，它是功效型牙膏执行标准，它的执行标准必须的严格条件就是要拿到两个权威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国家才会给这一张。
0: 哦，是这样的。
14: 对，才会给这个。
0: 所以我们平常的牙膏是没有打印这个数字的。
14: 没有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牙膏的基本款。
0: 牙膏的基本款。
14: 对，基本款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前面的有一个。
0: 前面有一个。
14: GB-T8372。
0: 8372是基本牙膏的。
14: 基础。然后一定要 QB-T2966 才是功效性牙膏。
0: 功效。
14: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备案上面，就是说你扫码包括去我们的国产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你都会可以看到这个牙膏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明白了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的叔叔，你说，哎，我用了几个月、两个月，很多的抗过敏牙膏不用了，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的抗过敏牙膏里面的成分我不知，我抛开再说，一支不少钱哦。很多如果是进口的，一支非常贵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是的，
14: 而且它是有一定依赖性的。我建议大家，因为它里面的成分的原因，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才是一款真正你使用起来更加健康和放心的牙膏。还是强调给大家啊，谢谢大家，因为全线排队的过程当中，不要沾水，叔叔阿姨，我再强调，不要沾水，不要漱口，干刷。刷完之后含漱1到2分钟，去感受你牙齿用到这款牙膏之后的神奇的变化。
0: 好，还是这句话，
14: 对，
0: 咱有免费开放一支用，管它嘞，好不好用我先用起来
14: 了，对，
0: 反正我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就是这个心态。
14: 是的，
0: 反正你给我这样一个优惠，我干嘛不把它带回家，羊毛先薅着啊。60克一装正装，咱先带回去先用着。如果有效果，我自然开心喽。
14: 对，
0: 牙难受可不是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
14: 对，
0: 就像刚才人家曹志说了，如果真的牙齿掉了一颗是上万的，你掉满嘴那是几十万就没了。
14: 对，
0: 我300多块钱可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我当然愿意了。
14: 对呀、
0: 啊，对不对？
14: 你几十万留着吃点好吃的，
0: 对呀、啊，
14: 身体健康不好吗？
0: 我几十万我出去南极我玩一圈，我都回来了，是不是？但是怎么说，终究这个呢是。开玩笑归开玩笑，牙疼啊是哪儿来？你自己难受。
14: 对，
0: 你吃什么东西吃不好的，你这身体状况不好，你到越到年纪牙一定要好。什么东西牙好之后，你的胃嚼碎碎的，你的胃消化，你嚼不碎碎的，胃里就有负担。
14: 对，
0: 你胃又消化不了，你怎么胃又难受？
14: 对，
0: 你就连带着你各种各样，所以人的器官哪个都不能缺。
14: 对，
0: 你哪个都要好好的。
14: 对，
0: 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补给大家，也就是近28块钱的积分。你林林总总算下来，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面的二维码，再减5块钱。
14: 对，
0: 反正咱就算下来，相当于360多块钱。6支主品正装，6支旅行装，
14: 对，
0: 全都拿回家。
14: 对，
0: 最后的15分钟，一定要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着这个免费的开放一支，你就定着。
14: 对，
0: 正常来讲，一个人早一天早刷一下，晚刷一下，黄豆粒大小的大概不用太多，对吧？黄豆粒大小一些的，
14: 对，
0: 你大概可以用
14: 3到4周，
0: 大概啊，3-4周，
14: 对，
0: 需要等3-4周啊？
14: 不需要。
0: 你看，
14: 1%以内，
0: 很肯定哦。
14: 对，7周到15天。
0: 对，你先给自己7天时间，你容他个7天时间，
14: 对，
0: 您来改善，
14: 对，
0: 好不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已经呢有点吸引我了。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轨，再生轨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得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轨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油脂，咁嘛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 我第一遍摘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摘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白稀稀白，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现货没有剩多少了。
3: 对，
2: 因为这个价格和今天这种构成的优惠力度，还开放一支免费的试用，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多难得呀。
3: 对，而且以前的我记得今日特卖都没有送过这么高的积分，
2: 嗯，
3: 真的没有想到。所以说真的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最后的十二多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在抢什么，在买什么，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你的牙龈有没有经常会酸痛，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刚刚接采访那个叔叔就已经用出门道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去之后，我们盒身上都会有二维码，你扫码之后，我们上面都会有齿科的建议零售价，包括它的详细的说明，它获得哪些奖项啊，得到过哪些的论证，哪些的反正数据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回去仔细的去研究改善一下。然后关键的是，你无论是用3天、7天、15天，反正这一支是免费开放试用的。然后这一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我告诉各位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牙龈萎缩没有改善，清新口气没有改善，还有等等等等，如果但凡没有改善之后，我们直接无效退款退货，我399依然还给各位。这一支你用过的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你真的使用过这款牙膏之后，你真的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便携装这一支小支依然非常受大家的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出去旅行的人非常的多，
2: 对，
3: 对不对？
2: 暑假了吗？
3: 然后旅行的时候，这种小支装放在包包里，你坐高铁、坐飞机完全没有问题，也不用什么，都随身携带。有时候坐长途飞机啊，很多人要出去远的地方，什么坐动辄5、6个小时，还要过夜的，你要早上起来的时候，便携式在包包拿出来，然后去那个飞机的洗手间轻轻的刷一遍，你的牙齿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吃小龙虾吧，小龙虾可以要咬的呀，咬硬的呀，对吧？
2: 嗯，
3: 去吃小龙虾，然后包括去各地吃到美食的时候，真的只有牙齿好你才能吃到更好。
2: 有的时候你说吃个小龙虾，吃个火锅，
3: 嗯，
2: 就得配点凉的。
3: 对，那时候就牙齿酸，对吧？
2: 一会儿烫，
3: 对
2: 啊，一会儿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最考验牙齿，所以很多爷叔啊、阿姨姐姐们呢，说那个，哎呀，这我就不喝了，要不然这个我少吃点，我就不碰，但
3: 对，
2: 挺着，
3: 对
2: 啊，挺着不喝东西，
3: 对，
2: 多难过呀！
3: 是，
2: 所以啊，我知道啊，很多人说这个我不差这20多块钱，我懂，这就算我们的聊表心意，
3: 嗯，
2: 终究它本身的积分是3块多，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对，
2: 很多新闻频道过来的新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一克积分就是1块钱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扫这里，才可以再减5块。
3: 是，
2: 本来才300来块钱的东西，
3: 对，
2: 又比之前多减了20-30块钱，相当于360多块钱。
3: 对，
2: 拿回去6支正装，6支便携装，一共满满的12支，
3: 嗯，
2: 性价比是相当高了。我再强调一遍啊，今天无论怎么样，牙齿好了，终究是一件开心的事。
3: 对，
2: 这件事儿不需要大家额外有任何的您自己承担风险。
3: 对。
2: 我们把这个风险给您几乎降到零，怎么降到零？一支牙膏不会用一天就用完的，对不对？
3: 对，
2: 你要一个人用，或者你跟你爱人一起用，
3: 嗯，
2: 那至少大概有个2周左右才能用完，你都不需要2周见效果。常规来讲，1周左右可以了，
3: 可以了，
2: 你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你之前喝冰水是什么样的，
3: 对。
2: 你之后用一周之后，你再同样喝冰水，你会发现你的牙齿可能怎么样的。
3: 对，
2: 你自己去感受。刚才像曹志说的，
3: 是
2: 如果这下面的四点你没有感受，没有任何一条有改善，我们都欢迎大家就退下来了。
3: 对，
2: 退给我们，钱还您，这一支您照样留下用。
3: 是。
2: 开放的您就用着，
3: 对，
2: 我们就这么大气，
3: 对。
2: 但是最后的九分钟了，时间不多，尤其是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还在犹豫。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开放这一支，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刚才陶老师说一个月，
3: 几乎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有。
2: 是，大家有一个月没见了。
3: 对，
2: 我想起这事儿了。
3: 是，上次我们还穿着、
2: 还说的，对，现在穿成这样了。
3: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想而知，今天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3: 对，
2: 把握住，给家里面的所有长辈，您订完之后了。觉得好了，爸爸妈妈那边拿一只，
3: 对
2: 吧？怎么怎么拿一只？
3: 是
2: 儿子女儿这边可能牙齿受过伤的，你给他拿一只。
3: 对，
2: 终究是一件福利的好事情。
3: 对，
2: 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家里面谁不刷牙？
3: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多嘴一句啊，就是很多的小孩子，你上了幼儿园也可以使用了。小朋友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完全可以使用。哦，就是上了幼儿园，差不多是3岁以上就可以来做到使用了、
2: 那个使用方法再给我们唠
3: 叨。对，我们就是完全是干刷，
2: 干刷、
3: 不用去那个叫什么，因为上海人刷牙的习惯就是会把牙刷这么放水里一沾，然后挤上牙膏，或者是什么会漱一口水吐掉，再用牙刷去刷，完全都不要，我们就干刷。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挤上牙膏干刷，干刷之后你就会有温热的感觉。嗯，你先不要着急，可能说哎呦干刷会不舒服，没有泡沫，不要着急、因为它的 Regis 就是磷硅酸块会跟你的唾液发生反应，然后紧接着丰富的泡沫会包裹住你的牙齿，然后会封闭你的牙本质的小管，然后牙龈缺损的地方它会一层层盾牌会贴上去，用洞的地方都会贴上去。然后你经常使用之后，然后一定含漱1到2分钟。那很多人说我含漱5分钟要不要紧，都没关系。你含漱了之后，我去做个早饭或者是刷刷手机看都没关系，超过1到2分钟也没关系。吐掉之后你立马接一杯冷水，叔叔阿姨听我，就接一杯冷水，你感受一下，你之前酸痛的牙齿就是没有那么酸了。
2: 开放一
3: 支，这就是他神奇的地方。
2: 回去感受，
3: 敢开放的原因啊！
2: 02151119900。
4: 齿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5: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6: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7: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4: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5: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7: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6: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硬的老容易痛啊，
4: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7: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6: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5: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7: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8: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0: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6: 啊，几个号头了？
9: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快。
0: 至少我现在搿个抗过敏牙膏现在侪勿用了。
9: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也就是吃，也勿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6: 用了这个牙膏还好一点了，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0: 那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0: 吃物事好吃呀，这些牙齿侪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物事一吃，
9: 你不拿苦来硬了，你也勿吃。
10: 硬的一吃勿好吃。
11: Regis 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Regis 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2: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嗯，咱今天的无论是您订购的怎么怎么着的啊，反正就开放一支，不要担心。你有任何订购的时候担心，担心什么呀？正装一支免费开放，回去用。正装来说，一个人啊，您自己怎么说，用个三四周问题不大。
3: 对，
2: 还是早一次晚一次哦。
3: 对，
2: 问题不大的。你这正常的牙刷，几个大概两个黄豆溜溜大小都成。
3: 对，
2: 晚上你就是刷一刷，干刷干刷，说了半天了，人旁人教我了，我也学到了干刷。然后呢，漱口的时候含着含着
3: 含着
2: 含个两分钟，含两分钟多含点。
3: 对，
2: 你的越难受越多含一点，你不吃亏啊。
3: 对，你含一会儿舒服，真的含一会儿舒服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泡沫。最后四分多钟，我快速给大家整理一下啊。人民日报2019年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告，用面粉修护牙齿，说的就是磷硅酸钙。
2: 好，
3: 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带给大家高科技的产品。然后在我手上沉甸甸的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再配合国家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
2: 是功效啊，是功效啊，
3: 功效型牙膏标准，
2: 再说一遍，是功效型，功效型，
3: 是功效型牙膏的标准。然后同样是你在网上查到的部分，我们的因为牙膏也算是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这就是国家的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有这么多权威的，包括临床医学报告，包括中国的专利银奖，为大家保驾护航，更关键，今天免费开放一支，
2: 就着这免费开放，我俗人啊，我就觉得这个免费开放一支，我不吃亏。
3: 对，
2: 200多块钱，我占便宜了吧？我薅羊毛了吧，观众朋友们？
3: 对。
2: 然后关键是我牙齿真要好的话，我还真得谢谢你嘞。
3: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很多，一开始我们不用多用的，不多做。多做介绍，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开的补货，
2: 是
3: 因为他觉得东方购物保证，因为我一直说的东方购物一定是正品正货，外面很多的电商渠道真的假的，我们
2: 不好
3: 真的不好讲，然后万一你买到假的，你还退货无门，你要不然这还蛮麻烦，还不如东方购物一次性免费开放一支，对吧？你订两套还可以有两支免费开放，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2: 所以还有两分多钟啊，我们先收一段了，备货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的三套左右，三套就没了。我们是六支正装啊，
3: 对，
2: 六支便携啊，
3: 对，
2: 一共满满的12支啊，
3: 是
2: 一支正装里面的克重是有60克，已经不算少了。
3: 对，
2: 因为它是浓缩
3: 型，浓缩的，
2: 浓缩型，
3: 它是无水配方。
2: 对的，对的，对的。
3: 对，你很多的牙膏，别看又大又长的啊，都是水，你自己去看配料表，第一个可能就写水。
2: 对对对对
3: 对, 对，我们是无水配方，完全高纯度带给大家。
2: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两套现货02151119900。

总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观。再生观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观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釉质，搿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搿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个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搿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

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3.8节在做活动啊，他们，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开一瓶，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

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回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一百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形成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呵呵，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您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 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点35分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的，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小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生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知识。你好，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尊来了啊！
1: 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了？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哎，怎么
1: 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丝，所谓的丝拿出来看。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丝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
1: 哎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了。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助燃了，
1: 还
0: 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

0: 看到了。
1: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看到了吗？硬疙瘩，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0: 这是塑料的味道，
1: 对，塑料的。哎呦，
0: 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1: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0: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了之后，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作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1: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0: 那么蚕丝，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1: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0: 亚光泽。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1: 光泽这是没光泽。
0: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之后怎么样？
1: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0: 看到了吧？
1: 白色的哦，
0: 看到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再看一遍啊，
1: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观众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似的，烧完之后，它可以，
0: 你看变成粉末状。
1: 粉末状一碾就碎掉了。
0: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1: 类似的哈。
0: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着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辞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了，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1: 是的，是的。
0: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了。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 温床，哦，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

0: 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嗯、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嗯、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1: 哎、大家注意啊、哦、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0: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皱了，
1: 褶皱，
0: 这褶皱说明什么，
1: 什么呢，
0: 它是100%的棉，嗯，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哦、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啊、说明它是棉的，
1: 是棉的，
0: 对
1: 的、哦、
0: 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 A 类的一个
1: A 类、哦、
0: A 类的表布、哦、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三类，嗯，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嗯嗯，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嗯，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1: 对，
0: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嗯，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嗯、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嗯、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啦，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嗯
1: 好的，
0: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布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1: 里面的
0: 丝，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1: 一定要好，
0: 因为买蚕丝被、嗯、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嗯、丝好才是硬道理，
1: 来我们看看
0: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嗯、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嗯、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嗯，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嗯、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嗯、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嗯、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三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1: 什么呢？
0: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哦，必须是纯天然的，嗯，对吧？嗯、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哦，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1: 还有49，还化纤死了，
0: 哎，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
1: 对，
0: 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嗯、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嗯，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20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薪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嗯、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嗯，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生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 那个是永春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春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嘉莹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春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1: 状态不好，
0: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春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嘉莹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1: 来看看啊，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斗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儿啊。
0: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五千年的蚕丝文化，对吧？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1: 是，
0: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1: 小棉斗，
0: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1: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0: 当然要高了。所以我们四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带不匀称，
1: 就包括不匀的，对，
0: 所以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我们金嘉莹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蚕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种桑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桑叶、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桑叶，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在国际市场，特别日本市场，这么一床被子多少钱？你知道吧？
1: 多少钱？
0: 告诉你，吓死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丝，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有道理的。而就这价格贵的蚕丝长得怎么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蚕丝被上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口，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小口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蚕丝本身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用这几根蚕丝把这个贝壳给它拉开？大家注意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准备好了，3、2、1，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哦。
0: 听声音，
1: 听声音了，看，
0: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
1: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你看我们三个
0: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1: 你看这里边
0: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1: 这个光泽啊，多好！
0: 这光泽，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1: 是，
0: 对吧？
1: 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呐、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了多少钱呢？9999元，
0: 是吧？日本市场你看，已经看到了，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我们是9999元，
1: 对，3.2斤的总重。
0: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1: 才能买到。
0: 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1: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0: 今天的这个

0: 次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1: 那今天是？
0: 今天我们六尺的3398，五尺的3298。哦，
1: 性价比很高。
0: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1: 也3.2斤送3.2斤，
0: 对的，
1: 纯棉表和 A 类的，
0: 对的，
1: 也在送，
0: 对，
1: 所以加在96.4斤，
0: 100%优等品的上上等次，
1: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0: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丝棉毯，注意啊、哦，它不是什么拉舌毯、法兰绒毯，它也是天然的，
1: 那个法兰绒毯。
0: 他们都是化纤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床毯，特别是放在车床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1: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0: 还有
1: 一个
0: 我们
1: 卢总非常喜欢的
0: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1: 我就记得
0: 价值多少？
1: 1998元，
0: 对的，太漂亮了。
1: 但是到今天、
0: 人见人爱，
1: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这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0: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也就充满着希望，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你看多漂亮！
1: 是，我们今天是个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4大件了啊。
0: 对，
1: 四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0: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1: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0: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
1: 庆。来，我来看一看，我来看看，陆总，来，这个交给我吧，
0: 交给我吧，你别吓一跳，
1: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3、2。哟，减了2000块，
0: 所以
1: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300块钱。
0: 对呀、
1: 你3.2斤300块钱。
0: 对呀、
1: 怎么可能？
0: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1: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点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金建议在东方歌舞22年，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建议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建议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Johnny, won't you stay with me？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和
2: 2006年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了，就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拎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6套。
2: 您这15、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猪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1: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也不考虑，
0: 不考虑约。
1: 对的，不考虑。
0: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1: 不可能
0: 这个口吗？
1: 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佳莹是在贴本做活动。
0: 此话怎讲？
1: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0: 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蚕丝，
1: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0: 对，
1: 对吧？靠天吃饭，而且它是像金佳莹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0: 是的，这个纯手工。
1: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对吧？特别是金佳莹，我们在这次东方跟我22周年庆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的供不应求了。
0: 对的，
1: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0: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1: 对，
0: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尺寸什么的都一样，也是9999，3.2斤的被壳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毯。丝棉毯的里边是棉和丝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用任何的化纤丝来冒充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卢总说的
1: 反拉绒的，
0: 我们不做那个东西。还有卢总身后的非常漂亮的，哎呦，卢总，您不要给他再看一下，
1: 我告诉给你，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来，拿走了吗？
1: 哎呀，
0: 拿走了给我们、
1: 啊。应该讲是人见人爱的，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更美丽的，对吧？
0: 这个是1998。
1: 对的，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0: 原本应该是3200多啊，和3300多啊。
1: 哎，
0: 我再放哪？放哪里去了？
1: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0: 2000块的红包。但是是两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
0: 啊，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Now you're
2: gone, I don't know why. 我零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佳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佳莹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1: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0: 就这个棉斗，
1: 应该就金佳莹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0: 嗯，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1: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0: 嗯，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1: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0: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1: 蓬松度好。
0: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嗯，
0: 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呐、或者怎么弄到？
1: 对的，不会流失。
0: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对。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1: 你看就是这样。
0: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些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1: 真的不行，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配合默契，
0: 很默契，
1: 用了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没有。
0: 你看啊，我稍微
1: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嗯。能承诺表里质足金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嗯，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哦，对吧，
0: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1: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复工差，复工差多少？12%。为什么？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复工差，
0: 上下浮动，
1: 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0: 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1: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1: 所以金佳莹的蚕丝被哦，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佳莹，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0: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关于天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金佳莹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1000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刚才卢总有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夹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有纯棉
0: 的，那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的桑蚕
1: 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会有
0: 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种会有。
1: 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哎，
0: 怎么着？
1: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被壳。不仅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A 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 A 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1: 对，
0: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可以回去看啊，洗标都有的啊，
1: 边上都有洗标。哎，
0: 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在
1: 都有拉链口
0: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1: 都可以检验。哎，
0: 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可以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可以自己看。
1: 对，
0: 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
1: 对，
0: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3斤啦、2.8斤啦。
1: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0: 你看我们也是3.2斤，
1: 要稍微
0: 轻一点，赠品的会轻一点。
1: 但这次我们就双胞胎，
0: 就双胞胎吧，
1: 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0: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我们今天两个被子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咱的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棉毯，丝棉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
1: 对，
0: 明白了不？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的毯子，对，1380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1: 这是我
0: 您是不是得展示一下？
1: 最骄傲的，哎，
0: 身边给大家看看，
1: 最喜欢的，哎，
0: 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的来着？
1: 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了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真丝啊。 1998元真丝的丝巾送给大家。
6: 对，
0: 大家算一算这个价格啊，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0床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00-900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说我有假的。1399
6: 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跟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1。
6: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人约。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7: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波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8: 是的，
9: 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7: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
9: 哦。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7: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怡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过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现在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60床，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60床还剩几套来着，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最后的8组啊，60床最后的8组，那个5指床呢还有最后的10几套，5指床还成，但是60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给自己的晚辈买一买，年轻人喜欢盖大尺寸的被子，您和您老伴儿呢可能碍于床的却可能是5指床大小，你没有办法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
6: 今天5尺的划算，6尺的划算，都划算。
0: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个话题呀、岔到别地儿，不是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
6: 没多少货的，
0: 对，没多少货的，确实没有多少。老想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再给他拉回来。
6: 到时候又搞起来，我没
0: 事。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 A 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的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2床全部都是加在一起有6.4，
6: 所以我说是难得一次。
0: 卢总等一下啊，我先把它说完啊。5尺大概加在一起是5.2总重，这个是6.4的总重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呢丝棉毯呢是1380元的，有丝和棉，就这两个好东西合在一起的，没有那种什么九孔棉啦、什么化纤丝啊，不往里掺的啊，这个就是丝和棉的，所以好东西摸吧，你回家盖吧，当着车毯也很好。还有刚才来卢总，我这个帮您拿着了，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6: 这是我最爱的，
0: 最爱的
6: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喜欢的不得了的这个啊，
6: 人见人爱，
0: 做
6: 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就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是真丝啊，真正没有任何化纤是吧？
6: 100%的。
0: 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1、2、3、4。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除以4，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6: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6: 就是今天活动，
0: 问题来了，
6: 可能，
0: 那你这个
6: 以后也不可能，
0: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6: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佳莹公司赔偿你10万元。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佳莹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 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0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6: 肯定的，
0: 02151119900。
2: 我领半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了，买了金家银水丝被，蛮好的。今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
0: 的。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2套啊，60双就剩2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6: 哇。
0: 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啊，
6: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0: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6: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0: 是了，
6: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0: 夏天不好盖的。
6: 就你知道着凉。
0: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6: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0: 嗯。
6: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0: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6: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0: 嗯。
6: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0: 嗯，
6: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0: 嗯，
6: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0: 嗯，
6: 这个是什么价格？
0: 哎、
6: 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0: 哦，刚才
6: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0: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刚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6: 啊、
0: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6: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6: 是
0: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
6: 啊，
0: 确实不方便，
6: 不方便，
0: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6: 蚕丝被不用晒，
0: 不用晒
6: 了，它永远是干爽的。
0: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6: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0: 哦、对的，套个被套。
6: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家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0: 60最后一组
6: 用到现在，对吧？
0: 60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6: 金家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0: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了金盏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
4: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十双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5: 哇，
4: 900多，800-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啊、
5: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4: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5: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4: 是了，
5: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4: 夏天不好盖。
5: 就你知道着凉。
4: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5: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4: 嗯。
5: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4: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5: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4: 嗯。
5: 这个商场常识，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4: 嗯，
5: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4: 嗯，
5: 这个是什么价格？
4: 哎、
5: 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4: 哦，刚才
5: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
4: 格。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5: 啊、
4: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5: 是
4: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5: 不方便，
4: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5: 蚕丝被不用晒，
4: 不用晒，
5: 它永远是干爽的。
4: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5: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4: 对的，套个被套。
5: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家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
4: 嗯、
5: 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4: 嗯，
5: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4: 六尺最后一组
5: 用到现在，
4: 嗯，
5: 对吧？
4: 六尺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5: 金家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4: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哎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煲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伊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伊。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不是很多那种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人说哎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耐高温的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0: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1: 是
0: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两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煲个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1: 对，
0: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
1: 是
0: 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0: 是，
1: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就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
0: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品牌。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1: 好
0: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而且容量很大。
1: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是有的。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
2: 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1: 是
2: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嗯，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嗯，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1: 是
2: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嗯，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1: 对，
2: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来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嗯，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嗯，你看筷子上能够粘黏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嗯，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0: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嗯，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嗯，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2: 好的好的，
0: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2: 好，
0: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啊，嗯，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2: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嗯，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啊，
2: 是呀，
0: 对吧，先生啊伴侣呀，啊，也会就是
2: 多
0: 惦记着要回家吃饭。
2: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嗯，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哦，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嗯，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嗯，对不对，很多说我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嗯，那您想我今天已经五碗了，嗯，六碗再盛出来，
0: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嗯，对吧，
2: 是
0: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哎，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2: 对，
0: 家里面多达到六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嗯，
2: 是的，
0: 我们差不多盛了六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2: 还有很多，对不对，嗯，所以其实你再添个一两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嗯，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嗯，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嗯，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两到六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嗯，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嗯，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2: 对，
0: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嗯，比如说你担心哎呀锅刷呀，对吧，嗯，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嗯，
2: 是
0: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嗯，这个您完全无需担忧。
2: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嗯，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的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2: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嗯，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嗯，那我们前面这个绿蓝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嗯，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嗯，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2: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嗯，只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嗯，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0: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篮当中，
2: 里面
0: 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嗯，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2: 是的，
0: 您就不用管它，哦，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2: 对，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嗯，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哦特别好，嗯，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嗯，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嗯，
0: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嗯，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2: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专柜看到，嗯，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2: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另省1000元之外，嗯，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2: 是的，
0: 有6个碗6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2: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6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也是将近小200块钱，
0: 嗯，
2: 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嗯，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嗯，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2次可能用3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嗯，要吃得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2: 是的，
0: 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田径4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翼的品牌形象大使，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
1: 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尼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四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我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哎，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哎，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
0: 尤其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0: 对
1: 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两边三边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析出，不留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到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敢以爱之冠军捧一杯，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和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家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物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您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神田这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加材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200来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我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的，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的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哎，
2: 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

0: 弱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1: 是的，
0: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1: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0: 是
1: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的特别好的，没有是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0: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家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阿姨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是真的混合的特别好。
1: 对，
0: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1: 吃饭的时间
0: 对，
1: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0: 是的，
1: 也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0: 是的，
1: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0: 对，
1: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0: 是呀，
1: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0: 是
1: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0: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轻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浓，说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内胆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说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1: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0: 哎，对对对，
1: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0: 是
1: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0: 对，
1: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0: 是的，
1: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0: 对，
1: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0: 可以，
1: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是明星产品的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在专柜也是很打眼的主推主打的位置。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那么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一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制温度会更加高，基本上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优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饭呐、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对吧，
0: 自己做
1: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0: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但比盖和冠军同一位。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六个碗，还有六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糠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20度到200度升级为20度到250度，
3: 对，
2: 耐热温差更加的长，然后呢更加的坚固耐用，经久耐用，还配给大家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你看这个底部都有钢印的304不锈钢，
3: 是的，
2: 你可以淘米，你可以沥水，也可以做我们低糖饭，把米饭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然后呢放好以后
3: 根据刻度，
2: 加水，水跟米饭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然后呢
3: 盖上盖好，
2: 然后一键式就是低糖饭就可以了。
3: 对的，
2: 在我们这边按键操作，它也是大字体，很简单。你就按这个功能键。
3: 是的。
2: 然后这边它会有液晶显示，在所有的八档功能之间都有指示。
3: 对的，要不看我这边
2: 看一下。
3: 因为娇娇那边没有通电，然后我面前这个机器是通电的，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好，
3: 这个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四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低糖饭多少时间？
2: 对，
3: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2: 是。
3: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这个是呢，
2: 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3: 桂花糖藕，
2: 对不对？
3: 这个
2: 马上后面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3: 是。
2: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3: 对。
2: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
3: 香，
2: 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3: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点这个
2: 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3: 对，
2: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3: 是，所以你想，
2: 说明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3: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好像炖的不够入味，好像沸腾。点不够，沸腾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2: 对，
3: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2: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田。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了。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3: 是的。
2: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3: 乌鸡汤，
2: 对不对？上海顾客其实很懂养生，
3: 对，
2: 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3: 是的。
2: 像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 好，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3: 是呀，
2: 都可以放在里面。
3: 对，
2: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那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3: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一两百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2: 是的，
3: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淀粉包，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2: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3: 是
2: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3: 是
2: 反复进入一种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岛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3: 是的，
2: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大家好，我是田径自行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

0: 看到这个白色的老版本更加升级了，觉得有点粘连，没问题。你放心的去洗，不用什么束手束脚的，怕洗不干净，对吧？这个我们今天淋毛孔又好清洗，关键没有任何的涂层会掉落下来。是的，您就不用伺候它嘛，大家就会觉得以前要伺候它，各种不行啊，包括什么热锅不能冷水去洗呀，对的。那您想，玻璃这个东西，你只要稍微这个，我觉得，哎，我碰一会儿，马上就好洗了。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很多玻璃的好处。所以您家很多说买的那些什么乌鸡呀、鸽子呀、老母鸡呀，后面很多说炖什么芋奶老鸭汤啊、笋尖老鸭汤啊，您买的那些食材才不会被浪费掉，甚至很多说，阿姨、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真的从早上开始呢，各种要注意养生的，对吧？吃要吃得好，然后喝水要喝得好，家里 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煲，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纤，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盒，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嘛，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板是600-700，甚至于700-800。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8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辽参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了，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我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价格会更贵，那我们给它做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包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0: 对的，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东西，每周一也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什么呢？就是在大寒节气啊特别适合的床垫儿。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呦，在大寒的。

0: 节气里面，一般来讲呢，要盖得严实一点，睡也要睡得暖和一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诺伊曼的非常好的床垫，是专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性价比非常高，专柜里的价格是18000-16000左右，因为它是15层的这个15公分厚的这样一个厚度。但是今天我们栏目给大家要到的一个方案和力度非常大，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个床垫带回去了，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待会细细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你看看它是不是性价比特别高，如果合适的话真的可以来换一下了。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丁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确实实呢，这款床垫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很多人说诺伊曼的床垫我看了多了，有什么稀奇呢？那诺伊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如果说你说我没有睡过诺伊曼的床垫，但是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已经安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像这个万豪酒店呀、威斯汀酒店呀、凯悦酒店呀、四季酒店呀、香格里拉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是吧？包括瑞吉，包括丽兹卡尔顿，包括安利，包括 W 酒店，包括马可波罗酒店，以及我们美高美酒店，你听听看，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5星级豪华酒店。那我告诉你，人家很多床垫用的都是诺伊曼。
0: 对，像美高美啊，包括丽兹卡尔顿的，可能一个晚上4000-5000哈。
1: 是
0: 如果说到了旺季，可能还打不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床垫，为什么我们叫它性价比之王？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性价比之王，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好的，那么首先它是一个20公分的厚床垫，这个是20公分。那整个呢，我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它外面是一个包装，是一个罩布。这个呢，它是可以直接脱卸的，你以后啊只需要脱卸这个，单独可以去清洗。里面的这个床垫呢，我们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啊，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保护罩。这个呢你就不用去管它了。里面你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下面15公分的灰色的硬质棉。
0: 我纠正一下，我刚刚说15公分是指下面的那部分，
1: 硬质
0: 棉上面还有5公分的
1: 天然乳胶，
0: 所以加到一起是20公分。
1: 20公分，一共是20公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下面15公分的硬质棉，所以我们上去的时候啊，因为乳胶5公分的乳胶已经非常非常的舒服了，你非常的柔软，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释压的能力。但是呢它你看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杜绝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弹簧的声音。你比如说你硬弹簧嘎吱嘎吱，它是有声音的，对吧？你翻个身呐、包括你自己的重量下去啊，它压下去是有声音的。第二个呢，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力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你过了几年以后要换床垫呢？因为弹力不够了呀，对不对？第三一个，弹簧它用的材料不好的话还会生锈。所以我们这个呢再也不会，就是换句话来说，你只要这一张床垫放在床上，几乎你以后不用再换床垫了，
0: 很舒服、
1: 对吧？
0: 又有很强的支撑力。
1: 是。
0: 那在我们的面前呢，有2块这个我们的样本。
1: 对。
0: 这个样本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的硬质棉，就是我们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好多人说它的支撑力够不够啊？看上去跟普通的海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诺伊曼，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啊，我们去用作床垫的海绵，但这一块是硬质海绵，区别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你看。看我做一个动作，我人上去了，这是普通的这个海绵，你看，哦呦呦，它一下子它就陷到底了，
0: 会陷下去。
1: 你看我人，我是站不稳的，我东倒西歪，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它没有很好的支撑力嘛。我们说它底下，如果你要替代弹簧，它的支撑力一定要足够。旁边是我们的硬质棉，我同样的踩上去，你看，哎呦，稳稳当当。
0: 这个厉害了，
1: 你看到没有？
0: 稳稳当当。这是海绵呢。
1: 我大概150斤左右，我不是平躺着，我是直立站立的，所以在我的脚掌，它的受力是非常厉害的。
0: 是。
1: 但是你看，它依然稳稳的，承受力完全没问题。这边大家看一下，你看，区别大不大？
0: 对，
1: 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诺伊曼它底下的硬质棉给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和承托的能力，而且再也没有弹簧的这个压缩的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呀，也不会生锈了，也不会发生弹性衰减的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它在底下就是我们跟腰部啊，跟我们的这个脊椎呀、相连的地方，有非常厚的重达整个的高度达到15公分的这样一个硬质棉，
1: 对，
0: 上面还有让你整个人睡上去非常柔软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乳胶，
1: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乳胶哈，对于人的这个重量，尤其是颈部啊、腰椎部分的这个承托能力，它体现在哪里？
1: 这款床垫为什么很受大家喜欢？在门店6尺床的价格大概要差不多在20000块钱左右，就是它用的材料太高级了，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那有人说我为什么要睡乳胶床垫啊？有人说我是硬板床行不行啊？这个就是硬板床。硬板床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讲，邦邦硬，你人睡上去它是不舒服的。
0: 对，
1: 你有多少的力下去以后，你的身体多少分量，它给你多少反弹力， 这是我们的重力测试仪，你看我清零了，然后我手一松，我放上去了，你看它在转动啊，转动啊，转到最后那打到零，它不是没有啊，它是转了一圈之后打到底了。嗯，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的力，它给你多少的反弹力，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因，是吧？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你会睡得不舒服。那有人说了，我有一些是什么呢？椰棕啊，黄麻呀，哎，像这种棕邦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呢？嗯，要好一点，明显你看它是有一定弹力的，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依然还是呢，它的力没有完全释放。你看，有。它能够说给你把这个压力释放一点，但是依然大部分的力它反作用回弹上来了，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0: 这个
1: 来，我放到这儿，大家看，
0: 来感觉一下，
1: 来感觉一下，
0: 在这儿，
1: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几乎没动啊？
0: 哎，它这个指针为什么不动呢？
1: 那因为我们的。因为天然乳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压力瞬间的散掉呀，所以你底下放个鸡蛋你坐上去它也依然它鸡蛋不会破呀，但是你看我回到这儿，你看，
0: 哎，对呀，
1: 对不对呀？
0: 你看到没有？
1: 所以你再看
0: 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压力一下子上去之后，它就散发掉了。所以为什么，哎，我们说天然乳胶床垫就是舒服呀？为什么人家到泰国去花个几千块钱，花个上万块钱，哪怕不远千里万里，他也把它背回来，就这个道理。那第二点在于
0: 五公分啊，我们说五公分，加上下面一共是20公分。
1: 为什么要五公分呢？你看这个，它也是我们说到的天然乳胶，但是它薄呀。薄有什么问题呢？你看很简单，如果我用一个哑铃，我放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啊。
0: 就好比是咱们一个脑袋。
1: 对呀、啊，我们的、
0: 重量
1: 骨骼嘛，你这个骨骼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平的呀，它是也有这个曲线的嘛，那底下是空的嘛，对不对？那你其实你也还是在受力的，但是你看我同样五公分就不一样，这因为它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我放到五公分的床垫上，大家再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它？因为它底下它提供了足够的下陷的深度，
0: 对，
1: 所以当它陷下去之后，它底下的整个骨骼的地方，它被我们的天然乳胶完全的充满了，
0: 撑住了
1: 、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呢，就是它的特别好的，为什么要做到五公分的这个好处了？
0: 这个高度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进口报关单，对吧？从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我们说天然乳胶哪里最好？那当然是泰国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产国是泰国。好，你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它的原产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含量啊，因为你高品质的天然乳胶的含量必须要超过90%。大家看一下，我是90.9。所以我们天然乳胶的含量90.9。好了，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以上，有什么好处呢？来看一下，第一个好处，我们天然的抑菌呐、你看到没有？人在出汗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菌呐、等等，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抗菌率是大于99%。所以这个床垫的另外一个好处，它就是抗菌。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呢？螨虫吧。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啊，因为有这个很多的螨虫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检测过了，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螨虫驱避率达到85%。那么对应下来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抑菌防螨还不止，我们还有什么呢？来，不长霉。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呢，黄梅天湿度比较大，所以我们这里是标准是霉度是0级，零级是什么呀？就是不长霉，不长霉。同时，让大家再吃一个定心丸，我们的甲醛是 ND 就是什么呢？未检出。所以这个五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符合了这些条件，有这项的好处。
0: 是的，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进口的乳胶床垫，价格4999，将近5000块钱。这个是也是进口的乳胶的五公分高度的乳胶垫，光是一个乳胶垫就要6388块钱，
1: 对，
0: 还不包括下面的我们说的那个
1: 硬质的，
0: 十五公分高度的一个硬质的海绵，还没有包括这个，都要4000-5000块钱。如果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在东方购物同款的这个诺伊曼的床垫，够整个的高度高达20公分，
1: 对，
0: 它的专柜售价哈，分别是差不多，这是四尺半的，是
1: 16800，五尺，
0: 18800，
1: 六尺，
0: 和19800，
1: 差200块钱，20000啊，
0: 啊，
1: 就是20000，
0: 就是20000块钱的床垫，
1: 对，就是这个身价。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床垫，其实诺伊曼它真的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不赚钱的，因为我在下面价格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四尺半今天的价格是
1: 直降400哦，
0: 对。今天的价格还帮大家直降400，这是原来的常规售价啊，16800到2899。我们今天 2499的价格，五尺是18800，东方购物原来是3299，我们今天2899，嗯，这个是原来是3699的价格，六尺的，我们今天是3299，
1: 对，
0: 还有一对这个是以前不是每次直播都送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送的是诺依曼的乳胶垫儿、乳胶枕一对儿。这个乳胶枕其实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赠品，相当于你的床垫和你的枕头全部都是乳胶的了。
1: 对，这个呢就是诺依曼的天然乳胶的这个枕头一对儿，这对枕头要798块钱，
0: 很舒服。
1: 哎，你睡是睡的天然乳胶的垫子，嗯，啊，我们枕的是天然乳胶的枕头。
0: 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售后服务，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拍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售后服务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高水准的售后服务。哎，首先是免费搬旧，嗯，因为你家里总。如果有那个旧的床垫吧，旧床垫呢，我们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150块钱左右是要的，对吧？
1: 对，
0: 好，免费处理旧床垫啊，
1: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正常来说，你说哎，我免费帮你搬到楼下可以，但是问题搬到楼下物业要找你了呀，嗯，你这个物业你要搬到垃圾清运的地方，他收你200块钱清运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免费处理旧床垫，直接带走，你不用操心了，
0: 好的，
1: 省了200块钱，
0: 这又省了200块钱、嗯。好，然后免费搬运入户，因为你这个搬运入户有很多的品牌，它是要额外去收这个入户费的，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有些朋友家里是5楼啊、6楼啊，没有电梯的呀，哎，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床垫，基本上是50到200元之间，
1: 要的。
0: 还有就是免费改小尺寸，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假如你说我们家里的
1: 定制的，
0: 哎，我家里的床我还想再小一点，嗯，或者再大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主要是改小啊，
1: 我们
0: 主要是
1: 改小，
0: 对，就是从大改小，
1: 是，
0: 嗯，这个我们。这个免定制费500块钱是可以帮你改床垫 的，另外就是7天免费试睡，
1: 这个特别好，
0: 还让你免费试睡。哎，你说你要是吃不准，你那个旧床垫你留在那儿，然后你试睡的过程当中，你旧床垫先别扔了，嗯，然后睡完以后你觉得不舒服，你7天之后你觉得不要了，可以还给东方购物一个电话。对，一个电话还给东方购物，嗯，你自己的床垫可以再留着。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售后服务，给大家都准备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来咨询02151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帮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请具专家诺依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依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的困下去。
4: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7: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8: 有句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可能已经是从新闻频道转到东方购物哈，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说实话，冬天有一个舒适的床垫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当然，
0: 对吧？你像睡觉是个多重要的事情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花一份钱解决了好几份事情。
1: 是，
0: 首先底下那个支撑的，咱们高度达到15公分高度的这样一个硬质的海绵，
1: 对，
0: 这个帮大家准备好了，嗯，这个就相当于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对，
0: 而且免去了弹簧，有些弹簧比如说失灵啦，
1: 变形啊，
0: 或者说变形啦，松弛啦，嗯，对吧？好，另外一个就是上边有一个5公分高度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
1: 对，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相当于软硬兼备了，
1: 10公分的厚度，嗯，对吧？是一个厚床垫，所以很多人呢，你仔细想想看，你到现在换过几张床垫了呀？实际上有这个规定，差不多8到10年你要换一张床垫，嗯嗯，为什么你要换床垫呀？你底下的弹簧不行了呀，嗯，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第一个，你上面的这个包的这个地方啊，棉的这个地方啊，它受潮了呀，湿啊、汗呐，啊，等等之类，它上面很多细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没有？弹簧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弹性会发生问题了，
0: 对
1: 吧？你而且第三一个呢，老式的床垫，你看它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你听，嗯，我稍微动一下，哦哟，声音响得不得了。
0: 这种
1: 老伴翻个身呐，
0: 这种床垫真的就别用了。
1: 哎，嗯，你想想看啊，像这样的一个床垫，你当然要换了，你不换你不舒服的呀。 你躺在上面，你看我这样躺在上面，哎、我用，你看我整个屁股这个地方全都弹性下去了，哎、
0: 这个
1: 对吧？
0: 这个支撑力都没有了，
1: 对不对？嗯，我翻个身，你看嘎吱嘎吱声音就出来了，我翻个身，嘎吱，喏，这个声音，你看这底下弹簧，看到没有？
0: 是。
1: 好，这个呢，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我的腰它整个是荡下去了，它没有很好的承托你，支撑你，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之后，第二天。哎呀，你起来你会发现你一下子起不来，为什么你起不来呀、它底下空的，它给不了你支撑，
0: 你的腰是悬空的，
1: 对，你的手要再撑一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也记得勃勃起来，我也想到连动我都是空了呀、对不对？好，那么我跟你讲，你现在换张床垫，我到后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0: 来这个，
1: 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诺伊曼的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下面这个有15公分的高度啊，
1: 对，
0: 15公分的，上面有5公分，
1: 我直接躺上去，
0: 一共20，
1: 来躺上去之后大家看啊，首先哎我没有这个塌陷下去啊，你看看没有，这个是它底下几乎没什么变化，你看到没有、这底下的这个弹簧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硬质海绵，它没有变化，为什么？它的材质决定了，对吧？第二，我翻身有声音吗？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吗？都没有、
0: 没有，
1: 对不对啊？第三一点，你看那个弹簧会坏，你得换床垫，那我这个海绵它怎么坏啊？
0: 哎，你那个腰部啊承托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这个腰
0: 哎，对对对，我就想看一下，
1: 你都塞不进去，
0: 你这个地方
1: 你手都塞不进去，
0: 对，
1: 所以它全部给你撑起来托起来了。而且还有一点在什么地方呢？你看我侧身也是看得出来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也是送给大家的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个腰这个地方它是塞不进去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床垫啊，我跟你讲好处太多了，睡上去5公分的天然乳胶，你好像睡在这个云端里面，它的厚度足够了，像我臀部啊分量比较重的，肩部分量比较重的，那它陷下去之后它依然还有很多的余量，对吧，撑得起来。第二，底下的支撑又非常足够，关键是再也没有弹簧坏掉这个问题了，而且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所以这张床垫基本上你搬到家里面去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一次性投入几乎是一直可以使用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床垫呢送到您的家中，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套，这个保护套呢就刚好就是这边有一个拉链是可以拉开的，让你可以看得到里面这个床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保护套里边这个两个床垫还套了一层这个保护纱，
1: 对
0: 啊，就是让一些灰尘啊什么的不用进去，非常干净，
1: 外面这层可以洗、
0: 这个是可以拿出来清洗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床垫上难免有的时候弄脏了或者怎么样，你是可以拿来清洗的，平常就把它拉链一拉上这个地方，或者从这边
9: 拉起来，
0: 从这边拉过来啊，拉上就可以了，
1: 干干净净，
0: 哎，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
1: 是，
0: 这个躺在上面是真舒服，不要说躺在上面，我跟你讲我坐在上面，好的床垫大家有没有感觉，光一坐在上面就能有感觉，
1: 你感觉就到了，
0: 对，
1: 为什么刚才像瑞吉呀、像安曼呀，像这些五星级酒店，丽兹卡尔顿，你想想4级酒店 W 酒店那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对，
1: 那一定要它的硬件要好，它的软件要好，当你坐上去那感觉一下子五星级的品质出来了，
0: 是的，
1: 哎，这个钱就花值了，
0: 所以所有的比如说是刚刚从别的台转过来的，看到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节目的，你不要错过，我们有3个尺码，4尺半、5尺、6尺，我先来说一下是免费改尺寸的，改小尺寸的，这个呢在外面是要付500块钱，今天是东方购物我们是不用付的，另外一个就是搬旧处理旧床垫，就是不光是搬，还帮你处理，这是两件事情啊。
1: 是，
0: 今天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了。另外，免费帮你把那个新的床垫给你搬到入户，还有一个让你7天免费试睡，让你在这个床垫上好好的睡一下。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大寒节气，
1: 就是、
0: 还有腊八节、哎，你家里面有个床垫，工人给你送到你家里面，你就在床垫上躺躺啊，哎呦，感觉一下呀、哎呦，特舒服。我跟大家来说，
1: 而且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对不对？
0: 真的一劳永逸，
1: 对，一劳永逸，
0: 真的一劳永逸。所以我觉着哈，这个床垫呢，其实说句实话，咱们身边很多朋友是有换床垫的想法的，但是就觉得特麻烦，是不是？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就是要想很多事情，
1: 是
0: 这个床垫它合不合适啊？还有我睡得习不习惯呢、还有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啊？今天有一个7天免费试睡，你呢可以旧床垫先不要急的让师傅带走，
1: 对，
0: 你可以先试睡一下，或者你。师傅给你躺上来之后，你马上就在上面躺一下，你觉得哎，一躺我就知道我肯定喜欢，你就让师傅帮你把那个旧的床垫给处理掉拿走，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反正7天你慢慢睡，
0: 就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话说了，这个就是专柜的价格几折呀，我看了一下2折吧，
1: 对，差不多，
0: 今天全部直降400啊，
1: 对，
0: 每个尺寸都帮大家直降了400，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8: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7: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7: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4: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4: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7: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8: 尤其搞老个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说实话，就是马上就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天了，就是大寒，大寒节气。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当中哈，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最最防守的一个收敛的这样一个季节，草木都是属于比较凋零的状态，然后呢虫兽密集，对吧？水泽附坚，然后你整个人都是处在一个要藏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要多睡睡觉，
1: 休息好，
0: 要休息好，要多养一养，滋养一下，就是养神嘛，对吧？把我们的精气神要养好。你要说到养神。其实我觉得家是最温暖的一个环境，你真的别到外面去浪了，就是在家里面多睡睡觉，多吃吃好吃的东西，你把你的这个过去一年亏空的给它补起来，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床垫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大家都有换床垫的想法，觉得自己那床垫已经用了十几年了，里面都不知道生了多少螨虫了。
1: 对，
0: 然后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床垫用久了之后啊，你起床一拍都是灰
1: 啊，就是，
0: 然后你就觉得这里边有好多的螨虫，
1: 对啊，
0: 有的时候还会打喷嚏。好的床垫它本身，我记得这个床垫好像它还有这种
1: 对防螨抑菌，
0: 防螨抑菌的作用，
1: 对不对？这个好处
0: 对
1: 确实很明显啊。
0: 是的，所以就是床垫，你想看2000多块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不更换是因为觉得麻烦，对吧？觉得说换一个床垫是一个大工程，但你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帮你更换，就是所有的你旧床垫是可以帮你免费搬走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7天免费试睡，还有就是免费的搬到家里。我自己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是特别的麻烦，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说，你换床垫的那些担心的，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没人搬？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旧床垫人家给你搬到楼下就不管了？
1: 对，
0: 结果那个物业又来找你麻烦，
1: 200块钱
0: 你
1: 垃圾清运费啊？
0: 你是不是担心这个尺寸不合适？
1: 对，
0: 你是不是担心睡了以后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觉得好像还是我原来那个床垫好，你是不是有这些担心？
1: 对，
0: 没有关系，我让你睡7天。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这些所有换床垫的时候会有的一些顾虑，高丽今天都帮大家想到了。
1: 对，
0: 只是你可以来尝试一下，2000多块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一件新衣服，
1: 是
0: 买一双新鞋子的价格。但是让你床垫一旦换好了，你真的是一劳永逸，
1: 受益，
0: 你相信我，
1: 真的是受益的，
0: 真的是每天睡觉你都会觉得好幸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床垫是20公分的高度，
1: 对，
0: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
1: 好的。那么首先20公分的厚床垫，您家里可能在用的可能也是20公分，所以你原来的床的这个高度啊什么都不用改变它的啊。下面15公分是什么呢？它是硬质海绵，这个硬质海绵它的硬度非常强啊，支撑力非常足够，但是呢它提供支撑同时又没有弹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它也不会生锈，也不会出现像弹簧的应力啊它的发生变化的这个情况，对吧？上面还有5公分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0.9%。
0: 对，大家知道这个硬质海绵有多硬吗？来，我来做这个实验
1: 好不好？
0: 来看一下，这目前是两块，在我们面前有两块，这个厚度、高度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床垫哈。然后这个是普通的床垫，
1: 对，
0: 普通的床垫，大家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海绵的那个弹力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它支撑力是不够的。
1: 对啊，它一下子都压扁了嘛。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硬质的海绵，
1: 是
0: 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它的厚度基本没变化呀。
0: 没有变化，对
1: 啊，
0: 我也在左右的走动。
1: 对呀，
0: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那人家就说，哎呦，高丽你这个体重也就是100斤左右，那有没有更重的？我们来加一加分量好不好？
1: 加分量，我是150斤的分量啊。好，我踩上去。能快能快，它就踩到底了呀，
0: 踩塌了，
1: 这个就踩塌陷了嘛，就跟你弹簧已经全部塌了，没有支撑力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好，那我现在踩到我们今天的底下15公分的这个硬质海绵上面，你看，我跳跳都没问题啊。
0: 好的海绵，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的。
1: 你看，这下去一脚踩下去陷下去了，这边你看人站上来没问题，这边下去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真的。很高的一个科技在里面。
0: 好的硬质海绵是很贵很贵的，好的那种高档的那种沙发，它都要有好的硬质海绵来做打底。那个沙发它贵也是贵在这个海绵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报关单，天然乳胶的。
1: 那我们下面硬质海绵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天然乳胶依然是非常出色啊。泰国原产国进口，所以我们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显示，天然乳胶的 含量高达90.9，90以上就是高品质的高含量的天然乳胶了。达到这个级别之后，它具备的好处，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你说你要出汗吧，你呼吸吧，你有湿度吧，所以你这个床品上一定会有这些细菌的。好，来，我们的抗菌率大于99，这是更加安全嘛？那甚至说，你刚才高老师反复说到，哎呀，我这个九霜液螨虫，对对对，很多人要买这个除螨仪，为什么买除螨仪啊？因为对螨虫有担忧嘛。所以我们乳胶对于螨虫的驱避率，你看到没有？在实验室的环境中达到了85%以上。哇！那么它的结论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0: 哎呀，我觉得这床垫一定要买，
1: 完美了吧？好，我们再来，还没有结束呢。南方上海，我们说它黄梅天，包括冬天它也湿啊，所以呢，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它容易长霉。所以你看啊，这是什么呢？我们的抗菌的这个等级，我们是零级。零级是什么意思呀？它就是不长霉。不长霉，所以它还不会发霉。你看多好呀，在我们上海的黄梅天气当中，还不发霉。好，再来，甲醛，甲醛是我们未检出 ND， 所以你看看。所以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个床垫它经过检测以后，哎，不会长霉，
0: 对
1: 啊，防螨抑菌 是吧？没有甲醛，
0: 是的，是的，
1: 太棒了、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床垫，大家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货源也不多，然后这会儿呢，就是5尺和6尺是卖得特别好的，40半也是走得很快的。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是每个尺码都是直降400，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你也可以关注接下来明年东方购物的节目，就这个床垫这个价格都是拿不到的，就02151119900。
2: 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0: 这会儿呢，上台排队是有点高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高丽也换过床垫，我知道换床垫的那个就是纠结，真的是纠结，因为其实床垫是一个带来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不换床垫，就是嫌麻烦？你觉得这么大个大件儿，然后你觉得家里要来一堆的人哈，要把你那个原来的床垫不知道会弄到哪里去，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新床垫你睡得舒不舒服。我跟大家来讲，其实换床垫好简单，就是关键是你要找对厂家，找对品牌，找对平台，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工人来之前会跟你电话沟通好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帮你把这个新床垫就给你搬到你家里的卧室里，他会先帮你把旧床垫给它搬出来，
1: 是，
0: 再给你把新床垫给你搬上去，给你安上去，然后会让你睡上面去感受一下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你也可以去

0: 受到影响的呀。
1: 我跟大家讲，
0: 对不
1: 对啊？那个床垫，按道理哈，就是8到10年真的要换了，
0: 真的要换。
1: 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床上打喷嚏，
0: 你出汗，
1: 出汗，
0: 对，
1: 流鼻涕，
0: 是，
1: 可能在床上有的时候打各种打喷嚏，
0: 是，
1: 这个床上啊会滋生很多的那些残留物，
0: 对，
1: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微生物的乐园，
0: 对，
1: 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微生物的乐园，
0: 温床，
1: 真的是温床啊。
0: 是，
1: 所以你的床垫其实已经很脏了，
0: 对，
1: 只是你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清洗。
0: 对，
1: 你觉得光是一个床单有用吗？其实床单有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在铺在上面的时候，睡一段时间也感觉到说，哎，怎么鼻子痒痒的，有味道。
0: 你会去买除螨机，去要除螨？
1: 你要去除螨，
0: 对不对啊？
1: 对，但你不知道，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床垫上面
0: 啊，
1: 可能就问题出这。这个床垫上面的这一层，这层它是可以清洗的，
2: 对，可以脱屑。
1: 我们有脱屑的，
0: 这样一拉，这样一拆，很方便的。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
0: 洗这一层就够了啊。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是两层，一个是15层，
0: 底下15公分，
1: 15公分高的
0: 5公分
1: 硬质海绵，对。这个硬质海绵其实在很多高档的沙发上是有卖的，
0: 是的，
1: 而且硬质海绵非常贵，好的海绵是非常贵的，
0: 是。
1: 大家觉得海绵嘛有什么呢？海绵有什么奇怪的？
0: 这可是高科技哦。
1: 硬质海绵是不一样的，来看一下。
0: 来吧，你看。
1: 100斤。
0: 100斤啊。
1: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是硬质海绵，
0: 动都不动的啊，所以支撑力够不够？
1: 纹丝不动，纹丝不动，
0: 不是平躺啊，它是直立的状态之下啊，
1: 对，
0: 直立的更厉害，
1: 这个压强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我是普通的海绵，我要小心了，
0: 来，
1: 我要小心摔跤，对，你看它
0: 陷下去了，
1: 它的支撑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
0: 你设想一下，第二天早上你是不是腰就吃不消了？
1: 你的那个床是不是就窝下去了？
0: 对呀，你起都起不来，我跟你讲，对不对？
1: 那我这个踩的不算，请大刚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如果说这还嫌分量轻的，那我来个分量重的。我是150斤的这个体重啊，来直接呢陷下去了。那这个你想想，这怎么睡觉呀？对不对啊？它没有支撑力啊。好，到我的硬质海绵上面来，你看，那它稳稳的，是吧？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压弯变形。所以呢，它对你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你像这个两个区别，那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嘛，
1: 对不对？
0: 我同样
1: 我们6尺还有3套啊，
0: 加油！
1: 5尺和40.5都不多了。我们再请大根老师到那边去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就是那个对比，对比，我们就直接在好人上面去躺一下，坏人就不说了，因为其实各家各户都有那个不好的床垫。
0: 是，
1: 关键是新年，咱们到了马年哈，2026年了。这个马年咱们要龙马精神，
0: 对，
1: 咱们要这个马上发财，
0: 那要休息好，
1: 马上有钱，马上就各种顺顺利利，
0: 是，
1: 你得休息好，
0: 是，
1: 对吧？你得要让自己的状态好，
0: 身体是本钱啊。
1: 这个腰部有没有漏风啊？
0: 对，没有，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手这样伸过来，你看一下我的整个腰，它是完全被底下的，因为它厚啊。5公分的天然乳胶全部把它撑起来，而且我刚才做的这个实验当中，你看它的压力全部是给你散掉的，所以你躺在上面你会觉得人很轻松，你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那你睡觉前面的引导，你包括意识的引导、身体的引导、肌肉的引导，它都是要你放松。所以怎么做到放松呀？天然乳胶5公分才能够有效果，
1: 是
0: 对吧？肩膀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是7区分区的。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有的地方打孔大一点，有的地方打孔小，它是根据你的体重啊，把你的重量平均分配来起到不同的承托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床垫它做得很人性化，很科学。
1: 你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侧躺一下，枕头是送给大家的，价值798元，并且今天栏目是每一个尺码直降400。
0: 你看，
1: 对，这个地方是
0: 塞不进去的，
1: 它不漏风，
0: 对
1: 啊，不漏风。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腰部是有承托的，
0: 是
1: 颈部是有承托的，肩膀是有承托的。
0: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像刚才那个塌陷的，你要撑一把，这个就直接起来。它不需要再撑一把，你刚才那个要撑的，哎呦起不来，那要颤步，不然你起不来，因为它底下塌陷了，你一下借不到弹力。但这个很轻松呀，直接起来嘛，它这个底下力是足够的，所以这个床垫真的没话讲了。
1: 其实这个价格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不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特别贵，因为你想想看，毕竟床垫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年。但是我知道大家的顾虑是在于买床垫觉得是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买过，我知道那个买床垫之前的那种很纠结，就是说哎呦，我觉得家里要来很多人
0: 要搬，
1: 我得在家里守着，
0: 物业还来找我，
1: 然后我那个旧床垫可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哎呦，他是给我不要给我只扔到楼下，还得给我扔到垃圾房或者带走，对不对？还有就是我睡了以后，我到底睡得舒不舒服啊？我不要第一天睡得舒服，第二天我又觉得我又想起我那个老床垫了。
0: 是，
1: 很多顾虑，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想。

0: 想法啊，这个都很正常。今天这个床垫是这样的，你呢？你带回去之后，你来睡一下，你来感受7天免费试睡。然后呢，旧床垫你先不急着拿走，或者说你就觉得说旧床垫你就压根不想要了，你就让它带走也是可以的。这个床垫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其实就是考虑到了大家翻身的时候要舒服，平躺要舒服，侧躺要舒服。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体验一下。高科技给你带来的好处，还有你家里那个旧床垫，你不是担心吗？今天工人不是不光是把它拿下楼，甭管你家里是几楼，甭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
1: 带走处理。
0: 对，它是带走的，
1: 回收带走。
0: 它是回收的，直接带走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这些东西后备的这些琐事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你只要打电话，我们现在6尺大概还有2床，5尺还有3床，40半还有2床，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大概就7床左右。
1: 对对对，不多了。
0: 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后台来咨询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想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6: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7: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4: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3: 有句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8: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啊、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啊，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万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万，
1: 太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
1: 对，
0: 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
1: 就
0: 算非常高的。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也就加到一起呢，一共是20公分。哎呀，这个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一个吃一个睡，
1: 对，
0: 都是特别关键的。
1: 是的，
0: 你那个东西，哎，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款床垫的收官的大戏。我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3个构成，一个是4尺半，一个是5尺，一个是6尺。我们现在4尺半和6尺这两个，一头一尾的这两个都卖得特别好啊。这两个呢，2000多块钱。说实话，过年哈，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可能都要花个4-5千吧。
1: 要的，
0: 对吧？那你这个床垫一劳永逸，睡个10年、8年、15年，
1: 20年，它因为弹簧不会坏，它没有弹簧呀。所以它不会坏呀，它是安静的。
0: 对，一劳永逸。
1: 对啊，
0: 可以一直睡。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直降400，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400，
1: 栏目的特别优惠、啊，
0: 栏目的专享、然后还有就是乳胶床垫，乳胶的枕给大家送了一对，哎，这个乳胶枕也特别好，
1: 对，
0: 品质很好，
1: 对，
0: 乳胶枕也是分好坏的啊，
1: 是，
0: 不是所有的乳胶枕的那个当中的乳胶的含量都那么高的啊？
1: 哎，你看。
0: 它这个乳胶
1: 高品质嘛，
0: 这个乳胶的这个乳胶枕的这个品质非常好，就是弹力啊，弹力好的不行，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弧度的，一面稍微高一点，一面稍微低一点，这个乳胊枕睡得不要太舒服啊，
1: 一对也要798块钱的，哎，
0: 将近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
0: 是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作为特别的礼物，
1: 是
0: 送给大家的。你睡在上面，你家里的枕头是不是也好久没换了？
1: 一起换了吧，
0: 要换的啊，这个我们加到一起的全套就是2万多的价格，
1: 对，2万多的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才20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构成，大家。那在选的时候呢，也是尽量去选择合你的床的尺码。一般人家讲5尺你就买5尺，6尺你就买6尺，不要买小啊，不要去买小。我们是可以免费把大的换小，
1: 改小尺寸，哎，
0: 改小的，
1: 不收定制费了啊。
0: 就是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说，假如说是你吃不准的话，你就往大里买，然后是可以免费改小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有很多床啊，它是定制的，它不像我们标准的4尺半呀、5尺啊，它可能做到1米2或者1米几，那这个时候床垫你就买不到了，要定制床垫了，那就比较贵了。我们今天呢，可以买4尺半给你改小到这个你的尺寸。
0: 还这是个好办法。
1: 对，
0: 我们有一个朋友说6尺的可以改2个。小的，
1: 看你的尺寸是不是足够，如果是宽度够了，那也行。
0: 现在在外面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哈，学生用的宿舍的那个床垫都要700-800，
1: 要的呀，
0: 500-600这种价格。
1: 对，
0: 你想你这个床垫这么好，那个学生床垫那才多薄啊？
1: 对，
0: 那小伙子睡一段时间就瘪下去了。
1: 是，
0: 那今天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少男的呢就又硬。有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2: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的困下去。
6: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得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4: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3: 有句高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哎呀，我们到了冬天呢，大家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床垫是特别是适合咱们在冬季里美美的睡一觉。那么这个床垫呢，这个价格也接下来不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2151199000。

0: 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1: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2: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1: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3: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4: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1: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3: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5: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1: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不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真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4: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3: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2: 一个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

0: 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啊，这款诺伊曼的床垫的收官。嗯，啊，这个床垫他们不卖了，
1: 成本做不下来了。
0: 成本做不下来了。
1: 你想专柜他到店里面去买的话，将近2万块钱的一张床垫，
0: 对，将近2万，
1: 含量太高了。
0: 对，它的这个。 乳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对，而且乳胶的含量是90.9%，就算非常高的。嗯，我们的乳胶呢，一共有5公分，嗯，下面的硬质海绵呢是15公分，嗯，也就加到一起呢，一共是20公分。哎呀，这个我觉得人生在世啊，一个吃一个睡，
1: 对，
0: 都是特别关键的。你那个东西，哎，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款床垫的。
1: 收官的大戏，嗯，
0: 我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3个构成，一个是40半，一个是50尺，一个是6尺。我们现在40半和6尺这两个一头一尾的这两个都卖的特别好啊。这两个呢，2000多块钱，说实话过年哈，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可能都要花个4-5千吧。
1: 要的，对吧？嗯，
0: 那你这个床垫一劳永逸，睡个10年、8年、15年、20年，
1: 你只要它，因为弹簧不会坏，它没有弹簧呀。
0: 所以它不会坏呀，它是安静的。嗯，对，一劳永逸。那这个床垫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 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 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 来看一下，我们和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底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都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 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他那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带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4: 晶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的。
14: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14: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大家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 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4: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7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的，
1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哦！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4: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4: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哎、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4: 对你觉得天气呢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1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2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3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4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4: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14: 好吧？对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14: 真
0: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14: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14: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14: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14: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征资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哦！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吧，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4: 黄斑、暗斑、 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嗯，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14: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0: 对。
14: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14: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14: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14: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是的。
14: 满线。
0: 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14: 对，
0: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14: 对，
0: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14: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用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0: 先敷，
1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0: 它是
14: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14: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14: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14: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
14: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之后，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14: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14: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动。
14: 我今天真的抱歉，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14: 但我今天直接1、2、3、4、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0: 抢，
14: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0: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15: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4: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 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那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呢？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的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对，
0: 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

0: 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 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1: 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1: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0: 是因为有伤口。
1: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益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1: 是
0: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1: 是的，
0: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1: 对，
0: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0: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1: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0: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1: 是的，
0: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1: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0: 我
1: 从来都没防晒过。
0: 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1: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0: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1: 你懂了呀？
0: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1: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 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1: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他这两天在贵州
0: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别把我搞了，我一样不讨，一样不讨。
0: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

0: 最后的十六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1: 是的，
0: 谢谢各位啊。
1: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0: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1: 一瓶抵多瓶。它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0: 不用还，
1: 不用还，
0: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1: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0: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1: 全脸上这样
0: 子。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
1: 就这样
0: 一样抹，哎，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1: 对，
0: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1: 对对对，
0: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同时，
1: 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0: 是
1: 好吗？
0: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1: 好的，
0: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1: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2: 对，
11: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2: 对，
11: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2: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时而晴时而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是要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是，
12: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2: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2: 哦，
11: 去
12: 新疆那几年级了。
11: 我天哪！
12: 都亚都不低头几低头，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有。
1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2: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1: 是
12: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1: 是，
12: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1: 它里面
12: 祛斑，
1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2: 对，
1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2: 对，
1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2: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1: 的
12: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1: 质地，它这个
12: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1: 我真超喜欢。
12: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1: 对，
12: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1: 保湿，
12: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1: 对的，
12: 吸收非常非常快。
11: 是的，
12: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1: 很轻的这样按摩
12: 一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去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1: 对，
12: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1: 对，
12: 这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不好？好像快没货了。
11: 是的，
12: 啊，最后3组了。
11: 啊，最后。3个名额，
12: 还能不能说？因为
11: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2: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个就是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1: 我们
12: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1: 而且我算一下啊，
12: 对，699对吧，5瓶699
11: 499
12: 3000
11: 没有，我们4997样，
12: 对，
11: 哎呦，7749，
12: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1: 70几块钱，
12: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你真的难过。
11: 而且今天
12: 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2: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六九九，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1: 对的，
12: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1: 是
12: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1: 拍完了
12: 开霜快没了，
1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

0: 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就是可贝二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6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0: 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0: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2: 哦这个、你看 NFC
0: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2: 有原浆肯定贵。
0: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哦、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哦、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嗯、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哦、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
2: 啊、
0: 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嗯、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嗯、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嗯、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2: 没有水都没有的，
0: 没有哦，不加水的，
2: 不加水的
0: 就不能加水的、哦、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嗯、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2: 好、嗯、就这一箱，
0: 对，
2: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0: 好，
2: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嗯、一箱市面上6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0: 对，
2: 158，
0: 是
2: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哎我想想看啊，
0: 6箱、
2: 嗯、6箱，对，3箱加3箱是6箱，嗯，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0: 对对，
2: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嗯、就这样、嗯、来看看果子。
0: 好，
2: 刚才周周说到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嗯、
0: 来
2: 有没有提过，
0: 是啊、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2: 是，
0: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2: 对的，
0: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
2: 7人份。
0: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 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2: 好，
0: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嗯，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2: 这么浓的吗？
0: 惊不惊人？
2: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说、没有见过，
0: 对，
2: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0: 没有加一滴水，
2: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0: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2: 酱的样子，
0: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2: 来来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0: 啊、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嗯，哦、
2: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嗯，哦，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啊、
0: 直接哦、哎、完全挡住、哦，手指头都挡住。
2: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0: 对，真的、啊，
2: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0: 好好喝，对不对？
2: 但是有一说一，嗯、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嗯，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0: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
2: 好，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8式杀毒8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8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2: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0: 对，非常好喝，
2: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0: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2: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 我们有一个三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六箱装吗？怎么先说三箱装？哎，这你就知道了，三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0: 对呀，
2: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两箱不错了。我们变三箱，那你要六箱多少钱？
0: 六箱
2: 近
0: 800块，
2: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哇，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0: 那这个划算。
2: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0: 这个才是这个划算的。对，
2: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0: 对，
2: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0: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2: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0: 对吧？
2: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六箱装
0: 599，
2: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1: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这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
0: 浆。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不是放在后面啊，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创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

0: 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2: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3: 对，
2: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3: 哎是。NFC 就是
2: 这个好像有讲，
3: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2: 对，
3: 它就得先果榨，
2: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3: 我们没有
2: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啊，
3: 他
2: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3: 对，
2: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3: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2: 对的，
3: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2: 对的，
3: 记得吧？
2: 很贵的。
3: 是的，很贵的。
2: 贵的，
3: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2: 是的。
3: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它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2: 六提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3: 它不以甜取胜，
2: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3: 对，
2: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3: 啊，
2: 有一些那个
3: 陈皮，
2: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陈皮
3: 啊，然后什么孢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2: 对，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3: 的那个东西，对，
2: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3: 是。
2: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3: 铁也很重要。
2: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3: 对对对。
2: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3: 是是是。
2: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3: 写不下呀。
2: 还有维 E，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3: 对。
2: 对这个有好处
3: 啊，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宝库，
3: 你就知道。
2: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3: 是
2: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3: 没错没错，
2: 它不是兑出来的。
3: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2: 对的，
3: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3: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买，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2: 我跟你讲，你就看
3: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2: 你这就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3: 玉液"啊，
2: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3: 有讲究，
2: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3: 对，
2: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3: 对，
2: 它不是液，
3: 真是
2: 它不是水，
3: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都看不见。
2: 嗯，
3: 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2: 周周
3: 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3: 对，
2: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 安心抢，安心订。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3: 七人份差不多。
2: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3: 30毫升，
2: 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3: 对对对，
2: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3: 倒点蜂蜜水，
2: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3: 哎，也好喝。
2: 你回去喝吧，
3: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2: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
3: 家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2: 你自己看贵不贵，
3: 六箱便宜，
2: 贵吧，
3: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2: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3: 对。
2: 然后东方购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3: 对呀，
2: 499拿6箱、啊，
3: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啊、
2: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3: 真
2: 是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3: 奇货可居啊！
2: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3: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2: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3: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2: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养？
1: 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喝
0: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啊，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
0: 咚咚咚，
1: 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哎，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对，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哎，
1: 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棘。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
1: 哎，
0: 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郁，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
0: 太浓了，
2: 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
0: 是的，
2: 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2: 哎，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有
2: 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不够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呢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
0: 六箱，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我们这个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经常
0: ，
2: 经常。
0: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2: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

0: 三步，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
1: 嗯，
0: 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1: 对，
0: 保险，
1: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1: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嗯，然后再看侧面，
1: 嗯，
0: 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1: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1: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0: 嗯，
1: 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1: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1: 嗯，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各种各种多好，对身体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1: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1: 对，
0: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1: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标出汁了，就一撕，
1: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哦，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对对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1: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标的什么，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
1: 嗯，
0: 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
1: 嗯，
0: 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1: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1: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
1: 嗯，
0: 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1: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1: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啊，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伊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我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物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2: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1: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2: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1: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剂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2: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傅培梅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傅培梅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得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1: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2: 是，
1: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 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2: 对，
1: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2: 是
1: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晶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晶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晶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八盒装的水晶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

0: 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1: 对，
0: 我们用你看既油淋在上面，哎，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1: 对吧
0: 或者钢丝球百洁布
1: 是
0: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哎，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1: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富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0: 是，
1: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嗯，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0: 是，
1: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0: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1: 没错，
0: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1: 没错，
0: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诚实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1: 是
0: 全新香型茉莉香型，就是高达59元，
1: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0: 对，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1: 对，
0: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啊！
1: 是的，
0: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巴河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馥培美水精灵能够做到。巴河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不、哎、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哎、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
2: 对，
1: 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
2: 嗯，
1: 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
2: 嗯，
1: 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2: 哎、
1: 油烟机，成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 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

0: 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0: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恶性循环，对吧？更加难擦，是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1: 对，
0: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25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8盒了，买14盒，买20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秒抢组合以外，
1: 别
0: 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0-0700-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1: 是
0: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1: 没错，
0: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1: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0: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最后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1: 对，
0: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晶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晶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2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1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1组都有1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晶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晶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晶灵还给大家1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1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天气突然降温了，所以我们想吃什么？想吃点那种热乎乎的，想吃那种软糯糯的。那先是全新新品登陆给到您，是我们的这样的酱卤猪蹄。但今天节目中我要说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本档直播特别额外加送您5倍积分。刚才的价格已经让人很震撼了，没错，今天199让您拿走是足足的七袋，每袋是390克，相当于每一个里面是我们的一整根，相当于是一整根的猪蹄给到您。
5: 对，接近一整根。
4: 199之外，今天5倍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率。5元呢，也就是最后184元钱，七大袋全部拿回家啊、
5: 今天是什么福利档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入冬了，然后下个礼拜的话呢已经降温了，所以家里的话呢红肉必备起来，然后酱卤猪蹄的话呢香得不得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先给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390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保证让你开袋即食，香得不得了啊！
4: 是的，所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有多健康。
5: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七整袋，然后的话呢，接近是七整只，每一袋的话呢，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390克的一个分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猪蹄大，确实是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配料真的很干净。我们是辉能牧场啊，就是惠基鲜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非常的大牌了。配料是什么？猪蹄、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您在家里可能说自己啊，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做那个酱卤猪蹄的酱料，今天全部用到390克，然后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猪蹄到底怎么样啊？来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七整只，关键是什么？
4: 每一袋相当于一只哦，
5: 对，
4: 相当于整只给到您，我们用料够足。第二点呢，全部给您做好了，所以是开袋即食的，不要那么麻烦，您自个儿烧猪蹄得多麻烦，菜场买回来得拔毛。
5: 对吧？
4: 得弄，得煮，得熬，
5: 是，
4: 然后得压，
5: 对，
4: 然后得调料。我们今天全部给您把这些繁琐问题都解决了。
5: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如果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呢，我开袋即食。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热水里面稍微的话呢加热一下。来，这里有个盘啊，给您看看什么叫做39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足不足？
4: 还有汤汁哎，
5: 有汤汁，有汤汁，
4: 这个很好哎。哇
5: 哎，
4: 弄个饭，浇头浇上去也很嗲哎。
5: 对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好的猪蹄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味道一定要入味。第二点，它是软软糯糯，连着骨头，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一定要做到。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基本上一整只的话就是接近一整只的分量，有点烫。
4: 哦，来，
5: 但是没关系啊，
4: 基本上是很酥烂了啊，
5: 对，
4: 酥烂了，给到大家。
5: 来来来，我拿个夹子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在家里吃这个猪蹄胖的话呢，就是什么？ 啊，吃不动，嚼不动。但我们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4: ？QQ
5: 的，弹弹的，糯糯的，然后一整只的这个猪蹄汤基本上全部在里面。
4: 是，
5: 关键来讲是什么？
4: 胶原蛋白，
5: 对，
4: 里面的那个筋，
5: 对。
4: 哎呀，这个里面该有多少胶质在其中啊！家里老人家一定要多补点胶质，但是你要熬得这么酥烂，炖得这么酥烂，真的是蛮花火候和时间的啊。
5: 连皮带着我们今天的筋 ，QQ 的，糯糯的，弹弹的。然后的话呢，今天我是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基本上脱骨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蹄膀好吃，我脱骨都脱不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掰扯一下，里面是什么？肉质满满，胶原满满。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怎么吃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像我啊，天气现在已经就冷了，然后我的话呢，就愿意直接拿着一整根的我们的今天这个酱香猪蹄来，
4: 是
5: 啃起来。
4: 是的，观众们，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点，我们说实话，这样啃是特别的过瘾。第二点，很酥烂，很牙口。第三点，它里面已经给你调好料了，而且能给你也拔毛啊，这些工具都给你处理好了。在口感上感觉如何啊？
5: 我三大口已经进去了。弱糯糯的，烂烂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酱香无比，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是什么？这一整只390克，基本上我们今天接近一整只的分量了。
4: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你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香精香料在其中啊，我们全部给到您看了配料表有多健康和方便。但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爽十一的活动方案。今天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七大袋，每袋是390克，每袋相当于一整只的猪蹄。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5: 我们今天的话呢，总积分接近1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入手价格184块钱。
4: 是。
5: 然后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新鲜批次，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的批次。
4: 是，这是第一次给到您额外的5倍积分了。
5: 对。
4: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拿走这个羊毛，而且还能凑单的，8007188000215也1990。

0: 快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要一斤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哎，是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带出去也很好，去外面旅游，对吧？这个时候您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新建的双子山上，
4: 双子山走一走，走一走，对。
3: 哎，你地铁里啊，公交，你作为很多老人家是不要钱的，拿那个老年卡，包括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免费免的。
4: 对，
3: 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去玩玩吗？
4: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去玩的过程中，你总得带点干粮，因为在旅游景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找个吃的找不到，那你就泡面，泡面如果就是我们的猪蹄呢，
4: 对，
3: 哪怕您就带个大白馒头，就是我们的猪蹄都很香啊。
4: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什么？汇集仙旗下的辉能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猪蹄，首先有一点软嫩无比。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吃猪蹄，牙口不太好，嚼也嚼不动。然后有一些猪蹄的话呢，如果它的原材料选不好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连着皮，带着筋，带着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 ，Q 弹无比。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熟制过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对对，脱骨哎，
3: 这还有筋哎，对吧？这里面的营养，这里面的胶原含量，对吧？我们今天一袋相当于是
4: 接近一整只，对吧？因为稍许要帮你处理干净，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卤慢炖，因为在家里做猪蹄大家都知道特别的麻烦，你要大火去什么，把这所有的这个卤料的话呢全部进入里面，小火还要收汁，然后一整只猪蹄的话呢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前期的这些步骤你不用做，我们今天甚至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
3: 是
4: 天气冷了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啊。
3: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到您的力度方案很大，第一次出现啊，直播出现第一次七袋，每袋是390克，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没有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难得的9.95的积分接近10块钱，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为你省钱了，入手价格相当于184块钱，哇，这个性价比哦，而且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9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七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的，感谢95位顾客订购产品了，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请看一下啊，家里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蹄，但是做起来太麻烦，首先得那个拔毛，对吧？拔完毛之后你得烧啊，对吧？得熬啊，还把这种各种料炖呐、炖完之后呢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些繁琐的过程都给您解决了，
4: 我们就是这样开袋即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今天都在争相恐后的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酱香可口，而且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猪蹄的话呢基本上接近是一整只，
3: 是，
4: 然后的话呢就是已经给你炖得烂烂的酥酥的，里面是什么，连着皮，带着肉，带着筋，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喜欢吃啊，包括现在已经入冬以后的话呢，那来壶小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稍微改个刀，摆个盘，做个暖锅，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还有什么，很多人要出门旅游的玩的，就在上海最附近的什么盘龙天地呀、双子山去爬一爬呀、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在那些地方你还没吃的好东西，你哪怕就点一 碗泡面，那里面放上一袋，或者就带两个白馒头夹着吃也很好。
4: 对，
3: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啊。
4: 我们今天的话呢，辉能牧场是大牌子，所以配料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你看哦，排名领先的就是猪蹄，往后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自己去什么酱卤猪蹄要用到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了。常温闭框储存8个月，每一只是390克。来，今天现场给您开袋，已经是第二只了啊。我们真的要用一整只一整只来形容，接近一只的分量，因为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开袋一下啊，
3: 直接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现场开袋所展现的和您拿回家的保证是一模一样啊，这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而且里面还有卤料，
4: 啊、
3: 这个好在哪？你可以做个那个浇头，
4: 对，
3: 面呐、饭呐拌着多好呀。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猪蹄胖一出来，你难道没有食欲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难道没有食欲吗？
3: 反正原先是没有食欲。
4: 对，我刚刚跟那个小韩说，我说软软的、糯糯的，又好吃又香
3: 啊。
4: 然后关键是什么？
3: 有点烫啊。
4: 对，有点烫。然后连着皮筋，带着我们今天的皮，全部做到了，
3: 对，
4: 特别棒，
3: 很 Q 弹。来，我们在那个锅里面烧了一锅啊，给您来看看。
4: 这一整根你平时带出去，
3: 这相当于是一整根，相当于几乎是一整根。您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去烧一个砂锅，
4: 改个刀好不
3: 好，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要用土豆呀。还有这个还是搞了鲍鱼啊，
4: 搞了鲍鱼，搞了我们今天搞个砂锅。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给您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酱香猪蹄，什么叫做软嫩无比。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来，这一块连着蹄筋带着肉，小汉你就那块，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QQ 的、弹弹的、糯糯的，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很多的这只猪蹄在家里的话呢，火候如果炖得不好的话呢，我跟你讲，连嚼都嚼不动。你看我们的，
3: 我跟你说，它这个猪蹄好在哪？它不像很多的一些高压锅压的，就是全烂了。
4: 哎，
3: 你拎起来它就化了，它不是，它还是很有韧性的。所以在你口感上呢，还是很有嚼劲的。
4: 我吃这块啊，
3: 对吧？但是观众们，再次跟您说一下，今天节目很特别，我们不是平时的节目，
4: 对，
3: 我们今天给到您首次的高额的让利方案，每一袋呢是390克，都是这样的品质给到您，一共是7袋。今天199之外没结束，再送您高额的5倍积分，送您够再减5元，所以记好了，最后是184元拿回家。新鲜批次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闭光保存期就可以
3: 了。是的，对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到您的力度还这么大，第一次吧？
4: 第一次，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这么大力度。直播节目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9-9-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着搿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外加有只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是有生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是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的辰光出去旅游，有的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观众朋友们，由于电话线太繁忙打不进来啊，怎么办？建议您第一按一下1号键，第二拿开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扫码赶紧进群，在群里面呢有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你能快速的完成订购。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4: 赶紧加油啊！
3: 只有75组的现货了，只剩75组现货，怎么办？
4: 太快了，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酱卤猪蹄这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反过来的话呢，今天看到这个品质你一定会喜欢的，为什么？每一只接近啊，我们今天拿回您家 去的话呢，接近一整只的这个猪蹄。另外是什么？连皮带着肉带着蹄筋儿，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的，尤其是入冬以后，你这个下酒菜稍微一拌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是。
4: 另外是什么？前期的一些反腐的步骤，比如说这个毛要怎么处理好啊，酱卤的火候怎么说啊，包括里面的香辛料到底要用多少啊，然后的话呢，时间要多久啊，可能自己把握不了。今天这些通通不需要你自己做，我们甚至能够做到开袋即食。如果你稍许加热一下的话呢，对于入冬以后您来做一个下酒菜，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而且我们常温保存啊，新鲜批次完全不用担心。
4: 对，
3: 饿的时候开上一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袋，对吧？但是很抱歉，只有最后的60组现货了，没货了，这个方案太大了，额外的5杯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7袋全部拿回家，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990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有三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干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吃光碰的只有做了30组了，怎么办？
4: 啊，东西
3: 还有多少了？还有做的20。
4: 太快了，
3: 20了，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联系一下厂方这边，因为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库存就没有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火爆？
4: 哎呀，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真的品质所见即所得啊！爸爸妈妈就想要吃这一口，因为入冬以后的话呢，红肉还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加鱼肉的话呢，可能都是老几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酱卤猪蹄，大家想想看，如果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它是人家席间的一道大菜，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实话实说，过冬以后的话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的。第一，它是什么？软烂。第二，它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这一点真的太好了。
3: 是的，那你今天能承诺一下品质吗？
4: 我们
3: 今天给到大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吗？
4: 完全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今天通通都没有。您在家里做我们的酱卤猪蹄，用到什么样的一些香辛料，今天就用什么啊？
3: 是的，但很抱歉，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最后多少？9套了。好吧，马上要收信了，我们联系一下看怎么办啊？抓紧时间先抢现货，把。0078-0002-151-1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有三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干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您看顾客都很喜欢，为什么？其实作为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很喜欢吃猪蹄的，因为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很高，
4: 对
3: 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家做起来太麻烦了。首先要拔毛，拔毛之后呢，要洗，要弄，弄完之后要炖，炖完之后还要煮，还要熬，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猪蹄我喜欢吃，但一想到一上午，可能说一整天的时间都陪着这个灶台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但今天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是已经熟制好的这个酱卤猪蹄，拿回家去的话呢，甚至什么开袋即食。保证品质，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儿，就是什么接近一整只的猪蹄，让你带回家。
3: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现货全部售罄了。售罄之后呢，现在商量下来能预约吗？
4: 哎呀，好不容易追加了。旁边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话呢，紧赶慢赶，调来50组的最佳预约名额。
3: 只有50组吗？
4: 只有50组。
3: 只有50组的预约，预约我们也以最快速度给到大家。但是预约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今天的立足方案首先是非常大，
4: 对，
3: 第二品质有保证。
4: 对。 对，
3: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抢得这么疯狂。
4: 好的，
3: 这个品有多好。
4: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袋的话呢是390克的一个净含量，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酱卤猪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配料到底有多干净。我们就是什么猪蹄啊、水啊、酿造酱油啊、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所有的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质期8个月，避光、常温下通风、避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家里冰箱空间已经塞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直接就是你看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来，又给您开了啊，第三
3: 现场直播给您开袋啊。也就是什么，你拿回去的品质和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一模一样，完全不用担心，里面还有汤汁蘸你拌个饭呢。哎，做个面浇口啊，嗲不嗲？您自个儿说嗲不嗲？我们这是隔水那个炖了炖，热了热，所以呢还是蛮烫的。
4: 你就
3: 还可以干嘛？哎，
4: 你
3: 看看多诺，但是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面，
4: 对，
3: 还可以开干锅。
4: 对，
3: 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双职工家庭嘛，回来之后做不了菜，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很糯很香，
4: 这是不是脱骨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脱骨了？我就随便用夹子夹一夹，这不是脱骨了？连皮带着。

0: 肉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软软的糯糯的，
1: 是
0: 好吃的不得了。
1: 然后自个儿还可以干嘛？自个儿还可以反复再就是自己想加工一下，放点土豆啊，
0: 可以
1: 放点这个做个干锅啊，哎，也很好啊。
2: 那这两只猪蹄一上桌，我跟你说
1: 烤一下也蛮好的，对
2: 吧？对，家里的孩子，家里的男士朋友，
1: 猪蹄也蛮好的，
2: 可以再刷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酱，就已经绝了呀。然后这个蹄筋都是 QQ 的，对吧？糯糯的。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关键是什么？前期的步骤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上去加热就可以了。
1: 现在是干净，
2: 对，现在是预约状态啊，但是预约也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品质太好了。
1: 是的，然后是新鲜批次吗？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的品质能承诺吗？
2: 来，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赶紧加油啊！预约也要加油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啊、色素，通通都没有。
1: 是的，但今天有的什么？有的是大力度。今天给到您足足的是七袋，每一袋390克，199。到这儿，观众朋友们没结束，首次给到您高额的积分，5倍积分之外 ，APP 订购再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84块钱。
2: 对，性价比就是这么绝。我们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虽然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也是很快配送到您家里面。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扫码，1号键肯定是不能打了，因为全部售罄了。现在是预约名额，赶紧扫码或者赶紧订购8007188000215911990。
3: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4: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5: 一只猪叫做一斤两，你像外加伊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又省力。
4: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5: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具有的胶原蛋白，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4: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5: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4: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1: 是观众们，我们的备货全部卖完了，现在是在卖预约，但是预约依然是把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吗？
2: 对，一模一样的，199的同时的话呢，享受总积分9.95元，另外的话呢，您自动订购依然是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1: 是
2: 这个性价比，包括我，包括小韩的话呢，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而且每一袋相当于是一整只，几乎是一整只。
2: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批次够新鲜吗？
2: 非常的新鲜，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冰箱当中的话呢，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而且有效保质期是8个月啊。
1: 是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更换现在冬天来了，天气冷了，就想吃点这种糯糯的，对吧？胶质的，然后不要那么麻烦，不要自个儿拔毛，不要洗，不要弄，不要烧，不要炖，然后开袋就能吃了，反复加工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抢预约名额啊，8007188000215911990。
3: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是的，观众们，现在预约名额也即将售罄了，预约售罄之后还能追加吗？
2: 预约如果都售罄没抢到的话，那就太抱歉了，后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现货了啊。
1: 是的，所以观众们为什么都在抢，还是因为今天品质好，品质好我们要承诺一下啊。
2: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色素，我们就是什么，在家里怎么做酱卤猪蹄，今天就用那些香精料啊。
1: 是的，这第一点品质有保障。第二点，我们今天批次够新鲜吗？
2: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而且的是常温避光储存，是8个月的有效期。
1: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开袋就可以吃，然后你想热乎一点，炖一炖啊，蒸一蒸啊，隔水煮一煮啊，或者自个儿再烧一烧，
2: 可以
1: 烤一烤，
2: 对，
1: 酱汁都行，关键是今天力度方案太大。

0: 一共七袋，今天199之后结束了没？没有的啊，总积分9.95元。然后
1: A P P 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128.4元。哇，
0: 七包全部拿回家。
1: 对，
0: 第一次这个方案，
1: 真的是
0: 第一次给到您贴这么大力度。好吧，抓紧时间完成预约，预约名额也要收清了啊！80078-002515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哇，它也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项襟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那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爱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Wanna look even with flash, be drop with a big flash,
2: 集中眼中的 think fast。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应，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这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啊、
0: 松领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对
0: 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对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哎，都换掉，嗯、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吧？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哎，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嗯，对吧？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呢，十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的，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一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卡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
0: 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包裹，
1: 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个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

0: 一看，哎呦，真的，一百多，199，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你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嗯、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嗯、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嗯，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嗯，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嗯？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得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

0: 开始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应，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那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吧？
2: 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
3: 红红肿肿的，
2: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 98 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哎，
3: 对的，哎，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你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哎，特别好，啊，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啊，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
3: 没错，
2: 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哎，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啊，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是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5件，哎，40块钱1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5件翻了1倍。 是的，办5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十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也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189，18.9一条。
0: 95%的棉加9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十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什么
0: 优衣库，对，你去买3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是的，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起来才十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是的，尺码花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 XL，也可以选择3 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 XL都可以，对吧？是的，
1: 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嗯，
0: 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对吧？
0: 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啊！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是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处这个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89块钱。
0: 了，我们是189，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是的，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运动一下，
1: 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脚裤，平脚裤也更好。 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10条啊。
1: 都挺好看，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特别高的，咱们穿一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高，95%的棉加9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 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 XL，好吧？嗯，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6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风购，我是魏佳。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天气一热呢，大家就感觉到了，哎呦，感觉到自己的胃口是根本打不开。但是呢，你说真的是弄点重口味的酱菜过过白粥呢，好像仿佛又不够有营养。来，今天来自于我们松玉园的福建纯肉松啊，绝对不用肉粉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饭来一点，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啊，或者是做的一些馒头里面夹一点，营养也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天给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3: 魏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全新品牌入驻东方购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新品牌 对吧过来的话，肯定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
2: 当然，
3: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个价格，就是如果是纯猪肉给大家打造出来的肉松，
2: 一定是纯猪肉粉啊，
3: 价格在很多的食品商店不会很便宜的，
2: 对，
3: 很多的老字号我们也不会便宜的。
2: 当然，
3: 然后你自己去网上去买哦，200克这样子的两罐。你看这样算下来一罐多少钱，接近百来块钱，
2: 接近90多，
3: 对，
2: 接近90多，
3: 一罐接近百来块钱。
2: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松玉园，
2: 对，
3: 它也是给我们某些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品牌。
2: 的确是的，
3: 今天全新品首发，我跟大家说算下来一罐哦、我们今天才花30多块钱，
2: 真的很划算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小组合158块钱、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家里面人口多的，平时就是喜欢吃一点的，来直接选择到我们今天196块钱，直接6罐装。
3: 我觉得人口不多，你也可以直接选6罐装。
2: 对，
3: 因为一个天气到了，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2: 的确
3: 没有防腐剂，我们有10个月时间，你是不是6罐多多定定放放心心吃？
2: 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纯猪肉来做到的肉粉松，
3: 首先
2: 猪肉松，然后
3: 纠正一下啊，
2: 肉
3: 松是肉松，
2: 肉粉松是肉粉松，是有区别的。
3: 所以看清楚，我们就4个字，福建肉松。哎，
2: 这个要说到了，所有的肉松当中，如果说但凡它加了豌豆粉的，必须要标注肉粉松，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3: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们就敢写福建肉松，
3: 来
2: 说明什么？纯肉给大家来制作。
3: 对，然后每一罐的话是118克的一个分量。
2: 你别看它重量轻哦，这个可是要很多很多的3到4倍左右的鲜肉来做出来的哦。
3: 来。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会关注你的配料表里面到底有什么， 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2: 对的。
3: 首先，来配料表写的很干净的是什么？猪腿肉。
2: 猪腿肉还不是猪的其他的肉啊？
3: 对，不用，就是说不是只写猪肉。那么只写猪肉，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猪肉，
2: 当然，
3: 对不对？边边角角啊，淋巴肉等等啊，对吧？
2: 对。
3: 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就是猪腿肉，
2: 腿肉，
3: 然后再加上白砂糖，
2: 对，
3: 食用猪油，
2: 对，
3: 酱油。味精、食用盐、
2: 酒、
3: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有了，
2: 没有了，
3: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洋葱粉、蓬松粉、大豆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2: 全部都没有。
3: 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
2: 全部都是给大家10个月的保质期哦。
3: 对，今天这一罐3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
2: 新鲜第一次哦。
3: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因为产地决定了我们的肉松草制的工艺，对，包括我们的口感，所以全中国哪里的肉松出名？
2: 太仓。是，
3: 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就是太仓？
2: 是，
3: 对吧？然后来看清楚了，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高吗？
2: 高，
3: 每100克26.9克，
2: 因为基本上把脂肪。

0: 么的这些基本上都炒掉了，差不多了，
1: 对吧？来来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场开一罐，
0: 我先拿这个，
1: 我这边直接倒，
0: 拿你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碟子、
1: 打开来之后啊，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0: 可能要抬起来不够、
1: 还
0: 有一个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0: 我们放到这里来吧，这样可能拍的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整大袋，然后再打开，这样一袋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保鲜能力。
1: 解释一下，
0: 你来看啊、每一颗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福建肉松？中国有两大肉松，它是工艺，
0: 工艺的
1: 方式、一个是太仓肉松，是一根一根，它是搓松的。
0: 对，
1: 但是搓松的好吃吗？好吃。可是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费牙。
0: 对，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会觉得嚼不动。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就是
0: 这么大一碟哦。
1: 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
0: 是
1: 它是草松的工艺。
0: 对，
1: 所以你看它是。短纤维，
0: 对，
1: 短纤维有什么好呢？
0: 你只要抿一抿呢，
1: 对，
0: 在舌尖里面就可以化开了。
1: 然后你再看它一根一根，尝的是不是非常的均匀，而且上面毛茸茸这种感觉，
0: 特别棒。
1: 对，维嘉，你可以尝尝我们这个味
0: 道。我赶紧来尝一口啊。
1: 咸淡呀，包括这个对，
0: 这么大一口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肉松好不好吃，第一看要它入手感觉，腻不腻？第二点看它卡不卡牙齿啊。
1: 是。哎，真的不费牙口。你要是大夏天的，比如现在天气热了，你配点粥啊，放在粥里面啊，就粥熬得薄一点，这肉松进去都能化开来，感觉
0: 好脆，
1: 是不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特别符合咱们上海人的口味。它不是纯咸，它是带一点点这个甜，
1: 对，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我说句实话，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不是随随便便能吃的，
1: 我们
0: 一般说是
1: 来
0: 生病了，胃口不好了，给你来一点。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吃。
1: 我跟大家说，小的时候你福建肉松还不一定能吃到。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根一根的肉松会比较多一些，
0: 甚至小的时候有可能吃到的是肉粉松，
1: 对，
0: 比较偏多一点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而且我稍微放点白粥在上面哦，
1: 是
0: 太棒了。
1: 家里面小孩子吃辅食，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家里面的老年人，你说来一锅红烧排骨，对吧？来一锅红烧肉，大夏天一看到就特别腻的感觉。
0: 第二天你做红烧肉、做红烧排骨，胃口就倒掉了，因为太热了。
1: 但是你看肉，我们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对不对？包括氨基酸，包括矿物质。
0: 对，
1: 那怎么样去可以补充到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又可以摄入的营养充分呢？
0: 没问题。
1: 你看这个肉松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替代？
0: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咱们的工艺也非常的棒。首先，我们的肉是直接用肉炒制的，用什么肉？来自于冷鲜原料猪腿，要先注意，不是冰鲜，是而且用到的是猪腿肉，
1: 对，
0: 不是冰冻原料的猪肉，是冰鲜原料的猪肉，因为太仓本身也产太湖猪嘛，所以很方便啊。我没有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翻炒两次，沿袭了传统工艺。但是今天的价格，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一些旗舰店去购买，价格200克左右的196，两罐。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罐装158，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我们的6罐装。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罐，平均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左右。您可以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拥有到咱们松玉园的非常不错的福建肉松了。
1: 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航拍的画面。
0: 对，
1: 其实看到这个外观，大家就想到这个工厂非常的有规模，
0: 的确，
1: 对吧？越是有规模，它不是小作坊，它不是黑作坊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们大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而是把品质、放心程度，
0: 对，
1: 特别是什么，把它做成肉啊，把它做成馅儿的，
0: 对，
1: 什么包子啦、馄饨啦之类的，包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肉松的，
0: 这些瘦肉要一点点先煮再卤，最后再炒制，很难哦。
1: 你的肉用的什么部位？
0: 对，
1: 对吧？用的是冷冻肉还是冷鲜肉？
0: 还是冰冻肉？
1: 这个都是决定着我们这个肉松它的品质、它的口感的。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你自己吃过冷鲜肉嘛，对吧？你放调料的时候可以不用放那么多的一些调料在里面了。
0: 的确，
1: 但是冷冻肉拿出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坚持用冷鲜肉的同时，而且只用腿肉，因为腿肉相对而言瘦肉会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肉松啊，因为它要去皮、去膘，
0: 对，
1: 还要再剔掉那个腿肉上面的膜，你知道，所以这个工序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0: 而且它的这个肉粉比其实非常的低，为什么？
1: 没有粉，我们没有粉。
0: 我是说肉松比啊，就是我们生肉
1: 含水率
0: 做成的这个肉松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1: 对，
0: 因为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腿肉，腿当中其中接近一半的重量是骨头，对吧？我们要把骨头去掉，还有刚才你说要去皮、去骨、去筋膜、
1: 去膘，对。
0: 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是先煮后卤再炒，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传统的工艺，
1: 对，
0: 能够吃到咱们今天福建肉松，不仅仅是开罐计时，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口感也调得非常的好。
1: 对，然后今天呢5月30号啊，明天过两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天气啊，6月份一到的话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了真的是没有胃口了，
0: 关键是又热又闷又湿。
1: 你知道夏天就爱吃什么？
0: 对，
1: 就爱熬点粥，来一点绿豆汤，
0: 最好是凉粥，
1: 配一点咸鸭蛋，来一点肉松，
0: 是不是？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这样一口非常好吃的肉松，一定要多备上了。来，6罐装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松玉园的纯肉松，纯肉松没有加豌豆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整整的六大罐，每罐平均只要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30多块钱，我们看看品质啊，因为买东西的话，确实我们说一个会算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对于新品牌，
0: 你要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1: 大家第一次接触的，
0: 对的，
1: 我先跟您说一下，但凡我们直播上所有的话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有效的。松玉园这个牌子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
0: 你应该明白哪些老字号了、
1: 上海的老字号我们有合作啊，但是你知道一旦贴个就是这个牌子，
0: 老字号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对，然后这个货架呀，
0: 直接就3字开头4字开头了，
1: 地段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苏州太仓本土企业
0: 啊，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太仓市，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
1: 料表。太仓做肉松做了多少年多少的历史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您来老年人都很喜欢的福建肉松，我们没有挑太仓肉松，因为太仓肉松有些老年人
0: 条太多了，
1: 老年人真吃不了，
0: 对，
1: 对吧，这牙口真的嚼都没办法嚼，
0: 是，
1: 但是福建肉松我们不挑人，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你放心来下单，
0: 你把假牙去掉一抿也能吃得掉。
1: 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腿肉，
0: 没有拿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肉啊，没有，就写猪肉啊，就写猪腿肉啊。
1: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肉松啊是肉，但是它会有猪肉、有鸡肉、有鸭肉，
0: 而且不是冰冻肉哦、是冰鲜肉哦。
1: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白砂糖啊，然后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
0: 黄酒、白酒、红曲米没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色素、香精没有，
0: 对，
1: 橙味和甘酸二钠增鲜剂没有，
0: 对，
1: 谷氨酸钠等等什么东西大家看不懂的东西也没有。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马口铁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
0: 所有的打开来以后，全部还有二层的包装给了大家，
1: 有个软盖啊，然后你把里面拿出来之后没有吃完，你再把这个软盖盖起来就可以了。
0: 里面最好再拿个夹子夹起来。
1: 哎，对。
0: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1: 那这就是
0: 特别棒
1: 油酥松。哎
0: 呦，我再来一口。
1: 这个工艺啊，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是福建那一块地方，这个
0: 所以它叫福建肉松啊，不是因为它产自福建，而是因为用福建的工艺。
1: 你知道福建的肉松其实啊，像这种工艺它。

0: 炒制更加费火候。
1: 对，
0: 因为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它就能炒制。
1: 要小火慢焙哦。
0: 它不是经过一次炒制就能炒出这种样子。它要把一块块肉，你自己有概念的，买一块腿肉回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肉大块的肉炒成这种像蓉一样，像馍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你说说看，
1: 吃到嘴巴里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哦。
0: 你想象一下这个工艺，对吧？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炒制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调味，调味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会过甜，不会过咸。
1: 39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我再替大家尝一口好吗？
0: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30来块钱一罐，你真的去买一块猪腿肉，你都给花多少钱了？
1: 真的
0: 是吗？是。
1: 而且关键是啊，我来这样，不是嚼，而是在抿，直接在口水当中就可以化开了，
0: 基本上不需要去咀
1: 嚼，你不用担心自己再去咀嚼的。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咸咸，甜甜，很开胃。一下子口水就出来了，
0: 对，本来
1: 我瞬间就饿了。
0: 本来天气热，大家会说，哎呀，一个夏天苦夏过完了，担心家里面小孩对吧，胃口啊，老年人胃口啊不是很好啊，你需要一些鲜美的，对吧，开开胃，调调胃。还有一个，你看这样的皮蛋豆腐，大夏天大家愿意吃，
1: 是的，
0: 但是没有营养，是不是？
1: 对，
0: 哎，我们这样子拌点肉松，
1: 没问题。
0: 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会喜欢吃一些什么色拉，蔬菜色拉、黄瓜啦
1: 之类的，你稍微再放点进去也可以哦。
0: 你配一点我们的这个纯猪肉松，
1: 还有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肉松小贝，
0: 对，
1: 我说句实话，肉松小贝呢，你家里面色拉酱买不买得到？
0: 对，
1: 买得到，你就买那种小圆面包，然后让它蘸一下色拉酱，蘸一下肉松，
0: 这个就是肉松小贝，
1: 一模一样的，
0: 而且哦，比你自己去买来的放心多。
1: 而且你的肉松小贝，首先它是不是肉粉松，我不知道。你的肉松小贝就算是纯肉松，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到嘴巴里你吃到最后，哎呦，我要开始找牙线了，哎呦，我就要剔牙齿了。来，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给大家保证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用到的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第二点，冷鲜原料，不是冷冻肉，是冷鲜猪腿肉。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纯肉粉啊，纯肉松给到大家，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添加剂，手工两次翻炒，沿袭了传统工艺，而且边炒边入味儿。来，关于价格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整整6罐装，全部都带走，每一罐3块多钱左右，3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对，
1: 按下1号键，不仅仅是要可以自动订购，更关键的是还能再插个队，02151119900。

这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贵，那个

0: 天，其实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
1: 对，
0: 肉松就成为了你最后的救赎。嗯，直接开罐，直接粥弄一点，家里面总是有的，好吧？最后的19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松到底制作多难？
1: 先，我跟大家说，
0: 先煮，再卤，再炒。
1: 一块正好有一块猪肉，
0: 还要再挑啊。
1: 我们就拿过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首先呢，这个猪肉是精修过的啊。
1: 首先呢，猪腿肉，猪腿肉买回去带皮、带膘、带筋，
0: 对
1: 不对？带膜，
0: 还有带骨头的。
1: 去皮、去膘、去膜，
0: 还有去骨。
1: 然后去完了之后要煮，
0: 对
1: 对吧？煮的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给炒，
0: 对，
1: 炒酥，经过两次去炒酥，
0: 对，
1: 而且炒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调味，
0: 这个很难哦。
1: 所以你说前前后后像这样子的一块猪肉啊，我们至少最后到最后的话，大概就剩这么点。
0: 对
1: 的，对吧？就这么一点的样子，对吧？就是所以，
0: 因为它大部分的水分呐、脂肪啊，全部都被炒掉了。
1: 所以你看呀，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肉松跟肉松之间也有不一样的。大家有的会看到肉松并不是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可能每百克只有十几的样子。但你看我们每百克
0: 26.9克，
1: 说明里面是什么呀？对吧？猪肉一个腿肉，还有个瘦肉，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它如果什么肥膘、肥肉或者什么其他的粉啊，蔬菜粉啊，或者什么植物粉啊、大豆粉啊，
0: 对，
1: 什么什么蓬松剂用的很多，
0: 它的蛋白质就下降了。
1: 对，它可能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就未必那么高。
0: 为什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么好？首先我们采用了原料就非常的好，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而且是冷鲜猪腿肉。
1: 对，配料拿回去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看哦，猪腿肉，然后一些调味料，好吧，糖啊、盐啊、酒啊之类的，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给老字号一起来合作的，
0: 当然，
1: 所以今天30来块钱就是来推我们的品牌的，
0: 是
1: 在我们电视的直播平台，
0: 作为一个广告的置换的费用。
1: 今天30多块钱，我们是给您价格做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实惠之外，
0: 对，
1: 保质期
0: 10个月，
1: 你可以直接选，
0: 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的哦，
1: 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0: 是
1: 6罐装10个月，而且再给您吃颗定心丸，所有的生产批次在我们的罐底，
0: 5月14号，
1: 全部都是敲钢印的。
0: 对，
1: 敲钢印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对吧？都没有办法做假的，是不是？
0: 10个月的话，到明年了。
1: 对，
0: 可以到明年了。
1: 哎呦，你这个暑假你就吃完了。
0: 对，
1: 更何况现在6月份要6月份，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
0: 是不是？哎呦，我说句实话，这几个月你天天都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打开来看看，你看，首先它里面是有一个马口铁的易拉罐的，然后再拿开来呢，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
1: 对，
0: 吃不完你拿个夹子给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剪个小口就行啊。我现场的话是要
0: 现场是为了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啊，倒出来特别的蓬松，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这个肉松还有吃什么？不单拌粥吃好吃，拿回家小朋友喜欢
0: 夹个馒头也行啊。
1: 小朋友喜欢做那个饭团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啊，有的小孩子
0: 你说啊，现在糯米饭里面不给我来点肉松，我觉得吃不下去。
1: 还有哦，就是家里面小孩子有一些挑食的，
0: 对，
1: 吃饭呀等等的，你就这样子的肉松给他拌米饭，再配点海苔碎，
0: 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我真的营养价值含量太好了，
0: 的确是的。
1: 最主要一定要给他们买品牌好的、品质好的、放心的、可控的。
0: 咱们今天这个肉松啊，首先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肉松，它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太仓肉松。你吃进去，
1: 福建炒制肉松，
0: 对，
1: 福建工艺，
0: 炒制的工艺啊。然后给大家来吃起来呢，它是里面脆脆的，而且一根一根呢，入口即化，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要去嚼，
1: 而且你知道吗，
0: 它会卡到牙齿里。
1: 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就是酥酥沙沙脆脆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呢，纤维特别小，颗粒特别小的，就一点儿一点儿都不用牙齿很使劲，
0: 而且关键是也不拉嗓子。
1: 对，
0: 你吃进去了以后呢，很顺滑，
1: 而且你看，
0: 咽一口水就下去了。
1: 太仓离我们也很近啊，所以这个口味也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有一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1: 鲜鲜的，香香的，
0: 再来一口。
1: 你知道我爸爸就年纪大了，70多岁的，对吧？老人家，这个肉松啊，拿回家喜欢当零食吃，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吃个肉松多难呐！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的自己在家里面打开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30多块钱吃，
0: 30多块钱一罐，
1: 对，
0: 30多块钱一罐，199块钱。这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如果当早餐的话，大概可以吃到一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共6罐，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呢每一个都是选择到了冷鲜肉、
1: 冷鲜腿肉、
0: 冷鲜的猪腿肉，
1: 而且只用猪腿肉，不用其他任何部位的其他的肉。
0: 因为猪腿肉呢，第一，它的这个虽然是瘦肉，但是它的这个瘦肉呢活动度够，
1: 对，
0: 它的整个肉是活肉，它不像是以前我们这个什么猪里脊肉啊什么嫩是嫩，但是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度。那我们今天腿肉呢又好吃，但是猪腿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炒吃不好，它就一条一条，
1: 筋膜也比较多，对对，
0: 很容易就卡牙齿了。我们今天先煮，再卤。再炒，再两次调味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外，关键是咱们今天试用到的是福建肉松的炒制方法，
1: 对，
0: 让大家尝到的是吃到嘴巴里沙沙的、脆脆的口感，直接到嘴巴里跟口水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粥啊一化。
1: 对，
0: 马上就可以咽下去，你可以不用嚼，这点很重要了。
1: 对，然后工厂的流水线的画面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有老字号。
0: 所有你看，全部都是穿这种防护服的、哦。
1: 要不然不可能有老字号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合作，是不是？所以你看，外面像这样子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上海也有很多品牌在做，但是
0: 一罐最起码六七十块钱了。
1: 同样在六七十块钱买不到，基本上都是一百来块钱、七八十块钱，
0: 对，
1: 是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作为全新品，刚刚登陆东方购物。也是为了品牌推广，也是为了广告效益，
0: 的确，
1: 所以下午周末的下午这个时间单罐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三十来块钱，
0: 的确，
1: 你其实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吧？如果吃得好你回头再来买，
0: 对，但是再来买有可能不止199了，因为这是我们新品尝试的价格，新品尝试的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6罐199，在东方购物你去找应该没有比我们更加划算了
1: 啊！
0: 我是说纯猪肉啊，纯猪肉松啊，你别拿着那种什么肉粉松跟我们来做对比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9。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呢？从配料，
1: 对，
0: 包括说它的生产厂家都要有资格。
1: 对，
0: 咱们的松雨园，我说句实话，是很多上海咱们老字号的代工家、代工厂。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了。
1: 你说的很直白，我只是说合作，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但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懂的就懂了。
0: 你但凡贴个老字号的品牌名字，它就不是199了，它有可能299、399。
1: 我们今天一罐哦，只要3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是源头工厂。
0: 当然
1: 了，是不是就是源头工厂？
0: 所以你今天吃到咱们的松雨园，你吃到口感，哎，很像那个牌子的。对的，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牌子。
1: 每一罐118克的分量啊，然后呢，福建肉松。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熟悉的爸爸妈妈，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产地太仓它叫福建肉松？福建肉松呢是一种草制工艺，
0: 对，
1: 是油酥松。
0: 是的。
1: 太仓肉松也是一种草制工艺，是搓松。
0: 对。
1: 所以它是
0: 一根一根。
1: 对。那我们福建肉松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看。它就是这样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就是这种毛茸茸的，
0: 外酥里软，入口即化，
1: 毛茸茸的这种油酥松啊。然后这种的话，其实工艺是非常难的，
0: 当然
1: 更费，就是原材料损耗更厉害，
0: 当然。
1: 然后那么炒制时间更长，
0: 而且再加上我们用的原材料的要求又特别的高，
1: 而且更费其他的一些食材。
0: 还有最后的
1: 来
0: 21组喽，
1: 配料表啊，我们这个肉松就是很放心很踏实，给大家看配料表，
0: 随便放
1: 猪腿肉，然后白沙
0: 冷鲜猪。猪腿肉哦，不是冰冻猪腿肉哦。
1: 食用猪油、酱油、味精、食用盐、黄酒、白酒，然后红曲米，
0: 没了。
1: 红曲米是什么呢？做叉烧大家也会用到的。
0: 对，叉烧
1: 没有，
0: 叉烧酥上面的也有。
1: 没有色素，人工色素，对吧？人工香精，
0: 对，
1: 什么防腐剂，
0: 对，
1: 什么添加剂，
0: 没有什么胭脂红这种东西都没有啊。
1: 大豆分离蛋白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
0: 什么，
1: 是不是都没有？
0: 什么对乙酰二什么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
1: 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苏州的啊，苏州，然后厂址就是在太仓这个地方。对，
0: 保质期10个月，什么时候生产的？
1: 来，
0: 见罐底。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拿大货。我们是5月14号的，
1: 因为今天是
0: 很有可能你拿到的是5月10几号以后的啊，可能还要更晚。
1: 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好吧，大家您放心，
0: 对，
1: 就直接选大组合，因为选了小组合，夏天还没有过完，暑假还没有过完，你吃完了，
0: 对，
1: 回头你再来买的话，可能哦不一定能看得到我们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0: 当然，
1: 好不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就是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咱们今天就是一罐当中就这么多，
1: 最简单，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空口吃也可以，半粥吃也可以，你加馒头加面包全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呦，这两天天气温度呢还好，对吧？没有那么就是前两周。那个大中午
0: 又闷又热，
1: 一点都没有胃口。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到了饭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0: 对，
1: 就吃这个也不想吃，吃那个又太油腻。然后想烧什么？
0: 来点白粥，加点肉松也行。
1: 对，烧这个呢好像没有营养，烧那个呢又太费时间。
0: 对，
1: 对吧？厨房间里面一开煤气灶什么的，一开就2-3个小时。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好轻松、好方便的样子？
0: 而且又清爽。你也不会说，哎呦，这个喝白粥我没有营养，光吃肉松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太好？
1: 有一说一哦，白粥配酱菜确实少了那么一点营养。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肉松你不会哦。
1: 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达26.多每100克。
0: 对的，
1: 来。
0: 所以今天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咱们今天，首先配料用的非常好，坚持用到的是我们的冷鲜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没有蓬松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不良的添加剂，
1: 对，
0: 手工2次翻炒，沿袭的是传统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绝非肉粉松，没有豌豆粉，全部都是猪腿肉加冷鲜肉，这点很重要。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冷冻肉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几罐，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6罐装给到大家。
1: 每一罐100多克。
0: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键一号进来进行赠送咱们今天呢是199块钱，整整六罐装，平均一罐呢也就是30多块钱，
1: 一罐是
0: 30多块钱，你当成早餐的话可以吃一个礼拜了。
1: 一罐是118克啊，我们真的吃一个礼拜，你算下来真的一天没多少钱，是不是？
0: 还有多的是一组。
1: 但是如果你一样去面包房里面去买面包，带肉松跟不带肉松的价格不是一个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包括你去自助时候买青团，对吧？那个肉松里面包的肉松馅的青团价格都要更贵一些。
0: 而且那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江苏的肉松，它是一条一条的，
1: 那个肉松
0: 吃起来有点卡牙齿的。
1: 就也不说那它是不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对吧？
0: 我们不抨击别人，我们只是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纯肉松，而且第二点呢，这个肉松我们今天的这种福建做法的肉松更适合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对，
0: 和可能牙齿不太长全的小朋友
1: 小宝宝，包括现在白领有些人像女孩子啊，你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吃，
0: 尤其是那些
1: 不想吃，
0: 还有那些肠胃本来就不太好的朋友们说我要喝粥，但是你纯喝粥你没有营养跟进去，
1: 对，
0: 其实可以用点我们今天这个肉松，
1: 因为夏天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夏天呢其实你坐那儿不动都会出汗，你出汗其实身体也是一种
0: 消耗的，
1: 一种损耗，对吧？随着你的汗液，你身体当中会流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等等的。所以你想什么样子的食物当中微量元素多、矿物质多、蛋白质多？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每100克的蛋白质高达26.9克，而且我们用的是腿肉，猪腿肉，
0: 对，
1: 冷鲜猪腿肉去皮去膘去筋膜的，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线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直接6罐装带走，每一罐大概30多块钱，
1: 是
0: 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纯肉松，
1: 福建肉松，
0: 最后的九关了，九组了，最后的九组了，
1: 全新品首发，
0: 速度很快哦。
1: 松裕园这个品牌，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担心的，您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跟很多老字号来合作的，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呢，也真的是作为全新品首发，品牌推广，对吧？我们的广告贴补，大家才能看到118克一罐，我们才花了30来块钱价格，
0: 是的，
1: 只有猪腿肉，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压分量的东西，什么
0: 没问题，
1: 鸡肉啊，或者什么什么大豆粉啊，
0: 没问题。
1: 冲锋剂啊，什么在里面啊？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腿肉，而且用到的是冷鲜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吃到真真正正的放心。
1: 对，
0: 里面呢所有的一些配料调味料全部都是您在厨房当中能够找到的，什么黄酒啊、白酒啊、白糖啊、盐啊等等等等，您都能够在家里面找得到。那么红曲米是我们用来广式厨师做叉烧用的，
1: 对，
0: 大家平时也能够吃得到。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还跟大家强调一下，不用担心啊，30来块钱这样子一罐，我们也不是零保商品，全部都是新鲜批。
0: 可以，
1: 5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博士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所以呢，我们的贴身的衣物呢都已经穿得比较单，而且呢，清洗的频率也会比较高。那我们今天呢，内裤呢一定也要更换起来，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每天都要更换的话，老旧的发黄的内裤呢，咱们要及时更换。今天古今大品牌，而且关键是男士女士都有，9条装带回去才只有199块钱，咱们的积分今天也是加倍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老上海都知道啊，古今这样一个大的品牌，尤其是什么是在淮海路的茂名路，还有我们的原址哈，因为它40年代就诞生了，到现在你这个掰指头都算算，快将近是70-80年的大品牌了。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质量肯定没得说。今天的组合也特别的丰盛。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其实呢，我们的臀膜并不够。
1: 对。
0: 本来呢，我还开场来我说，哎，只有6条吗？临时我们说加赠的啊，因为呢天气热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女士高棉舒适的高腰7A抑菌的内裤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
1: 对，
0: 蓝色的有3条，粉色的有3条，淡黄色的有3条，总吊牌的价格呢是高达了387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只需要199块钱，9条带回家。
1: 没错，
0: 男士款今天也是一样的哦。
1: 对，
0: 同样是高棉无痕的内裤，9条装，雾灰的有3条，蓝色的有3条，还有呢偏稍微绿色的也有3条，同样是9条装，199块钱。
1: 没错，拿到手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好，简约干净的这个包装，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咱们是3条一个包装带给大家，上面非常的清楚，有古今 homie，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里边呢就会有咱们的吊牌啊，包括是无痕的标签，很清楚。在市场上这3条的价格109块钱，
0: 对，
1: 109是3条。
0: 哦，
1: 东方购物今天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
1: 这等于是针对咱们这个夏天啊，出汗率高，勤洗勤换内裤是个非常好的组合。
0: 是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咱们今天女款的是高质金舒棉，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内裤的颜色呢相对呢要比较清淡一些，花色有时候你可能穿比如说纯色系的裤子会可能会露底，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纯色带给大家。首先呢你会发现我们全部都是高腰的一个材质，
1: 对，
0: 而且呢弹性特别的强，
1: 是，
0: 对吧？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啊，天气热了之后呢，你的腰部的弹性要够，我们稍微有时候难免多吃一点儿，
1: 对，
0: 对吧？
1: 对，一定要游刃有余，哎，啊！
0: 是，咱们的肚子呀，还有咱们的这个维度啊，一定要宽松。接下来呢，我转到侧边的时候，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包裹的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因为尤其女士观众朋友可能到了天热的时候，比如说穿裙子、穿裤子，但凡稍微往上一勒，容易夹屁股的时候很尴尬，
1: 是，
0: 对不对？这次呢您看到了我们整个臀型几乎是帮大家全部都是包裹起来，
1: 对，
0: 而且在整个旁边的一个氛围的时候呢，不容易露这个底裤，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这个后边臀部的大包围啊，尤其针对咱们阿姨来说太需要了，
0: 对，
1: 因为一个年纪上去以后肉容易松弛，
0: 是，
1: 第二点地心引力的关系，对不对？当然都希望臀型漂亮了，咱们今天这个带有点提升性的大包围，
0: 对，
1: 既不尴尬，您在外面是裙子啊裤子罩在外面的话，臀型显得比较饱满，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虽然只摆出来了6条，其实今天3个颜色是各3条带回去，对吧？三个颜色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粉色、蓝色和黄色，9条199块钱。纯色系咱们天天都要换的，基本上呢，尤其再过一段时间梅雨季节一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可能天天要需要更换，要清洗哈？
1: 肯定是需要，而且呢，男款和女款啊，含量都几乎差不多，都在94%-95%的棉左右，
0: 对，
1: 剩下是5%-6%的什么的高级的氨纶带给大家。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3个颜色带给大家，它是有一个叫雾霾蓝色啊，带一个雾霾蓝色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按照我们羊绒衫的话，这有点像家花般的颜色哈，显得更加的漂亮和大气。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宽橡筋这个用的材质非常的好，里边特别的绵密哈，摸上去以后呢，都是有软软的这种感觉，仿佛是什么，就是给大家。

0: 家带有一种磨绒磨毛般的感觉哈，它是这么做，但不是那样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很热嘛，所以它摸上去很舒服，但是它不热的。
1: 对，
0: 外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现在非常高科技的什么叫 AI 般的感觉的设计哈，感觉非常的漂亮。这是咱们第一条，它都叫的是雾霾蓝色。除了雾霾蓝色之外，以后呢，咱们还有另外两条，一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雾霾的灰色，还有一条是雾霾的绿色。那全部加起来，您一定要看清楚啊，它不是六条，还有三条，因为咱们刚。刚才任燕老师说了，节目当中我们再加三条，所以说男款女款组合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1: 对，
0: 是九条199，还有双倍积分。
1: 是的啊，现在尺码我们也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的古今大品牌，我们尺码划分的相对比较细一些啊。观众您看到了，男士今天一共是五个尺码，咱们对照自己的体重来进行下订单，最大呢是可以穿到4XL 码，也就是穿到190斤。现在呢，双 XL 码和3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好，
0: 没错。
1: 然后呢，像男士的这个内裤的话，家里有儿子，爷父两个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对的，对的，包括孩子啊，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容易住宿，或者你老公平时还要出差，这个内裤三条一包装特别合适。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男士的内裤的尺码，女士的呢，观众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有四个尺码带给大家。像我呢，一般是穿 M 码，然后呢，体重在120斤左右的穿 L 码，体重在120到135斤的穿 XL 码，体重在135到150斤的咱们穿双 XL 码。拿回家你比对一下自己原来穿过的这个内裤，咱们不要试穿啊，不要套在自己这个贴身的衣服上面穿，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关键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九条装199块钱，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还是一个高棉的，
1: 哎，是积分还有3.98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将近9块钱来，也就相当于190块钱，九条装带回家啊。感谢三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我们今天的屏幕右边还给大家有凑单的商品，比如说像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包括还有益生菌啊，也欢迎大家来进行凑单购买，更加的划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古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古今的品牌，其实咱们从小时候就听到古今的衣服特别的好，尤其是内衣，专注做内衣，对吧？
1: 是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在4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整个社会对于内衣还没有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已经够率先在淮海路开店，而且当时是给女士做定制胸衣。
0: 对，
1: 你可想而知他的这种高端度和他的一个对于内衣的理解性，对吧？第二点来说，在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你只要逛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啊，那个有红墙的那栋房子，这个就是古今的总店。
0: 对，哇，
1: 真的历史性太强了，很多女士还是喜欢到那个店去购买一些商品。
0: 对，
1: 感觉既是有档次，而且更关键产品质量又特别能够保障。而且现在古今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走向国际舞台。
0: 对，
1: 包括在伦敦呢，在巴黎啊，每年都有一个叫古今 Homie 的一个

0: 发不秀，它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咱们内衣内裤，还有包括整个的贴身衣物啊，
1: 对，
0: 两季的保暖衣物，包括是外观等等，所以说制作力量特别的强大。随之它在市场上定位高了以后，它肯定卖的就贵一些。
1: 对，是。
0: 所以谣言一般来说，咱们女士的胸衣大家可能更了解，一整套的话上千都比比皆是，但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叔叔阿姨完全放心。
1: 对，
0: 您喜欢的老牌子古今，不管男士还是女士的高档内裤，都是九条才只需要199。
1: 对，
0: 您这么一算，一条多少钱？一条才20多块钱，
1: 真划算。
0: 20多，小弟儿的价格。
1: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回到现场啊，我们说了，您今天不要看咱们现场摆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摆台呢是只摆了6条。我们今天说了，哎，现场开会我们再说，我们说6条有点少，临时让他们要加码，对吧？
0: 对，
1: 9条，您看我们字幕啊，以我们字幕为准，以我们口头说的为准，9条装，女士款3个颜色，粉色、蓝色、黄色，各3条，也就是9条199块钱。
0: 对，
1: 积分还有3.98块。听人言的啊，一定要扫码订单或者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就相当于190块钱9条咱带回去了。
0: 我的天哪，
1: 这个也就20块钱出头一条，
0: 古今大品牌啊，不是说咱们小店，小店里你弄一条内裤。20块钱，
1: 对，
0: 为什么你要高棉？你要上氨纶，最少的。我是古今大品牌啊，将近是70-80年的品牌历史。男士也是的。
1: 对，
0: 9条装带给大家哦，9条装男士带给大家。
1: 对，
0: 颜色特别的好看。它是蓝的、灰的和绿的。但是为什么过去不一样？因为它是做了一种雾霾的加花色，是不是？就显得您爱人啊、您老公这个男士的这个内裤不是那么单调了，纯黑的。
1: 对，
0: 纯白的、纯蓝的，咱不是这样，因为和国际啊转完全做一个接轨，每一条短裤什么都是无痕的标签，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收腿这边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高级的什么的，我们的莱卡呀、莱卡棉安在一块儿，而且更关键翻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包边都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对于咱们这个上海纺织的这个做工啊，那是大家都是叫翘大拇指的哈，
1: 对，
0: 曾几何时呢是全国纺织的半壁江山啊，回过头来以后呢，我手里再拿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因为好多叔叔说还是要看撑拉性，
1: 对，
0: 腰部有点宽了，所以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因为今天男的最大可以达到190斤，您看这轻轻松松这么一来，是不是？190斤，3.2、3.4的肚子完全没问题。再把里边翻开来给您看一下，首先看哪个位置？就我刚才说的无痕标签。
1: 对，
0: 您看到了没有？就在这儿，
1: 是，
0: 就在这儿无痕标签。是不是？您看我再打开来，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像原先标签有人说了，就我这个身上戳的难受，您看，
1: 对，
0: 现在全部给你水印在这个上面，您浑然无感，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棉安的指标全部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看前裆部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做的是叫 U 型的承托锦囊带给大家，所以说让男士整个的空间更加游刃有余，
1: 对，
0: 呼吸更加畅快。为什么很多男士说了，到了这个季节我更要带上家人啊，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啊，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
1: 对，
0: 您的内裤肯定得穿吧，说内裤它得透气，
1: 对，
0: 它得宽松，它得勤更换。
1: 是的啊，尤其是天热了，对吧？
0: 对，
1: 咱们更要注重自己贴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卫生，内衣的一个内裤的一个卫生。然后呢，女款我让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腰部的弹性特别特别的足，对吧？
0: 是。
1: 咱们有时候呢天一热的时候就怕你勒着肚子勒着腰，
0: 对，
1: 今天呢它又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剪裁，包括转到臀的背面啊，您看到了包裹性特别特别的好，它没有这个三角做的很小，那个三角做的很小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呢很容易夹在屁股缝里头，
0: 夹裆夹裆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的。包括啊，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女士款，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就私密部位的这个清洗，对吧？
0: 是，
1: 因为呢尤其是我们说了天热了，你可能分泌物会稍微多一些，女士款的底裆呢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您看我们的字幕上面也写的啊，7A抑菌的内裤，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女士款，咱们今天9条带回去，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
0: 健康的标准更高，
1: 对，
0: 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内裤上多加一点功能，材料更新一下，
1: 对，
0: 它的价格就会上去，
1: 是，
0: 所以说门店当中你按照咱们109块钱3条的话，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不到一条，
1: 对，
0: 在东方购物现在变成了20块左右一条，等于是今天面对门店的价格打了一个对折，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们很喜欢什么？很喜欢我们的商品在门店能够看到，
1: 对，
0: 为什么？他觉得这是专柜同款，
1: 对，
0: 您到门店去看，就在淮海路，咱们就有。
1: 我跟大家说，女款还特别贵一点，女款的3条呢，您看是129块钱啊，哎呦，
0: 这比男款贵，
1: 对吧？要比男款贵一些，基本上
0: 男款这边是109，
1: 哦，
0: 男款是1093条，女款比我们贵，
1: 女款要贵，
0: 因为你有功能嘛，你有功能性，对，
1: 是不是？你看啊，3条129，那你像9条的话，下来接近390块钱左右了。
0: 哦，快400块钱了，
1: 对不对？
0: 但女的今天和男的一样，都是199，
1: 都是199块钱，9条带回去啊，
0: 对，赶紧带回去。

0: 尺码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还是在咨询尺码，
1: 腰部啊等等。
0: 哎，是，咱们男款今天是有五个尺码带给大家，
1: 对，
0: 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190斤哦。
1: 像我现在这样，我大概是182、183左右，体重在160左右呢，我穿这个是足够了，足够了。所以说您还可以有更大一码的选择，身高190，体重在190斤，腰围在3尺4，您完全可以选最大的，肯定是管够。
0: 对，
1: 但是您的孩子小，瘦一点，90到110也全部都有，初中生 对不对？给家里边的男士全安排上。
0: 是的啊，咱们男士呢有时候可能会忽略自己的这个内裤的选择，你给他要买一买，
1: 妈妈们给出手。
0: 是，女款呢今天有4个尺码，女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50斤，也就双 XL 码，
1: 这尺码也够大的。
0: 对，是，
1: 阿姨们完全没问题啊，要粗一点，年纪大一点，肉有点下垂的，咱们就买大尺码。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线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在伦敦时装秀期间，为国际时尚界展现了更年轻化的古今品牌。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内衣展，古今作为中华老字号，展现了其文化底蕴和对女性健康生活的贴身关爱。作为中国内衣行业的深耕者，古今品牌始终有着从古至今的强韧生命力。中华老字号品牌古今惊艳亮相意大利国立达芬奇科技博物馆，于2025米兰时装周 China Day 联合走秀中，以一场光影交织的时尚盛宴，将东方美学的深邃韵味与时光的细腻纹理完美柔合。米兰时装现场，品牌挚友宣露穿着古今2025秀款，演绎国民经典，以非遗心意、身心自在为主线，一场融合非遗传承与当代美学的时尚设计盛世，于淮海路惊艳开启，用活力对话时代，以创新传承经典。古今品牌始终步履不停，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魏小老师在说，我说天热了，咱们对于这个内衣内裤的更换的需求量一下上来了，
1: 对的，
0: 对
1: 的，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们，我刚才跟人也了解啊，还是注重品牌，
0: 对，是，
1: 你别看到处都有的卖，是吧？你这个真的是小店的或者品牌不明显的，包括有的时候是上海人不熟悉的，他都不敢下手，
0: 对，
1: 因为什么？他内衣一贴身以后，他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色牢度染色的问题，
0: 对，是，
1: 因为这个染色当中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第一点。这个一定得大厂，它用的这种材质检测过关。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就本身的这个棉的材质的问题，是不是用的舒适棉呢？
0: 对，
1: 是不是用的好的氨纶的这个结合呀？对不对？第三点就是纺织工艺的问题，因为它的包边、锁边等等，都得让人什么呢？要没有束缚感，没有这种刺挠的感觉，没有针头线挠，别穿一阶段以后老觉得这个地方刺刺挠挠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别看小小的一条内裤，所以而言大家都会买品牌的，买品牌的毋庸置疑。作为我们男士来说，男士品牌内裤现在打到根底了，一条40到50块钱。
0: 是，
1: 你真的买上点档次的男士内裤也得100多一条
0: 啊，
1: 一个袋子里就一条。但今天咱们是古今这个牌子，肯定是高端品牌。咱们今天是9条带给大家。
0: 而且关键你看，现在各大商场里边，淮海路还是有古今的专卖店，有专柜在，
1: 是的，是的，独栋大楼啊，就是它。
0: 是你不是像有一些牌子说出去，你好像听你说实体店哪里有没有，对不对？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贴身的内裤咱们还是要选择品牌好一些，包括女士款，今天您看我们的这个字幕上头也写了高腰舒适7A抑菌的内裤，
1: 对，
0: 对吧？咱女士穿的上面还要在安全性能呀，包括卫生上呀，可能还考虑一些。
1: 现在包括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节目都说了，天气热了以后，包括家里边吃的东西呀、放的菜品、水果呀，
0: 对，
1: 都要注意，一热以后容易滋生细菌。
0: 哎，
1: 所以说咱内裤贴身穿着也是的，你别说咱女士了啊，男士包括年龄上去以后，他都有什么漏尿低尿的问题，
0: 哎，
1: 大家都是一样的。好了，假如说你这个热量一来以后，大家都看到有这种报告的，什么多少一小时之内，它这个细菌啊繁殖量会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而且第二点还是什么？还有很多人啊，我也说年纪稍微大上了以后，他这个皮肤年纪越大越脆弱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容易过敏的，容易感染的，容易湿疹的，容易瘙痒的，最后产生异味的，这个让人特别的尴尬。所以说，好的内裤真的勤洗勤换，咱们私密部位更干净，比什么都干净。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反复强调，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摘得2024到2025 SIUF 中国内衣行业年度卓越大奖，作为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参与内衣行业标准制定，彰显内衣行业领导地位。线下旗舰店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古今文胸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内衣还是古今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啊。我刚才还在跟魏老师，包括跟导演，我们一直在聊。我们说古今的品牌，你看，从我小时候印象当中，
1: 是
0: 我妈妈就在穿古今的内衣内裤，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然后您看，几十年过去了，我都已经40岁了，
1: 对，
0: 我现在也在穿。包括给自己家里边的，比如说父母也好，先生也好，我们都会选择大的品牌，因为为什么呢？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咱平时呢，内衣的内裤上面的选择，尤其是内裤方面啊，咱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卫生啊，包括它的安全系数呀。
1: 对，
0: 它的棉的材质的选择呀，
1: 对，
0: 包括它的品牌，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但是一说到，哎呦，这个线下门店没有，或者你没见过的一些网红品牌，你不敢买的，
1: 不敢买的，
0: 对。
1: 同样，咱们说是内衣内裤，
0: 对，
1: 包括是这个袜子，你可能买袜子的时候你就不会想那么多，对不对？他只要跟你说是全棉或者怎么样，你就买了。是否品牌，是否怎么样，你不用担心很多，因为他穿在脚上，你想法不一样。但是内裤，你理解这一次吗？你肯定会想的比较的多，尤其是咱们说上过当、买过不好的内裤，或者皮肤容易敏感，对不对？瘙痒湿疹的朋友，那对于内裤的选择他特别的挑剔。但是他怎么选呢？先看大品牌，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只选贵的买，那这个太贵了。我刚才问一下任燕老师，你说贵的话，作为女士是这种内衣内裤一买上千块钱用掉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实惠一点，199六条带给大家，
0: 九条，
1: 对不起，
0: 九条
1: 、啊、完了我站起来了，给大家稍微比一比，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就在这样一个位置，是不是？因为男士这个内裤啊，它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叫平角的四角内裤啊？其实这是整个世界上现在男士穿内裤的主流啊！你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都是这样。男士的三角内裤现在穿的是比较的少了，都是这样。这样第一点是什么呢？它的透气性还有整体的私密部位的承托性会更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整个的大腿位置和腰位置啊，它的这个撑拉的时候啊，内裤它不大容易变形。
0: 对，
1: 一样和女士一样，你内裤小的话，你穿上去万一撑拉这就变形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么穿，人始终觉得什么比较自信。哎，有的时候你外观裤子穿的自信和内衣内裤的自信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回过头来说，就是把它翻过来，你看它里外完全一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94点几的棉啊，再加上6点几的氨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来说包括是包边和整个前裆部位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出来走线，那都是代表着古今现在的最高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像这种走线，对不对？
0: 真是，
1: 这都不是一般内裤所能看到的走线啊，带给大家。然后前面的承托的位置，我们也说叫 U 型囊杯啊，承托更好，而且更加透气。所以作为男士来说，运动穿都没关系。
0: 是的啊，我们说大品牌在细节之处啊，它就做得好，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对吧？
1: 对，
0: 专业做内衣内裤，所以你看女士也是一样的。首先腰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弹性弹力要十足，包括呢我们现在喜欢都是什么呢？高腰的一个材质。如果你要稍微低腰，你这儿稍微再做的小一些，你会觉得勒的肚子倒是不舒服。
1: 对，
0: 包括我们转到背面啊，你可以看到它呢在屁股这一块，咱们臀部的整个的承托性能特别的好。
1: 对，
0: 它那个三角没有做得很细。如果说这个三角要再卷进去一些的时候，可能容易夹到屁股里面，
1: 对，人反而尴尬了，对吧？
0: 很尴尬，很不舒服。包括你看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全部都是烫印的这个标，
1: 对，
0: 没有像原来
1: 标签，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久洗不变形的同时，上面咱们的材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女士的这条内裤的棉的比例比男士还要高。
0: 对，
1: 女士的底裆还有7A级的抗菌。女士三条的价格比男的还要贵20块钱。
0: 哎，
1: 所以说今天买女士啊，真的合算啊。
0: 是。女士的底裆部分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今天的写的这个名称就写清楚了啊，高腰7A 的内这个抗菌的内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尤其是女性啊，咱们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分泌物增加多了，
1: 对，
0: 包括可能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咱们久坐办公室的女性可能呢，或者说我们经常坐在那儿不动，对吧？一出汗你会觉得特别私密部位不舒服，
1: 对，
0: 咱们好的内裤一定要及时更换起来。
1: 反正基本上总结了，女士的内裤最少半年咱得更新一次。
0: 是，
1: 男士嘛是10个月啊，10个月左右，咱们一定要更新一次了。
0: 对，是。
1: 但是现在更新得起，为什么？我是指男士来说，
0: 对，
1: 您买回家9条，您一次拆包就用3条，
0: 对，
1: 哎，剩下那2批放着，到了9月份再来3条，到年底12月份再来3条，
0: 是，
1: 一年多。 都穿新短裤，干干净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内裤呢，像你看啊，有时候搜那个文章，人家都说了三个月要更换，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三个月有点舍不得，那咱半年就换一次，
1: 半年真的要换，
0: 对吧？
1: 真的要换。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尺码像现在3XL码和4XL码，男士的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啊。
1: 是，
0: 因为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190斤，
1: 190斤，
0: 哎，190斤，
1: 费工费料啊。
0: 是的啊，咱们女士今天最大呢，也可以穿到150斤，
1: 外面买不到。
0: 对，
1: 对，一般外面女士到135斤左右了，咱们到150斤啊。
0: 是的啊，所以大的尺码现在呢都走得比较快，今天积分还有3.98块，咱们扫码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将近又帮大家省了9块钱，
1: 对，
0: 对吧？对。所以啊，我们的大尺码马上就要快结束了啊，包括呢，我们说今天还有凑单的活动，屏幕右方呢，像我们经常买的这个诺惠的辅酶 Q10 啊，包括人家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天翠恩的鱼油、BB12的益生菌，您可以都来凑单。老顾客凑单的话，我们满足活动条件的话，更加的优惠啊，
1: 400积分呢，
0: 哎，那相当于这套组合又是送的嘞，
1: 男的女的各来一套都送的，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很划算的，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啊，抓紧时间扫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半量

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儿，也就是35.9块一瓶儿，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儿，一共是十瓶儿，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儿。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那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一点心烦意乱，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4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还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 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4: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4: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5: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6: 这是红豆，
4: 这是红豆了，
5: 这还不是赤小豆。
6: 对，
4: 再记住一点，
5: 我给您买错了。
4: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5: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5: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0: 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 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期间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十盒，原来的价格是35.8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四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十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感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了，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这两个腿特别沉，
2: 嗯，
1: 啊，迈动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2: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2: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2: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2: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
2: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粘滞，粘粘就粘到那儿了，粘
2: 粘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2: 嗯。
1: 粘到那会儿有流通不畅，就带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
2: 嗯，
1: 湿邪它沉重，
2: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粘滞。
3: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2: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2: 嗯，
3: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
2: 嗯，
3: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2: 嗯，
3: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是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 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

0: 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335块，35.8块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4盒左右，4到5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10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糕，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糕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我为什么说外面它这个茯苓糕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糕。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1: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4: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4: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不好吃。
5: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6: 这是红豆。
4: 这是红豆了，
5: 这还不是赤小豆。
6: 对，
4: 再记住一点，
5: 我给您买错了，
4: 凡是长得漂亮的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5: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5: 就这个薏仁吧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们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到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88，800-0011，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

0: 普通山羊。哎，
1: 这个大胖的肯定是像萝卜一样的，叫菜山羊，它不是铁棍山羊。
0: 那我这个像铁棍儿似的。
1: 这个是真正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长出来，横种树长，能长到好几米的铁棍山羊。哎，
0: 这个是有讲究的哈。有些食材是可以补滋补身子的，有些食材呢，你当个普通的食材吃一吃也就算了。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是用来滋补身子，特别好。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是好久都没有出现的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
1: 是，
0: 这个非常关键。为什么？以前啊，记得红豆薏米淮山药到这儿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山药红豆薏米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当中后面还增加了四位，请看这里啊。先读山药红豆。薏米之外呢，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对，
1: 是的，
0: 都是你的。
1: 春夏相交的时候，又清火，又补脾，又祛湿，特别特别。
0: 今天拿回去呢，是这样的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这一盒当中是有十包，一包当中是有12克，也就是100，
1: 很足啊，
0: 120克的一
1: 包。现在一般一条有些给你做到5-6克，我们今天一包12克，抵2条5克的，6克的，
0: 胖胖的啊，鼓鼓囊囊的，
1: 塞得满满的，
0: 实实在在的啊。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都是老朋友嘛，老顾客了啊。我们直接把过程给大家讲了，2盒装是有的，2盒装呢，也就是120条，
1: 是
0: 东方购物售价是298元，298的话，如果大家买2套，也就是4盒。
1: 对，
0: 为什么要买2套呢？一会儿跟大家讲啊，你先按照2套算，应该是近600块钱。
1: 600块钱，
0: 我们今天注意啊，如果是买上4盒的话，给您的价格是多少呀？596块钱。然后给您减了100块，
1: 立减100，
0: 变成了400，应该是要490多，
1: 还有24.8%的，
0: 再有5倍积分，变成470多。APP 下单，哎，点这里，点这里啊，扫一下，拿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460多块钱，拿回去4盒。所以相对来说，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当然是4箱装
1: 啊，
0: 对，4箱装高，一共有240包的量，非常不错。其实吃它呀，就当个早餐吃。就可以了。
1: 是，
0: 您早上愿意喝点粥，愿意喝点什么牛奶，愿意喝点豆浆什么的，往里这么一撒，味道香的不得了。您看一看啊，喝它一，咱可以当个代餐，当个五谷杂粮，咱滋补身子。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山药一直在讲说正不正宗的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淮山药，包括淮山堂这个牌子，就是做淮山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而且它是入脾肺肾三经啊。
0: 山药专论，哇，这书啊太专业了，来翻开给您看看。
1: 是的，
0: 读一下这块。
1: 是的，南北周郡聚产，为淮庆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涸陵，就是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对于山药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0: 我们的产地啊，这河南的产地啊，
1: 对，
0: 就是河南焦作。
1: 是，
0: 我看看在哪里来着？怎么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河南省焦作市，就跟那书上写的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不是写焦作吗？
1: 是的，
0: 我们就是焦作，所以您放心。产地倍儿正宗，那么在吃上面装装麻烦，我们也练。
1: 真是，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大条是有12克，足足实实。我们给大家来泡一下好了。
0: 好，来给他，就这一包就行。我们看看这量有多少啊？现剪现倒，
1: 好，
0: 12克。咦，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还蛮多的量嘞。
1: 没错，
0: 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放2包啊，更浓一点，
1: 更浓郁，有点像那个就是代餐的那个感觉。
0: 对，
1: 你看我还没有开始摇，它就已经开始往下沉降融化了。稍微给大家摇一摇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溶的一个效果。虽然它很速溶，但是因为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把它打得很细致，麸炒的过程中让它变得更为细腻，而不是说加了什么速溶剂，没有那些东西。这样一摇出来，感觉像一杯奶茶，像一杯咖啡的那个感觉。
0: 我这个产品、
1: 一点坨一点块都没有，很均质，很细腻。
0: 淮山堂大概我跟周周最开始做的时候，大概我啊4-5年前了，
1: 4-5年前
0: 就这个产品，我大概有4-5年没有接触过，卖过一次我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我真对它有感情的。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买2盒的话。不是不行，但是个人更建议是4盒装，因为4盒装呢，4大箱啊，4箱装会比你2箱装再省个100块的同时，5倍积分呢，毛乎乎再加上 APP 下单，有近30块钱左右的优惠了，
1: 好划算！
0: 您花一个460多块钱，咱不香吗？能省就省啊，而且每天早上就当做一个五谷杂粮的代餐，顺便。排排湿，去去湿，不是顺便的一打
1: 手的事，健脾胃很重要的啊、
0: 孩子也需要健健脾胃，您说是不是？
1: 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了，一共是有240包的量啊，就订4盒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1: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卤土，卤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棍山药与众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啊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
2: 咱上了年纪哦，这些长辈其实跟我比啊，那简直我就是小朋友嘛。人家的养生知识啊，你包括前几次我们有线下的活动，
3: 对，
2: 就接触到一些我们的东方户忠实的顾客、VIP 的，都说哎呀，许明你那个卖的黄金啊什么的，我们都买过。然后你介绍养生的东西呢，我们也都买。然后我就一聊说，哎呀，其实我们都重视。退休工资咱拿到手了，千把块钱，比如说4000-5000块钱有，3000块钱有，咱买点实在的。咱说实在话，咱就聊实在嗑，咱不扯那些没有用的。比如说咱要是早餐的时候，谁你告诉我有几个早上起来不吃早餐的？
3: 那肯定要吃早餐。
2: 不吃早餐非常伤身体。
3: 对，
2: 我们有一说一，一定伤身体，这您放心，这都是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了。那我说我吃点啥？来个鸡蛋补充补充，
3: 是
2: 顺便来点五谷杂粮。你说我怎么着，让我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煮啊？
3: 哎，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哈，
2: 麻不麻烦、啊？
3: 特别是要弄山药，要弄山药的话，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弄过，我知道你要不戴手套去弄，手肯定就有点敏敏嘛，然后肿起来、红起来，很痒的。然后你戴上手套的话，削皮黏黏糊糊、滑不留手。
2: 对，
3: 然后蒸出来之后，就是你如果就是削完皮以后
2: 不太会弄，
3: 你不去处理的话，马上它要发黄、长锈
2: 了。再说了，周周，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吧？这是什么山药来着？
3: 菜山药。
2: 山药吧，
3: 对，市面上买铁棍山药很贵。
2: 对，你要真的舍得买铁棍山药也不容易。
3: 而且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粉，我们不是说把皮给你去掉了。你说葡萄皮有没有营养？就我们吃不下去。
2: 怎么说？
3: 我们是连着皮，对，皮非常有营养，有很多的那个生物碱呀，很多的膳食纤维，很多的好的一个类东西。我们是连着皮，带着肉，带黏膜，帮您打碎，然后敷炒。
2: 那我在家里就跟吃土豆的时候，我肯定削皮，我不可能带着皮吃那个土豆啊。
3: 吃不下去嘛，但是那个皮有营养，你也吃不下去。
2: 对，也吃不下去。
3: 今天我们打成粉之后，皮里的营养也帮您保留了。
2: 这个好，
3: 对的，而且我们是要敷炒的，敷炒是一种古老的炮制的一个手段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粉啊，倒出来它不是惨白惨白的，生的山药是白的嘛，我们是黄的，连着敷皮炒制过后，它就更加的就是让人好吸收，而且它会变得这样淡黄色，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2: 你看它皮那个成点点紫，和白肉接触那个，它真的不一样。
3: 对，
2: 所以一个地方盛产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混着来。你说啊、都叫山药，我就用别的来代替一下，不行。包括小豆来自于哪里，薏米来自于哪里，
3: 是是是，
2: 芡实来自于哪里，
3: 都有讲究，
2: 都有讲究，
3: 都有讲究。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是从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很古老的那个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祛湿的一个方子，还有白扁豆。白扁豆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红，很多朋友说我吃碳水之前我先吃点白扁豆，就白扁豆这个东西对脾胃特别的好，它叫脾之谷。还有就是荷叶、芡实、菊花，都是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很容易上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春天太容易上火了，而且这个火发在头面部。菊花的荷叶就帮您做到一个清火的工作，所以这个方子特别特别合适。
2: 目前为止我没看哪一方子又放菊花荷叶的，是我们方子里放这个了，给大家看看。
3: 而且我们也是给大家

0: 升级的、啊、我们以前也只有三个，就是铁观山药、啊、红豆和薏米、啊、三味哈，
1: 两盒装、两箱装和四箱装。这个一箱当中啊，我们是有几盒，这个我看看啊，大概我们给大家来确定一下、嗯、反正一共是120，
0: 是
1: 120条的啊，哦，应该叫一箱里有60包，也就六盒就这样的盒啊。
0: 对，
1: 这一大箱当中有6盒、这个、
0: 6盒，
1: 嗯，有6盒这个。
0: 对，
1: 一盒当中呢有这个
0: 10包，
1: 嗯，一包里面是有12克，
0: 是，
1: 也就这一盒有120，
0: 所以这一箱里面是有60条。
1: 哎啊，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啊、嗯、如果大家平常呢一天吃上2包，一个人啊，今天大口成4箱装，也就是4个月。
0: 对，
1: 如果您和您爱人，我说的是2条，也不过就是2个月。
0: 是，
1: 但您告诉我，咱这上海这梅雨季节，4月份、5月份、嗯、6月份，慢慢开始小雨下起来的时候，
0: 对，
1: 谁管你吃不吃2个月？他该下他下他的、
0: 哎，
1: 您这湿气该种还种着。所以，如果在早餐的时候当个小代餐，同时还能排排湿气，这是美滋滋的事儿。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拿回去啊，尽量是还是选4箱，
0: 是
1: 因为4箱比你单独订2次2箱呢。
0: 更划算，
1: 省了100，
0: 还省100，
1: 省了100之后呢，5倍积分近25。A P P 下单，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位置的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
0: 那省了130。
1: 哎，来给大家冲泡一个，
0: 好的，
1: 这个冲泡我们这回用2包，
0: 好，用2包。
1: 我刚才跟周周说，我说今天啊，我觉得2包更浓一点，我的饱腹感会更强，
0: 好，
1: 而且本来一包就不贵，咱没必要在这个早餐自己身子骨上省什么呀，对吧？我能吃得更好一点。干嘛非得这吃的稀稀的嘞？黏黏的，黏糊糊的，对胃也舒服，对不对？
0: 嗯，
1: 来，我盖上盖，给大家摇一摇。
0: 是的，这会因为我们复炒工艺、研磨工艺，让它非常的均匀细腻，嗯、所以它非常好，那个就是融化、嗯，而且不用很烫的水。
1: 对，不用很烫、啊，
0: 或者凉水都可以。
1: 对，最好微乎一点。
0: 对的。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湿气的侵袭了，关键是
1: 看不见，都，你看能看我的手吗、
0: 啊？对，
1: 几乎都挡住了吧？
0: 就感觉有那挂壁的效果哈、啊
1: 哎，
0: 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1: 嗯，这个好啊，闻闻看这个味道香不香？
0: 是，它有奶香味，是不是、哎？因为它有麸炒的一个工艺，包括这边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嗯、特别特别的高。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挂壁的效果？
1: 两包香。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奶香味儿、嗯？您来看看我们蛋白质的含量，
1: 嗯、
0: 蛋白质含量达到了7.2克
1: 啊，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含量高的蛋白质的一个食品。老年人多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对您的肌肉的组成啊，保护关节的这个肌肉的生成啊，都很重要。所以平时如果大家吃肉吃的少的话，这种蛋白质高的东西要多吃一点。
1: 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啊、嗯、正正宗宗的
0: 是
1: 淮山药，大家听清楚，对身子骨滋补、调理健脾胃特有到位、特有效果的就是这款商品了。同时又给大家加上当中含有的一些其他的，包括了红豆薏米，不用说，红豆薏米山药那是经典搭配，
0: 是
1: 额外的白扁豆，你看啊，荷叶和菊花有几个同时有的，
0: 对，
1: 白扁豆都少见的，确实有的会加、但今天这4位必须这7位加在一起
0: 啊、
1: 吃点粗粮杂粮，这是最关键的，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咱不要订2箱了。说实在话，你就拿出去送礼，你干嘛订2箱啊？你这1箱送出去也有面子嘛。
0: 就是、
1: 咱今天留2箱在家，拿2箱给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姐、不是挺好的吗？抓紧时间订购吧，就订4箱装，还可以比你单独订2次2箱装便宜100块，还有5倍积分近25元。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

0: 的，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头吃，就平常光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这就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水去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就当个早餐，这个特营养。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早上，有的时候那个鸡蛋呢都来不及吃一口，都给你剥好在面前，哎，走了走了走了，不吃了，
6: 是的，
5: 就跑掉了。你拿着两包，它又不撒，
6: 哎。
5: 这个两包就直接带到包里就好了。
6: 对，在办公室里吃啊，或者是什么饿了的时候当下午茶喝，都特别特别的好。
5: 嗯，
6: 而且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哈，我们的盒身上直接写了蛋白质含量高达7.2克每100克，所以真的是非常营养又特别全面的早餐。

0: 餐，而且有一些就是纯碳水啊，或者是纯的那种脂肪啊，我们都觉得营养不够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配方，以前只有铁观山药、红豆、玉米，就是祛湿和补脾的，但是今天额外又给大家增加了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这些都是成本
1: 的。你记不记得最最早早大概4、5年前、5、6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三味，
0: 就三味。
1: 你记不记得咱们还拿它来说事儿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有些产品说我们拿到七味，今天这个产品与时俱进，
0: 对，
1: 给大家在配方上升级，量上升级，但是价格给大家优惠。
0: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是能吃很久。你看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不是现在上火特别严重吗？很多朋友动不动就嚷嚷着嗓子疼、眼睛疼，对不对？非常难受。我们今天里面有荷叶和菊花，就是清火的、明目的哈，对我们的身体春天的一个虚火降那个燥火的降燥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补脾补肺，而且对肾也特别的好。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铁棍山药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起到一个全面的滋补的一个作用。
1: 想要达到周周说到的那些好的效果、身体好的反馈，
0: 是
1: 你必须原材料选择正宗。
0: 正宗啊，
1: 我们首先山药是
0: 河南焦作，
1: 为什么鲁在河南焦作？
0: 哎，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小片里也看到了，王屋太行就是以前我们说愚公移山这两座大山，依山傍水，这是一个风水宝地，它底下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就会把这个鲁土地上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推到那个地表上、
1: 那怪不得
0: 土壤上，所以就只有在这个风水宝地上面种出来，这才叫铁棍山药，跟普通那种脆脆的水分含量高的菜山药大大的不一样，它很紧实很细，但是它可以横种竖长，长得非常非常的长，它是入脾肺山精，能滋补我们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它有一个美称叫淮参啊。
1: 好好、四大香的组合只剩下最后90多套了，
0: 对，
1: 你看看刚开始好几百套来，
0: 是吧，
1: 咱就抢大过程啊、大过程一旦售罄了，你说我单独订两套小那个两盒装了吧，两箱装的，你就要比我们直接订四箱装多花100，怎么着？这100块钱不是钱的，观众朋友们，就定大箱的啊，四箱装，额外再给您进25元的积分，还有 APP 扫描一下您左下角二维码，拿出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那几家去了？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头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时期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到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呦，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说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6: 经典的搭配。
5: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啊、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
6: 是啊、
5: 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秘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哎，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
6: 哎、
5: 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
6: 对，
5: 用到什么呀？
6: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
5: 哎、
6: 所以铁观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用
5: 料
6: 最多的。
5: 对
6: 的，
5: 这个你可以知道的、
6: 哎，
5: 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
6: 嗯，
5: 包括薏米，
6: 这就是一个去。湿的，
5: 对的
6: 搭配，
5: 然后是白扁豆，
6: 也是叫体之谷，对身体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芡实也是一样补脾的，
5: 嗯，
6: 荷叶、菊花是清火的，
5: 注意啊，
6: 利湿的，
5: 产地。
6: 好，
5: 河南省焦作，
6: 好正宗啊！
5: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
6: 嗯，
5: 我们来看这本书。
6: 好，
5: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您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
6: 嗯，
5: 你别地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6: 对，
5: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6: 山药产地，
5: 啊、
6: 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
5: 啊、
6: 就南北东西
5: 都有。
6: 为怀庆者良，怀庆就是河南境内，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5: 对，
6: 啊，就是。是因为在怀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5: 嗯、啊。焦
6: 作、啊、淮山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5: 就这一字，不是叫淮山糖，淮山糖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
6: 嗯！
5: 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
6: 嗯，
5: 两箱咱就别碰了，
6: 对，
5: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6: 好、
5: 嗯，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6: 是，
5: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我刚才算是俩月嘛、
6: 嗯，
5: 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的。六包的一天消耗，
6: 这个真的
5: 是不是没
6: 了，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虽然我们不加糖啊、嗯，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自己。
5: 我说拿那个杯子，
6: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5: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嗯，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6: 而且因为它麸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5: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6: 浓郁哦，
5: 黏黏稠稠的。它不像细汤寡水，它不断线，
6: 嗯，
5: 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6: 对，
5: 这味才舒服呢。
6: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啊
5: 哎，
6: 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哎，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
5: 嗯啊、
6: 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对、
5: 哎、
6: 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5: 嗯。
6: 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呐、啊，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啊。
5: 而且我们携带也方便，
6: 七种食材
5: 多方便。
6: 对，
5: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嗯、或者放个一盒、
6: 嗯，
5: 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咱冲一个，
6: 摇一摇，
5: 一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6: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是、
5: 就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做顺带了，
6: 嗯，
5: 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6: 对，
5: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呀、啊，您说我家里面也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
6: 是，
5: 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
6: 嗯？
5: 要健脾胃吧，
6: 脾胃非常重要。
5: 哎、你看春季
6: 帮助我们代谢的，
5: 春季正当时。
6: 啊、是的，
5: 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
6: 嗯。
5: 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
6: 嗯，
5: 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不用我周周说，那、
6: 嗯、
5: 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订几箱。有一说一。 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嗯，周周前面摆的是四箱。
6: 四箱，
5: 我建议大家就是四箱。
6: 真的，如果您订了两箱呢，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四箱装，因为我们两箱真的不够吃。
5: 肯定不够。
6: 然后你下次再来买的时候再买两箱，你等于比今天直接订四箱的朋友多花了130块钱左右。
5: 就是我干嘛？
6: 那我肯定直接一步到位啊！
5: 您 APP 下单，咱就订四箱装，好吧？抓紧时间，最后的10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平常三个我也买，因为平常买三个呢老讨厌，哎弄起来老烦了，腻手的。搿呢方便点，因为口感是很糯的，很滑的。
1: 很滑的。
0: 哎，我反复买，一个是很香的。嗯。我重复买了好几次了。
1: 啊，真的。
0: 哎。
1: 啊，那您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0: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系的铁棍山嘛是很出名的嘛。
1: 嗯嗯。
0: 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
1: 哦。
0: 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月辰光就，喏天冷十一月辰光，我也打出去跑了吃呀。啊。
2: 每天吃，也每天吃。
0: 那温室葱，侬觉得冷死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没，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嗯，吃。

0: 餐呢，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哈、啊，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檀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哎，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
2: 完事
1: 牛奶、咖啡也都能添，
0: 可以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嗯。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

0: 为这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观山要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1: 搭配特别好
0: 、啊、
1: 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0: 是
1: 的，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0: 对，
1: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0: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调整和工艺，
1: 所以您就算知道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到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0: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1: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煮一壶，
0: 你
1: 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
0: 啊，
1: 那完全就是
0: 比不了，
1: 两回事儿。
0: 是的，
1: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0: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是分开的，
1: 完全两层、
0: 然后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1: 对呀、
0: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1: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0: 没有。
1: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
0: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1: 你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0: 是
1: 红豆、
0: 薏
1: 米、白扁豆、荷叶、芡实、
0: 菊花
1: 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0: 是
1: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0: 没有，
1: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哎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
0: 对的，
1: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0: 是
1: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河南
0: 焦作，正宗的卤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0: 好，
1: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啊，您感受感受、来对周周姐，
0: 好，我给姐啊，
1: 一包12克，
0: 嗯，
1: 其实一包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孩子比如上班比较忙一点，您给他带上两包，他直接在班上有那个什么壶啊、杯啊，让他搅拌搅拌，就放两包，他的饱腹感挺强的，
0: 没错，直接就顶一餐了、就是很快速的顶了一个营养美味又方便的一餐，而且它没有加糖，你也不用担心好像外面买的东西是不是加了很多你自己不知道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有，没有糖，没有代糖，没有添加剂香精，没有防腐剂，它真的很香，这个香味是食材本身带有的，而且我们麸炒过跟麸皮一起炒过产生的奶香和焦香特别好吃啊、
1: 其实啊，您在喝这个的时候啊不用用太烫的水，你看我就摇这么几下，我这个水呢其实有一点点凉，但是它照样这种黏糊糊黏稠的感觉都出来了吧，
0: 哎呦好棒啊，
1: 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所以您回去慢慢喝，大概呢喝上个什么两包啊，晚上如果饿了的话咱也别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喝上两包这个
0: 是
1: 至少有七味在里呢，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呢就大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9900。
2: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3: 味道完全两样的。
4: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5: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3: 很香的，
4: 能引起食欲，
3: 喝上去很嫩滑的，
4: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2: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4: 哎，更多的就加出来。
2: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5: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6: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4: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时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便当。
3: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2: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1: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呦，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说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0: 经典的搭配，
1: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密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
0: 哎，
1: 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
0: 哎、
1: 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
0: 对的，
1: 用到什么呀？
0: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
1: 哎、
0: 所以铁观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用
1: 量
0: 最多的。
1: 多的 对的，这个你可以知道的、
0: 哎，
1: 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包括薏米，
0: 这就是一个去。湿的，
1: 对的
0: 搭配，
1: 然后是白扁豆，
0: 也是叫脾之谷，对身体对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
1: 芡实
0: 也是一样补脾的，荷叶、菊花是清火的，
1: 注意啊。

0: 的，
1: 产地。
0: 好，
1: 河南省焦作，
0: 好正宗啊！
1: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我们来看这本书。
0: 好，
1: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您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别地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0: 对，
1: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0: 山药产地，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就是南北东西都有。为怀庆佐粮，怀庆就是河南境内，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在淮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1: 啊。焦
0: 作淮山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1: 就这意思。要不什么叫淮山糖？淮山糖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两箱咱就别碰了。
0: 对，
1: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0: 好，
1: 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0: 是，
1: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我刚才算是俩月嘛，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呢？六包的一天消耗，
0: 这个真的
1: 是不是没了？
0: 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虽然我们不加糖啊，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自己。
1: 拿那个杯子，
0: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1: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0: 而且因为它复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1: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0: 浓郁哦，
1: 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它不像细汤寡水，它不断线，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这味才舒服呢。
0: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呐、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1: 而且关键携带也方便，
0: 七种食材
1: 多方便。
0: 对，
1: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或者放个一盒，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再冲一个，
0: 摇一摇，
1: 一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0: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是、
1: 就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做顺带了，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0: 对，
1: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呀、您说我家里面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
0: 是，
1: 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要健脾胃吧，
0: 脾胃非常重要。
1: 你看春季
0: 我们代谢的，
1: 春季正当时。
0: 是的，
1: 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不用我周周说，那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订几箱。有一说一。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周周前面摆的是四箱。我建议大家就是四箱。
0: 真的，如果您订了两箱呢，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四箱装，因为我们两箱真的不够吃。
1: 肯定不够。
0: 然后你下次再来买的时候再买两箱，你等于比今天直接订四箱的朋友多花了130块钱左右。
1: 就是我干嘛？
0: 那我肯定直接一步到位啊！
1: 您 APP 下单，咱就订四箱装，好吧？抓紧时间，最后的10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平常三月我也买，因为平常买三月呢老讨厌，哎弄起来老烦了，腻手的。搿呢方便点，因为口感是很糯的，很滑的。
1: 很滑的。
0: 哎，我反复买，一个是很香的。嗯。我重复买了好几次了。
1: 啊，真的。
0: 哎。
1: 啊，那您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0: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系的铁棍山药嘛是很出名的嘛。
1: 嗯。
0: 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药。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辰光就那天冷十一辰光，我也打这些泡了吃呀。啊。
2: 每天吃，也每天。
0: 那温室葱，侬觉得冷水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没，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搿吃。

0: 早餐呢，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哈、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檀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
2: 完事
1: 牛奶、咖啡也都能添，
0: 可以，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明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因为这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0: 搭配特别好、
1: 啊、
0: 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1: 是
0: 的，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1: 对，
0: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1: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条件和工艺。
0: 知道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的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1: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0: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煮一壶，
1: 对，
0: 您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那完全就是
1: 比不了，
0: 两回事儿。
1: 是的，
0: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1: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是分开的，
0: 完全两层、
1: 然后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0: 对呀、
1: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0: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1: 没有。
0: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
1: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0: 你看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1: 是
0: 红豆、薏米、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1: 是
0: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1: 没有，
0: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哎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啊、
1: 对的，
0: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1: 是
0: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河南
1: 焦作，正宗的鲁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0: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1: 好，
0: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
1: 啊，
0: 您感受感受，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呢就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有的时候叫那个茶餐厅的外卖，烤乳鸽可是我的首选，非常爱吃。但是呢，你自己去门店吃或者叫回来吃的话，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是西区老大房的脆皮乳鸽，有到四袋，而且再给大家两袋蒜香果。哎呦，这两个东西都是好吃的不得了，而且都是给我们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238元除以6，这个性价比的话还是非常高的。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238块钱，然后是4只乳鸽，
0: 对，
1: 2斤我们的蒜香果，对吧？加在一起就是6件单品。然后刚刚青青有说到
0: 30块钱一件，
1: 相当于每一件单品30多块钱。
0: 对，
1: 首先我们算清楚啊，每一只脆皮乳鸽30多块钱，每一斤蒜香果30多块钱。对，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划算。最重要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0: 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老字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全新品啊，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细节。拿回去之后呢，全部都给要放冰箱冷冻的，好吧？你不需要做任何的预处理。就我们的脆皮乳鸽来看，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然后每一只脆皮乳鸽，我们是给大家卤好的，腌制好的啊，一只的分量就是200克。那么在加工之前，生的乳鸽的话，你买一买可能给达到300克、350克的样子。
0: 对的，
1: 一只生乳鸽现在外面去买一买60块钱，我没夸张吧？对吧？贵一点的要70多块钱。
0: 对的，
1: 我算在6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帮你所有的都处理好，才30多块钱，是不是很划算？然后配料表啊，配料表就是鸽子，包括食用盐，然后白砂糖、味精、麦芽糖、酱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乳鸽回去怎么做？看清楚了啊，如果你是要空气炸锅的话，自然解冻200度之后啊，就是空气炸锅200度，然后加热10到15分钟就行了。包括我们的这个烤箱啊，或者油温里面，你看油温的话，炸个4到5分钟
0: 是
1: 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已经处理好，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已经调好味道了，
1: 调好味道，而且是熟制好的。
0: 对的，
1: 但是不能直接吃，好吧？
0: 对的，对的。你想你自己买一个鸽子回来，最多红烧啊、清蒸啊，你要做这种港式的脆皮乳鸽，其实非常难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调好了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个是一整只，打开包装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鸽子啊，就是调好味道、卤好的，都是熟制好，这样你回去之后啊，空气炸锅是更简单的做法。现场我们开一个，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来来，
0: 好香好香。
1: 这边，
0: 刚刚我妈妈还在跟我发信息说，早上中午只吃了一个团子，下午出去办事都头晕，低血糖，蛋白质补充不够。我跟她真急死了，发了一堆的语音，我说你这个年纪大的人，你不用每天吃肉，
1: 来来来来，
0: 你可以每天不吃肉，但是你必须适当的几天就要补充一次
1: 啊。稍微有点烫啊，一鸽顶几鸡，顶几只鸡来着，对吧？这个民间的这个谚语，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然后现在又是小寒大寒的时候，又是这个39的节气的时间，
0: 就是大寒。
1: 对，所以就是养生。
0: 哎呦，里面有汤锅呀，雅玲，
1: 观众朋友们，你知道脆皮乳鸽好吃是好吃在哪儿吗？就是这个，哎呦，有点烫，真的太烫。
0: 你看它外面烤的就是干干的，那个油脂都逼掉了，里面打开还有到这样的一个，你要不用夹子吧？这么烫？
1: 夹子，我觉得就是刚开始就是觉得夹子
0: 里面烫是这么好，
1: 对，
0: 哎，你这种鸽子给小孩子一人一只，
1: 你叫外卖，我跟你说叫到家这么冷的天，来青青替大家品鉴一下。
0: 我跟他说，你外卖不会说因为你是外卖，你这个乳鸽就便宜。比如说你叫的这种茶餐，像门店什么价格，你叫回来还是什么价格？
1: 最主要是天冷了，这个乳鸽你得要趁热吃，
0: 对呀，
1: 你要吃那个皮儿脆脆的，里面咬一口汁水都溢出来的感觉，一定要家里面，你要不油锅炸，要不就空气炸锅，好吧？
0: 自己在家里吃，
1: 对，
0: 又省钱又能够吃到这热热的一口，
1: 对，就是肉头又细又嫩，对吧？然后我们是养了25天的小鸽子，所以小鸽子的话，它的吃口是更嫩更嫩的啊，
0: 肉嫩。我第一就想尝它够不够，不会会不会很咸？咸淡刚好，你尝一下，雅玲。
1: 我们
0: 不会是齁咸，
1: 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品牌，
0: 品质百年的老字号，对不对？
1: 好香好香。就是你知道这个调味，
0: 这个皮也能吃下去的。
1: 因为家里面你可以去蒸乳鸽，你可以去红烧鸽块，但是你是不太会去做这样脆皮乳鸽，
0: 特别
1: 是对粤菜餐厅的那种做法。 因为你要花时间去腌，腌制入味了之后还得要把它做熟，做熟了之后你在油锅里面一遍遍去淋，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些前期的工作都给大家做好的，也就是说你看小鸽子什么卤啊，精心腌制啊，包括来我们的卤水当中再去把它卤熟，然后的话这些工序我们都给大家做掉了，回去之后你只要油锅炸的话也就花个4-5分钟就可以了，
2: 对的，没有空气炸锅就直接那个油锅啊，对，给它这样炸一下就可以了，
1: 然后这是我们的鸽子啊，四只乳鸽还没结束，我特别喜欢的，我跟青青都很喜欢的
2: 蒜香骨，
1: 蒜香骨每一包看清楚，我们是一斤装，而且这个一斤装我们的蒜香骨品质特别好，骨四的猪肉啊，然后身上取下来的猪肋
2: 就很赞，
1: 哎，猪排骨当中特别经典的部位是不是就猪肋排？
2: 是的，
1: 猪肋排价格是不是特别贵？就是中间一根圆骨头，边上都是肉的地方，就更有弹性，对吧？而且你看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用到的，你看选到的原材料是不是选那种肉很厚很厚的猪肋排，不是那种骨头很大肉很小的那种哦，
2: 对的，
1: 所以这个成本买一斤都给要差不多50来块钱吧，60来块钱吧，然后我们今天一包是30来块钱，
0: 又是一个难做的，像这种肋排你家里是买得到原料的，
1: 对，
0: 一般我们也就红烧，
1: 你做不来蒜香的味道，
0: 蒜香骨做不来，就只有在饭店，只有在这个大厨才能够给做出来的一个味道了。热吗？
1: 热
0: 不？
1: 热的。
0: 这个
1: 呢，就是我们上面拍了点蒜，对吧？放了点洋葱，对吧？您自己回去的话，摆盘摆个好看一点的也可以这样。
0: 给大家试一下，因为骨边肉的话会比较的嫩。这个也是一道硬菜大菜了，今天有到2斤，
1: 是
0: 马上2月份，马上就过年了，你可以留一包1斤在。过年的时候吃，
1: 我觉得这主要是你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对，
1: 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对吧？你有时候想吃这口味道，真的，要不然就去饭店吃，也不是每一家饭店都做得很好吃。而你知道它肉，我给你形容一下口感啊，味道我不说了，很好吃，
0: 对的，
1: 口感就是什么，肉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去，牙齿的横截面都是看上去很整齐，对不对？它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肉嫩的同时它还很有弹性，
0: 对的，
1: 是不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蒜香骨的，就是带点肥肉的地方，因为它油炸之后那个肥肉就一点不肥，它是肋排骨的这种地方嘛，这种肥肉的话带有点这种筋道，哎，我超级喜欢。所以看到这边，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238元4包4只鸽子加上2包2斤的蒜香骨，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都有到12个月哦，
1: 看一下
0: 这个，对
1: 对，12个月，
0: 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你囤着慢慢吃，可能到过年还不够呢，
1: 囤2套。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个脆皮乳鸽、蒜香骨，在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也都想点的。但是我们还一直在强调，这个乳鸽你自己买生的回来的话，你清蒸、红烧、酱一下可以。但是脆皮乳鸽，广东的做法。
1: 对，就是它这个脆皮乳鸽真的很麻烦，很麻烦，因为它给要先腌，对吧？让这个乳鸽里面的味肉都给要入味儿，腌完了之后你还给卤，因为你如果光是生乳鸽，你就去做脆皮乳鸽的话，你这个火候你自己控制不好的，
0: 对，
1: 可能皮儿焦了，里面肉还没熟，
0: 对的。
1: 所以的话，我们都是西区老大黄给大家已经卤好了，卤熟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呢，冷冻送到你家，你拿回去做怎么做呢？
0: 价格真美丽，
1: 自然化冻之后。空气炸锅十来分钟，放油锅更快，四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我前阵子就是十二月底的时候，在那个顺德旅游，在那个当地点一只脆皮乳鸽也要100多块钱，可能个头当然比我们这个要大一些啊，它可能个头大一些，百来块一只，非常的贵。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吃的话，一包200克，其实大小也合适，
1: 一只
0: 30多块钱，对的，
1: 对吧？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大家有时候经常也会网上，现在爸爸妈妈很多很会的，出去跟小姐妹中午聚餐用个早茶，你知道吗？10点钟的时候，然后去团那个什么团购券等等等等的。你有时候你记得吗？团完了这个团购券，什么一只鸽子也给多少钱？40-50块钱，
0: 要的要的，
1: 是不是？
0: 对啊，然后一般餐厅里都是60-70。
1: 我团过。主要是团上来端上桌之后瘦的来，这个鸽子真的你知道吗？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只帮您做熟的鸽子有200克的分量，
0: 是的、而且像今天推荐的这两道菜非常的有过节的氛围，你觉得吗？
1: 大菜，
0: 就当你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端上来的话满桌飘香，
1: 对，
0: 哎，家人就会很开心，因为热热的嘛，那种
1: 什么是大菜，对吧？什么是过年的年菜、
0: 对，
1: 就是它的工序很复杂，对吧？就是平时你家里面
0: 不愿意
1: 做，不会做的，不太愿意做的，
0: 对，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说啊，吃点平时呢
0: 也、就是、吃不到的那个味道，
1: 工作
0: 麻烦一点的东西，
1: 对。
0: 但今天我们在过年过节，它又是个大菜硬菜，但是它又不麻烦，
1: 而且
0: 味道帮你都调好了，
1: 味道调得非常非常好啊。怎么去证明它味道调得非常好？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我们就把西区老大房这个招牌往外一扔，大家就知道这个味道，大家不用担心，
0: 百年的中华老字号。
1: 对啊、
0: 所以今天的东西真的是好吃，四袋乳鸽，然后呢2斤2包的蒜香骨，
1: 对，
0: 你可以留个几包，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吃，因为这次我们的过年时间很长，9天的放假的时间。
1: 你不要留，你就订2套，因为为什么？我给大家建议，因为鸽子是非常好的养生的食材，对吧？一鸽顶几鸡，大家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0: 是。
1: 但东方购物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鸽子直播非常少，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不得不去外面买，外面买一只鸽子60-70块钱。
0: 对的。
1: 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我们32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你可以囤2套。
0: 真的，我
1: 一套现在就吃，
0: 我强烈支持你。以前我会跟雅玲说，哎呦，这月底电视机先快手，哎呦，拿这月底啊，省省吃。现在我今天刚刚跟我妈那个发语音，一包刚，她嗓子不念，整个白天只吃了一个团子，鸡蛋也没吃，
2: 这不行。
0: 然后她只喝了一杯牛奶咖啡，一个团子。我刚刚语音啊，跟她发了，你看我一长落。
1: 对，
0: 吴刚。我们有这个条件的，你不用花很多的钱，但是你这个几十块钱你是必须要花的，我们是可以吃得好一点的。
1: 对，
0: 你必须要补充好你的这个蛋白质。我不知道我妈现在有没有在看直播，真的
1: 在看。
0: 我今天的感受很大，我也呼吁电视机前的就是叔叔阿姨，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俩今天也是一忙没吃午饭，他还跟我说他还没吃午饭，
1: 对，
0: 我说我也是，我们要认真的吃饭，好好的吃每一顿，因为他刚刚跟我说，妈妈跟我说就是头晕嘛，我说你保重好自己，就是对我们家人对我的一个负责。
1: 对。所以吃什么呢？就是吃一些高营养的，特别是在冬天大家进补的时候。
0: 还有一点方便，他刚刚一进家门，根本已经头晕了，怎么办了？他就马上吃了我昨天直播的那个甲鱼，我待会去给他。他说就赶紧微波里一转就能吃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种也是很方便的，你在饿的时候，你油里面一炸，或者你放到
1: 烤箱
0: 炸，
1: 空气炸锅，
0: 对
1: 吧？我们都是给大家调理好味道的，都是西区老大房的出品的，你是不用担心
0: 的。是
1: 的，
0: 这一只我刚说刚
1: 来，
0: 快点留下来，它可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19点几的蛋白质，
1: 我给大家
0: 脂肪只有9点几，包括像这个乳鸽，因为它的这个大小适中，你看它胸口的这个肉啊，
1: 对，
0: 都是很嫩的。这种肉类，这种哎，鸽子属于白肉吧？
1: 白肉，
0: 叔叔阿姨一定要吃。
1: 禽类嘛，对，
0: 我跟我妈说一定要吃。
1: 对，宁吃飞禽半两，不吃走兽一斤，是这样子说的嘛？飞禽嘛，就是天上飞的鸽子嘛，就是你现在多吃点鸽子肉之类的，对吧？
0: 对吧？我跟我妈说，她因为没有胆囊。 偶尔你不用每天吃，嗯，你可能两三天吃一顿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合理安排，优质蛋白、优质碳水你都要补充好。
1: 是，然后我们今天品质真非常好，嗯，大家如果今天啊现货抢不到，要等下一次，不知道等什么时候，所以我给大家建议你快速订，好吧？
0: 对，
1: 西区老大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
0: 是的，
1: 他们家很多的食品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嗯，然后今天这个叫脆皮乳鸽，基本上你是去外面饭店吃的，
0: 对，
1: 对吧？你现在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了吃，200克一只，我们是熟知好的分量，生鸽子的话大概是300克、350克的一个样子啊，全部都是乳鸽，小鸽子的话肉头更嫩一些，
0: 对的，
1: 配料表很干净很干净哦，鸽子、盐、糖、味精、麦芽糖、酱油、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
0: 没有，
1: 好吧？冰箱冷冻是12个月保质期，然后这边烹饪的方式，空气炸锅多少时间，油锅多少时间，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的，包括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19.1，
0: 对，我看中了，
1: 多低呀，
0: 啊，
1: 钠含量多低呀，啊，是不是？要不要吃点酸香骨吧？
0: 好的，你知道这一只乳鸽200克对吧？我还吃了半天的，肉还是可以的，你快的话明天能够收到，
1: 对，
0: 星期六星期天吃起来了就吃上了，
1: 对，对，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真正的我们养身体的时候，
2: 补充肉类的时候，
1: 对呀，冬季进补，春天打虎，
0: 对的，
1: 对吧？为什么要冬令进补，其实一个是夏天我们消耗的比较多，冬天要把身体缺失的补回来，然后还有为第二年对吧打好一个
0: 基础，
1: 对，然后这个鸽子又是我们空气炸锅刚刚出来的，哇，这小鸽子脆皮，这是脆皮哟，脆皮
0: 一鸽顶九鸡，
1: 对，
0: 这种做法家里肯定做不来，我们今天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1: 多新鲜，你看这肉紧实度，这个鸽子的原材料就选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对吧？不是那种很松的，
0: 对的，
1: 或者是那种很干巴
0: 的品质。哎呀，哎呀，
1: 哎呀，这个肉，
0: 而且我就想到接下来不是那个大寒的节气嘛，包括哎，这周日会降温，你今天订的话，星期六收到或者星期天收到就吃起来了，大降温的时候吃一个，还有在节气大寒的时候吃些这种暖暖的、热热的补充肉质。真的强烈推荐，
1: 味道很好，
0: 对，我跟他说好了，咱俩今天就一人一个烤乳鸽，这个补充到了营养哦，
2: 而且小鸽子它的骨头很脆，
0: 对，说到这个小鸽子，我们家以前买过这种大鸽子炖汤，炖好汤哦，这种很柴的肉啊没人吃了，很浪费的话就扔掉了，
1: 就老鸽子有老鸽子的吃法，
0: 对
1: 吧？老鸽子煲汤，我们的小乳鸽
0: 太柴，你看
1: 就更适合做脆皮乳鸽，
0: 这个是胸脯的肉啊，这个胸脯的肉都很嫩，
2: 非常嫩，
1: 没有什么腥味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知道，其实这种鸡也好，肉也好，对吧？鸽子也好，食材的新鲜度就决定它口感嘛。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还帮大家调好了味道，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这个鸽子啊，精品首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4袋4只，每袋是200克，大小刚刚合适。然后2包，一共是2斤的蒜香骨，精品首发238，扫码。扫码可以订购，首先我们的手机的微信以及支付宝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以及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3: 玻璃脆皮烤乳鸽是粤菜中的重头戏，腌制好的乳鸽特别有仪式感地陈列在厨房中央，先将乳鸽过油，炸至两面金黄色，这一步油需要不停浇到乳鸽身上，这样保证外酥里嫩的口感，一片一片将乳鸽分拣，像是一个裁缝在精准地修剪衣服，完成一场美味的交接旅行。

0: 有观众在问，这个鸽子和蒜香骨是即食的吗？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那种啊，打开之后微波炉转转，我们还是要加工一下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那个油锅去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去炸一下。
1: 我们为什么没有做成即食的呢？因为即食那样子其
0: 实就没有脆皮乳鸽，
1: 没有脆子
0: 就没了呀。
1: 对，像这种脆皮是你还是要辛苦爸爸妈妈，对吧？稍微呢多花个四五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油锅里面稍微把它淋个油，但是熟是熟了的啊，熟是熟了的，就是给大家节约这个时间了。
0: 对的对的，就前期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后期在油里面是要烫一起就好了。
2: 对，
0: 好吧，
1: 有烤箱嘛更简单了，
0: 对吧？烤箱或者那个空气炸锅，
2: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因为你一只鸽子如果要去烤箱生鸽子，空气炸锅那至少给三四十分钟，对吧？三四十分钟，
0: 然后我们又调不好那个味道，
1: 对，
0: 调不好味道把一只鸽子都害了，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一只好鸽子，
1: 要不然就是三四十分钟你这个火候温度
0: 蛮难掌控的，
1: 掌控不好。
0: 是的，我看一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空气炸锅200度10到15分钟，
1: 对啊，
0: 然后你自然解冻之后，比如说油温加热的话是160度左右的油温，炸一个4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对，
0: 真的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蒜香骨的话也是，在130度左右的油锅里面，差不多炸个5分钟，或者是180度左右的油温，煎至金黄色，就是，
1: 对，炸两遍，
0: 第一遍呢，它上面写清楚的，我是给大家在读呢。
1: 对，第一遍把它炸熟了，第二遍再把它给上个色，对吧？就变成这种黄金的这种蒜香骨了。哎，
0: 蒜香骨的脂肪也不高的，蛋白质13.6，脂肪也就9.几。
1: 是啊，
0: 真的是，属于非常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1: 还是要给大家
0: 真的建议年纪大的也要多吃一些这样好的一个肉类。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蒜香骨的脂肪也不高？部位好吧，选的
0: 肋排对吧？
1: 猪肋排，对，但是猪肋排的话，其实也分头和尾嘛，对吧？你看我们这个用到的卖相好吧，很干净很干净，都知道猪身上哪些部位是特别贵的，猪肋排就算其中一个，而且我们选的你看还是这种肉厚骨小的猪肋排，你有的猪肋排外面吃过吗？外面就裹了一圈肉，就是薄薄的一圈肉，就基本上你就吃不到就是其他肉了，但你看我们

0: 包留到过年吃都不够， 对不对、嗯、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的，
1: 感觉明天收到
0: 家外甥啊、侄女啊都来了，小孙子小孙女都来了、嗯、我最爱吃这种酸香果，我儿子可爱可爱吃这种酸香果。
2: 我觉得他每个人都爱吃，
0: 我觉得他一个人都可以把一斤一包给炫掉。
2: 真的，叔叔阿姨，你今天订明天就收到，周日可能这一包已经消耗掉了、
0: 嗯、对，
2: 可能就两只鸽子，
0: 对，
2: 一包酸香果就消耗
0: 了。我想办法把家里面冰箱里面，趁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有货，
2: 囤货囤货，
0: 囤一点啊、嗯、然后这个鸽子我也给大家看看食物是什么样子。你收到手包装是这样子的，好吧，鸽子当中就是一些乳鸽，然后一些调味料，嗯，没有其他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啊。
2: 对的，
0: 打开包装来，200克、嗯。为什么200克？它生鸽子要300克到350克、嗯。我们是给大家已经卤熟的，
2: 对，
0: 卤熟的，但是不建议大家直接打开来吃。
2: 对的，
0: 还是要去，因为脆皮乳鸽的吃法，嗯嗯嗯，油锅过油，
2: 对
0: 啊，空气炸锅刷一遍油，然后再去，
2: 哎呦，这两个
0: 就能吃出饭店的味道。
2: 观众朋友，这两个都是
0: 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2: 我觉得要同时做，一定会回去收到，你两个一起做。
0: 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好吃？嗯，是因为平时我们在家不太吃。
2: 我们家从来没做过蒜香骨这个东西，
0: 我们家也不会做。东方购物像这样同类商品也不太卖。我记得好久好久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还不是西区老大房的牌子，对吧？卖得很好。今天我们还是西区老大房的牌子。
2: 你看我都吃了一大碗啊，嗯，哎呦，这感觉太棒了，
0: 多吃点。
2: 亚梅又给我一个腿。
0: 对，因为鸽子的话，女性朋友也真的要多吃，养气血的时候。
2: 是的，
0: 是吧？
2: 小孩子也可以多吃，
0: 老年人呢也可以，因为胆固醇相对而言在肉类当中不是属于那么高的。
2: 对，像我觉得。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或者电视机前您两个人住的，你不可能每天吃大鱼大肉，我理解的，就几天吃一次，必要的，对吧？你天天吃一只乳鸽你也吃不了，你天天吃一盘肉你也吃不了，你可能两三天都得补充一下。
0: 对
2: 啊，千万不要学我妈这种一天只吃了一个团子，
0: 那不
2: 行，蛋也不吃。哎呀，我说你干嘛要这样，
0: 身体需要能量，身体需要营养。
2: 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我缺蛋白质了，我缺蛋白质了，我说你干嘛，又不是生活在很穷苦的地方，我说你吃呀，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就是认真，对吧？我就觉得很多人有的时候跟我妈一样，可能忙忙碌碌没顾上，真的爱惜好自己啊。
0: 对。对，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家里面做呢，或者不太方便，或者是买的话，
2: 对对对，
0: 对，天冷了，出门买菜的话也变得比较的这个没那么轻松的，这个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对吧？出门买菜，
2: 是的。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导演跟我说，有可能在我们农历新春之前，可能他。有没有第二次直播还不知道嘞，
0: 一会儿
2: 你今天看到
0: 确认一下吧。
2: 对，囤起来了，4包4只的乳鸽，加上我们2包2斤的酸香果，238元新品首发，批次一定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今天这个脆皮乳鸽蒜香骨太受欢迎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马上要过年过节了，你想眼门前的话，再过两周就是大寒的节气，然后二月份就是农历新春，而且这次农历新春放假放9天，
1: 真的吗？
0: 在家9天哦，在家里吃吃喝喝呀。
1: 开心哦，好多饭9天在家里年夜奶奶外公外婆辛苦了，天天做不完的菜，做不完的菜。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两个硬菜给大家，哦哟，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就是你可以调剂一下，对吧？
0: 对。
1: 平时你想鸽子的话，你说烧汤啊、红烧啊、清蒸啊，真的有一说一啊，
0: 一小时要啊，
1: 都吃腻了。你有没有觉得，对吧？这种吃法。
0: 哦，我妈对吧，很奇怪的，就是那个我们每次清蒸鸽子对吧，一把炒了，我也开始以为一直把缩的炒要上，不我和我儿子，我都一讲一直
1: 不愿意吃，
0: 哎。

0: 一般这么聊吃，但是我们去那个广式茶餐厅，包括我们在顺德
1: 烤乳鸽，他要吃的，
0: 他吃的，哎，
1: 因为外面吃的真的
0: 香，年纪大的人也很可爱，
1: 对，真的香。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嘛，都想吃好吃的，都想吃平时呢不太吃到的。
0: 我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嗯，但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健康的。首先我们那个脆皮乳鸽里面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
1: 注意一些调味料啊，给大家报一下，就是鸽子、盐、糖、味精、麦芽糖。糖、酱油、香辛料，没了。然后酸香骨的话都是用到猪肋排，都是猪肋排的精华部分。
0: 嗯，说一下配送时间，很多人蛮急的，你今天订最快明天星期六就收到了，你星期六星期天就吃上了，
1: 但是
0: 星期天降温哦，星期天降温，
1: 你要抢到我们的货，因为我们还有9分钟直播结束了。
0: 对的，备货有限的。
1: 对，组合当中是这样子的啊，鸽子我们是有四只是脆皮乳鸽，一只呢就是加工好的200克啊，200克，它不是生鸽子，生鸽子原材料是300克到350克的乳鸽当中，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完完整整一整只，你拿回去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然后回去之后怎么做，我们的包装反面都有告诉大家，空气炸锅多长时间，油锅里面多少几分钟的时间，就4-5分钟，油锅就4-5分钟的时间，更节约时间，
0: 对的，
1: 对吧，就不一定所有的爸爸妈妈家都有空气炸锅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你放油锅也可以，然后你吃到的就是地道的饭馆味儿，
0: 对
1: 吧，就是
0: 我们家就没有空气炸锅，我们烤箱是有的，反正这个就是油锅里面都能够做，
1: 我们家也没空气炸锅，
0: 现在是4点多，
1: 看一下好吧，
0: 然后我们俩尴尬了，吃了好多好香，说这个晚饭怎么办，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诱人很好吃啊，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蒜香香骨，一个是我们的
1: 脆皮乳鸽，
0: 哎呀，这个比较外卖又省钱，而且就能吃到那热热的那一口。
1: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空气炸锅里面新鲜出炉的啊，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鸽子是不是比你那什么团购券领的那鸽子卖相好多了？
0: 哎，真的，真的，经常，我不能说每次，经常便宜没好货，对吧？
1: 对，哇，这个肉很饱满。我其实刚刚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刚刚一直给大家看鸽子腿，哎，这有点烫，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鸽子的胸脯肉。这个
0: 我刚看给大家看了两回来，我吃那个胸肉都全都吃掉了。
1: 这个腿的话，你看这个汁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里面滋滋冒，哎呦，这汁冒汁水的，哎呦，这个家里面一定要
0: 新鲜出炉。我跟你说，这个特别像我在顺德吃的那个饭店里的，
1: 太
0: 真的是媲美的。那一只要100多，
1: 对，
0: 可能大小是比我们大一点，但价格也太贵了。
1: 来吧，再赏一个腿，哎呦，再赏一个腿。然后你知道啊，这个鸽子啊，它的胸脯肉很厚，它的胸脯肉很厚。就有点烫，没办法给大家
0: 展示。我都3只腿，2大块鸡胸肉，一个鸡翅膀，不是鸡翅膀，一个鸽翅膀吃了。
1: 反正我们刚刚
0: 两人，我们今天算下两人一人一只。
1: 对，这个有点烫，我稍微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你看，你看鸽子胸脯这个地方肉厚不厚？
0: 厚的。
1: 厚不厚？我没有完全撕完哦。
0: 但是
1: 这骨头上还有啊。
0: 虽然厚，这肉还是可以吃下去。
1: 肉嫩的，
0: 对
1: 的，肉是细的，而且肉很香。
0: 对的，
1: 没有什么腥味儿，而且这样子空气炸锅做完了之后，里面满满的都是汁水。
0: 好饱，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是，茶餐厅或者广东餐厅，烤乳鸽是他的最爱，必点。
1: 小孩子都很喜欢吃，对吧？烤的呀，炸的呀。然后蒜香骨这个是啥做法呀？
0: 照烧吧，稍微加工了一下，
1: 红烧，就是我们的蒜香骨。你看生的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1: 对吧？给大家处理好，调好味道，你还可以做红烧的。你不愿意吃炸的，你还可以做红烧的，对吧？当然，我们更推荐的是它的原来本身的这个味道，因为西区老大坊已经给大家味道做得很好吃了。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拿这个脆皮乳鸽做了另外一种方法，
1: 干锅焗。
0: 你也可以，就是你说，哎呀，我四只，我这个炸的我吃腻了，我再拿一只焗一下。
1: 对，沙茶的
0: 沙茶啊，自己再加一些爱吃的这种蔬菜呀，什么大蒜放在里面都可以增加它的那个香气。
1: 对，最主要今天性价比新品首发，每一包每一只鸽子30来块钱，每一斤调好味道的蒜香骨30来块钱，
0: 是的，238元。6包带回去，我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家里囤一组，父母家里囤一组，这个东西都不能分享了，因为真的好吃，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
0: 一人囤上一组，因为过年在家里就可以大吃大喝，包括你家人团聚的时候开个2只3只的乳鸽。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歌特别有仪式感地陈列在厨房中央，先将乳鸽过油，炸至两面金黄色，这一步油需要不停浇到乳鸽身上，这样保证外酥里嫩的口感。一片一片将乳鸽分拣，像是一个裁缝在精准地修剪衣服，完成一场美味的交接旅行。

0: 的，还有到三分钟左右的一个囤货时间，加油囤货。以往的话，我说啊，囤一组分享。今天马上要大寒的节气，
1: 囤一组不够，
0: 马上要过年的节气，一定是不能分享了。每家每户囤一组，老两口囤一组
2: 都不够，真的不，因为你想
0: 子女家里囤上一组，
2: 因为你想一套组合，我们四只乳鸽，
0: 这个乳鸽就消耗掉。
2: 这个乳鸽，我跟大家说，你拿回去吃啊，你给小孩子吃半只，他嫌不够的，你就给他吃一只，
0: 真的
2: 给他吃一只。
0: 像我们家因为吃饭是
2: 两顿就没了，
0: 五个人吃饭，妈妈来的话六个人，我们要差不多两到三只，
2: 对，
0: 一顿就消耗掉两到三只的这个乳鸽，但价格还是划算的，因为我说我上个月月底在顺德旅游的时候，他一只饭店的烤乳鸽就100多块钱，我虽然个头是比我们大哦，不是说这么小的，就大的，
2: 我们的100多。我刚刚拿个剪刀，然后给大家剪了一下，快速的，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啊，给您看看这个胸脯这个地方的肉，看到没有？厚的，我们不是说30多块钱一只鸽子，它很瘦，它很干，
0: 对的，
2: 它没有肉，它不是，你看这个胸脯的地方肉，是不是还是挺厚实的？所以我们西区老大房出品的，你就放心下单。我无非就是担心您下单晚了，或者只订一套不够吃。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西区老大房出品，它的原料、它的制作的技艺都好吃，百年的老字号。
2: 对，
0: 现在你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库存可能马上就要售罄了，就是现货。现货的话什么意思？你现在订最快可能明天就收到，周末就可以吃上了。
2: 对，
0: 当然如果进入到预约状态的话，我们也是在3天左右尽快给大家来发货的。然后加油加油囤货，你可以直接微信，可以直接我们的支付宝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了。今天这一款呢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新品上市，对的对的。我们的脆皮乳鸽和蒜香骨，
1: 对对对，回家之后你就这样子做法啊，我们所有的调味啊，包括卤煮啊，全都给大家处理好的，你就自然化冻之后，油锅里面炸个四五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当于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了。但是你在家里面，你记得啊，吃到的是什么？饭店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家里面你真的不太会去做脆皮乳鸽的，
0: 对的，空气炸锅、油锅里面炸一炸都是可以的，
1: 好，
0: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脂肪都逼出去了，就吃到的还是很清爽的这个口感，
1: 营养价值含量又高，
0: 对。
1: 对吧，一只生的都给买一买，六七十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处理好一只才30多块钱，西区老大房出品，然后还有两斤两包我们的蒜香骨，
0: 对的，
1: 都是猪肋排哦，猪肋骨哦，精华部分，肉厚骨小的部分，
0: 是的是的，赶紧囤货啊，我真的觉得每家每户囤上一组，跟子女都不能分享了，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一人家里囤上一组啊，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了，今天这一款呢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
1: 新品
0: 上市。对的对的，我们的脆皮乳鸽和蒜香骨。
1: 对对对，回家之后你就这样子做法啊，我们所有的调味啊，包括卤煮啊，全都给大家处理好的，你就自然化冻之后油锅里面炸个4-5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当于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了。但是你在家里面你记得啊，吃到的是什么饭店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家里面你真的不太会去做脆皮乳鸽的。
0: 对的，空气炸锅油锅里面炸一炸都是可以的。
1: 好，
0: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脂肪都逼出去了，就吃到的还是很清爽的这个口感，
1: 营养价值含量又高。
0: 对
1: 对吧，一只生的都给买一买60-7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处理好一只才30多块钱，西区老大房出品，然后还有2斤2包我们的蒜香骨。
0: 对的，
1: 都是猪肋排哦，猪肋骨哦，精华部分，肉厚骨小的部分。
0: 是的是的，赶紧囤货啊，我真的觉得每家每户囤上一组，跟子女都不能分享了，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一人家里囤上一组啊。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佛里脆皮烤乳鸽是粤菜中的重头戏，腌制好的乳鸽特别有仪式感地陈列在厨房中央。先将乳鸽过油，炸至两面金黄色，这一步油需要不停浇到乳鸽身上，这样保证外酥里嫩的口感。一片一片将乳鸽分拣，像是一个裁缝在精准地修剪衣服，完成一场美味的交接旅行。

小虎，你灌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莹莹，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哦
0: 嗯。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快说，哟，这鞋子嘛，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嗯，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哦。鞋盒啊、哦，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哎，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还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哦，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一个身体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
0: 耶，还手工走线，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 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
0: 不是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啊、电影院里啊、高铁里啊、地铁里啊、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烧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能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底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2: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的，
2: 亲肤的，
0: 对，你看我
2: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多软，
2: 没有违和感的。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2: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2: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2: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这里面再走线，
2: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你看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2: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2: 软
0: 吧。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小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2: 哦，方便啊。
0: 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2: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2: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2: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2: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2: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2: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2: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2: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2: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2: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啊，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备货告急啊。
0: 非常火爆啊。
2: 43备货也不多的，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9，
2: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99。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
1: 哎！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大大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 的，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啊，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儿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
1: 对
0: 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一定是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出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个皮鞋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啊，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哎，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
1: 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你要觉得怎么、嗯、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您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一套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吧。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鞋盒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哎，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嗯，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
0: 啊、老爷车
1: 贵哦，哦，998，
0: 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要的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啊，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嗯、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嗯、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啊，也上不了台面、
1: 啊。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哦、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啊、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
0: 还都是
1: 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啊，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说我腰不太好，我不想买，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在做雷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这双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已经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它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种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
1: 一个。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 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嗯，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蕾丝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袄啊、折呀，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子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戴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对吧？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呀。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一说到端午节啊，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粽子、龙舟，还是门口那一束清香的艾草呢？其实啊，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艾节。古人说端午插艾，百福随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艾草。本期内容啊，不仅涵盖了香囊制作与艾草悬挂等传统习俗，还将介绍艾草的食用方法、贴敷用法以及其他的生活妙用。愿这个端午真正让艾常伴左右。一株艾草千年传承，从端午门楣到日常养生的中国智慧。先来说一说习俗。端午挂艾草其实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驱邪避瘟。古人认为农历的五月是毒月，天气湿热，蚊虫滋生，瘟疫易发，而艾草有一种特殊的挥发油的气味，正好可以驱虫净化空气。所以老话说啊，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端午那天，人们会把艾草和菖蒲绑成一束，挂在门楣或窗边。有的地方还会用艾草煮水洗澡，叫艾水浴，寓意呀，洗去霉运，清爽入夏。你现在家里挂艾草吗？如果没有的话，不妨今年再试一试，哪怕一小束，也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哦。艾草遇到香料，古人藏在香囊里的驱蚊安神的秘方。第二个经典用法就是艾草香囊。以前人们会把艾草、菖蒲、薄荷、白芷等香料装在布袋里随身佩戴，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版的天然驱蚊贴、安神包。那我自己也尝试过啊，简单做了一个驱蚊安神的配方，分享给你喽。配方如下：艾草三。